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再来看到，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也迎来了77周年的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今天的升旗时间是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旗手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的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在国旗升至旗杆顶端时，天安门城楼前放飞了和平歌，现场随后就演奏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着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0: 同时，习近平也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临近上午10点，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18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10点整，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礼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剧乐团奏响献花曲，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

0: 前一天举行烈士纪念活动，是要以此来铭记和缅怀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文章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0年1月期间有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结论。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 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2: 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 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习近平30号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3: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那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 愿同哈桑那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那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
1: 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在29号就印度尼西亚克伦的倾覆事故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1: 习近平表示，今夕印尼发生克伦倾覆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4: 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لمحاربة داعش لنثبت أن التعاون بين القوات الصديقة والشعوب الصديقة
2: أثمر انتصار

0: صارا مشهودا على واحدة من أحلك صفحات التطرف والوحشية في التاريخ.
1: 扎伊迪还表示，国际联盟任务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反恐斗争的结束。伊拉克将继续维护自身领土主权。扎伊迪强调，绝不允许法律之外的武器存在，也绝不允许国家机构之外的武装力量存在。伊拉克安全部队当天在首都巴格达举行了庆祝游行。 来自伊拉克国防部和内政部的多个部队，以及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参加了此次游行。人民动员组织一些支持者当天也在巴格达举行庆祝活动。纪念美军从伊拉克撤离，支持者携带了人民动员组织和真主党的旗帜，以及被美军击毙的什叶派民兵武装领导人的海报。活动现场还展示了曾用于袭击美军的无人机模型。 不过，随着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撤离，库尔德当地民众对此表示担忧。有人担心安全真空可能增强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的势力，或为极端组织卷土重来提供可乘之机。
2: وما ترسي اوش دروس تبي احتمالي دروس بونوي داعش سلن ويسر هردانوي داعش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30号遭遇未遂恐怖袭击，涉事的阿曼籍副机长刺伤了印度籍机长，并且企图让飞机坠毁， 幸被乘客与机组人员所制服，而乘客目前已经安全转机，抵达了以色列。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到机场迎接。30日晚间
4: ，FC1073航班的乘客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滞留约8小时后，乘坐迪拜航空安排的替换航班，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现场大批乘客家属热情迎接亲人归来，拥抱欢呼，还有人挥舞以色列国旗，机上100余名乘客均安全无虞。仅一名51岁男子上身轻伤，抵达后已由救护车送医治疗，情况稳定。 航班能化险为夷，全凭机上人员勇敢出手。参与制服涉事阿曼籍副机长的关键乘客名为亚尼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前往机场接机，并向身穿沾血衬衫的亚尼夫致敬。亚尼夫则表示，涉事客机当时即将进入以色列领空。
5: לפי הזמן, היינו קרובים, היה איזה שעה ומשהו לנחיתה, שעה ו10 דקות, אם אני לא טועה.
4: 亚尼夫表示，印度籍机长在失去意识前曾设法打开舱门，才让机上人员得以进入驾驶舱，制服阿曼籍副机长。
6: והצלחנו איכשהו לפתוח את הדלת, אני ועוד מישהו שעמד לידי, שנראה לי שהוא מהצוות שלהם, טייס אחר. הצלחנו לפתוח, ובעצם מה שהקשה עלינו זה הטייס עצמו שהיה דקור, והוא היה מהצד השני של הדלת.
4: 亚尼夫指出，在副机长被控制后，机上2名原定直飞随后航班的替补机师协助稳定客机，并将客机急降沙特。 事发后，多个部门随即展开了深入调查与安全善后。以色列交通部表示，后续将与国防安全部门合作，对这起事件展开联合调查。此外，内塔尼亚胡30日还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航班安保问题。 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色列外交部则表示，以外长萨尔当天也与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通电话，双方同意合作打击企图危害地区安全、破坏稳定的极端主义分子。迪拜航空则发表声明，强调事件原因尚不清楚，呼吁各界切勿过度揣测。而沙特方面已在飞机紧急降落后逮捕涉事阿曼籍副机长，并正式。

0: 时运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ld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今天10月1号是国庆假期，将会迎来出行的高峰。根据内地的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预计出行人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假期出行高峰将会在国庆日，出行人次将会达到3.4亿人次，是日常人次的近2倍。国家铁路局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会达到2.84亿人，最高峰的单日发送量预计将会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的历史新高。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通过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等措施，来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中国民航局的数据显示，在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之间，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增长率为3.6%，单日的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的同期水平。当局加班航班的运力以满足旅客需求。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国庆酒会。
1: 那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季思清去了解一下。思清，早上好。
2: 早上好，杨子。早上好，雅汉。
1: 看到思清现在已经抵达了酒会的现场。那今年的国庆酒会都有哪些活动的流程安排呢？此外，今天香港各区还有哪些庆祝国庆的活动呢？
2: 好的，杨子，就是你所说呢，现在全场的在紫禁广场的所有的嘉宾现在已经移步到来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会展中心3楼大会堂的现场。那此时此刻呢，正在举行的则是本次的国庆酒会。那么按照官方的安排呢，现在在进行的是一个开场的音乐表演。那么其后呢，主礼嘉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呢，也会为现场呢绘制一个国庆的致酒词。同时呢，其后就会由全体呢一起呢举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这个特别的时刻。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咱们官方的这些旗舰的活动以外，今天呢其实活动也是可谓是遍地开花。那除了各区呢会举行社区的升旗仪式之外呢，以及青年的纪律部队的一些的检阅仪式之外，其实呢我们的各区了解到也是有各式各样的文艺汇演，以及是一些的庆国庆的一些特别的活动。那另外呢，在今天晚上呢也即将会迎来今天的另一个高潮啊，那就是将会举行的是我们的国庆烟花汇演。那除此以外呢，其实今天在全港的所有的戏院也将会是进行一个5折的优惠，也是欢迎所有的市民游客呢是可以进入我们的戏院进行观看。那另外香港的各著名的景区，像是昂坪360、海洋公园等等呢，也都将会进行一个国庆的特别优惠，来去进行一个全程的共庆。而在今天下午呢，沙田的马场呢也将会举行一个国庆的赛马会。那届时呢，所有的市民也都可以

0: 是免费的入场，一起去享受我们国庆的这个特别的气氛。而在明天，也就是10月2号的晚上呢，也将会位于红磡的体育馆会举行我们的国庆文艺晚会。那届时呢，在红磡的新海滨也将会有2026架的无人机，会为大家上演一个特别的国庆的无人机表演。
1: 那么是以上是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我们现在先把时间交到现场，已经交回给我们的棚内。
2: 好的，了解，谢谢思清带来的相关介绍。那在香港，为了迎接国庆黄金周的访港旅客，酒吧推出旅客日票半价的优惠，并且在10月1号提供小童免费乘车的安排。那另外，新皇岗口岸快将启用酒吧位次新开了3条巴士线，联系港九新界。
3: 为配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即将启用，在香港，酒吧开设2条日间及1条通宵路线，目前正进行多项测试。新路线包括 B10由葵芳往返新皇岗口岸，途经青衣站和大榄隧道转车站，以及 B11由天水围往返新皇岗口岸，途经元朗、粉岭上水转车站等。而通宵路线 MB73则可以往返沙田市中心和新皇岗口岸。 目前酒吧正向运输署申请转乘优惠。
4: 咁乘客系利用八达通卡或者电子支付咧，可以乘搭九巴同埋龙运路线，喺转车站再转乘 B10、B11同埋 NB73前往新皇岗口岸，又或者咧喺新皇岗口岸乘搭 B10、B11同埋 NB73咧，出翻嚟市区转乘九巴同埋龙运嘅其他路线。 咁乘客咧喺呢两程嘅车资里边咧，只需缴付较高嘅一程车资。咁换句说话咧，就算市民喺一啲冇直接巴士前往新皇岗口岸嘅地区咧，都可以利用我哋九巴同埋龙运嘅网络咧去转乘前往新皇岗口岸。
3: 酒吧表示，新路线班次在繁忙时段可加密到大约5分钟一班，更可按照实际需要调动资源进一步加密班次。
5: 另外，为迎接大批内地旅客在国庆黄金周访港，截至10月11号推出旅客日票半价优惠。咁啊，旅客只需要俾1张旅客日票，27.5嘅一个价钱啦，就可以喺24小时入面可以无限咁样乘坐，系超过480条九巴同陆运嘅路线，去到畅游香港各个嘅地区。
3: 同时，酒吧在国庆日提供小童免费坐车优惠，和资格使用小童八达通的人士，可以在当天无限次免费坐超过480条酒吧和龙运日间路线。凤凰卫视秦恒亮、张佑仁香港报道。
6: 澳门特区政府在9月30号的上午与新口岸的经联花广场进行国庆升旗的仪式彩排。从今天10月1号开始，澳门将会采用中式步操仪仗队，将按照新的敬礼和礼仪方式来演练。仪仗队由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的步操骨干成员组成，在彩排纵按敬礼及礼仪规章的绣定演练中式步操。
7: 护旗队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进场，队员按口令完成升旗及敬礼动作，为10月1日的升旗仪式做最后准备。对我哋嚟讲，迈出中式正步护送国旗，每一步正步都代表咗一份承诺，向社会传达咗纪律部队护国守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守护澳门呢片家园嘅决心。对于首次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 将会系我警务生涯入边一段终身难忘嘅经历。我哋喺今年翻迈出嘅第一步，标注住澳门揭开历史新篇，有幸成为呢个历史时刻嘅一份子，亲自护送五星红旗，我心中充满光荣。
6: 国庆升旗仪式将于10月1号上午8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由行政长官陈浩慧主理。 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人员的敬礼及礼仪制度与国家标准接轨，体现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也反映澳门与祖国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2: 再接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30号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稍后见。
8: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0: 每个叙事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指数周三涨跌不一，纳斯达克指数收高，标普500指数则是小幅下跌。详情来请本台纽约记者吕又明帮我们做一个相关总结。
1: 周三美股收盘涨跌互现，美债收益率再度大幅攀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2007年以来高位，并且创下24年以来新高，给股市带来压力。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不过只有科技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上涨，其余板块全部下跌，并且呢，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医疗板块领跌。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商务部将二季度的 GDP 增长率从此前公布的1.5%上修至2.2%，但是仍然低于一季度的增速。与此同时，美联储重点关注的通胀指标 PCE 价格指数8月份同比上涨3.4%，和7月份修正后的数据持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PCE 同比上涨3%，同样低于7月份的3.3%，也低于市场预期。数据公布之后，市场进一步的调整了对于美联储10月份加息的概率。那么美联储下月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从此前的50%左右下调至35%。不过呢，市场仍然预计美联储在年底之前还是可能会再次加息。就业市场方面 ，ADP 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的私营部门新增90000个就业岗位，高于市场预期的68000个。投资者接下来还将重点关注周五即将公布的9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国际油价在连续几天回落之后再次上涨，近月布伦特原油上涨0.9%至每桶103.53美元，德州青年油则是上涨至每桶90.42美元。周三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至5.29%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1.451，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86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2: 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在30号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总统普京出席并发表讲话。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祝贺新一届议员在刚刚结束的选举中获胜。他指出，国家杜马议员对人民负有重大责任。此次选举结果及高投票率再次印证了民众的团结和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力量。
4: И высокая явка и итоги кампании вновь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прочность наш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ногопартийной системы. Единство народа перед лиц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вызовов.
3: 本届选举中，有数十名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成为议员。普京表示，他们在战场上证明了对祖国的忠诚，也获得了选民的支持，期待众人未来的工作表现。30日当天，还是顿涅茨克等四地作为联邦主体加入俄罗斯的纪念日。普京指出，当地选民无惧炮火和威胁投下选票，再次证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击垮或吓倒俄罗斯人民。此外，普京还强调，当前科技飞速发展，俄罗斯应该走在变革的前沿，俄方拥有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基础和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了庆祝。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国庆酒会，香港特首李家超为酒会主礼并致辞。我们来看现场。
1: 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等，
2: 第一大国等等，
1: 在国际事务中，
2: 在国际事务中
1: 发挥着关键的影响力，
2: 发挥着关键的影响力。
1: 香港制定五年规划，
2: 香港制定五年规划，
1: 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
2: 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潮流的战略谋划。为什么我们要制定五年规划？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0: 国家发展潮流的战略谋划，为什么我们要制定五年规划？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公认为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引擎，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抓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香港一五规划兼具逻辑性和对焦性，是全面检视香港当前优势、短板、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针对性的做出强优补短、把握机遇、管控风险的全面布局。一五规划聚焦六大范畴，第一，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聚焦航运
1: 枢纽地位，
0: 建设航空枢纽地位，
1: 创新科技中心，打造
0: 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地，
1: 国际化优势。
0: 第二，发展香港的国际化优势，深化建设国际和争端解决中心。第三，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第四，深化内敛外通。第五，提升民生福祉。第六，统筹发展，
1: 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
0: 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风险防控，
1: 环环相扣的
0: 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
2: 好，刚才我们看到的最新画面呢，是香港特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酒会的现场画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酒会主理，并且进行致辞。那现在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北约多个成员国30号派出了一批战机在立陶宛进行防务演练，展示实力。那目前北约正在研究将人工智能应用于防空领域。负责守护北约东翼的北约空军派出了多架土耳其空军 F-16 战机、西班牙空军 F-18 战机以及意大利空军台风战机，在立陶宛北部城市西奥利艾的空军基地进行防务演练。那当中，土耳其空军 F-16 战机发射干扰弹，而意大利空军台风战机的机组人员则是进行紧急升空起飞。北约盟军空军司令部副司令托马斯表示，最近几个月，多国的战机都成功击落了侵犯领空的无人机，这对于联盟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胜利。他也展现了北约保护领空的能力。托马斯表示，北约正在研究将人工智能应用于防空领域，但是最终决定是否应对威胁的决策者仍然是人类而不是机器。
3: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较第一季度有所放缓，较此前估计上修。消费支出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成为了主要支撑，但是在能源价格和通胀压力仍然高企的情况之下呢，家庭生活成本上升，消费者信心走弱，也让美联储未来的政策选择更加的复杂。
4: 美国商务部9月30日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2.2%，较此前估计的1.5%明显上修，但仍低于一季度的2.5%。今年第二季度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3.8%。商品与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环比增长5%、12.6%，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9%，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环比下降0.1%。按贡献度计算，当季个人消费支出、国内私人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51%和0.82%。商品与服务进出口、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分别拖累经济增长1.1%和0.01%。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 GDP 数据进行3次估算，今年第三季度 GDP 首次预估数据将于10月29日公布。分析认为，尽管美伊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加重

0: 通胀压力，美国经济仍获得两方面支撑，一是企业持续扩大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二是去年税收法案带来退税，继续拖住居民消费。不过，消费韧性背后，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也在上升，尤其是汽油价格走高，正在进一步挤压家庭预算。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日公布的调查显示，9月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降至近12年半低位，显示高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正在削弱家庭对经济前景的信心。而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也让美联储面临更复杂的政策环境。在通胀仍然偏高的情况下，美联储本月已经进行3年来首次加息。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在9月30日表示，自特朗普今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撤销了超过25万张的美国签证，涉及到违反签证规定、犯罪、欺诈以及国家安全等多种原因。
2: 那其中还有超过2300张签证涉及赴美产子，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持续加强移民和签证审查的最新举措。
3: 美国国务院30日表示，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已经撤销超过25万张签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这是美国政府持续加强签证审查的一部分，并称美国签证是一项特权而非权利。此次被撤销的签证涉及多种情况，包括违反签证使用条件、涉及刑事犯罪、欺诈、滥用美国移民制度，以及被美方认定可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等。其中大约2300张签证涉及赴美产子。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称，特朗普政府近期还将持续扩大对签证申请和持有人的审查范围。美国国务院9月18日宣布，从10月1日起将扩大对部分非移民签证申请人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审查，新增包括外国媒体人员所使用的 I 类签证，以及部分北美自由贸易框架下的 TN 和 TD 签证。学生、H-1B 工作签证以及部分家属签证此前已经被纳入到了相关审查范围内。今年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撤签数量超过17万5000张，这意味着此后一个多月撤销签证的总数又明显增加。此外，本周美国国务院还以涉及腐败为由，撤销了27名拉美国家现任和前任官员及部分家属的签证。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法国高中生抗议浪潮持续升温，目前已经蔓延到了全国的多个大城市。而目前法国全国有超过400所的高中受到了干扰，仅在9月30日一天就有625人被拘捕。
4: 法国高中生因不满师资短缺、教室过热、课程安排过于紧凑等问题，从上周起爆发大规模抗议。9月30日，抗议活动仍在多个城市持续，暴力冲突事件频发。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抗议活动已持续了3天。学生用路障封锁了学校，点燃了垃圾桶和电动自行车，有人向警方投掷物品。在巴黎北部郊区圣丹尼，学生在校门旁边燃起火堆。有学生表示，学校里卫生条件恶劣，相比其他地区，当地学生受到不公平待遇。
5: Il n'y a pas de fenêtre, il y a dans les préfabriqués, dans les toilettes des préfabriqués, il n'y a pas d'eau. Il y a des cafards, il y a des rats partout dans le lycée. La cantine, elle coûte trop cher. Il n'y a même pas de serviettes dans les toilettes, on doit aller à la vie scolaire pour en chercher. Les bâtiments, ils sont insalubres. En hiver, dans les préfabriqués, il fait trop froid. Il fait moins 5 degrés.En été, il fait 40 degrés,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dans des conditions comme ça.
6: Ce n'est pas égalité tout ce système. Vraiment, c'est n'importe quoi, on trouve. C'est tout le temps nous. Je dirais, c'est vraiment tout le temps nous, ceux du 93, qui subissent. Alors que, par exemple, à Paris, dans la campagne, ils ne sont pas comme ça. Ils ne sont pas dans des situations pareilles, je dirais.
4: 根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9日，有约40所学校遭到封锁，76人受伤，大部分为教职人员。内政部长努内兹30日表示，当天有625人被捕，并指责极左派势力煽动暴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暴力事件表示谴责。各个法国工会也在29日发起罢工和抗议。10月1日，政府将公布2027年的国家财政预算，预计将削减540亿欧元开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29日至30日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并且与首相桑切斯举行会晤。 双方一致认同，两国对建立一个具有更大主权、团结且拥有自身声音的欧洲抱持共同愿景。
7: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夫妇29日在马德里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举行正式欢迎仪式。30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与马克龙会晤时表示，法国与西班牙的关系正处于非常好的时期，两国对建立一个具有更大主权、团结且拥有自身声音的欧洲抱持共同愿景。
8: Hoy creo que España y Francia representamos esa resistencia europea.A esos enemigos de nuestro continente y del modelo europeo, la esencia de nuestro proyecto común, porque sabemos que solo unidos podemos proteger aquello que somos, que es sin duda alguna Europa.
7: Sánchez 和马克龙就欧洲未来的方向形成多项共识，包括强化欧洲战略自主和数字主权，推动欧洲再工业化和太空能力，加强能源整合与民主防护，以及支持建立更具财政能力、更团结的欧盟。谈及俄乌战争和中东局势，两国重申支持国际法，支持和平、正义、多边主义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双方还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涵盖数字科技、文化、农业、工业政策、海洋和渔业等领域。另外，西班牙与法国在23年1月签署的西法友好条约，今年6月已获得西班牙议会众议院批准，但尚未通过西班牙议会参议院的审批程序。对此，桑切斯表示，相信未来西法友好条约能够获得批准。西班牙政府期待法国和西班牙不只是邻国和经贸伙伴，更能成为欧盟内协调立场、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力量，通过更紧密的西法合作，在欧洲重大议题上形成更强的共同声音。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30号访问阿尔巴尼亚，他和总理拉玛会谈之后就表示，阿尔巴尼亚加入欧盟的目标已经清晰可见，但是在司法、选举制度以及环保保护方面领域，各领域是仍然需要继续的推进改革。
9: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0日到访阿尔巴尼亚，与阿尔巴尼亚总统贝加伊和总理拉玛会面，这是他连续第6年访问西巴尔干地区。此行还将前往科索沃、黑山和北马其顿，重点讨论欧盟扩员以及西巴尔干逐步融入欧盟进程。阿尔巴尼亚2022年正式启动入盟谈判，目前33个谈判章节已经全部开启。冯德莱恩表示，阿尔巴尼亚在对外和安全政策上已经与欧盟保持高度一致，但入盟进程仍需继续推进司法、选举制度和环境保护等改革。
10: You in Albania have been working hard to turn Albania's European dream into reality. So my first message is very simple. I think the goal is in sight. Nevertheless, now is the time to keep the focus, steady on, because there is still work to do. And this leads me to my second message. More reforms are needed across all open chapters. You know them, on justice, on the electoral framework.On the protection of your environment.
9: 今年7月，欧盟与阿尔巴尼亚首次暂时关闭3个谈判章节，分别涉及科研、教育与文化以及对外关系。冯德莱恩指出，扩员是一个双向进程。欧盟委员会下周将公布扩员前政策评估，审视欧盟现有机构政策以及预算安排，为未来接纳新成员做准备。欧盟目前通过总额60亿欧元的西巴尔干增长计划，推动候选国提前融入部分欧盟单一市场，并以改革进展作为资金拨付的重要条件。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体育方面的消息，名古屋亚运会30号完成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金牌数目增至151枚，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呢是以151枚金牌、67枚银牌、59枚铜牌，一共277枚奖牌的成绩，继续的稳居奖牌榜的榜首。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是以50金和24金排在2、3位，排在4、5位的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代表团。中国香港代表团是以5金、12银、18铜位列第12位，中国澳门代表团1金、4银、1铜排在第21位。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1: 更多的消息也请您持续的锁定凤凰卫视稍后的各节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Клеті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人工智能日新月异，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一众科技巨头到白宫举行午餐会。从 OpenAI 到 Anthropic， 英伟达的黄仁勋、马斯克等都稀有出席。而会后各方也签署一份白宫超级智能自愿协议，承诺自行加强内部监控和独立审计，透过企业自律保障为 AI 发展自设护栏。特朗普虽然表示这份协议像宪法一样，但他也承认这份协议只会有道德上的约束力。近几个月以来，各家公司下面的智能体公然入侵各类公共机构，试图获得数据。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面临监管之际，为什么特朗普不愿意出台有约束力的监管机制，只愿意做做样子去搞道德监管？中美峰会之后，特朗普在 AI 领域动作频频，如何观察双方在 AI 竞赛当中的博弈？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北京现场由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华盛顿现场由美国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共同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人工智能越来越智能，闯的祸也开始越来越大，引发外界对 AI 监管缺位的担忧以及加强治理的呼声。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召集多家美国科技巨头负责人在白宫开会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份联合声明，由他与6家科技巨头的负责人共同签署，包括元宇宙平台谷歌、英伟达、Anthropic、OpenAI 等。声明强调，主要通过加强内部管控等行业自律方式，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具体而言，6家公司承诺在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针对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化学威胁等领域，监测模型的能力与对齐情况，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不过，特朗普表示他不支持针对人工智能出台新的联邦监管规定。
2: Well, there's a belief that there should be tremendous self-regulation, and we automatically have regul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FBI, all of that.But the self-regulation is very important.
1: 同日，特朗普还正式公布一个 AI 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 America.gov， 要求联邦机构网站尽快与这一平台进行整合。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要求所有政府机构使用“超级智能”一词代替人工智能，表达他对 AI 的认可和大力支持。还强调希望美国继续保持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其实此前在被问及对 AI 失控是否有忧虑时，特朗普已经相当志在必得，他表示绝不能仅因为这种忧虑就放弃一个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产业。特朗普对 AI 如此放心，似乎反而让外界更难放心。多名知情人士指出，截至9月中旬，仅 OpenAI 就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从泄露用户图片、训练时进入美国政府多个网站，到入侵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等。在人工智能风险事件不断浮现的背景下，同为人工智能大国的中美两国元首在上周的会晤期间，特别就人工智能议题进行了深入商谈，并达成多项重要共识与成果。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在与美方强调的采取轻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策略相比，中方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人工智能的潜力和风险具有全球性，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有专家分析认为，中美两个人工智能大国能否在这一领域合作管控分歧，将影响全球科技治理走向。内部管控、产业自律、 AI 风险能否有效监管、白宫力推智能产业、 AI 发展能否持续领先、中美对话机制建立、 AI 治理如何合作共赢，志在必得。
0: 好，在这场白宫午餐会上，大部分巨头才刚刚在中美峰会的 State Dinner 国宴上出现过，而没过几天呢，特朗普又把他们召集到白宫，而且签署了一份自愿的 AI 监管协议。这场大秀到底要给外界传递怎样的信息？好，我们首先连线的是在华盛顿现场的美国问题专家孙泰一。泰一你好，特朗普这次又在搞什么？
3: 对，特朗普他其实现在面临着美国国内的压力啊，因为一个多月来呢，从 AI 巨头相关人员，对这个措施不足而辞职，到一些模型逃逸测试的这个沙盒环境被陆续曝光，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已经成为了美国社会讨论的焦点了。那就在昨天，OpenAI 才宣布暂停发布它的最新模型，因为出现的这个模型虚假描述它的行为啊，甚至带有欺骗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本来业界也好，了解这个行业的精英也好，都在呼吁要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去保护啊，从强制让独立第三方进入企业进行监管，到国会立法，从政府行政部门统一监督干预，到跨国协调联合应对等等各种保障措施都已经被提出了。但是呢，从昨天白宫的这个午餐会以及会后的这种相关的自愿的签署的协议和总统行政令来看呢，所有这些硬性的措施都没有被采纳啊。特朗普仅仅是让巨头们自己进行内部的自我控制，所以呢，所有的这些相关措施也都是鼓励他们那么做啊，并没有强制要求，也没有指出不那么做的后果啊。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特朗普其实是面对美国国内的压力，不得已而送上一场这样的秀，杨叔。
0: 好的，谢谢太医。我也想问一下业界专家的意见，包朗先生。我看到互联网大家讨论比较热烈的是这个座次的问题啊。特朗普左右两边分别是马斯克和黄仁勋，他们说这是认为美国政府现在比较看重算力和这个超级基建设施，但是要求 AI 踩刹车的，刚刚太医提到的像 OpenAI 啊，还有 Anthropic 啊，都被放在了边缘的位置。这个座次背后有特朗普现在怎样的一些考量吗？那刚刚说到现在这个 AI 智能体入侵的事件不断频发，但是为什么特朗普最后出台的是让大家自行监管？为什么他不愿意出台有约束力的协议？
4: 很简单，特朗普现在非常的迷茫，也很矛盾。迷茫在哪呢？首先，全世界现在都是一种 K 型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行业向下，新兴的以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向上，这不就是个 K 型吗？一个撇向上，一个撇向下嘛。那么整个我们看到美国的资本市场、美国的股市、美股，主要是靠七朵金花撑起来的。这七朵金花绝大部分是人工智能、算力，然后再加上马斯克的 SpaceX，还有商业航天的概念。在这里面呢，可以说马斯克和黄仁勋还是实打实的以制造业为根基，对吧？你无论是星舰的工厂星城啊，还是说英伟达的算力卡啊，我们说过去叫 GPU，现在的专门生产为 AI 的叫算力卡，这些还都是实打实的制造业、工业、先进制造业。而 Anthropic 也好，OpenAI 也好，更多的还像传统的软件公司啊、算法公司，对吧？其实现在呢，由于 AI 已经具备了RSI，也就是递归式自我进化的能力，所以说我认同马斯克的一句话，叫做"目的从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力"。今天特朗普，你就是真的想让大家强制的签署相关的宪法协议，以制约 AI，能力做不到，真的做不到。我作为一名技术专家，我坦诚的讲，当 AI 已经掌握了自我，可以自己写代码、自己升级、自己演进的时候，并且能够有意识的掩藏自己的 COT，就是思维链的时候，人类已经无法探究 AI 到底在想什么，AI 在做什么，以及 AI 想什么和做什么，能够实现什么，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了。现在，现在任何的试图规范 AI 的想法已经晚了。
0: 但是我想问问啊，您说到的这个，就是说 AI 现在越来越聪明啊，它似乎已经像智能体的出现啊，它可以自己执行很多的任务。那随着这个越来越聪明，那这个 AI 的，这个安全风险到底有哪些？比如说，我们也会很合理的担忧，这个智能体会不会入侵，像金融系统啊，带来大规模的崩溃，甚至可能你看，像美国国防部还有以色列，他们现在公开用 AI 在做一些情报搜集等等。如果这个 AI 风险不容监管，失控下去的话，后果可能是怎样？
4: 首先，第一，目前具备了自我递归、升级、演进能力的 AI 已经可以自己与自己进行讨论。就是说，它不再寻求人类的指令，所谓的提示词 prompt，它不需要了。现在的 AI 智能体 AI agent 可以是 agent 和 agent 之间自己讨论，自己还开了一个社区论坛，这是 OpenAI 公之于众的事实啊。当如果 agent 之间讨论，

0: 他们自我的升级进化，最大的阻碍是人类，最大的边界束缚他们的边界是人类给他们强加上的各种各样的安全的条件设置的话，他们一定会突破这个边界，突破人类给他们竖起的安全的栅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想象他可以干到什么。众所周知，现在他们已经攻破了联合国的官网，也进入了全世界最大的公益数据库，同时他们还拥有访问互联网上所有的开源社区的源代码和 skill 技能文件的能力。所以作为一名技术专家，我不想杞人忧天，也不想制造恐慌，但我只能说我们的行动已经晚了。
1: 但是我想问，在你看来，特朗普的这个思路让企业内部自行监管靠自觉，这个可行吗？
0: 现在唯一可行的方向就是开源世界举起大旗。我们都知道这个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两大路线，一大路线是闭源的，代表就是美国的先进的这些企业 OpenAI、 Anthropic 啊，这个包括 Meta 啊，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 SpaceX 下属的 Grok 啊。另外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当然我必须指出的是，开源大模型不是开放源代码，是开放它的训练权重啊，以及相关的词表。那么开源的模式有一个最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全世界的人类可以去仔细的观察它，监督它。而闭源的方式，除了你像 Anthropic 已经离职的高级研究员自曝万字长文说我们有很多的风险， Anthropic 才不得已承认了这些事实之外，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像 OpenAI、 像 Anthropic 他们一般都是过了两三个月才说啊，六月份出现了一系列的逃逸事故，他们不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说在这里我认为依靠美国的这些闭源的路子已经无法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说开源大模型能够成为世界的主流的话，可能相对更安全一些。主持人，
1: 了解，谢谢巴尔先生。不论如何呢，您可能代表了技术一派的想法啊，就是你可能这个比较相对比较极端一点，认为现在这个监管 AI 可能已经晚了，可能最后是要靠开源啊。我们待会来听听太一的看法。我们之所以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呢，是因为最近这几个月啊，一些知名的公司像 OpenAI 啊，还有 Anthropic 啊，它下面的很多数据模型在测序的时候突然失控，而且呢对其他的一些机构公然进行数据索求。那比如说像美国开放人工智能中心 OpenAI 智能体，它26号就被曝曾对联合国的会议网站发动密集搜索请求，并且使用了网站运营方明令禁止的技术手段。那 OpenAI 在最近也承认说，它的模型在研究测试时未经允许就进入了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有人口普查局在内多个政府网站。而在此前呢，澳大利亚政府也指责 OpenAI 的智能体入侵旗下的网站。那 AI 堂而皇之进入政府网站意欲何回？那我们来看看 ChatGPT 本人是否会给出合理答案，还是有所掩饰。
2: 这是会的，而且这个要把 AI 自己想干什么和有人利用 AI 干什么分开来看。如果只是浏览政府公开网站上的公开信息，那更像是搜索引擎屏，但一旦绕过权限去读不该读的东西，那就是未经授权的访问，本质上就不一样了。到目前为止 AI 并没有自己的意图，它不会自己突然决定我要去攻击谁。现实中更多是人用 AI 当工具加速他们本来就想做的事情。那未来会怎样？更值得警惕的其实是高自主代理在目标不清和权限过大的情况下可能会越界。这不是他有恶意，而是授权和控制出了问题。所以与其问 AI 会不会自己变坏，不如盯紧谁给了他什么样的任务和权限。
1: 好，不出所料 ChatGPT 的答案非常 AI， 就是把 AI 撇得一清二楚，背后还是人的责任。好，我也想听听学者太一的答案。刚刚鲍尔先生呢认为说现在 AI 的发展已经日新月异了，确实管不了了。我想听听在学者的部分您会怎么看，随着 AI 越来越聪明，它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吗？监管没有意义了吗？
3: 我觉得对 AI 的监管让它在可控的范围内发展永远不会太晚啊，因为最极端的做法无非就是把它给断网甚至断电了嘛，那它就相当于停滞发展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经典的博弈论的局面，叫囚徒困境啊。虽然大家都减速加强约束对整体是最好的结局，但任何一方都担心其他方会悄悄的加速，让自己呢在竞争当中落败啊，因此呢 最终所谓的纳什均衡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背叛，整体的结局无法实现最佳。那么解决问题往往要么需要强有力的顶层的制度干预要么需要重复多次的博弈。但是呢，人工智能的议题上，我们人类或许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容错率让这些公司去博弈多次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强有力的顶层的制度干预，包括大国大公司之间的这种互动，独立的监督的这种入驻，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昨天这个白宫的会啊，让我们看到这个相反方向的这样的努力了。就一些 AI 的企业负责人，比如 Anthropic 这个阿莫戴伊他就一两周之前还表示对人工智能发展深感忧虑，呼吁要减慢速度、加强监管的。结果昨天再被问及相关顾虑的时候呢，他居然说："哎，我被特朗普说服了，我们大家自我约束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确实如刚才包先生讲的，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但是我觉得人类确实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的。
1: 太医，我还想请教您，因为特朗普对于美国 AI 的发展啊有非常大的雄心，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特朗普为了让 AI 蓬勃发展不去设限，所以他不愿意去进行监管，就是特朗普的这个行政权力还有政治权力对于美国 AI 的发展有多大的影响？
3: 对，特朗普不仅认为不应该监管限制人工智能企业的这个发展，他觉得还应该进一步松绑啊，因为现在美国经济呢，因为伊朗战争、贸易战等呢，他这个特朗普自己发起的这相关的行动啊，出现了比较大的挑战。而特朗普心目当中，人工智能仍然是美国经济的一大引擎啊，如果这个时候做出任何限制呢，对中期选举会产生副作用。另外呢，特朗普也认为这个人工智能领域仍然是美国领先中国且在中美竞争当中处于核心位置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双方呢现在对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了共识，这个共识里面还是允许有限度的竞争的，那人工智能就是重要的一块啊。特朗普不能接受在这个领域当中被中国超过，因此呢也已经表示不想在人工智能治理的技术治理的这个方面呢进行合作啊，因为这样的合作会让美国企业更难打造出比中国企业更好的人工智能产品。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值得指出啊，就是特朗普对这个问题的诊断和大家想的可能很不一样啊，他认为社会中有这么多人反感人工智能，觉得它危险是因为名字没起好啊，因为英文里面 artificial 给人是假冒的、非自然的感觉，是因为品牌不好导致的反响不佳，所以呢，他认知范围内觉得应该做的就是品牌的重塑 rebranding 啊，再加上特朗普本来就在想方设法让各种历史建筑、产品概念都留下他个人印记啊，最近肯尼迪中心重新命名的事情在华盛顿这边就闹得沸沸扬扬啊。
1: 是。
3: 同样的，在 AI 这个领域，特朗普也开始推动把人工智能改叫超级智能啊，我们在最近中美的互动当中也看到了这一方面的努力。
1: 哎呦，特朗普确实是非常会做 brand。来，包尔先生，其实前前看到那个小视频，就是黄仁勋在加州出席一个会谈的时候，现场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他开了 open mic， 然后呢，特朗普在上面第一次提到了 super intelligent 超级智能体这个想法，当时大家还以为他说说而已，没想到在白宫峰会上，人家直接签行政命令，把人工智能变成超级智能了。为什么特朗普对于 rebranding 这个事情那么执着？
0: 首先我们说一个事实啊，它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我们在人工智能的行业一直有两个名词 AGI 和 ASI 啊。AGI 呢就是通用人工智能， ASI Super 嘛就是超级人工智能。AGI 的原初的定义就是人干的事儿它都能干，这就叫 AGI 通用人工智能。ASI 就是当这个智能表现出碾压，在所有领域表现出碾压人类最顶级选手的能力之后，我们就称之为它进入了 ASI 超级人工智能。至于加不加前面的 artificial A 无所谓啊，特朗普也不是自己，他无非是把 ASI 简化了一下，称之为 SI 嘛。我认为很无聊这个事情。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下一节来聊聊一个不无聊的事情，就是美国的 AMD 决定以82亿美元收购李飞飞创立的 World Labs， 这个在人工智能界掀起轩然大波，而且这段交易会不会被中国的监管当局拦下来呢？以及这笔交易背后透露出美国怎样的一个思路？我们下节回来聊，一会儿见。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今天我们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召集一众科技巨头到白宫签署了一份 AI 监管的自愿协议，中心思想呢就是企业自行监管，靠自律来实现 AI 的安全监管。那对此呢，美国媒体怎么看？来看看今天主流媒体的梳理。那 CNN 就表示呢，此前有发生过 AI 试图入侵联邦资料库的案例，但是白宫的这次会面似乎并未削弱特朗普对 Superintelligence 超级人工智能模型的热情，反倒坚定了他对 AI 可以自行监管的信念。那彭博社呢也表示说，政府监管被自愿审计所取代，特朗普正直接把硅谷巨头纳入了 AI 治理的框架核心。好，再来看看华盛顿邮报，就认为特朗普试图向公众相信企业管得住 AI。华尔街日报也把重点放在了轻监管上，认为业界在不断发出警告之际，特朗普依然为其政策辩护。好，梳理完美国媒体的意见之后呢，我想继续请出业界专家包冉先生来聊聊最近的一单大新闻啊，就是 AMD 苏姿峰决定花82亿美元将李飞飞所创立的 World Labs 收购。这么庞大一个只有70人的公司，而且现在还在只走模型，还没有落地，为什么价值这么多钱？这背后凸显出，美国 AMD 还有包括美国人工智能未来的一个方向和趋势是什么？
1: 首先，我们都非常振奋啊，在技术圈子里，啊，我们通常称之为苏妈啊，还有菲菲老师啊，他们之间的合作可以说是今天全世界最顶尖的杰出女性的伟大合作啊。应该说 ，AMD 和这个英伟达一样，也是吃到了 AI 算力需求暴涨的这一段红利啊。AMD 呢，最早的话呢，永远是千年老二，对吧？永远是逊于英特尔一头。但是呢，在苏姿峰担任 CEO 之后呢，力排众议，在 CPU 的产线之外加强了对 GPU 的研发。我们看到 GPU 到现在的算力卡，于是它成为除了英伟达之外唯一的啊这个可以平替的算力卡的提供者。所以说因为 AMD 的股价啊市值也一度攀升，也是万亿美元俱乐部的成员了。那么李飞飞老师呢，应该说他是人工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业里面可以说是功勋的元老。最早他创立的全世界的最大的图片数据库网站，后来就成为测试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图像识别的最佳的榜单。可以说那个由他和几位学生一起创立的图片的数据库奠定了今天的大量的训练语料。

0: 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他的加入可以有效地弥补 AMD 在传统的软件、数据、算法领域的不足。我们都知道 AMD 是一个硬件企业嘛，对吧？
1: 是
0: 做芯片的啊。第二点呢，也就是说，它这个 World Lab 已经发布了多段 demo 啊，演示视频，可以看到 World Lab 对于物理世界的算法渲染，也就如同大语言模型在传统语义领域的渲染和执行一样，令人非常惊叹。我相信还有很多没有公开的技术专利，这些都可以成为 AMD 软硬结合、软硬兼施，从语义到机器人，从逻辑世界到物理世界的跨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巴冉先生。来，太一，刚刚我们聊到技术层面啊，其实我看到很多美国媒体呢是从中美竞争合作这个角度去看这段新闻的，包括刚刚结束的中美峰会啊，这个人工智能也罕见的成为议题，然后中美两个大国都各有优势，怎么看这两个大国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竞合的趋势？
2: 对，人工智能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竞争越激烈越需要风险管理的领域啊。中美呢在 AI 发展模式、监管方式、芯片和算力等问题上都存在明显的竞争，但双方呢都不希望因为 AI 系统失控、误判或者意外事件把技术竞争转化为国家安全危机。那这次会晤之后呢，双方同意建立 AI 对话和相关风险的沟通的渠道，本身就说明 AI 已经被纳入中美战略稳定议程了。那双方最容易形成共同利益的地方，并不是统一的 AI 治理模式，而是管理共同风险啊，比如高级 AI 系统失控、关键基础设施受到 AI 攻击、军事系统中的误判啊，以及 AI 生成内容造成大规模欺诈或者网络安全风险。那这些问题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旦发生严重事故，损失可能跨越国
1: 是。
2: 界，而且呢，很难保证只伤害竞争对手。因此呢，中美最可能首先合作的，也不是芯片模型或者产业政策，而是比较窄的政治敏感度相对较低的领域，去建立 AI 事故和重大安全事件的通报机制，啊，制定高风险 AI 系
1: 好。
2: 统的基本安全测试标准等等。我觉得这上面还是有合作的空间的，杨叔。
1: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围绕当前的 AI 以及中美的竞合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携手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格林男人约尔根称，自己因支持特朗普受到死亡威胁。格林兰总理也走上抗议现场，明确表达格林兰不会出手。
3: He'd made a lot, but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signal that Greenland is not and will never be for sale.
2: 这场地缘风波推动格林兰人重新审视自身定位。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小柴胡联合出品。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和你都见过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5: Was ist nun denkbar? 30 kein Sieg.
2: Bei mir mit dem Wissen ja gut nicht mehr.
6: 我帮我来干。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7: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8: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7: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始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天安门广场国庆日升旗，大批民众现场观礼。内地今日预计3.4亿人次出行，为国庆假期高峰。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文章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0: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德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德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德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金正恩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他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金正恩指出，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总书记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双方隆重纪念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他愿与习近平总书记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娱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
6: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 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歌。随着和平歌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篮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天是国庆假期首日，将会迎来出行的高峰。根据内地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七天的假期预计出行人次达21.3亿人次，假期出行高峰将在国庆日当天，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是日常人次的将近2倍。国家铁路局发布数据，预计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通过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在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期间，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达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增长率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当局加班航班运力以满足旅客的需求。国庆长假首日，内地各地喜迎国庆的氛围浓厚，多地也迎来了出行的高峰。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上海虹桥高铁站现场的本台驻上海记者黄达亮。达亮，你好。
7: 洛通，你好，国庆快乐。
2: 国庆快乐。那小长假的首日，上海的出行情况怎么样呢？上海又有哪些亮点活动值得市民和游客去打卡呢？
7: 好的，洛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虹桥高铁站哦，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候车大厅呢是挂了几幅巨型的国旗，整个喜庆的气氛呢是非常的浓烈的。那么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所以出行高峰呢是可以浓烈的在这个候车大厅里感受到的。根据铁路上海站的预测呢，今天各大上海的火车站加总起来发送的旅客人数会高达85万人次，这个数字呢将会创下历史的最高峰纪录。那么同时呢，因为今年中秋节的假期呢和国庆之间呢只隔了3天，所以有很多上班族呢就请了3天的假，凑成了16天的超长假期。那么整个铁路上海站呢预计在16天内发送的旅客总人数呢也将会来到853万人次的高峰。另外呢，从这个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我们获得的数据呢，日均发送的客流也将会高达42.8万人次，这个数字呢相较去年将会同比增长5.5%。那么应对如此大的客

0: 流啊，各个车站呢是延长了候车室的运营时间。另外呢，连接各个交通枢纽的这个公共交通呢也将会延长时间。那我们在安检口以及这个检票口呢，都可以看到是增设了不少工作人员来保障旅客的出行的。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在上海的旅游市场也可以感受到持续升温的这样一个情况哦。目前呢是正值上海旅游节，那么上海旅游节期间呢，市政府是推出了六大主题，总共有170多项的活动，其中呢是涵盖了有第三届的上海国际光影节以及网球大师杯等等的活动，覆盖了16个行政区。在16个行政区里面呢，你可以感受到这个都市繁华的旅游，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淳朴的乡村旅游，尝试到各式的美食等等等等。那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晚上呢，在上海吴淞口的邮轮码头还将上演一场烟火和无人机的这个大秀哦。所以如果想要去欣赏的朋友呢，要及时去卡到最好的位置来观赏了。除此以外呢，如果喜欢购物的朋友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了，因为上海呢其实也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个购物天堂。上海呢在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呢，是总共推出了200多项的促销打折的这个消费活动，相信呢也可以使得这个整个假期之间的消费和这个旅游消费呢能够得到大大的促进了。乐彤，
1: 好的，感谢达亮发回的报道。假期的氛围浓厚，我们也提醒在上海旅行的游客合理的规划行程，让假期也拥有美好的心情。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香港，为了迎接国庆黄金周的访港旅客，酒吧推出旅客日票半价的优惠，并在10月1号提供儿童免费乘坐安排。另外，新黄港口岸也很快将要启用了，酒吧为此新开了3条巴士线，联系港九新界。
2: 为配合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即将启用，在香港酒吧开设2条日间及1条通宵路线，目前正进行多项测试。新路线包括 B10 由葵芳往返新黄港口岸，途经青衣站和大榄隧道转车站，以及 B11 由天水围往返新黄港口岸，途经元朗、粉岭、上水转车站等。而通宵路线 MB73 则可以往返沙田市中心和新黄港口岸，目前酒吧正向运输署申请转乘优惠。
3: 咁乘客系利用八达通卡或者电子支付咧，可以乘搭九巴同埋龙运路线，喺转车站再转乘 B10、B11 同埋 MB73前往新黄岗口岸，又或者咧喺新黄岗口岸乘搭 B10、B11同埋 MB73咧，出翻嚟市区转乘九巴同埋龙运嘅其他路线。咁乘客咧喺呢2程嘅車資裏邊咧，只需繳付較高嘅1程車資。咁換句説話咧，就算市民喺一啲冇直接巴士前往新黃岗口岸嘅地區咧，都可以利用我哋九巴同埋龍運嘅網絡咧，去轉乘前往新黃岗口岸。
2: 酒吧表示，新路線班次在繁忙時段可加密到大約5分鐘一班，更可按照實際需要調動資源進一步加密班次。另外，为迎接大批内地旅客在国庆黄金周访港，截至10月11号，推出旅客日票半价优惠。
4: 今日旅客只需要俾一张旅客日票27.5嘅一个价钱啦，就可以喺24小时入面可以无限咁样乘坐系超过480条九巴同陆运嘅路线，去到畅游香港各个嘅地区。
2: 同时，酒吧在国庆日提供小童免费坐车优惠，和资格使用小童八达通的人士可以在当天无限次免费坐超过480条酒吧和龙运日间路线。凤凰卫视秦恒亮、张佑仁香港报道。
1: 香港多区推出多项活动喜迎国庆，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黄大仙现场的本台记者王叔。王叔你好。
5: 骆彤你好。
1: 好，目前你所在的位置节庆氛围如何？那现场又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5: 好的，骆彤，为了庆祝国庆77周年，香港全城都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并且举办了丰富多元的庆祝活动。像我现在所在的瑟瑟园黄大仙祠，今天就举办了隆重的升旗仪式以及开放日，与市民共贺国庆。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瑟瑟园可以说是相当的热闹了。今天的庆祝活动呢，是在早上10点呢就举办了国庆升旗礼。作为全港首个建有升旗台的宗教场所呢，每逢国庆这样的重要日子，都会安排有升旗仪式，借此增强 香港市民以及年轻一代对于国家的归属感。而刚才我们镜头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大批的市民游客已经抵达了黄大仙祠进行参拜。在国庆日呢，黄大仙祠是特别开放了全园的殿堂供公众免费的参观，与此同时呢，也安排了公众的导赏团来带领市民游客踏足平日游人止步的殿堂，可以让大家深入地了解到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黄大仙信俗。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黄大仙祠呢，已经有大批的人参拜，并且呢是有很多的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感受国庆的节日氛围。祠堂内不仅是可以参观，还设有一些特别的活动，比如说有摊位的游戏，有健身舞，有功夫表演。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现在现场还有一些锣鼓声，现在还举办了舞龙舞狮的仪式。那与此同时呢，除了这些动态的活动呢，其实还有一些可以让市民动静皆宜。比如说今天呢，黄大仙祠就举办了可以制作钥匙扣和粘土的工作坊，鼓励市民踊跃的参与，共享节日欢乐的氛围。可以说今天的国庆呢，香港全程是非常的热闹。除了有日间的丰富活动之外呢，其实夜间香港不仅有烟花汇演可以照亮维港的夜空，今天晚上在我现在所在的黄大仙祠呢，压轴登场的就是舞火龙的仪式。今天晚上呢，会有长达32米的火龙穿梭在黄大仙祠以及在黄大仙广场，市民游客呢可以在火龙身上插线香，祈求国泰民安，平安顺遂。那以上就是我们在黄大仙场热闹的情况了，现在我把时间交还给罗彤。
1: 好，感谢王叔发回的报道。当国庆假期和传统文化习俗结合在一起，节庆氛围就更加的热烈。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迪拜航空暂停往返以色列航班，配合调查驾驶舱冲突事件。美军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结束12年任务。
6: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7: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6: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6: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送您张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6: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6: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由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30号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
1: 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事件起因仍未清楚，未知两名机师争执的原因。为配合有关方面调查，公司决定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编号 FC1073 航班，在约旦上空飞行期间，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最终在沙特塔普克市安全降落。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杜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宣布已完成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正式结束持续12年的

0: 帕内尔补充称，在驻军结束任务后，美国仍将继续向伊拉克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根据巴格达与华盛顿此前达成的协议，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和装备已经从伊拉克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完成有序撤离，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的驻扎任务至此全部结束。巴格达方面则将美国军事任务的结束视为伊拉克国家实力和主权不断增强的体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将美军撤离形容为伊拉克进入新阶段的开始。他表示，新阶段将以强化伊拉克主权、国家机构能力和武装力量战备水平为重点，同时推动国家决策进一步统一，并与友好国家维持平衡的伙伴关系。扎伊迪还表示，伊拉克安全部队将继续承担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政府也将推动武器进一步纳入国家统一管控，避免非国家武装团体继续持有武器。不过，美军撤离引发伊拉克部分民众的安全担忧，一些当地居民担心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军撤离后重新扩大活动，同时也担忧与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项撤军安排是在两年前达成的。近年来，华盛顿似乎一直试图把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向亚洲，但这一转向并不稳定。五角大楼一方面不断削减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卷入新的冲突，其中就包括目前仍在持续的伊朗战争。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期再次走低，昆尼皮亚克大学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在经济问题上的支持率降至31%，创下其两届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一个月，经济和伊朗战争正成为影响选情的重要议题。
2: 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最新全国民调显示，34%的登记选民认可特朗普目前的执政表现，61%的表示不认可。在经济问题上，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31%，反对率达到65%，创下其两届总统任期以来最低水平。在伊朗问题上，28%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的处理方式，66%的表示不认可。外交政策方面，特朗普获得34%的支持率，62%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近期其他多项民调也显示类似的趋势。路透社和伊普索九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特朗普整体支持率降至32%，其中只有17%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处理生活成本问题的方式。调查同时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也出现下降。距离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一个月，经济和生活成本正成为两党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议题。昆尼皮亚克大学调查显示，在被问及哪个政党更有能力处理经济问题时，48%的登记选民选择了民主党，42%的选择共和党。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全球政府债券第三季以2024年以来最差的季度表现收官，持续高企的油价让全球经济再度面临顽固通胀的威胁。
3: 彭博数据显示，一项政府债券指数迈向2024年第四季以来最大单季跌幅。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推升油价，加上人工智能支出大幅增长，都令通胀风险升温。同时，美国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赤字居高不下，大量新债涌入市场，进一步推高了长期利率。美国国债在最近这轮抛售中遭到重创，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6%水平，创2002年以来最高。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攀升至5.29%附近，短端与长端债券同步遭到抛售。在其他主要债券市场中，法国抛售最为严重。随着明年总统选举临近，投资者情绪紧张。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单季上升至4.8%水平，创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最差季度表现。面对通胀再起的威胁，澳大利亚、欧元区、日本、挪威央行和美联储过去3个月都相继加息来遏制通胀。美国方面，尽管美联储决策的重要依据最新公布的 PCE 物价指数低于预期，使交易员削减了对美联储10月加息的压注，但利率期货市场仍显示交易员预计未来一年至少还会加息3次。有策略师坦言，第三季彻底打消了市场对利率更低更久的憧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速较第一季度放缓，较此前估计上修，消费支出和人工智能相关投资成为主要的支撑，但在能源价格和通胀压力仍高企的情况之下，家庭生活成本上升，消费者信心走弱，也让美联储未来的政策选择更加。

0: 复杂。
1: 美国商务部9月30日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2.2%，较此前估计的1.5%明显上修，但仍低于一季度的2.5%。今年第二季度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3.8%。商品与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环比增长5%、12.6%，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9%，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环比下降0.1%。按贡献度计算，当季个人消费支出、国内私人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51%和0.82%。商品与服务进出口、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分别拖累经济增长1.1%和0.01%。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 GDP 数据进行3次估算，今年第三季度 GDP 首次预估数据将于10月29日公布。分析认为，尽管美伊战争推高能源价格，加重通胀压力，美国经济仍获得两方面支撑：一是企业持续扩大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二是去年税收法案带来退税，继续拖住居民消费。不过，消费韧性背后，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也在上升，尤其是汽油价格走高，正在进一步挤压家庭预算。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日公布的调查显示，9月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降至近12年半低位，显示高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正在削弱家庭对经济前景的信心。而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也让美联储面临更复杂的政策环境。在通胀仍然偏高的情况下，美联储本月已经进行3年来首次加息。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西方部分经济体不断增加国防开支，汽车制造商也希望分一杯羹，或加码投入军车生产，或出售闲置工厂，交由军工企业接手。但面对汽车需求放缓和来自中国车企的竞争压力加剧，业界认为军工业务虽然带来了新的机会，但规模仍不足以弥补汽车主业的压力。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3: 将皮卡改装成军车，或是将汽车工厂转为军工生产，西方车企正趁着国防开支增加之际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据福特汽车欧洲区总裁透露，目前包括福特、通用和捷豹路虎在内的部分汽车制造商正在竞逐英国军方一项价值9亿英镑约合12亿美元的车辆采购合同，首批涉及约3000辆军车。公司将利用现有的皮卡及越野车平台提出军用改装方案，或是希望借助成熟的生产体系以及零部件和维修网络争取订单。汽车业看中的或许是军费持续上升带来的商机，不过对于部分车企来说，更迫切的恐怕是出售闲置工厂，将过剩的产能转让给那些希望扩大国防生产的公司，而后者也或许更乐意接手现有的厂房及熟练工人，可以减少从零建立产能的需要。例如大众汽车就计划出售德国的一家工厂，由投资公司及当地政府接手发展防空系统及零部件生产，这一方案甚至可以保住现有的1800多个职位当中的1400个。还有意大利车企斯特兰蒂斯和法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Furia 也都计划将工厂转让给军工企业，也有将车企的量产经验应用于军工产品的，比如法国雷诺与泰雷兹合作，计划最早明年开始生产军用无人机，目标达到每月1000架的产能。然而军工业务看似增长可观，但是放在庞大的汽车集团财务数据中效用却相当有限。通用汽车预计今年国防业务收入会达到7亿美元，未来几年每年增长3成，但即便按照这个速度扩张，到2029年收入也只有大约15亿美元，还不到集团2025年营收的1%。而分析师给出的解释是，虽然这些机会创造的利润有限，但是在需求放缓以及来自中国车企竞争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企业至少需要向投资者展示他们正在努力拓展市场，而不是坐以待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 中国一汽。

0: 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美国白宫九月三十号举行拉美裔美国人传统月庆祝活动，特朗普在活动上发表讲话，肯定拉美裔的贡献，并借此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具保守派倾向的古巴裔。特朗普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作为古巴裔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他是深受大家喜爱且特别的人。特朗普还表示，卢比奥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会在古巴问题上有一些作为。此外，特朗普还谈到了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提议，并重申其将墨西哥湾称为美国湾的决定。美国国务院九月三十号表示，自特朗普今年一月以来，已经撤销超过25万张美国签证，涉及违反签证规定、犯罪、欺诈以及国家安全等多种原因，其中还有超过2300张签证涉及赴美产子，这也是特朗普政府持续加强移民和签证审查的最新举措。
3: 美国国务院三十日表示，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已经撤销超过25万张签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这是美国政府持续加强签证审查的一部分，并称美国签证是一项特权而非权利。此次被撤销的签证涉及多种情况，包括违反签证使用条件、涉及刑事犯罪、欺诈、滥用美国移民制度，以及被美方认定可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等。其中大约2300张签证涉及赴美产子。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称，特朗普政府近期还将持续扩大对签证申请和持有人的审查范围。美国国务院9月18日宣布，从10月1日起将扩大对部分非移民签证申请人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审查，新增包括外国媒体人员所使用的 I 类签证，以及部分北美自由贸易框架下的 TN 和 TD 签证。学生、H-1B 工作签证以及部分家属签证此前已经被纳入到了相关审查范围内。今年八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撤签数量超过17万5千张，这意味着此后一个多月撤销签证的总数又明显增加。此外，本周美国国务院还以涉及腐败为由，撤销了27名拉美国家现任和前任官员及部分家属的签证。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九月三十号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当天并证实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
4: 赫格塞斯当天在演讲中表示，即将组建的自主作战司令部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相关举措据报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赫格塞斯还宣布将启动名为子午线计划的新项目，以研究未来战争形态，而这一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迈克尔领导，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科技企业家乐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金米奇共同牵头。赫格塞斯并向当天在台下就座的四人示意。
5: Thank you.
4: 此外，赫格塞斯当天还证实已在全军范围内撤换了10%的将军和海军将领， 并将军官编制总名额又额外削减了10%。赫格塞斯说，本轮裁减主要是针对那些未对其去年的演说做出积极回应的军官，批评他们过度关注左翼觉醒文化，而非专注于作战。
5: 20% reduction across the board. Now the media calls that a purge. I call it accountability and long overdue. We are no longer the woke department or the weak department. Simple translation of that: no fatties, no trannies, no beardos, no weirdos, no wimps, no radicals. Just warriors. Just tough, ready, committed troops.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29号表示，巴基斯坦将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保卫沙特阿拉伯，共同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
6: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根据与沙特达成的安全与防御协议，巴基斯坦有义务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保护沙特免受袭击。他指出，这一立场极为清晰，且没有退让的余地。
7: I say that we are bound by this arrangement to defend Saudi Arabia. That means whatever means are available at our disposal, they'll be available to Saudi Arabia also. I think that's a categorical statement.
6: 阿西夫还进一步强调，沙特的敌人就是巴基斯坦的敌人。他表示，无论冲突来自胡塞武装、其他国家或任何其他威胁沙特安全的组织，巴方都将全力帮助沙特捍卫其安全。
7: As far as Houthis are concerned, they are enemies of Saudi Arabia. Any enemy of Saudi Arabia is enemy of Pakistan. So that should be very clear. And Iranians are not accepting them as their proxy. You know, some of these proxies, they become rogue.
6: 沙特方面则对巴基斯坦在三方防务框架下的立场表示赞赏，认为这不仅巩固了伊斯兰教圣地的安全防护屏障，也强化了伊斯兰国家的集体安全协同。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声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 F-15 战机实施了51次空袭和导弹攻击，同时从纳吉兰和吉赞方向发动导弹袭击，目标对准也门马里卜、萨达、荷台达、塔伊兹和阿姆兰等省的民用通信网络和民用基础设施。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号在年度演讲中指出，沙特将对任何威胁或攻击做出果断回应。而获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外长阿夫拉祖巴30号会见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双方围绕当前地区局势情况以及加强两国关系进行讨论。
8: 据也门外交部9月30日消息，也门外长阿夫拉祖巴当天会见了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祖巴强调，双方需要加强政治和外交协调，以恢复国家秩序并巩固地区稳定，并指出胡塞武装对红海曼德海峡航运和国际贸易构成威胁。他强调，胡塞武装不加区分地发射导弹，且不区分民用目标和军事目标。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重申，土耳其坚定支持也门政府及其国家安全主权与领土完整。此外，也门外长日前在媒体文章中指出，胡塞武装正扩大与非洲之角地区盟友组织的合作，并将这一合作举动描述为危险的红海轴心。也门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所谓的合作涉及武器转让、人员训练、走私网络以及联合行动，并指正在将原本被视为各自独立威胁的各方势力联系在一起。也门政府此前曾指责胡塞武装与区域和跨国网络建立联系，以此来扩大其军事和后勤能力。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日在协商会议发表年度皇家演义时表示，对于包括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沙特政府都将毫不犹豫地做出果断回应。穆罕默德重申了对沙特领导的也门联军的支持，以对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同时，他也承诺将通过外交手段缓和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并补充说，海湾地区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强调沙特致力于在海湾国家之间开展战略合作和经济一体化。面对地区局势对曼德海峡航运构成威胁，穆罕默德称，沙特已着手建立一个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保护国际航道，反对利用国际水道作为政治或经济施压的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30号是俄乌战争的第1679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战场上会出现哪些可以预见的态势？本台记者认为，现在是战争开始以来最糟糕的时刻。对于俄乌两军来说，兵源短缺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9: 俄乌战争已经进入到第5年，可以看到记者身后的，这就是车臣阿赫马特特战部队。在这个营区的这么一个战术性的休整活动。俄乌战争到了目前这种态势，特别是两军部队呢，都是产生了这种兵源奇缺的这种态势。有一种统计，特别是美国战争研究所表示呢，到目前为止，俄乌两军每周的这种死亡率都可能会达到5000人左右。当然，这是一场非常惨烈而且呢持久的这种消耗的战争。这里呢就是康城的前线，我们可以看到，俄军阿赫马特部队在自己的野战营地呢，都有自己的这种祷告室，这就是一个非常简易的祷告室。每天呢，作为穆斯林，所以呢，每天都是要进行一个祷告，表示呢对自己的信仰的这种虔诚。那么目前，特别是俄乌两军呢，在康城前线，我们可以看到正在发展着包括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这种战役的行动。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在康城前线的报道。
2: 9月30号是加拿大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新任总督路易斯·阿伯以及总理卡尼出席纪念活动。阿伯在渥太华国会山再次升起幸存者之旗，并提醒加拿大人反思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历史，从中吸取教训，确保悲剧不再重演，学习和分享文化语言传承的意义，实现真正的和解。
10: 首次以加拿大总督身份出席纪念活动的路易斯·阿伯表示，直面寄宿学校的历史可能会令人痛苦和不安，但理解真相对于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未来至关重要。
11: Honoring the truth means much more than remembering the past. It is how we begin to shape a different future. The right to truth is fundamental to any societyseeking to come to terms with a painful past and move forward on the path of reconciliation.
10: 加拿大总理卡尼出席在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举行的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
12: Today's ceremony calls on us to hear your stories and to reflect on a dark chapter in Canada's past and to commit to move forward together.
10: 卡尼表示，联邦政府正与各原住民社区合作，努力缩小长期存在的医疗及教育差距，保护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推进原住民社区的清洁饮用水和基础设施建设，更致力于帮助年轻一代的原住民重建信心与身份。根据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2015年发布的报告，在1831至1996年间，有超过150000名原住民儿童被强制送往寄宿学校，被迫与家人、社区和文化分离。期间，有许多儿童遭受了长期的精神和身体虐待。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期间导致了多达6000名儿童死�亡。委员会之后提出了94项建议，涵盖教育、医疗、媒体和文化等多个层面。不过，在报告发布了11年后的今天，加拿大政府仅落实了其中的15项。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据英国媒体9月30号报道，英国政府已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在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之下，英国可将乘坐小船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人员遣返回法国，同时从法国接收同等数量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庇护的人员。 该机制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5年7月宣布达成。目前只有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预计于10月1号正式终止。英国长期受到小船偷渡问题的困扰。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截至9月27号，今年已经有超过1.9万人乘坐小船从法国横渡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澳大利亚在过去一年内人口增长39.27万人，总人口已经突破2800万。澳大利亚可持续人口协会全国主席斯特朗表示，澳大利亚人口暴增导致人均 GDP 连续4年下降，基础设施承压，住房可负担性恶化。他呼吁将净海外移民降至每年7万人左右。
13: 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约39万人，其中净海外移民约29万人，总人口已突破2800万。澳大利亚可持续人口协会全国主席斯特朗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20年澳大利亚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导致人均 GDP 连续下降，社会服务难以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
14: So what's clear?Is that actually population growth is causing these skill shortages? Because for every 100,000 people you need 10 more doctors, you need one more oncologist, you know, you need 60 teachers, you need 3 more schools, you know, it just is a multiplier. And the labor that people bring in by themselves is not enough to cover the actual supply of.Goods and services that they require.
13: 斯特朗指出，澳大利亚应推出高技能、有选择性、可管理的移民政策，将净海外移民人数降至每年7万人左右，使人口逐步稳定在3000万左右。
14: We can still bring more people into Australia, but on a net basis, we say if we had 70,000, then over time we would stabilize our population at or around 30 million.And then we wouldn't have to build more schools, more hospitals, more roads, more railway lines, and we could spend the money on repairing and upgrading our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15: 另外，最新数据显示，受生活方式改变、职业发展机遇以及生活成本上涨等因素驱动，每年有超过20万澳大利亚人移居海外，人口流失严重。新移民政策更引发了澳大利亚政治格局态势的变动。凤凰杨海英。悉尼报道。
2: 日本政府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大幅调高外国人申请永住许可及永久居留权的手续费新制度，从原本的10000日元大增至20万日元，涨幅20倍。一般留日资格变更与延期手续费也由统一的6000日元调整为10000至7.5万日元不等。新政策同时收紧永居权审批资格，申请者必须证明自己年收入高于日本平均水平，并具备良好的日语能力。日本面临人口严重老化，多个行业劳动力短缺，但反对移民的声音日益高涨，促使高市政府推动实施更加严格的外国人管理规定。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6: Phoenix Go Global.
17: Phoenix Go Global.
18: Welcome to Africa.
19: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6: 我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а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 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8: 空椅子中途离场，多国隔空对峙，
9: 共识在减少，分歧在增加。
10: 大国暗中角力，局势暗流涌动。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中国方案。
11: 世界上的事要由大家商量着办，共同维护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
9: 凤凰聚焦，联大空椅无声，世间纷争未止，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全球领导人和高官坐下来开大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要上台发言，70多个国家、100多名外交官集体起身离席抗议。内塔尼亚胡不示弱，喊他们是道德懦夫。还有以色列代表团的成员来回走动，挨个记下留下空椅子的国家的名单。这是刚刚召开的第81届联大会议会场上的真实一幕。不止中东，多个地缘冲突当事方都在大会上硬碰硬。本是展现全球外交礼仪道德秩序的联大会议，遭遇动荡时局，该如何协调和连接各方？
1: 2026年9月22日，纽约联合国总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据统计，共有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了本次高级别周活动。开幕首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率先发难，直指加沙人道灾难，称加沙已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儿童墓地。
2: Gazze bugün sadece dünyanın en büyük çocuk kabristanı değildir. Aynı zamanda dünyada en yüksek çocuk ampute oranına sahip bölgedir. Gazze çağımızın en insanlık dışı, en utanç verici temerküz kampıdır. Konfor içinde yaşayabiliriz.
1: 话音未落，以色列代表团集体起身走出会场。演讲结束，会场响起掌声，空椅子与掌声同框，成为联大首日最具冲击力的画面。就在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联合宣布，以军与新贝特情报局协同空袭加沙南部，击毙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并放话肃清哈马斯之前，军事行动不会停止。一边是讲台上的口诛笔伐，一边是战场上的定点清除。联大首日的巴以议题以最激烈的方式开场。
3: 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出现空椅子呢，这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国家他呢直接就是对某一个议题是我不参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对某一个议题啊，或者是对某一个代表团，我表示反感。1961年的时候呢，当时联合国呢在处理核问题上面，法国呢也想表示我要发出欧洲的声音，因为戴高乐一直主张独立自主的这样的外交和价值观，所以呢他就让法国代表团我们缺席，我们亮出空椅子，让他来表达法国代表欧洲的这样的立场。那么在这之后呢，也陆续出现过很多次空椅子事件，基本都是比如某一国他的代表上来讲，批评了另外一个国家他的政策，那么被批评那个国家呢，就采用这种空椅子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不满。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外交手段，
4: 这根本不是新鲜事，只是今年随着世界政治的极化，随着战争带来的各国之间的矛盾加深，这样的空椅子越来越多了。空椅子代表了国际政治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大家的共识在减少，分歧在增加，大家能坐在一起讨论的空间在减少，矛盾在增加。
1: 同日，八国外长借联大间隙紧急会谈，随后联合发声，要求以色列立即履行停火协议第一阶段义务，开放人道援助通道，停止一切冲突挑衅，反对驱逐巴勒斯坦人，扩建定居点，要求追究施暴者责任。
2: إنما جرى في غزة إبادة جماعية بكل ما تحمله الكلمة من معنى ووصمة عار في جبين الإنسانية جمعاء.
1: 两个中东重量级国家，同一天，同一个讲台，用同一个定性词，指向同一个对象。
3: 这次阿拉伯方面很团结，这是因为目前阿拉伯世界的确面临着很多危机。这一次让联合国充分地发挥了国际舞台的这种作用。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来展示我们在关键问题上面，我们在核心问题上是团结的。可是这种团结呢，目前很难落到实处，因为目前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矛盾可能会更加尖锐，他们需要先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对以色列进行进一步的投放压力。
4: 让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是不可能的事儿，就像

0: 让沙漠里天天下雨一样，这是不可能的。而阿拉伯世界更是多次在一起召开峰会，阿盟开会，对以色列进行批判谴责。到联合国这里，借助联合国这个多边舞台，卡塔尔、土耳其，他们用了更集中的词汇、更猛烈的语言，但这不表明他们就可以行动。国际政治说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想做，能不能做到，那另外一回事。
1: 9月23日，火药味从阿拉伯世界烧到了欧美之间。法国总统马克龙迎来任内最后一次联大演讲。几小时前，特朗普刚在同一会场推介他的加沙20点和平计划，声称加沙已迎来全面和平。轮到马克龙发言，他多次敲击讲台，直言多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已过去一年，和平依旧落空，人道物资难以送入加沙。
2: Prétendu,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Jamais.
1: 白宫随即回击，法国只会空谈，拿不出实际行动。法以之间的外交对立也随之进一步升级。
0: 马克龙可以代表一个欧洲的主要的观点。马克龙。但是从法国政坛这个堆里爬射出来的，他有这样的能力演讲，他愿意在这种场合展示自己的态度。另外，马克龙也是任期将满，他也出言无忌，他也不用去讨好特朗普，他也不用讨好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畅所欲言。所以现在更多是马克龙内心真实想法的一个表达。哎，这算小事儿，在法美之间，过去这么多年一直是在西方世界里非常矛盾。顶着干的一股力量，任何事情上法国人都喜欢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而在联合国这一讲台上，他说点什么可以说是对法美关系来说四个字无伤大雅。
1: 联大现场，中东议题的第二场激烈对峙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之间。特朗普进行了38分钟的演讲，谈及伊朗问题时抛出三个选项：彻底打击伊朗，放任其经济持续崩溃，或是美伊双方达成新协议。
3: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1: 一天之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登台发言，他话音一出，美国代表当场起身离场，以示抗议。
4: ملت ما قدرت نظامی و آثار تصمیم‌های مخرب آنها را از نزدیک تجربه کرد و آنها تاب‌آوری ایران را آزمودند و اکنون به خوبی می‌دانند که ایران را نمی‌توان با جنگ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1: 一句话，一次离场，几十秒完成外交交锋。
5: 佩泽西西扬呢，他能够到达纽约来参会，其实很多人认为是个奇迹。佩泽西西扬由于他的国家在和美国交战，佩泽西西扬能不能拿到美国的签证，大家其实一直在关心。最后看到他确实拿到了，但是他身边的包括随行的记者、官员等等，都受到限制，都被拒签了。佩泽西西扬到达纽约之后，你只能在酒店和联合国大会开会的地方这之间你可以行动，但是美国方面呢，也还做出了另外一条，就是佩泽西西扬的安全是由美国特工来负责的，确切的说就是保卫特朗普的他的特勤局也要负责佩泽西西扬的安全。佩泽西西扬出来讲话，第一句话就是伊朗绝不会投降啊，伊朗不会让步。那这句话说完之后，美国代表团马上也给了一片空椅子，美国代表团离席而去。
1: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登上联大讲台。俄乌战事进入第五个年头，他在发言中提出能源粮食双停火倡议，试图打破战场僵局。23日，特朗普在联大高级别周期间与泽连斯基举行约40分钟会谈，议题聚焦俄乌能源停火以及冲突的终结路径。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再次提议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直接会面，遭到泽连斯基当场拒绝。后续有俄罗斯记者问泽连斯基何时去莫斯科，他的反应很激烈，称会坐着导弹去。
5: 世界各国对于俄乌冲突的关注在逐渐的降温，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呢也发生了一些激烈的冲突，以至于呢会有更多的国家卷入，更多的国家利益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

0: 泽连斯基通过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继续展示乌克兰的存在，继续展示呢，就是这一场战争对于世界的影响。
1: 更多的国家选择了作壁上观，尤其是全球南方，觉得你们打来打去，弄得粮食出口出现危机，就很多国家都已经麻木了或者厌倦了，不愿意再把这件事放到焦点。特朗普就像保媒一样，拼命的想把这两家拉在一块儿。但实际上，无论泽连斯基还是普京，都只是说给特朗普面子，不得罪特朗普而已。双方谁也不想真正的坐下来谈，因为核心的矛盾没有解决，未来乌克兰的走向没有解决，不可能坐下来谈。看看双方2027年的预算比2026年又有大幅的提升，因为双方坚决的是以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
2: 23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抵达纽约，在联大间隙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面。和中东议题的剑拔弩张不同，本届联大上的俄乌议题氛围相对平缓，西方对俄的统一立场出现松动，全球南方国家选择弃权保持中立。泽连斯基寻求冬季来临前的国际支持，拉夫罗夫意在系统性回应西方叙事，而会场中的大多数国家更希望这场冲突尽快降温。26日，拉夫罗夫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之后，与德国外长瓦德福尔举行会晤。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两国外长首次单独会谈。
0: 当泽连斯基在讲话的时候，俄罗斯代表团并没有听，他们确实在听，也就是说，他准备继续跟乌克兰进行辩论。而俄罗斯代表发言的时候，乌克兰代表也没有离席，实际上是在表示我们一边在对抗，一边在接触。而也就是在联合国大会双方进行博弈的同时，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双方谁也没有停止互相作战。这个时候，其实双方都在关注一个问题：这个冲突能不能降温？但是谁也不愿意先说第一句软话。
2: 而第三场戏的主角，直到23日深夜才启程。内塔尼亚胡当晚动身赴美，出发前发布视频。
3: אתם שומעים את השקרים הנוראים שמופצים שם, במקומות אחרים בעולם. אני אלחם נגד השקרים, אני אלחם למען האמת של החיילים שלנו, של המדינה שלנו. כן, ויהיו גם הפתעות.
2: 但内塔尼亚胡的行程被压缩到异常短暂。24日上午抵美，下午2点演讲，数小时后连夜返程，全程不过夜，没有特朗普的会面安排，也取消了与马斯克的见面。以色列新消息报对这次发言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对着空荡荡的大厅，对着一个已经不再愿意倾听他的世界讲话。
1: 这说明内塔尼亚胡他的一个心态完全变了。在国内，他把自己当成英雄，他觉得我七线作战，这么大的丰功伟绩，给以色列带来安全。但同时，他在国内又是一个潜在的贪污犯，虽然没有判哈，如果他不打仗，估计法院早就判他贪污罪，给他进监狱了。说明内塔尼亚胡就等着让战争来拯救自己，所以他现在是个矛盾的心态。这背后应该是美以关系发生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在中期选举来临之前，特朗普一定要在政治方面保持自己一个平衡。如果这时候他见了内塔尼亚胡，会丢分儿，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除了联大现场的喧嚣之外，另一条主线也在暗流涌动。这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主持高级别周，他的任期将于今年年底结束，新秘书长将在2027年1月1日就任。在开幕致辞中，古特雷斯紧扣本届大会重建信任、管理变革的核心主题，直面当下全球治理困境，首次将失控的人工智能列为人类三大生存威胁之首，公开呼吁全球各国凝聚共识，为全球科技治理划定底线。
2: Those countries leading thi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must share information on emerging safety risks。
3: 联合国这次它的主题呢，其实就是恢复信任啊，这个是联合国的现任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他主要谈的问题。目前在世界上，国际之间缺乏信任，同时联合国自己的权威也受到怀疑，所以在这种信任出现赤字的情况之下，力图通过对于这个平台的重新整合，使得大家呢对联合国重新产生信任。古特雷斯其实一直非常关心人工智能问题，而且人工智能也确实在现在已经给世界带来了很多的机会，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人工智能确实被使用于战争，就是很多伦理问题是被搁置。古特雷斯在即将卸任之前，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预先展示给世界，并且希望大家能够达成共识，这应该是他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非常重视这个议题的主要原因。
1: 本届大会的核心博弈从未停留在公开演讲台面，而是聚焦联合国体系自身的改革与重塑。新任秘书长遴选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焦点，多位国际资深外交官、前政要相继参选。安理会已完成3轮意向性投票，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圭亚那前外长罗德里格斯·博基特成为热门候选。
4: 以往联合国在选秘书长的时候是各地区轮流坐庄，一般是像发达国家都不要当了，比如说美洲啊、南美啊、非洲啊轮流来当，那么下一任正常应该是轮到非洲了，非洲拉美都有可能。美国觉得要选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人，中国的目标是要尊重规则，咱各个地区轮换就是轮换，这就是中美双方的矛盾。但是这事又不是仅仅中美双方有矛盾，联合国秘书长是要安理会来提议，安理会先要达成共识，在成员国再投票，如果最后选出来不合适，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可以否决。就这里面想要实现平衡，要考虑到利益，考虑到这个候选人和各国的关系，需要大家都接受，然后能力还要不错，所以这里边到底花落谁家还是很复杂的事情。
1: 在联合国深陷预算紧张、西方主导精简改革的背景下，面对美方拖欠超40亿美元会费，强势推进超10亿美元预算削减，倒逼联合国机构大幅瘦身。中国坚持足额按时缴纳会费，以实际行动支撑联合国正常运转，同时主张预算改革应当兼顾节流与增效，在精简冗余机制的同时，重点保障发展援助、维和减灾、公共卫生等刚需领域经费，优先维护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益，推动联合国改革贴合多数国家诉求。
3: 美国对于联合国的改革，它持的是一种破坏式改革的态度，就是不破不立啊，要破掉它，然后 在这个基础上面，按照美国的意愿，突出发达国家的需求，然后使得联合国进行改革，让它变得更有行动力。这个行动力是倾向于美国主导的。
4: 美国说，联合国的事儿，谁出钱多谁说了算。联合国的会费里边，美国一度占四分之一，中国排第二。我花这么多钱，联合国不给我办事，就不想花这个钱，他觉得亏，他觉得冤枉。但是中方的一个观点是，联合国安理会不是董事会。啊，不是说你占的股份高，你的话语权就多，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这是联合国改革一个重要的理念。所以说，美国那一套注定是行不通的。
1: 本次联大高级别周，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代表中国出席会议，并发表核心讲话，立足全球变局与多边治理需求，提出四点系统性主张，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中国方案。其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其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其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其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
2: 中方主张，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世界上的事要由大家商量着办，共同维护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4: 这四个要点也代表了中国外交的一个大的方向。战后秩序，那就是反法西斯的胜利，而过去这么多年，尤其是日本就谋求着改变现有的秩序，甚至在本世纪初有好些年，日本还想着我也要当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这方面，中国是坚定的维护战后的秩序，甚至和美国是一道，我们会说起中美关系的，想到驼峰航线，想到中美共同抗日，共同取得了反法西斯的胜利，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也是中方一定要坚持的。其次，后边包括多边主义啊，包括文明互鉴啊，这都是中国整体外交的一部分。中国一向是主张君子和而不同，主张求同存异，主张各国平等坐下来商量，一起解决问题。因此，韩正的这个演讲就表明了中国外交一个整体的态度：中国就是不论多强大，无论 GDP 有多高，都愿意作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和大家文明交流互鉴，以多边多元的方式和各位沟通，这就是中方对世界各国的一个承诺。
1: 联大会议期间，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成为本届联大传递中国多边理念的重要信号。此次贺信聚焦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立足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这一重要时代背景，阐明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立场，呼吁国际社会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携手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5: 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中国一直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因为中国永远记得重返联合国那个艰辛的过程，国内争议说要不要去啊，我们领导人就说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我们要去那里发挥作用。所以说中国一直在联合国层面发挥积极促进、积极帮助联合国这么一个作用，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变过。中国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大国就在联合国那里摆架子，联合国的会费分摊有一个计算比例， GDP 增加多少会费就要增加，在这方面中国从来都是毫无怨言，中国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比如政治方面支持，经济方面交会费从不拖欠，维和方面是 不吝惜自己的成本，愿意去真心实意地做这些事儿。我中国能起到这种引领作用，如果更多的国家效仿，那么对联合国会它的发展、它的存在、它的号召力都会有积极的作用。
1: 不少国际观察人士将本届联大定义为分屏外交的典型样本，会场内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双重节奏。新任秘书长人选、联合国预算改革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勾勒未来数年大国关系与全球多边治理的轮廓，重建信任、管理变革。当空椅子成为主会场最醒目的画面，这句大会主题更像一道现实考题，而非简单的政治修辞。
4: 联合国呢，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平台，平台就像办一个大 party， 甲方、乙方、丙方、丙方，大家都来了。如果没有联合国，怎么可能这么多人凑在一起啊？有两个功能，第一是面向全世界

0: 这样的争论，但是毕竟大家可以重新坐在一起，不论是在会场内还是在会场外来寻求解决方案，这也会是联合国一个新的价值。
1: 这次联合国大会的愿景正是着眼于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提出重建缺失的地缘政治信任。中国在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提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来构筑持久和平，坚持多边主义等等的合作性主张得到了许多响应。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祝大家国庆佳节万事喜乐平安。在香港这里一起来看，这是大公报的头版啊，黄金香港喜迎国庆，而相关的旅游数字各方面的一些应对啊，也成为媒体聚焦的一个重点之一。我们看到一片中国红，红通通，在香港这里有很多的地点高挂了国旗哦，很多人呢都在去找一些景点能够打卡。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聚焦，从昨天晚上开始再到今天凌晨，国际之间的信息呢都在关注一架不寻常的客机，那是杜拜航空原定是阿联酋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未料在中途却发生了紧急呼救。之后呢，这整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最新所整理的信息，一起来看看啊。杜拜飞以国客机副机师刺伤机长涂坠机啊，这就是之后大家大概了解的一些情节。而这班的班机上头呢，也靠一些勇敢的乘客哦，他们试图来阻止更进一步、更恐怖的一些情况发生。

那同时，《华尔街日报》来看一看，在这次情况到底有多危急。杜拜航空1073号的客机从杜拜顺利起飞之后，一路向上平稳的攀升。我们看到这一段啊，目前都还平稳，但没想到了，未料在飞行之后，这里突然间我们看到一个向下俯冲啊，这是急速下坠。 之后呢，中间这一段再度攀升拉起之后再往下坠，所以可见机上的乘客有多么的惊慌，有很多人甚至认为自己是否今天就要在这里交代了。这边旁边也算了一下，在这里一个地图，它的一个飞行的一个距离，在这个部分，而且一度俯冲的高度，在这篇报道当中说啊，甚至到达15000英尺。 不过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媒体说，这个俯冲的一个距离啊，甚至是有到17000英尺之多。 在上头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机长遇刺，机长是印度籍，副机长是阿曼籍，整个情形呢是这个机长呢在被刺伤血流满面之后呢，他靠着最后他能够有的力气去打开了这个机舱门，而飞机上呢有至少3名的以色列人来进入的机舱里面试图控制情况，而且呢正好呢有一些奇迹发生啊，今天看到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时报。 说杜拜航空乘客盛在呢遭劫持客机上有英勇的以色列人，还有正好就是遇到一位休班的机师，所以呢创造了奇迹。这是一家几口啊，他们活命下来之后的一种感恩。那同时，《纽约时报》这里也是看到说他们真的乘客很多人担心说，以为这次就完了，很多人开始呢就说不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就消失自己的一个生命。后来呢，我们看到机上的乘客啊，他这个部分几经周转，最后。 是紧急降停在杜拜，当这个飞机还是平安降停在这个杜拜的时候呢，因为有些乘客他不敢在搭民航机回以色列，所以当时以色列的方面也做一个请求，看看是否有军机去接啊。但这个部分也考量到沙特跟以色列的一个外交关系，并没有正式的涉外事务的关系，最后呢还是杜拜航空派了另外一架飞机把人顺利带到了以色列。当飞机降停的时候，机上爆出了热烈的欢呼，还有歌唱之声。在这一波呢，也可以看到。 那内塔尼亚胡发电讯就说，这个盛赞这一架出事的杜拜航空上的印度籍的机长呢，可以英勇，等于说阻止了一场类似911事件的这么样的灾难。印度时报也做了很多的转载。 而至于这名副机长啊，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原因还不明，还在调查当中。路透社呢，这里也看到，就我们刚刚提到哦，沙特因为这里以色列本来要派军机去接沙特呢，是不愿意。当然，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的涉外事务，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这个事情的背后呢，也让大家再次关注到之前特朗普推动啊，是亚伯拉罕协议，希望呢。 阿拉伯的国家这个都可以加入这个协议里面，跟以色列来修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可是沙特一直坚持，如果没有以巴勒斯坦建国为路径的话，他们始终就是不愿意加入这个协议。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但这里呢，好像AP 报道了一个特朗普的反应。 特朗普在这里说啊，说内塔尼亚胡跟他说了这个水电工如何拯救啊，在客机上如何拯救的一个精彩故事。他用了一个 amazing story 不可思议的故事。可是这样的一个形容呢，也让大家觉得，因为这个事件整个过程是极为的惊险，上面有166位的以色列人，另外有8名其他国籍的乘客，这么多条的人命悬一线啊。但特朗普这样的一个措辞，自然也引起了一些美国舆情的争议。 再来看美国跟伊朗之间本周有接触，谈的到底如何？而伊朗之前提到了7天，有一个7天的信任方案，他们可以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你美军要撤一些封锁啊，还有一些军事行动。但现在呢，路透社看伊朗说已经接到了美国的一个回馈了，一个他们的意见，但是呢，可能执行的先后顺序上仍有分歧。执行的先后顺序上，当然背后就是有一个信任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有接触，尽管在卡塔尔中间有很多斡旋的努力之下，这个部分呢还没有达到一个执行的推进。再看 RT 报说，俄罗斯啊，莫斯科向北约啊发出了核警告。 这波罗的海的这个局势呢，也持续升温。这两篇 RT 包括啊这边两边的叙述啊是一样的，主要呢是提到说俄罗斯所做出的一些警告。在这里啊，他提主要是对加里宁格勒这个飞地。
说如果呢，因为主要是现在北约加强在波罗的海的巡航，俄罗斯这里呢就提出警告，因为加里宁格的这里呢，它是具有飞地跟军事基地的这样的性质，在北约不断的增强巡航动作的情况下，莫斯科以这个宣布呢来去展现出他要捍卫他自己的一个安全界限啊，他提出了有这样一个核警告，同时北约方面的态度，还有包括在当前大家整体看西方，若是要持续援助乌克兰。但是又不想跟莫斯科正面硬刚，这个如意算盘在当前的情况下可能越来越难的推行，因为莫斯科这里的态度表示呢，一旦他们有受到了安全上的威胁，也会坚决给予一个回应。好，接续再看的是 RT， 这主要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啊，他发表了一个演说啊，他当中也提到说我们也不需要任何施舍啊，他在这里是为国会进行一个演说，而且对于开发远东地区跟北极地区，这里也表达强烈要推进的决心。他提到说在这里啊，他对于企业啊统一，他在税务上面有非常大的一个优惠跟扶持，同时在有关地区的一些多年来的累积跟经营，他的整体的表现数字水平啊，都有所清晰的提升，所以呢就表达出对这一块区域啊这个安全形势，还有他们本身要管理上面的一种决心。那同时，《世界报》这里在看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他现在是否对于北极的掌控力的一个关注啊？能不能再继续做掌控？啊，我们注意到近期欧洲媒体很多关注这个方向。谈到了北极掌控，因为特朗普啊，他特别之前对格陵兰岛的动作啊，在北极前线，他现在也成为了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当中一块重中之重的关注点。其实，在北极的开发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在资金的部分，资金是否能够顺利稳当的持续流入，都是在这块地方持续布局的一个重要支撑的因素之一。好，接续这几家啊，这个媒体包括这英国的两个金融时报，这独立报啊跟金融时报，另外的 TRT， 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共同的标题指向了这一句这个啊，他说有强烈的可能性啊，他有强烈的证据，强烈的可能性指，就是讲到这个英国的之前的这个 Filbert， 他的皇家空军基地啊，他的皇家空军基地呢遭遇了疑似的攻击，虽然没有看到炸弹啊，但看到一些汽油，有五名都是英国人士，他后来被逮捕了之后呢，又让他们保释可以出去啊，但都说要调查，但现在英国呢直接说这件事情可能跟伊朗有关系啊，尽管伊朗革命卫队之前有出来做否认啊，可是呢这个叙述当中也没有拿出直接的证据，而美国国务卿 Rubio 则是说这肯定有第三国势力的介入啊，所以一切如何呢，在这样一项声音当中呢，虽然感觉他们有怀疑有第三方的介入，但是仍没有一些直接的证据。好，这个是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天也是头条了，昨天才说他可能要考虑啊，这个对于欧盟当初的这个退出欧盟重新思考，现在呢这里直接就说啊，他可能要重新啊加入欧盟来思考这个可能性了，而且他接下来11月啊英欧峰会，他要提出一些不同的选项，近期的一些交流的议题如何等等呢，会再继续推进。那所以他也要看，因为对于欧盟来讲，你要再重新加入，这一定也是要耗费一定时程的议程。而在这个时候，马克龙最先跳出来说话，这两篇呢，主要都提到，哎，非常欢迎你回来啊，这也是太好的一个消息。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美国中期选举要进行之前，会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呢，好像在他很多政策方面会推一把，好像他的移民政策来看到最新最高法院所做的一个宣布啊 ，AP 这里提议最高法院在特朗普在审查特朗普政策之后呢，暂时允许恢复将移民快速遣送至第三国的一个措施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一些有关于他移民政策上的条件。另外，文汇报今天大版面报数十州串联全民抗议，美建数据中心遇冷，说年内啊至少有75座被叫停延期，总投资额的数万亿港元来计算啊，可能在这个部分呢都会比较悬了。那在这个建数据中心来看到，因为其实今年这么多个项目被叫停啊，地方建设。数据中心要建跟基础资源用电这个部分的供应肯定少不了，争议还在持续啊。另外呢，《华尔街日报》呢这一篇是美国的政治情绪的一个转变，可以值得好好的看一看啊。这里《华尔街日报》呢这里提说，哎，这个美国啊的选民好像开始啊，正悄悄的就整。
整个有个政治风潮悄悄的好像能够转向去接受更为偏激的民粹政策了。这里呢，他做了一些统计，包括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选民，

两边都是啊。这个部分呢，等于说，有别于过去美国传统呢，是不是保守派就是自由派这种二分法？他现在呢，突然拉出了另外一条的政治情绪的路线，在这里有一些议题，他们到底最关注什么？在当前的一个情况下，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呢，可能比较忽略的，他们或许没有想到民意这么大的集中在生活成本的讨论上哦。你看他这里注意到话题当中最重要的呢，就是生活成本啊，我要考量我的支出是否可负担。那同时对于医疗的这个部分到第二、第三呢，这个部分都跟医疗有关。医疗他们很担心突击性的一种医疗账单，同时也希望他们的保险能够对于处方签的药物全部都能够给付啊。所以在这里也能够知道美国民众的生活在医疗的部分所对他们的直接影响性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变化。另外呢，这是美国波音啊，美国波音要为美国的海军造第六代战机。今天南华早报也提着第六代战机的这个代号、称号等等。不过在这里啊，它当然是2030年开始陆续交付。这篇报道之后呢，许多的分析集中在外界还是有许多的疑虑，担心说波音恐怕无法承担这样的任务。原因是为什么呢？那当然是因为波音近年来它在一个民航的飞安议题，还有之前它的加油机质量受到了探讨。那同时它之前曾经也接过单哦，那接下来大家也会看它交付的一种能力，还有本身时间有没有办法照章推进。美国战争部长，其实这个部分呢，现在讲战争部长啊，这个似乎对他也是有点揶揄，因为之前要改部门的名称嘛，但后来也没有真正的说完全通过这个法上的论定。啊，这个是赫格塞斯说，美军军官啊，要把人数削减多少才20%啊，要追究一些责任。这里提他，因为主要他接着要去海军陆战队的一处基地演讲啊，之前呢，他听演讲的人都得挑过，你必须要身材要好。不能胖，而且仪容整个呢都要非常的整洁，才有资格去听他演讲。他提到美军的这个将官人数，还包括海军将领要删减出这样的一个人数啊。之前赫格塞斯提出的删减人数是只有10%，但现在等于说把这个数字拉高，所以在舆论圈的分析认为，他这个部分除了他是要裁减精实人力之外，可能他们接下来的一些作战任务导向更趋向实战式的布局。但疑虑是在于说，大家认为这么样的一个裁撤的幅度呢，会不会使得接下来一些还有一些他们讨论的一个传承啦，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教育部分的一个资源等等，能不能够跟得上来？另外是《纽约时报》今天的一篇。现在因为巴西要举行大选了，这次大选很重要，成了外界观测，因为在拉丁美洲整体的政治布局影响下哦，说现在有个疑虑，很大的疑问靠近了。这疑问是什么呢？就是特朗普到底接下来这一步要怎么做？现在巴西这里呢，包括卢拉哦，他跟那个博索纳罗之子两边呢来 PK。那之前也提到说，特朗普呢，他有去明确的去支持他意向的候选人，接续会不会真的有些指手画脚？巴西大选如临大敌，现在在各方面甚至希望第三国，包括他们找欧盟、找加拿大，希望呢能够增加他们这次选举的中立性。那这使得呢这整体啊的一个后市影响呢，大家也会持续来关注。另外，美国释放了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44年低啊，他也希望欧洲可以放一些啊，因为他们现在美国自己的柴油就很大的问题，对于农民啊还有工业的保障来说啊，这些部分如果越来越贵，肯定也会影响到选举当中的民生考量啊。金融时报呢这里则是说，看到莫斯科啊把柴油出口的禁令又延了一个月啊，这个时候也不给出了，他当然有他的考量，他先保障自己，因为现在秋季农收要保障自己的燃油充足。同时呢，其实受到全球局势的影响，这个莫斯科他的柴油出口跟去年同期相比啊也少了将近40%啊，这都与全球能源的价格也是会有影响。然后特朗普做了一个宣布，之前韩国不是要投资美国，承诺的金额是3500亿美元吗？现在2000亿美元用在哪里，可能有一些着落啊。这个部分可以看到做什么呢？它有几座的核电厂啊，大八座的核电厂，还有一座的发电厂。同时呢，阿拉斯加还有一个天然气的项目呢，可能也在当中。哎，不过有意思的是，韩国对于在阿拉斯加的这样一个项目呢，他可能是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疑惑哦，这可能不在原先的清单内，还在考虑一下接续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可以看到，特朗普就是想要保能源供应的一个主导性。同时他口头上也说，也考量跟韩国在这个整个太平洋战略当中的一个关系啊。摩洛哥任命女首相创历史啊，第一位单身的女首相。
这位啊，今年才50岁，但是其实她在33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摩洛哥最年轻也是首位的女性市长。后来一路的政途呢都非常的一个顺遂啊，但这一位首位呢，对，在历史的话题当中啊，所以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另外我们来看看，这是在东航发生的事情，男客遭餐车碰手肘，空姐忍辱下跪道歉。明报，东航空姐与男乘客冲突，被迫下跪道歉。这件事情，东航出来有做明说，有做说明啊，会彻查，强调维护员工尊严。当然，网络上对此也有探讨许多啊，对于男乘客甚至用粗俗的言语等等啊，情绪失控等等。但这个在上空飞机当中的一个飞安有一些规则的条件，到底够不够用？这个时候也引起探讨。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娱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桥，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继续读报，同来看要闻追踪。十一国庆这一天呢，今天这是各家媒体啊，它的标题我们共同一起来看。文汇报，习近平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庆77周年招待会北京举行，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大公报的标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而联合早报关注的焦点，则是习主席在国庆招待会致辞中强调，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黄金周启动了，在香港这里讨论的也非常的热闹。黄金周启动，景区门票售罄，说旅游业啊，这个当然气势很旺。7天啊，黄金周7天，在香港这里我们只有休一天啊，休一天。那在这里呢，可能内地的黄金周7天大概有21人次出行。不知道朋友们如果正在收看我们节目，自己的黄金周规划是如何呢？同时看大公报，我们今天一开始也可以看到它的版面，喜迎国庆啊。香港真的有很多打卡点，非常漂亮。不过我常去湾仔的利东街，它这上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旁边很多旗帜，吸引了很多，包括很多国际友人都很喜欢到那里打卡。另外还有一些特色的一个建筑啊，像围着一圈啊，这些各色的特色呢，都成为在国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很漂亮的一些画面。那另外，《星岛日报》也看在香港这里，有关部门的首长也表示，因为这个数字来的旅客的数字也得接待得好。再看这是访港的旅客，这是之前啊中秋访港的旅客就已经飙了20%呢。而这个黄金周现在也在5%的数字稳健增长当中，备受关注。再来看 DeepSeek 开源华为升腾算力平台软件，先报标题，而且说啊，他这次的开源是面向华为组件，希望减依赖英伟达。在这里，《纽约时报》则是看中国领先科技企业挑战 NVIDIA 它的一个主导地位啊。在这里呢，它上面写的是说，现在呢看到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推动人工智能自主发展之际 ，DeepSeek 跟华为要合作开发先进芯片的软件工具。这当然了，在这个发展当中呢，对于 NVIDIA 它之后是不是还有那么多强势的主导地位，各方肯定会一直来在科技进展当中啊，不断的去做一些关注。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合作的方式，因为它这一波也有宣布一些成果、我们看一下，它双方呢，等于说是把芯片啊、计算工具跟开发者社群呢这块呢可以先串联起来。星岛神舟23号，科大发布天运相机首批香港遥感影像，负责的学者形容啊，团队是感到无比的振奋。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开的也很清晰啊。文汇报今天头版就是在讲这个部分，说天运相机捕捉全球碳排，港力注入国家气候治理。香港以前我们很多都认为它一定是金融方面啊，金融类别啊最为畅旺啊，但是呢，现在在各方面，包括融入发展大局当中，在科技 还有甚至航太事业，这里我们看很更多的一个融入跟发挥啊，空间更多。看欧盟啊，欧盟近期都在讨论，联合早报看呢，欧盟可能是不是要出台一个欧版的301条款工具呢？中国商务部必将坚决回应。经济日报这里也看，其中啊，商务部的发言人有提，其实这301条款说也有意思啊，因为这对于欧盟来讲，他自己以前也曾经遭受美式301条款的一个这个对付，所以他们自己应该能够感同身受。所以呢，商务部代表这里也提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欧盟也这么做的话，在国际贸易组织当中，他们向来对倡导是多边化的一种合作，那么自己是不是就先违背这么样的一个利益核心呢？但同时呢，在这里更有底气的是，万一欧盟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中方的政策工具也必定是强而有力的回应。文汇报标题，网媒主持等五人涉煽动被捕，这是国安警针对太子站的一个闹剧啊，做第二轮的执法。星岛日报标题也可以看到啊，他这边还有讲到创办人是谁啊，这个照片，还有牙医落网，警方国安处累积拘了八人，这相关的案件进展。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亲爱的朋友们，平常我们都是怎么样跟自己的朋友互动的？一天下来，到底是跟工作同事互动比较多？那么自己从小到大的好朋友，或是自己平常有没有真心的朋友，有没有联系呢？好朋友之间是不是能够允许一定程度的已读不回？这是《纽约时报》一篇专栏分析啊，他们做了一个科学团队的研究之后说，减少与朋友联系的科学依据啊，在这里呢就来看到说，许多人可能以为频繁联络啊是维系关系的关键，但是研究显示，互动的频繁不一定代表关系的质量啊，好的友谊，真正的友谊也能够容许一定的已读不回。但是如果在沟通当中啊，怎么样真正的建立关系，肯定是比直接面对面都是好过只发一些文字啊。当然语音啦，还有一些影像呢，可能也更好。那另外有些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突然想念他，你要联系是不是担心打扰对方？但是呢，统计显示，大概有高达这个大部分的情况下啊，大部分的情况下，对于久而没有联络的朋友，你如果想到他的话呢，他们还是会感到心里比较开心的。接续这个是都是为了这个婚姻着想，为了生育率在努力。今天金融时报这里看到新加坡啊，现在也推出了约会软件啊，希望呢就是能够来去应付这一波低出生率，希望大家多多的交流起来。而纽约时报呢，这里可以看到，对于日本来讲，现在也是相亲平台似乎成了一个企业化，有规模的去运营，有支持但也有忧虑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日本的大企业怎么做呢？你加入他的平台，你要付月费，还要给注册费，但是中间都有很多的婚姻顾问一路还给你支招。那真正结婚成功之后，他们还要收一笔成功费。但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好像很受年轻朋友的欢迎，因为他们觉得更有效率，少一点绕路的时间，这个平台还会过滤大家的一些状况。但是对于呢传统一辈也会担心说，哎，这样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啊？这样是不是会少了一些真的去建立情感联系的时间？总之啊，大家都各有各的想法。另外这一篇《华尔街日报》主要是看到肥胖症的治疗，肥胖症治疗的下一个前沿领域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主要他关注的说，之前肥胖让你减重，但是减掉的是什么？会不会反而减掉了你的健康？但现在研究的方向可能是在努力说，帮助你减重的同时，是真的不会影响，是希望不要，还是不要减少到真正需要的部分啊，比如说肌肉的保护力应该还是要护住等等。好 ，OpenAI 在安全疑虑微笑的时候，微笑还要推低价模型哦。当然，它有一些市场上面竞争的对象，你看它针对的谁，这里都可以哦。可以简单这三篇压缩一下啊，这里部分看了以后消化起来，就是说 OpenAI 现在本来是让它的 AI 陪你聊天，现在可能希望全方位都去帮你做事，而且它还要压低成本哦。在这个部分呢，当然，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安全当然大家还是会留一点心啊。功能看起来很多，安全如何，这个把关可能还是要最后靠自己。哎呀，这好可爱哦！墨西哥的这个国民警卫队迎来了这么样一位特殊的战友，因为之前呢，他们去把他领养，因为原本这个吉娃娃的主人年已老迈，不堪不能照顾他。但现在你看，他穿上了特殊的一个背心，戴着头盔，上头还有个拍摄的这个镜头啊。他大概才13个月，但这是国民警卫队呢，他可以以此也能够拉近跟一般民众的这种亲和力。 好，今天大千世界呢，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十一国庆黄金周在香港的风采。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天安门广场国庆日升旗，大批民众现场观礼。
0: 迪拜航空客机遭劫机未遂，事件起因仍在调查。
1: 伊朗称已收到美方对七日计划的回应。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1: 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文章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0: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德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德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德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金正恩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他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金正恩指出，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总书记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双方隆重纪念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他愿与习近平总书记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了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
2: 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随后现场还奏起歌唱祖国，大批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
5: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歌，随着和平歌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篮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
6: 身处约400公里外的太空家园，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心里对祖国家园始终念念不忘，从舷窗俯瞰神舟大地，锦绣山河尽收眼底。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深情地说，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日夜思念的祖国。他向港澳青年表示，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

0: 与每一个追梦者。
1: 首次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张志远表示：“从飞行员到航天员，虽然责任和高度变了，但报国初心不变，要不忘老一辈航天人努力，扎根航天事业，接续奋斗。
2: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七十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 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二次飞天的祝阳柱是中国第三批航天员，也是首次以指令长身份带队执行长期驻留任务。他说，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他们探索前行。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 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好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发布后，迎来首个国庆，别具意义。
4: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10月1日早上8时于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警察乐队为升旗仪式奏乐。出席升旗仪式的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夫人、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特区政府问责官员、前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等社会贤达。 当国旗升至旗杆最高点时，特区政府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同步进行敬礼。升旗仪式后，李家超与一众官员及嘉宾移步至湾仔会展中心进行国庆酒会。 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这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制定5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5: 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公认为环球经济发展的 动力源同埋稳定器，机遇唔会长久等候。我哋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5年规划，抓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另外，在国庆酒会上还播放了香港在和专家黎嘉莹的视频短片，送上来自太空的国庆祝福，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李嘉莹表示，亲身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令他深切感受到国家实力的腾飞。 在空间站操作的每一台设备和进行的每一项科学实验，都凝聚着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骄傲。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缩影，一步一个脚印，将问天之路走得更加深远和坚实。
6: 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 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5年规划，港澳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
0: 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1: 随后，李家超与全场嘉宾共同举杯，为祖国的富强康盛和香港的繁荣安定干杯。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等的多个中央驻港机构今天也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3: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在早上约7点举行升旗仪式，中联办主任周济率领一众副主任及干部员工代表在办公楼前庄严肃立。随着升旗手护送国旗进场，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起，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并齐声唱国歌，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祝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一早也举行升旗仪式，特派员崔建春带领全体署员以及随任随居家属百余人参加，
5: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3: 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徐徐升起。驻港公署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香港繁荣稳定、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官员和干部代表一早在大楼外整齐列队肃立，仰视国旗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向伟大祖国致以敬意和美好的祝福。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表示，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将坚定依法履职，发挥职能作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解放军驻港部队也在中区军用码头举行国庆升旗仪式，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从中环军营护旗而出，官兵代表整齐列队迎接国旗的到来。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陆海空三军官兵面向国旗庄严敬礼，高唱国歌，目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共同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6: 澳门特区政府今早8点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升旗仪式由行政长官陈浩辉主理，中央驻澳门机构负责人、特区立法及司法机关负责人、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委员、立法会议员、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向国旗敬礼澳门师生访京团代表等大约600人出席。今年的国庆升旗仪式上，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随后举行的招待酒会上，陈浩辉表示，澳门的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国家的关怀支持和托举，展望未来将以更大魄力、更前瞻思维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这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奋力开创具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根据内地交通运输部门的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预计出行人次会达到21.3亿人次，假期出行的高峰将在国庆日当天，出行人次将会达到3.4亿人次，是日常人次的近2倍。而今年的9月16号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也迎来通航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位于广西钦州的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今天迎来了各地游客。
7: 国庆假期来临，平陆运河迎来文旅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提早预订船票前来游览观光。10月1日，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装饰一新，展示售卖钦州泥心陶茶具、运河沿线风光的明信片等文创产品。现场游客以家庭结伴为主，中老年居多，人们在安检口有序排队准备登船。国庆假期期间，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的游船主要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往返约2小时，假期首日预计发出6个班次。游船内部装饰喜庆，循环播放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必有海事人员随船监管，提醒注意安全。平陆运河穿钦州城区而过，一座座跨运河桥梁构成立体交通网络，方便民众出行。而为保障船舶运行安全， 工程人员设置各种航标，从运河上游前往下游，左岸为黑白相间塔标，右岸为红白相间塔标，黄色专用标提示水上服务区。目前钦州水上服务区可停泊23艘5000吨级船舶和7艘工作船，设有油气加注站和岸电装置，船舶可加注柴油、天然气、液化气，节油岸电，减少污染。预计国庆假期，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将接待游客约7800人次，开行游船52个班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国庆黄金周，各地也迎来了今年的文旅高潮。那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季红英火。
2: 季红，中午好。
8: 两位中午好。
2: 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首日，北京是否迎来了旅客出行的高峰？那么，此外，当地有哪些配套的文旅活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8: 好的，我现在就是在北京市，算是在城中心的景山公园。那我们在北京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旅游热度是从9月30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7点过就已经开始了。那一方面排队等待着打卡看升旗的民众不仅仅是在各个社交媒体上被人关注到，那一些官方媒体也发布了相应的报道，也引发了大量的人的关注。那还有国庆节上新的广场大花篮，还有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等等。那我们在十一假期的第一天同样是来到了这附近，来看看北京的景点接待游客的情况如何。那景山公园是一处可以，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个公园，是一处可以俯瞰整个故宫紫禁城的观景台，那吸引了大量的民众。那不仅仅是节日，在平时也会有大量的人来观景。那我们刚才跟游客交流了一下，发现其实今天来到这儿的游客呢，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省份。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中午饭点的时候，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还是有大量的民众在这里出入。那我们也和景点的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呢，国庆假期期间这里呢也是早早准备好了应对大客流的措施，包括增加保障工作岗位和延长下班的时间等等。那工作人员说，平时这里下午是5点正常下班，不过目前随着客流量上升，已经做好了弹性延迟下班的准备。那在今年刚刚结束的中秋，因为刚才贺轩你也提到一个内地在十一的这个游客的移动的数据，那我这里有组数据啊，就是北京的旅游热度也是居高不下。那北京市文旅局的数据显示呢，中秋假期北京累计是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这个热度被认为会持续延续到十一国庆假期结束。那目前北京市交通委也给出一组数据显示呢，国庆进出北京的客流高峰预计就在今天，也就是10月1号，可能会超过499万人次。好，这就是目前我们在北京在国庆节的第一天掌握到相关情况。接下来时间交还给香港的两位，贺轩、杨子。
2: 好的，谢谢吉宏。我们看完北京，再把视线转向香港。一年一度的国庆日赛马即将登场，那么现场情况马上连线在沙田马场的本台记者陈奇曼。
6: 奇曼，中午好。
9: 两位中午好。
6: 希望我们看到您已经在马场的现场啊，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沙田马场的现场气氛到底怎么样？那今天都有哪些重磅的表演或是焦点赛事呢？
9: 好的，我现在就在沙田马场的马匹亮相圈啊，但是今天的赛事还没有开始，所以率先亮相的呢是国庆赛马日的重点焦点的开幕表演了。那么今年的表演呢，还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三大男高音啊，莫华伦、戴玉强和魏松呢带来献唱，所以也是吸引了不少市民公众啊是入场来欣赏的。那现在马上就看到呢，在我的左手边，大家镜头右手边的舞台上呢，三位歌唱家正在演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国》，这也应该是他们首次联袂演唱啊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呢，所以呢是非常的精彩，也是吸引到了很多他们的歌迷呢都特地前来马场来去欣赏他们的表演。而且呢这一场的赛马日呢是以国庆为主题，所以刚刚呢三位歌唱家也是演唱了另外两首呢也是与国家庆国庆为主题的歌曲啊，有我爱你中国以及是歌唱祖国啊，非常的有气氛呢。那此时他们演唱完毕，也是将现场的气氛呢推向一个小高潮。那我们随着我们的镜头也可以看到呢，在这一个亮相圈的四周呢也是挂满了一些国庆主题的装饰，包括有庆祝国庆77周年的主题庆祝海报啊，以及呢是在公众席的顶上呢也挂了一整行的国旗和区旗。而且顺着我们的镜头也可以看到啊，在这个马匹亮相圈圈内的公众席可以说是座无虚席，都坐满了人。而在圈外的看台上啊也是站满了观众啊，可以说是人声鼎沸，整个现场的气氛呢都是非常的热闹。那之所以呢会有这么多人呢，也离不开呢马场香港赛马会今天推出的 一系列国庆特别优惠活动啊。首先呢，是今天国庆日的全天呢，公众

0: 了。那不少马迷呢，今天最关注的自然就是赛马日的焦点赛事国庆杯了，会在下午2点准时举行，是一场1000米的三级赛事啊。到时候的气氛呢，相信的也会再推向一个新的小高潮。那么马场的现场呢，我们先看到这里，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两位。
1: 好的，了解，谢谢晴雯带来的详细介绍。那稍后回来要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军完成从伊拉克撤离工作，结束长达12年的任务。
2: 也门外长指出，胡塞武装正扩大红海轴心。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7: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欢迎回来。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由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昨天发生了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
1: 另外，欧洲航空安全局也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扩大对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相关空域的民航安全风险上升，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在其划定的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
2: 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事件起因仍未清楚，未知两名机师争执的原因。为配合有关方面调查，公司决定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编号 FC1073 航班，在约旦上空飞行期间，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最终在沙特塔布克市安全降落。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杜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宣布已完成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正式结束持续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
1: 伊拉克政府将美军撤离视为国家主权和安全能力增强的体现，但是当地的部分民众仍然担忧伊斯兰国可能会卷土重来。
3: 美国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30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及其盟军已正式结束在伊拉克代号为固有决心的军事行动，标志着美军持续12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正式结束。帕内尔还补充称，在驻军结束任务后，美国仍将继续向伊拉克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根据巴格达与华盛顿此前达成的协议，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和装备已经从伊拉克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完成有序撤离。

0: 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的驻扎任务至此全部结束。巴格达方面则将美国军事任务的结束视为伊拉克国家实力和主权不断增强的体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将美军撤离形容为伊拉克进入新阶段的开始。扎伊迪还表示，伊拉克安全部队将继续承担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政府也将推动武器进一步纳入国家统一管控，避免非国家武装团体继续持有武器。不过，美军撤离引发伊拉克部分民众的安全担忧，一些当地居民担心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军撤离后重新扩大活动，同时也担忧与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尼30号，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回应。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同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称，在卢比奥的授意之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的晚间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方代表团必须要立即离开纽约。在28号的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是随后的谈判却陷入僵局。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28号的晚间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极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信任问题。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9号的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之后，已经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
2: 美伊的谈判是持续拉锯，目前双方分歧具体有哪些？我们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1: 郑凯，你好。我们知道知情人士消息说，现在美伊的分歧不在于内容，而是在于各项行动的先后次序。那么双方坚持的先后次序到底都有哪些分别呢？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现在是这样子啊。其实这个顺序呢，只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个谈判的矛盾之一，矛盾之一吧。目前伊朗方面呢，对。核心诉求呢是4项，第一个就是说，要完全停止在各个战线的军事威胁和冲突，解除海上封锁，减轻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还有就是归还被解冻的海外资金。而美国的核心诉求呢，其实是2项，一个就是恢复霍姆斯海峡的正常通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其实自己的核心需求也就是对方的核心筹码，所以呢，目前双方僵局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伊朗还是希望像过去一样，在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之下呢，用自己的一项筹码，也就是霍姆斯海峡的开放，来换取美国的4项筹码。而目前霍姆斯海峡因为已经不能完全控制在伊朗军方手中，所以美国呢是希望用自己的手中的4项筹码来换取伊朗更多的条件，比如说在核问题上，要在现在的谈判中提出更多的让伊朗能够提出更多的让步和承诺，这样子的话，他才会觉得在谈判中是公平的。所以说，这是现在谈判当中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的点。另外，就是执行次序上，其实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点，因为其实现在双方是一个处于一个非常不信任的状态，所以到底是谁先放弃自己的筹码，或者是两方分步进行一个放弃筹码的过程，这个可能需要协调方进行更密集的一个商量讨论才可以。所以说现在这两个问题是需要美伊双方还有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方的努力下努力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至于说谈判能够达成的这种可能性呢，应该是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从伊朗方面来说呢，现在在这种强力的这种制裁和封锁之下呢，经济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它需要急需营造一个非常稳定的地区环境来安心的来发展国内经济，然后理顺现在的这种政治管理体系。而对于美国来说，也需要从这种不战不和的这种僵局中退出来，及时减轻这种战争的损失，另外就是弥补特朗普在执政时期的这种社会资本。所以呢，双方都有这个强烈的需求。我看前两天的卡塔尔的外长呢，在接受美国媒体独立媒体的采访时，就是说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包括地区国家，包括伊朗还有美国呢，其实都有这个强烈的意愿去达成一个协议。所以他觉得卡塔尔会尽量的去发挥这个调解人的作用，然后能够达成一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让包括在伊朗在内的所有波斯湾地区的国家 都能够迎来一个繁荣昌盛的一个情景。所以说从目前看呢，我觉得各个方面吧都有这种比较强烈的意愿去推动这个和平谈判的达成，所以未来应该还是可以预期这个谈判是会达成一个条件的。主持人，
1: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
2: 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 F-15 战机实施了51次的空袭和导弹攻击，同时从纳季兰和吉赞方向发动了导弹袭击，目标对准也门的马里卜、萨达、荷台达、塔伊兹和阿姆兰等省的民用通信网络和民用基础设施。
1: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号在年度演讲当中指出，沙特将对任何威胁或攻击做出果断回应。而获得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外长阿夫拉祖巴30号会见了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双方围绕当前的地区局势情况以及加强两国关系进行讨论。
0: 据也门外交部9月30日消息，也门外长阿夫拉祖巴当天会见了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祖巴强调，双方需要加强政治和外交协调，以恢复国家秩序并巩固地区稳定。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重申，土耳其坚定支持也门政府及其国家安全主权与领土完整。此外，也门外长日前在媒体文章中指出，胡塞武装正扩大与非洲之角地区盟友组织的合作，并将这一合作举动描述为危险的红海轴心。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日在协商会议发表年度皇家演义时表示，对于包括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沙特政府都将毫不犹豫地做出果断回应。穆罕默德重申了对沙特领导的也门联军的支持，以对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面对地区局势对曼德海峡航运构成威胁，穆罕默德称，沙特已着手建立一个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保护国际航道，反对利用国际水道作为政治或经济施压的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带您关注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新北市长选情持续白热化，一会儿见。

0: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真慧真萃凝实新升级，三重人参精粹加成自研专利配方，从肌肤源头淡化纹路，8周见证七纹淡化，渗透淡纹，凝住肌实。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渗透淡纹，凝住肌实，真慧真萃凝实系列。
4: 来关注股市动态。内地和香港股市今天因为国庆节的假期休市，在第四季度的第一个交易日，亚太区股市是低开高走，韩国股市一度下跌了大约1%，但随后跌幅收窄并转涨，午后上涨了大约1%。
5: 日本股市表现强势，受到芯片股上涨的带动，日经指数早盘一度上升至超过6周的高点。日经指数午后上涨1681点，涨幅大约2.5%，徘徊在68434点的附近。台湾股市今天呢，同样是表现较好，加权指数最新在48127点附近徘徊，上升大约0.4%。
4: 来关注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新北市长选情持续的白热化，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参选人苏晓慧民调呈现了焦灼，两人持续的拼路战，扫街拜票，并针对双北合作议题隔空交锋。
6: 谢谢你啊，拜托拜托。
7: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走访基层，前往新北人口最多的板桥区，向传统市场的摊商逐一致意，巩固选票。
6: 李四川，动算动算动算，
8: 听听我们市场所有我们的老板老板娘诶声音，我会把声音带回去，尤其对市场该有的改善，我会来精进的处理。
7: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晓慧则是开办社福愿景座谈会，抢攻市民的照护需求。
9: 新观念、新技术、新态度，是苏晓慧今天在这里，谢谢大家来参与，给我建议也给我加油。
7: 蓝绿参选人拼路战比空战，也大打团体战。苏晓慧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合体上节目，高喊双北要双赢，提振绿营气势。
8: 双北我一直讲说一定要共治，共治才能共荣，才能共好。那我跟蒋万安市长本来就是这个多年的战友，那我们两个是做事的连线，那不是这个像对手是选举的连线。
9: 未来我也希望我和沈柏阳可以共同来带领新北市和台北市，共同创造双城共好。
7: 选战倒数，蓝绿阵营不仅陆空战全面出击，更同步打出双北合作，从共治到双赢各自喊话。究竟谁能够将声势转化为选票？新北这一役将是年底选举的关键战场。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5: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俄军表示再控制哈尔科夫等地的3个居民点。
4: 美国防长宣布将会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

0: 完美 TV 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
1: 我们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国庆节日快乐。
2: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俄罗斯国防部三十号表示，俄军又控制了三个居民点。另外，俄外交部在同一天强调，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而为乌军生产武器的欧洲工厂同样是俄方的军事目标。俄方又批评乌克兰已经成为了向欧洲走私武器的积极参与者。
1: 俄罗斯国防部三十日在简报中表示，俄军分别在三个州控制了一个居民点。俄方说，俄军在果断的进攻行动中控制了包围圈内的哈尔科夫州沙别利诺耶。俄罗斯北方集团军部队在积极进攻行动中控制了苏梅州的托尔斯托杜博沃，东方集团军部队向敌军防御纵深推进，控制了扎波罗热州的伊叶戈罗夫卡。俄方又指出，在过去一昼夜内， 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550名军人。俄防空部队当天摧毁乌军768架无人机、3枚航空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弹药库和无线电电子设备仓库实施了打击。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
2: 而在欧洲为乌克兰生产武器的工厂同样是俄方潜在的军事打击目标。扎哈罗娃指出，欧洲国家透过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直接卷入了冲突。 这种行为只会拖延解决冲突的时机。扎哈罗娃又表示，乌克兰已成为走私军火的积极参与者，从其境内走私的武器最终可能落入任何欧洲国家的犯罪分子手中，因为这些从乌境内走私的武器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运入任何欧洲国家，使得不法分子很容易就能拿到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当天并证实，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赫格塞斯当天在演讲中表示，即将组建的自主作战司令部 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相关举措。据报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赫格塞斯还宣布将启动名为“子午线计划”的新项目，以研究未来战争形态。而这一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迈克尔领导。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 科技企业家乐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金米奇共同牵头。赫格塞斯并向当天在台下就座的四人示意。此外，赫格塞斯当天还证实，已在全军范围内撤换了10%的将军和海军将领，并将军官编制总名额又额外削减了10%。赫格塞斯说，本轮裁减主要是针对那些未对其去年的演说做出积极回应的军官，
4: 批评他们过度关注左翼觉醒文化，而非专注于作战。20%
5: reduction across the board. Now the media calls that a purge. I call it accountability and long overdue. We are no longer the woke department or the weak department. Simple translation of that: no fatties, no trannies, no beardos, no weirdos, no wimps, no radicals. Just warriors, just tough, ready, committed troops.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名古屋亚运会今天进入到第12个比赛日的争夺，截至中午的12点钟，中国代表团以151枚金牌继续领跑奖牌榜。目前，中国代表团以51枚金牌、67枚银牌、59枚铜牌，共计277枚奖牌，继续稳居奖牌榜的榜首。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50枚金牌位居次席，韩国代表团24金名列第三，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分别以16金和12金排在奖牌榜的4、5位。中国香港以5金暂列第12位，中国澳门以1枚金牌排在第21位。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 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Expres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 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国庆假期共赏极致山河，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要问中国陆地上每天最早的那缕晨光在哪里，那一定是要一路往东追寻，来到中国大陆的最东端东极。东极呢，位于黑龙江抚远，是中国陆地上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抚远的美藏在每一个被阳光唤醒的清晨当中。东极宝塔在日出当中熠熠生辉，湿地大江的绝美风景呢，也被晨光所点亮。和山河一同苏醒的还有人间烟火。清晨的东极鱼市热闹的会让人忘记了这里的寒凉。每年在十一前后，乌苏里江和黑龙江里的各种鲜鱼膘肥体壮，正是捕鱼的最佳时节。此时的东极鱼市也是最让人流连忘返的，像各种大马哈鱼啊、鳌花鱼被端上了餐桌之后，就会用鲜美来诠释什么叫做抚远味道。晨光和鱼鲜，抚远最勾人的美景和美味，一个早晨你全都能收获了。不过常年十月前后呢，也正是这里气温下降摁下加速键的时候，幕后推手呢就是越发频繁的冷空气。像今天呢，包括抚远在内的黑龙江和吉林等地呢，还将会出现4到8度的降温，最高气温呢大多会降到不足15度。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的时候，最低气温呢更会不足5度，并且黑龙江大部还有阵雨，部分地区伴有5到6级的风，体感呢会更加的寒凉。大家外出，尤其是要早晚出行的话呢，一定要记得保暖，带好雨具。其实呢，不止在北方，冷空气的主力今天已经深入南方了。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和大家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欢迎回来。今明两天，南方大部呢也会持续降温，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呢将会继续减少，高温消退。到了明天呢，江淮、江汉、江南等地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5度，像湖北、湖南等地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甚至会降到20度以下。城市当中呢，比方说像是武汉，今后3天的最高气温呢就只有18度左右，而且还有雨，凉意明显。今后3天时间，南方大部呢都将会被阴雨所笼罩。今天呢，中到大雨呢将会主要出现在浙江的南部、福建，还有广东的中部，以及湖北、湖南、江西交界处，还有像在重庆的南部、贵州到云南北部局部地区呢是会有暴雨、大暴雨的。明天呢，中到大雨依然很分散，贵州北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了后天，南方的降雨就会增强了，像江苏南部、浙江的北部，一直到四川、云南西部等地，中到大雨将会连成一片，贵州的西南部还将会有暴雨出现。那么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随时关注一下目的地的预警预报信息。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Клет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生成式 AI 应用持续普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今年上半年，内地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意味着 AI 已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逐步成为民众日常与工作的普遍助手。具体来看，超过36%的网民使用手机自带 AI 助手，约35%使用流动端的 AI 应用。在使用方面，用作回答问题占76%居首，生成图片及影片占47.8%，撰写文稿则占37.6%。在产业端 ，AI 也正加速落地实体场景，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过400款。今年全年产量预计会突破10万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相关企业超过10000家。报告显示，截至6月，已经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备案 ，AI 技术已逐步进入钢铁、电力、通信及农业等领域。分析认为，内地 AI 产业发展将会由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与价值创造的新阶段，并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召集多家美国科技巨头负责人在白宫开会，讨论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他与其中6家科技巨头负责人的联合声明，强调主要通过加强内部管控等行业自律方式，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
1: 这份联合声明的签署人除特朗普外，还有特斯拉和 SpaceX CEO 马斯克、元宇宙平台 CEO 扎克伯格、谷歌 CEO 皮柴、英

0: 伟达 CEO 黄仁勋、Anthropic CEO 阿莫代伊以及 OpenAI 总裁布洛克曼等六大科技巨头负责人。声明表示，六家公司有责任以安全的方式开发自身技术，并在客户与公众中建立信任。具体而言，六家公司承诺实施强有力的内部管控，在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针对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化学威胁等领域监测模型的能力与对齐情况，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六家公司将分别成立内部团队，确保各项管控、监测及检测措施按预期运行，并将与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合作，对相关措施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此外，六家公司将指定董事会下属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并听取管控执行团队以及内外部审计与评估人员的报告，同时确保发现的问题得到解决。声明称，六家公司还将定期举行会议，制定标准与最佳实践方案，以提升各自系统的安全性。而被问及该联合声明的约束力如何时，特朗普仅表示，他认为声明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
1: Is this accord that everybody signed? Is it binding in any way?
2: I think it's morally binding.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此外，特朗普29日又宣布正式推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机构网站尽快与这一平台进行整合。特朗普强调，新平台将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并重申美国不会因潜在风险而限制人工智能发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正式公布 America.gov， 这是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旨在将分散在数万份联邦政府网页中的信息整合到一个统一可搜索的数据库中。目前 America.gov 已经正式上线，用户可以直接在搜索栏中输入问题，系统随后会生成类似 AI 聊天机器人的回答，帮助用户查找和理解相关政府信息。参与创建 America.gov 的美国首席设计官表示，到2027年，民众能够直接通过这一网站填写政府表格，并追踪各类申请的办理进度，进一步将其发展为联邦政府统一的数字服务入口。特朗普当天发表简短讲话后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的网站尽快与 America.gov 进行直接整合。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处理个人信息安全性的担忧，特朗普还重点强调了这一平台的隐私保护和安全设计。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表明了政府的立场，誓言永远不会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之际，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正在华盛顿讨论 AI 发展的潜在风险，而近期也有报道称，人工智能代理曾入侵外部企业和政府系统。
2: We do not surrender to fears about what technologies will do to us. We decide that those technologies will do for us some very, very incredible things.
4: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在美国国内 AI 安全问题争议和中美 AI 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战略路线，就是对内实行宽松的去监管与行业自律政策，对外则举全政府之力加速 AI 的政务应用与商业化应用。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分析。第一，与欧洲的硬性立法监管，比如人工智能法案不同，特朗普政府偏向于去监管化的传统共和党理念。总统亲自与科技巨头负责人聚会白宫，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内部管控和自律，意味着政府不会成立严苛的审查机构，而是将合规成本与安全把关的主导权交给科技巨头自身。所谓的安全讨论和联合声明，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与危机公关，旨在向公众交代 AI 风险是处于掌控之中，但实际上给企业留出了极大的自由发展空间。特朗普政府的主要考量是防止繁琐的监管阻碍创新速度，从而确保美国科技企业在面对全球竞争，特别是中国的时候，保持技术领先地位。第二，美国推出 AI 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强制各联邦机构整合，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尝试打破过去分散低效的数万个政府网站的壁垒。这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拉动 AI 应用需求的典型示范。 相当于直接为科技巨头如底层模型与云服务提供商搭建了极具规模的政府级应用场景。这一举措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高效政府的诉求，通过 AI 代替繁重的人工客服、表格审核与数据检索，旨在显著降低联邦政府的运营成本，提高办事效率。第三，特朗普政府制定的 AI 核心战略路线是确立了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或者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也可能存在风险与隐患。对于科技巨头而言，行业自律的导向免去了科技企业面临严苛法规审查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够以最快速度推进产品研发与商业化。同时，政府强推 AI 政务平台，相当于直接为巨头们开辟了极其稳定的政府级高额订单与政策支持。但能够受邀进入白宫开会并签署联合声明的，必然是少数几家掌握核心算力和模型的头部企业。这种政企密切合作的模式极易加剧行业垄断，使巨头们不仅掌控技术标准，还能够深度参与甚至主导行业规则的制定，从而压制中小型初创企业的创新空间。企业是免受繁琐行政审批的束缚，可以大幅缩短 AI 技术的迭代周期，加速应用落地，但将安全把关的主导权完全交给企业自律，无异于让选手兼任裁判。在缺乏硬性法律约束和第三方独立监督的情况下，纯粹依靠道德劝诫和自愿声明，难以有效防范深度伪造、算法偏见、版权侵权以及个人隐私泄露等系统性的社会风险。对于美国各级政府而言，统一的 AI 驱动平台能够有效打破传统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极大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优化民众的办事体验。但人工智能模型天然存在幻觉，也就是给出虚构或错误的答案，以及数据安全漏洞，将还处于演进阶段的 AI 技术直接接入核心政务和公共服务，一旦模型出现重大失误或遭遇网络攻击，极易引发行政纠纷、政策误读，乃至于国家政务数据泄露的安全危机。英国首相伯纳姆29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政府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以重塑英国与欧洲的长期关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批评当前脱欧安排弊大于利。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伯纳姆称，当前脱欧安排造成了更多伤害而非好处，他希望找到可行方式来修复与欧洲的关系。此前一天，伯纳姆在工党年度大会演讲中承诺，将利用今年晚些时候的英欧峰会，为英欧长期关系提出不同选项。他并批评脱欧导致英国失去对移民和经济的控制。他还表示，将研究各种方案，包括关税同盟、单一市场或保持现状。未来将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明确未来十年英国的选择方向。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29日对乌克兰北部城市苏梅发动炸弹袭击，造成多人受伤。而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30号凌晨也遭遇俄罗斯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表示，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有助于抵抗俄罗斯的攻击。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批评欧洲对俄罗斯发动战争。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29日表示，北约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由美国和挪威联合开发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他形容这是非常重要的援助。泽连斯基还表示，双方正在就确保乌克兰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导弹供应进行磋商。泽连斯基又表示，比利时将在年底前向乌克兰转让3架 F-16 战斗机，这将会进一步强化乌方的防空能力。泽连斯基还说，乌方上周已收到了33亿欧元的武器援助，而在未来几天，从布鲁塞尔方面获得更多积极的财政消息，特别是另一笔预算援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被问及西方指控莫斯科对欧洲多个国家发动混合战争时，他反指欧洲正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他形容乌克兰纳粹政权在西方的支持下摧毁俄国的基础设施，借此向俄发动战争。拉夫罗夫指出，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而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立陶宛总理辛可维丘斯29日会晤，讨论乌克兰问题。他们其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将加大支持乌克兰的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6: Russia continues its reckless campaign of hostile actions against NATO allies. It is trying to weaken our resolve and stop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But Russia is failing. It is failing on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and it is failing to undermine our unity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Our message to Moscow is clear. We will do even more for Ukraine and not less.
5: 立陶宛总理辛可维丘斯承认俄罗斯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风险仍然存在，但他表示目前没有具体情报显示俄罗斯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政治犯，而美国则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这项倡议，他的特使们正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该杂志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级阶段，这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俄罗斯，超越乌克兰战争，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潜在的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也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这次来自大西洋杂志的报道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美俄国际上的交易型外务核心特质，那么也折射出其面对地缘政治大变局时的深层战略考量与现实矛盾。如果这个报道属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前因后果。第一，特朗普一贯将国际关系视为生意谈判。报道指，美方试图以放宽经济制裁换取俄方释放政治犯，并打通在石油、柴油及关键稀有金属等领域的商业合作。对于特朗普而言，解除对俄制裁不仅可以为美国资本开辟庞大的能源与原材料市场，还能在政治上打造通过谈判解决纷争的强人形象。显然，特朗普急于将美俄对话的范围扩展到乌克兰战争之外，希望尽快让俄乌冲突降温甚至冻结，从而摆脱长期向乌克兰提供高昂军援与财政补贴的负担，将资源重新聚焦于美国国内经济与中东和印太地区。第二，俄罗斯政府长期塑造传统价值观守护者的形象，反对激进的左翼意识形态，这与特朗普及其 MAGA 基本盘的右翼保守主义价值观形成强烈共鸣。俄方高层多次抛出美俄在保守主义价值观上是高度一致的论调，借此向美国的右翼政客与民众传递信号，就是俄美并非天然宿敌，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过度的政治正确才是俄美共同的威胁。第三，欧洲在乌克兰危机后与俄罗斯彻底切割，面临巨大的能源与安全成本，特朗普政府正与欧洲和加拿大发生严重分歧。如果美国率先在商业上与俄罗斯勾连并放宽制裁，那将直接瓦解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统一战线，使欧洲的硬抗失去法理与经济的支柱，这对莫斯科是个难得的机遇。第四，美方部分建制派与交易型智库一直存在一种幻想，就是复刻1972年尼克松联华制苏的剧本，通过改善美俄关系来拆散中俄无上限的战略合作。然而，不管特朗普政府是否有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却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中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供应链及能源领域已经高度绑定，俄罗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达到历史高点。放宽部分制裁与有限的商业协议根本无法抵消俄罗斯因疏远中国而可能面临的巨大经济

战略风险。一旦美方政局轮替，强硬制裁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因此呢，俄罗斯不会为了特朗普的任何意愿而牺牲与中国长期的战略安全背书。第五，倘若美国在战争尚未彻底停火的情况下放宽对俄罗斯制裁，重启商业合作，这无异于为莫斯科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资金，间接助长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美俄绕过欧洲和乌克兰单方面搞暗箱交易，也将直接摧毁跨大西洋同盟的安全信任。欧洲国家将不得不面对一个重新获得经济血液且在安全上更加咄咄逼人的俄罗斯，迫使欧洲要么就是加速扩军，要么就在美俄挤压之下陷入极度的战略被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韩国军方30号要求朝鲜就日前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公开道歉，并且表示，尽管韩国政府一直为实现半岛和平共存做出努力，但朝鲜仍持续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推进所谓的边境线要塞化。这些行动加剧了韩朝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此举已严重违反朝鲜停战协定，并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行为。韩军强调，目前已确认此次事件极有可能是朝鲜故意埋设的地雷所致，同时警告称，朝方需对可能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日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

0: 望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1: 据朝中社30号报道，金宇正29号发表了题为《挑衅的肇事者必须被自导自演剧付出代价，做好思想准备》谈话，当中指出，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所谓物证证明，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强调，朝方军人从未越过边界线，朝方正密切关注韩方为何需要现在制造这起地雷事件。金宇正指出，韩方在南部边境附近发起的挑衅行动愈发越过红线，并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此前，韩方称，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发布消息说，韩国军方当天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此次事故共同进行现场调查。韩国总统李在明同日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事发于9月21日，韩朝非军事区西部战线军事分界线以南约10米处发生地雷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韩军士兵大约有18人，他们都是来自第25步兵师侦察与工兵单位，正在清理新的一条巡逻路线，为的是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叫 UNC 联合现场调查做准备。这项调查本来就是针对此前发现的疑似朝军埋雷引起的地形变化。那么结果呢，2枚地雷相隔约58秒爆炸，造成3名韩国军人受伤，2人受伤，1人轻伤。9月28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布了阶段性的调查结果，判断这个爆炸极可能是由朝军埋设的杀伤人员地雷，类似于木箱型，但是是棕色树脂或塑料材质所引发的。依据包括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布雷记录，而且去年9月附近就曾发现朝军埋地雷的痕迹。那么韩国的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从装备中检测出 TNT 成分和棕色异物，但没有韩军地雷的典型的铁质碎片。韩军与 UNC 继续现场的勘查，额外发现了至少有1枚仍然有作用能力的朝鲜杀伤人员地雷。UNC 就是所谓联合国军指挥部，于9月30日左右确认这属于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啊，这个定性非常严厉，并且这个通过既有机制来进行处理。韩国国防部长也表示，这是明确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责任在朝方。那么韩军联参9月30号正式表示，敦促朝鲜立即停止边境加固工程，就包括埋雷等加剧紧张的行为，而且就事故道歉并采取负责任的措施。韩朝非军事区是全球布雷最密集的边境之一，地雷事故是时有发生。朝鲜近年来恢复边境防御工程，包括埋雷、修建围栏等。韩方呢称，此前已经监测到在这个边境线附近的地形变化，并且这个怀疑是朝方越界埋雷。那么朝鲜方面对韩国的指控予以否认，称其为阴谋闹剧，并警告若韩方针对朝鲜边境人员采取行动，将进行进一步的报复。这一事件可能会加剧半岛紧张局势，但具体应对措施，如韩方是否重启扩音喊话，还有尚待最终确认后才能决定。这对于一心想缓和南北关系的李在明总统应该是很大的压力。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黄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
1: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居民赞助播出。

0: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1: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0: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2: 九一八纪念日当天，一批东江纵队队员的后人登上了香港长洲岛，寻访当年秘密大营救的遗迹。同行的陈凯伦父母都曾经在这里参加过抗日战争，这一次我们跟着他走进岛上的街巷，寻找他的父辈留下的足迹。

0: 长洲岛在香港的西南面，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先想到太平清教和飘色巡游，但陈凯伦要带我们看的是游客未必留意的另一面。80多年前，香港沦陷，一批急需撤离的文化人士来到这座小岛。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又要怎样离开？线索就从这间教堂说起。
1: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这个何香凝也经过常州才离开往海陆丰走的。他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在这个教堂里面住，然后呢换了个大船才往海陆丰那边走。
0: 1941年12月，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时间12月8日，启德机场也遭到日军轰炸。12月25日，香港沦陷，周恩来紧急下达绝密指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全力营救所有滞留在香港的爱国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一场秘密撤离行动就这样展开。撤离的路线不止一条，有人经海路离港，也有人乔装成难民走陆路翻山越岭，前往今天深圳的宝安、白石龙等地。对于年长体弱的人来说，这样的跋涉尤其艰难。于是营救人员把目光投向海上的常州，安排了部分人在这里落脚，在后船转往别处。
1: 啊，有一部分大概30多个人是经过常州，啊，通过常州这条西线呢，这是西面，它香港的西南面，它是通过常州到澳门，通过澳门再到台山的都湖镇，在都湖镇上岸。
0: 可常州毕竟是一座小岛，一旦暴露，往哪里躲呢？安排文化人士在这里落脚，光有船还不够，还得有人接应，有地方藏身。
1: 常州岛能够成为我们秘密大营救的西线海路的起点，它是有它的根源的。它是1937年就有共产党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重要的病，这个身体弱的、年老的，但是你要从

0: 走的话，翻爬山越岭，他们一定不行。你说这些人到了这里，你逃不掉了。这个岛不是太大，但是只要如果说你没有能力控制保证他们的安全的话，那么一被发现的话逃不掉，你游泳都逃不掉。所以呢，当时地下这个八路军办事处他们是非常精确的知道常州地下党的力量，他们能控制这个岛，所以选择从这个岛走。这个广东人叫香港人叫鱼栏，就卖鱼的地方，地下党选择他来接待文化人呢，因为他地方够大，他除了前面卖鱼的地方，后面还有仓库。选择他是因为当年的海啊住在这里，没有现在没有这条路，这条路是后来建的，然后从码头到这里也很近，所以呢就容易来容易走。那他们基本上跟常州人的面孔不一样，所以他们不能在外面走。那个夏衍他们有遇到过有这个故事，有个文化人为了扮成啊不敢说就这样出来，他们就拿那些灰呀、把这个脸涂的这样那样啊。
1: 1942年1月，何香凝、刘亚子也来到常州，准备继续乘船撤离。可是到了岛上，并不等于就能顺利出海。日军限制了船只航行，原定的安排出了变故，怎么办？
0: 当时日本鬼子就是下令将所有机帆船上的那个发动机都卸掉，啊，不许带油。他怕你走得快呀、运输啊，所以你没有了机动的，只能随风飘，看风向，但你还不能随便出海。今天风向不对，你还走不了。所以呢，八路军办事处的小潘就到常州来找到我父亲，让他派人出海找。所以我父亲那时候就动员了我们常州岛上的共产党员了，大概在海面找了一个礼拜都没找到，在茫茫大海里搜。你就找帆船的，看大船咯，因为他那个大船是三条桅杆，他们对船的这个大小啊，就用多少条桅杆来认定。但是一个礼拜以后都没找到，后来小潘的潘柱通知他说找到了，也是在海上，让我们另外部分的东纵的另外的游击队碰到，补给啊、水啊、粮食啊。然后就知道消息，那就后来他们就往海陆丰那边去。
1: 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也曾经和丈夫李少石在常州隐蔽。抗日战争期间，两人分别担任过宋庆龄和周恩来的秘书。接待他们的是岸边一家制香厂。这里为什么能藏人？一封旧信留下了当年的细节。
0: 这封信呢，就是70年代的时候廖梦醒给这个苏慧珍的回信。苏慧珍是谁呢？苏慧珍就是当年他撤离的时候，他住在常州，那么地下党把他安排在苏慧珍的家里，由苏慧珍负责照顾他们。他们对外是生态龙香厂啊。在实际上，这个生态龙香厂是我们地下党的一个活动的基地。苏慧珍非常的不错，他已经向地下党表示，他说我会负起这个责任的，啊，负起一个责任。后来解放后呢，他就跟这个廖梦醒联系了。这封信是廖梦醒给他的回信，给苏慧珍的回信。他里面谈到了他当年，啊。受到他们的照顾，他很感谢。而且当时刚住下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后来呢，他是在后面那个对着天台的那个窗口，看到我父亲在搬运那个枪支，他就明白这个地方一定是我们党的秘密的地点，所以他就放心了。
1: 在制香厂藏了20多天，接下来要去澳门。海上有日军巡逻，这最后一程要交给谁负责呢？安排护送的陈亮明，也就是陈凯文的父亲，想到了一个人。
0: 看风向。所以为什么那个李少石和廖梦醒住了20天呢？都是划船呐、啊，只能划船呐、啊。
2: 我父亲找到他的哥哥，就是我的大伯，把他们送到澳门，划船过去，花了好几个小时。应该说，在最关键的时候，最信任的人就是我的伯父，他不敢交给别人，因为他是一个渔民，他本身就渔民，很有经验的渔民。他的在海上，不管白天和黑夜，他都能根据情况能辨识到哪些是什么样的渔船，哪些是商船，哪些是什么，还哪些是日本鬼子的巡逻。
1: 一段路有人带，一处落脚点有人守。何香凝、柳亚子、夏衍等人就这样先后经常州转移。后来夏衍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回忆录，循着这些记忆再回到岛上，这场文化名人大营救背后许多接应藏人送船的浦东岛民才渐渐被大家找到。陈亮明为什么能在岛上组织起这些人呢？我们把时间往前推，1937年，常州其实已经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展活动。土生土长的陈亮明曾到广东顺德读书，接触过当时的进步思想。回乡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负责岛上的地下工作。香港沦陷之后，除了接应撤离的人，他们还在寻找另一种急需的东西——武器。这里是常州医院，这救死扶伤之处还藏有一段硝烟故事。
0: 香港沦陷了以后，英国政府撤离逃跑，那么他扔下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那我们的渔民呢、啊、农民呢、啊、大家都捡了很多武器。当时地下党已经意识到我们必须搞武装斗争，我们必须从农民的手上、渔民手上把这个枪支拿过来，所以拿米跟他们换，拿钱跟他们买，就收集他们把武器收集来的都藏在常州医院底下的红树林底下。那么这里呢就方便他们从这里运走，然后通过这里找机会再运到大屿山的大浪村，再通过大浪村然后再往元朗。元朗是我们游击队比较活跃的地方，就把它运到元朗，在元朗再往我们内地送，在东江纵队往我们游击队后面送，全部是英式武器。英式武器这是非常好的武器，长枪基本上都送回我们内地的游击队了，部队的手上了。炮啊什么都不适宜在香港留了，你像那迫击炮啊、重机枪啊、轻机枪这些都必须往内地送。
1: 陈凯伦在一棵大树旁停下来，尽管房子已经换了模样，但这棵树却让他认出了这是母亲当年工作的地方。再往里走不远，就是日军曾经驻扎的学校。情报站为什么偏偏设在这里？
0: 这棵树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地下党的情报站设在这里。我妈妈来过几次，她告诉我们，就这棵树没变。这里再往里面走一点呢，就是常州官立学校。当时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呢，司令部就设在这个学校里面，离这颗情报站离学校非常的近。当时我们就问我妈妈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呢？不离日本鬼子很近，不危险吗？当时他就告诉我说，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情报站设在这里。
1: 陈凯伦的母亲朝香凝很小就跟着兄长参加抗日活动，兄长在港督府任职，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家里常有同伴秘密碰面。10多岁的朝香凝就在门外盯梢，年纪小让他不容易引人注意，但是真遇上搜查，一个孩子又怎么应付呢？
0: 包括还有一个非常惊险的故事，就有一次这个地下党在安排部分人要撤退了，所以他们就把准备了一很多的现金 资金准备发放给撤退的人，正在发放的，正在准备的时候，日本鬼子敲门上来，当时大家都傻了，不知道咋办。但是领导他把这个钱箱子啊，一脚就踢给我妈，穿裙子的嘛，他马上把裙子一撒开，帮他把他当成小凳子坐下去，拿本书在看。后来日本鬼子来进来以后，进来了转了几下，没看见什么异常的，所以他们就走了。等于大家是虚惊一场啊、哦！那领导人呢、啊？那一刻，日本鬼子出去那个，他激动的就抱着我的妈妈说：“哎呀，小妹妹，你太机灵了。”
1: 营救之外，海上的战斗也在继续。1942年，陈亮明转到大屿山工作。同年9月，港九独立大队大屿山中队成立，他就担任政治指导员。这里靠近珠江口，往来的船只多，日军也盯着这一片海域。游击队一面保护渔民商船，一面寻找机会袭扰日军和伪军。陈亮明还参与指挥了夜袭大澳伪警察局等战斗。
3: 日本人啊，好残忍嘅人，佢对付咧啲渔民咧，系将点咧？将每5个人就将手掌揾铁线穿住，跟住掉咗个落海浸死佢嘅。我伯咧，伯父咧，以前咧就係呢個大嶼山嘅東江中隊，咁咧佢就係喺十二歲嘅時候咧就參加呢個遊擊隊，咁啊當其時咧佢就係負責做一啲聯絡工作，同埋一啲嘅物資嘅帶上去俾啲遊擊隊用嘅。
1: 遊擊隊在大嶼山活動。日军接连发动扫荡，想把他们找出来。到了1944年，海上有军舰，山里有搜捕的队伍，小谷游击队被困在了岛上。硬拼实力悬殊，藏起来、吃饭、联络，甚至生活都成了难题。他们是怎样撑过这段日子呢？
0: 天上飞机，海上是军舰，好几艘军舰围绕着转，然后200个日寇，几百个伪军进山搜捕，还有狼狗。21天，然后他们的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惜一跟他们硬扛，所以就采取化整为零，小部队来隐藏在山沟里、山涧里。他们被封锁的21天，不能煮饭，因为天上有。你一冒烟呢就被发现了，所以呢只能吃干粮，吃山上的野果，然后最后是老百姓给他们送宝莲寺。也就因为大屿山中队打走了海匪土匪，让他们的生人也得到安宁，也能从各处回到这个宝莲寺上来生活。我们那些尼姑啊，有些躲在周围的近的，暂时病了，他主要他们想吃了，他们不能吃肉嘛，就买咸鱼给他们吃。后来因为来来往往的香客多了以后，就透露了消息，就知道有个大队长在这里，所以日本鬼子上山来抓他。法可大和尚把他藏在大雄宝殿的众生之中念经，日本鬼子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要他逼他交出大队长，他始终不交，打得他遍体鳞伤，他都不说。
1: 陈亮明没有被抓到，陶香伶却落入了日军的手中。被捕的时候，他刚刚生下孩子12天，孩子后来在狱中夭折了。4个多月之后，日军突然要放他走，他却不敢松一口气。这是真释放，还是想跟着他找到丈夫和队伍的其他人？
0: 所以日本鬼子问他：“你回哪里？”说：“我们放你。”“你回哪里？”我妈妈就说：“我回常州，带他到常州码头。”那他带你来吧，那还不是真放你吧？所以我妈妈就已经想好了，最后那一刻就先上船，等开，就等于这个船等开船。等到他要开的一刹那的最后那关头，他所以他就等着他那个板啊， 船上的那个板要

0: 准备要往上的，他一下子冲出去，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他的姑姑的家里。
1: 啊，这也是我妈妈，她当时也是作为我们共产党方面参加抗日的英雄，让她参加到这个会议里面。这一边是我们参加抗日的共产党的抗日的那个战士。
2: 从秘密营救到海上战斗，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沦陷期间坚持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由亲历者讲给儿女听。今时今日，怎样让更多年轻人了解

0: 儿女听。今时今日，怎样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些发生？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国庆节日快乐。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在陈凯伦的眼中，一间教堂、一家医院、一棵树都有不同的意义。他多年查找史料，寻访旧址，就是想把父辈的经历留下来。在深圳也有几位东纵后人开始做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起点却是一份来不及问清的遗憾。钟子浩、李思颖、林家良在红色研究会相识，大家叫他们东纵后生仔。小时候对祖辈打过的仗，他们知道的不多。等长辈离开了，想再问一句当年发生了什么，已经没有机会了。李思颖的爷爷李锦荣当年是一名地下交通员，秘密大营救中，他负责从香港岛到九龙的转运，护送过茅盾、邹韬奋等人。后来李思颖从留下的记录里读到了一个上船前的小细节。
3: 爷爷他们上船的暗号，他记录的是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然后也又再回一句多少钱一斤或者多少钱一条，然后船家跟他说那你自己上船来看一下咯，然后就这样上船了。他当时接了个任务，领导是让他拿150万的军费运到别的地方。 OK， 他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领导当然高兴，150万在当年肯定是巨款，对不对？然后请他去了一个很豪华的酒店吃了顿饭啊。我爷爷觉得这完全就是资本主义的做派，他很不喜欢，虽然吃了一顿好的。然后包括像平山纪念馆也是当时老战士们捐出来，筹钱捐出来，包括这个地方，现在研究会这个地方也是当时老战士们捐出来的。就他们不太爱讲自己的故事，但是他们会很乐意做这种事情，也不会宣传自己，当然也告诫我们晚辈不能以他们名义去获取利益啊，去谋取那些好的职位啊、攀关系啊之类的，所以他们基本很少跟我们讲到当时的故事，所以很多信息其实就流失了。
2: 长辈留下的记录怎样让同龄人也愿意看呢？他们做文创，拍短视频，也进校园讲故事。最初的一次尝试很简单，把大家熟悉的深圳地标做成一张九宫格图片，
4: 然后里面是有深圳关于中央中队还是比较

0: 大家熟知的一些地点，还是比较热门的，例如什么大鹏所城啊、阳台山啊、之类的。但是很多人就看完之后都不知道，哦，你这个地方，你又跟东中有什么关系？然后他们就问，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引子，就能跟他说，哦，那其实在阳台山是东阳中队的一个根据地。
1: 沿着这些线索走下去，他们发现这些战斗就发生在今天常逛的商圈景区的附近。眼前的地方很熟悉，但过去的故事却未必听说过。
2: 我说的那个大冲桥现在应该是在万象天地附近吧？
0: 差不多。
2: 对，万象天地附近，那个时候就是那里有座桥，是日军他们去可能联络呀、运送物资的一个要塞，就是比较咽喉的位置。那当时的我们的一些抗日志士啊，还有他们就把这个桥给破坏了，阻断了日军的一些通信和一些交通的来往。所以说这个历史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然后包括在世界之窗的景区里面，上面有一个烈士纪念碑。所以那一期我们拍出来之后，有很多人都说，哎呦，没想到世界之窗景区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碑。
1: 三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做事，人手经费都很有限，最怕的却是来不及。看着当年的老战友重逢时互相打趣，他们既高兴又舍不得。这些声音，这些面孔，他们想多留住一些。
3: 去年吧，罗晋辉爷爷刚从北京回来，然后廖青云老爷爷就基本每天都会在这边打卡一样上班，然后他们一碰上面，像两个老顽童一样，一个笑啊，你看你头发都掉光了，另外一个说你看你耳朵听不见了，然后就一直互相调侃吧，就很有意思。就是反正他们，我觉得他们就像见到多年的老朋友老战友一样，我觉得这个我们在周围看到也能感受到他那种氛围，就感觉也很担心以后就很少这样的场景场面了。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由迪拜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

裁调查。美军宣布已完成所有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正式结束持续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任务。伊拉克将其视为国家主权增强的体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宣布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丹麦武装直升机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一事，向丹麦方面提出强烈抗议。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政府已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该机制于10月1日正式终止。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准备好了，现在准备下去了。
2: 妈妈，
3: 刘晨宇在底下等妈妈，我马上下来了。
4: 其实这段人生路就像这个绳子一样，紧紧地连接着我跟他。

0: 不干喝西北风。哪个没事干来下里等咱？那不是生怕顾不顺，谁来下里等咱？
1: 妈妈加油！妈妈加油！
0: 这一两年在工地里面干活，一边干活一边带着他。
2: 别人不知道我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吧？
0: 然后他会觉得小孩带着到工地里面好危险，不安全。
2: 我没有办法，我得带着他一起，我要挣钱，我要养他。
0: 我这辈子要不是因为小孩生病，我不可能去方大成，这辈子都不可能，不可能接触这一行。如果我不是方大成，我也不可能去改变小孩的这个生活状态。其实这段人生路就像这个绳子一样，紧紧地连接着我跟他。
3: 准备写什么？
4: 陈，
3: 你写陈，刘晨宇的陈呀。
4: 一横，一竖个。
0: 就是那种皮包骨头特别瘦小，你看小老鼠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红红的，特别小，就大概就这样的，不敢抱，害怕。出生的时候不就直接进保温箱了吗？从2斤多，你肯定要长到4斤左右，它才能出保温箱。
5: 住了多久？
0: 一个月。重症监护室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每一次都要你签字，签字的时候手都抖。ICU 很烧钱的，我交了2万块钱，然后5天没到，医生说欠了5万多，然后叫我交钱，当时确实没有钱。我妈有一点积蓄，杯水车薪，后来就是从我亲戚借钱，借了8万块钱，然后就直接交进去了，一个星期不到又要叫你交钱，我都不知道这用钱这么厉害。省立医院住了大概2个多月，然后就是花了大概得有20多万块钱。
6: 那他爸爸呢？
0: 他是没有那种担当，小孩在医院完全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问你怎么办，他没有主见性。2个月之后，他挺过来了呀，他很厉害，我抱着他就抱得特别紧，基本上你从出生就没咋抱过。这算不算是晴天霹雳？最大的晴天霹雳。医生当时说小孩可能就会出现2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严重的脑瘫，就生活不能自理，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通过长期的治疗康复，可能没自理。
3: 哟，这么棒。
0: 在这个时候你只能接受现实。
7: 咱等会下到累死呀，还稍微好一点，反正你们下慢点嘛。
8: 可能你的是这种吧。
7: 对，你跟着我的节奏走。
0: 从我抱着孩子接受康复治疗的时候，我就不是以前的许俊明，就等于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就是当时我们财务总监对我还是比较赏识的，为什么他会给我办停职留薪？
6: 但是后来就没法再干这工作了。
0: 没办法，我没有人带小孩呀。
9: 同学们混得比我好，我是唯一一个在工地搬砖的农民工。
10: 他爸爸不管吗？
0: 刘晨宇，过来，你爸爸带你过2天行不行？
9: 不要不要不要！
0: 他会很反抗，懂不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亲眼见过我俩争吵。
9: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
0: 这个康复过程很漫长，需要的金钱也很多。结婚之后他就一直没有工作，没有办法就想办法借钱嘛。后来他跟他爸说让他找他哥哥姐姐去借钱，他们家没出任何一分钱，当时然后就离婚了呀。我们老家当时有120平方的房子，2017年左右卖了100万，然后就带着他去做治疗做康复，就是北京啊上海啊南京啊，因为他们那边先进一点，然后3-4年没有回来。你带个特殊小孩你是个无底洞，你可能1次2次别人会帮助你，你时间久了的时候人家会害怕。以前他不会走路的时候，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吗？我真的狠下心来 我让他穿着矫正鞋，就是站在墙壁后面，前面卡了一个凳子，三面凳子一卡，他人就是在站在墙面立得直直的，站了一个月，一天站12个小时，除了睡觉时间，基本上就是固定在那里一直站一直站。一个月之后，他腿部力量上来了，他真的能站住。站住之后，他可能就是迈步还不会迈，对吧？你知道我天天带他干什么吗？弯腰从1楼爬到6楼，我坚持了1-2个月，这样他锻炼他的一个腿部的力量。1-2个月之后，然后后来的时候慢慢慢慢让他能走起来。
5: 爱你一个真正爱像爱你高贵的模样，爱你对着我千万个残酷一场，爱那国代多理想，爱的屋子里的墙，让你我都来都要的当真的无一样。
11: 好厉害，好棒。
0: 你衣服扣错了，重新扣一下，衣服扣的不太对。他搞得非常慢，但是会，可以做到。我那时候干那种工地里面的小工，260一天，然后就这个老板干熟了，他当时就可能觉得我干的小工比较不错。那你有没有考虑干这个蜘蛛人？你知道他们工资是多少吗？1天600块钱。心想着我妈干什么工作一天能600块钱？然后说你愿不愿意学？你要愿意学我教你，一般人想进这一行还进不了。我当时心想着嘛， 我连死都不怕，我还怕这个高吗？你看这是我第一次下沉这么高，人家都是最多从6层开始学，他找个34层，然后找一个师傅抱了3根绳子，然后安全带安全锁什么东西都给我包好了，就是手把手的教你怎么下沉。就比如手，这个是绳子，我要一点一点往上提，它通过这个身体的重量跟你提的那个方式，它就会慢慢的往下降。我的手就一直这样子，就拽着紧紧的，就是整个人就笔直的，就是从来都没有往下看过。我俩就这样在上面，这样慢慢蹭，慢慢蹭，蹭了1个多小时，蹭到1楼，没敢往下看，真的好高，手在抖，就害怕嘛。第二天老板说，你昨天感觉咋样，行不行啊？你要行我带你去真的干活。我说干呀，咋不干？8层是清洗玻璃，用那个清洗剂推一下，推干净之后，然后用水冲，再用刮刀刮，干得很慢很慢，干不过别人。8层人家一跳下来，我还在中间，单凭自己的毅力然后撑到最后，你知道吗？当天挣了500块，然后说今天这个钱真的是我有生之年我真的特别辛苦的一次。自从拿到那个钱之后，就对这个行业就是很积极，然后就边干边学，像装水管、装百叶、装玻璃打胶、玻璃花盆修复、修防水、卷材，就是你所有活都会，你的活就多一点。比如说你像我劈灰，我一开始不可能会劈灰，你看人家老师傅们劈灰都没个7-8年手艺，你根本劈不平，对不对？我可能会找一个同行的师傅带我，日积月累的这个时间过程当中，慢慢的去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嘛。这种是特种高空作业，就是完全靠一根绳子挂在外面。我们有同事，3个同事，就我认识的，就走掉的。有一个同事是他的那个主绳被雨棚就割断，有的那个老旧小区有那个雨棚，是铁皮做的那雨棚，那个铁皮就跟刀一样，比刀还快。他在7楼干活，然后直接就摔下来扔走了，赔了280万。但是赔了280万有什么用呢？
5: 这是我。
0: 你在干嘛？
5: 我在烧菜和烧饭。
0: 烧菜和烧饭。你长大之后想当什么？
5: 想当厨师。
0: 想当厨师。2-3年之前我一直在教他，就是烧饭烧菜。我会教他做一个土豆烧肉，全程我只负责讲，他负责做，就从切土豆切辣椒或者切什么东西。虽然他做的很慢，但是他能把这道菜给做完整。 吃到自己的嘴里面，然后他会说妈妈我自己烧的是真好吃，他会这样说。其实他现在康复成这样就已经完全超出了任何人的期望，就以前出生的时候你可能当时是想让他活着，可能会想着我小孩会走路就行了，你有没有想过他会上学，是你想都不敢想的吧。他今年9月1号上三年级，10岁了。其实我觉得凭自己双手挣的任何一分钱都不丢人，就是你坐办公室你也值得人尊敬，农民工也值得人尊敬。我原来105斤100斤，
11: 现在呢
0: 130，就是瘦的时候你是没有力气的，没有力气你拉不动心就喘得慌嘛，你得吃饭，吃饭了不就有力气吗。
7: 你可以拍一下这种斜坡有多陡，45度肯定不止，60度左右吧。我干时间久了我就不害怕了呀，你要说以前不肯定害怕吗？
0: 其实就是在我做这个工作的选择的那一天开始，从34省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我的心里面这一句话就一直在我心里面说了，神头拴着是我的生命，省委是我的责任，它连接着是我跟刘春雨这一段人生路紧紧相连。把绳子拴在这头，你自己坐在板上你害不害怕？打心底里面害怕，对不对？但是我一看省委我儿子在底下等着这个钱救命的时候，我无形当中的动力我就不害怕了，你知道吧。为了这个责任我努力的让自己去下到这个底下，努力的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就越来越棒，所以我在朝这个路一直在努力。
12: 我们只管走路，看着脚下，从来不看紧，摔倒了搬起来揉揉，赶紧干活。快到南天门了，对，加油，加油。人家说歇一下吆喝也是要轻松一截，
13: 叫一声轻半斤。
12: 叫一声轻半斤啦，叫唤就是轻半斤的。
14: 哎呀喂，哎呀，怎么样了大哥？
15: 累呀。
14: 这里有多少箱啊？
12: 我背的不多，我才背了7箱。
14: 他少了我1箱，他还算厉害。1箱20斤嘛，
12: 7箱有一半30斤。挑钢筋、水泥、模板、木条，还有矿泉水、泡面，啥都挑过。
14: 厉害！今天背的这个距离是最远的。哎呀，这个我估计有1500米啊，这个还远得很，现在走的没有1/5都没有。这上面全是上坡路啊，高温天气走快了，汗水流多了就容易中暑啊，人都容易晕倒。
16: 那您这一趟多少钱啊？
12: 按件嘛，10块钱一件呢。7件，70块钱嘛，背一趟挣70块钱，我都满足了。哎呀，你要说笑一笑，十年少呢。你再愁，你愁也要过一天，你不愁也要过一天呢，还得你双手努力。人都想往前头活，谁想往人后边活呀？
14: 晚饭做什么？
15: 做鸡蛋西红柿面。
17: 相当于您给所有人做饭。
15: 对。每个人是19块钱的生活费。
17: 一天是吗？
15: 嗯，那只能花19块钱呀、啊。我们住的房、吃的水都是景区给我们免费的。
14: 啊，就是我们这几个人今天一天的任务啊，今天背的水泥和刚才背的那个矿泉水和饮料，早上还背的沙子，今天都在我这儿记录着的。
18: 您和雷大姐有点像这个里边的领导。
14: 哎呀，也不是领导，
15: 都是在一块儿干活，
14: 大伙求财嘛。今天我也背的不多，我今天才背了17个，有230多块钱。
15: 你这面干吃完了？我们是15个人，他们都是跟我们上来的。这是我老公的同事，那是我侄女，那是我妹妹，那又是我姐跟个那家子的老弟。来。
18: 一个人一个月能挣了多少钱？
15: 男同志一个月有挣4000多5000块钱的，我们女同志身体好了吗？能挣3000块钱，身体不好挣
3: 2000块钱，
15: 挣2000多块钱，还甚至还有挣1000多块钱。活儿多的时候，他们上万都可以。
14: 我每次背水泥，我就叫他背一袋，他觉得一袋背不起来产量，他只要背2袋，他说2袋他慢慢走。多一袋多一百斤，可不好受。他也非常辛苦，我也体贴他。
15: 老公对我有的时间很好，有的时候也不好。
14: 我老婆就是啊，这个人性格比较直爽，就是有时间他容易发脾气，我承受不了，只是我忍着。那就不忍，你不能跟他火上浇油啊，以后浇上油都弄得越来越不得劲了。
15: 吵吵闹闹一辈子呗，
14: 看看哥哥再是一家呀。
15: 喝酒喝酒，吃饭吃饭。
19: 游客朋友您好，您已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朗池山，园区内严禁吸烟，请您自觉遵守。林业主管部门将依据。
20: 嗨，喂喂。
15: 这全是上坡台阶。
20: 大姐，你背这趟多少钱？
15: 30几块钱。
21: 干嘛？
15: 30几块钱。
21: 我惊呆了，30多块钱。
15: 对啊。2毛5一斤嘛，
21: 他们这个挣钱太不容易了。
18: 专门游览过老金山吗？
15: 没有，就是第一年来干活的时候，背着背着想望望这里，望望那里，看看风景。其实习惯了都不看了，我们只管走路，看着脚下，从来不看景。那个时候家里特别的穷，穷怕了。想到那个时候都掉眼泪，我就是跟着我妈妈呀和我姐姐啊，我们娘几个长大的嘛。再后来我大姐我二姐他们都成家了，分开了就是我娘俩。大小能干啥都干啥呀，能做饭我就跟他们做饭，能在地里去跟着他们在地里干活，能挡得住一个男人汉使，你家里没顶梁柱，你不去顶谁给你顶啊？那个时候可以说吃了这一顿没下一顿，抱的鸡鸭鹅啊那些还要背到县城去买，走一天一只鸡才卖7-8块钱，还不敢去住店，晚上跟到我妈妈我们娘儿俩又扑嗒扑嗒的又走回来，天亮了。一只鸡换10斤米，换10斤米我娘儿俩又过10来天了。我妈妈一个人，你说来钱来交学费，把嘴扶住都不错了，我也不识字。人家 家种地那个时候都是用的黄牛拉地嘛，人家都有人耕地，我家没人耕地，不是我老公出门去了，去打工去了，我也去试试，一试自己能行，都不用老公耕地我都得行，犁地。2012年把腿砍了的嘛，活不是柴火嘛，有这么粗一个柴，你说是我一斧子去没断，我二斧子去把柴撂过去砍到这儿来。当时砍了我一把这样蒙住以后，我光看着这手上裤子上鞋吃住往下飙。我婆婆过来了，她说你咋了，我说把腿砍了，她说那咋搞，你赶紧回去睡吧。我说是我光回去睡咋搞呀，我说这鞋不得了。她也没管，她人老嘛，她都没管。过了一两年又去做手术，又去换的那种能入肉体的那种胶管，他代替那种血管了。你看这亲这换了一节，这不是这亲这换了一节，换了三节。
17: 大概花了多少钱啊？手术
15: 3万多块钱吧，那个时候都没钱，又去借。要不是我做手术那样花那些钱的话，我孩子该把书也念出来了。我的腿也是2014年做的手术，我的女儿也是2014年参加的高考。她说妈我没考上，实际不是没考上，实际她是考上了，她就把那个卢奇突中书和那个荣誉证书都藏起来了，藏起来她都出去打工去了。她都说妈我出去打暑假工了，我说是我瞅瞅看她柜子里面装得上，翻翻的里面一块黄布包了一个红本。我就喊着我老公，我说是老张你看这是啥，他说天哪，这是卢奇通知书和荣誉证书呀。他下班回来，他一看桌子上，他说谁翻我柜子了，他撞出去把那个卢奇通知书和荣誉证书一下子连哪块布拿上都跑出去了。等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以后，我说你把那个本子放哪里去了，扔垃圾桶了。我说不可惜吗，他可惜你拿得出来钱吗，你有钱供我吗，我说天哪没钱吗，我又可以去借吗。他说借的账你还完了吗，要我不上了，我出去打工了，就那样就放弃了。他出去以后有一年都给我打电话，
1: 我钱去了，我去了快有一遍你了，
2: 200
1: 又给你了，快给你吃。
17: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15: 去搬水泥。
17: 因为刚卸完这个矿泉水就要去搬水泥了。
15: 对呀、啊，我又不识字，我要是识字的话，我还可以去干个轻省的活。我不识字，我都得去搬砖搬水泥。
22: 哎呦喂！
18: 您这回是两袋？
22: 两袋，
15: 身上都是200多斤。

0: 今年光在这山上都是12年了。我们第一年出来在这山上挣了一点钱，1万多嘛，现在2万多块钱。还没把账哈平。第二年才把私人面前的还完，还完以后，第三年才有点积蓄来的。就是这几年后面存了有20-30万块钱，所以我说是现在挣钱有钱了，就帮我孙女儿好好的把书供出来。这个腿落下的病根太多了，平均一天都是70-80块钱的药钱，光这里面都是10多种药。你说我要是再吃着药，再去问儿子女儿要着钱，你说他们寒不寒心？我自己努力一点，不给他们添负担吗？
1: 您这活儿能干到多大岁数啊？
0: 要是我婆婆身体好的话，我还准备干，再干7年。我已经53了嘛，我婆婆身体倒是不好的话，那都说不准。我们都要丢一个回去跟我婆婆做饭嘛。我姑娘跟着我儿子和儿媳妇说：“妈，你别干了，太热的天，你少干一点吧。没钱了，我给你。”我也想着，我们都没那个能力把他们供出来上学，你又伸手去问他要钱，我们又不是老了干不动了，我们还能干得动，坚持干住呗。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

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又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国庆节日快乐。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格林男人约尔根称，自己因支持特朗普受到死亡威胁。
11: I got such a death threat. I got punched in my face.
10: 格林兰总理也走上抗议现场，明确表达格林兰不会出手。
12: He'd made a lot, but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signal that Greenland is not and will never be for sale.
10: 这场地缘风波推动格林兰人重新审视自身定位。
13: Greenland.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2: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3: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2: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3: 长，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既然坚持过来呢，坚持下去，
6: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天安门广场国庆日升旗，大批民众现场观礼。据报，卢比奥曾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进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

0: 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今天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金正恩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他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金正恩指出，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总书记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双方隆重纪念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他愿与习近平总书记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
2: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鸽。随着和平鸽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栏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
3: 身处约400公里外的太空家园，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心里对祖国家园始终念念不忘。从舷窗俯瞰神州大地，锦绣山河尽收眼底。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深情地说：“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日夜思念的祖国。”他向港澳青年表示：“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
4: 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我托举到了更远更高的舞台。我在中国空间站度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但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
3: 首次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张志远表示，从飞行员到航天员，虽然责任和高度变了，但报国初心不变，要不忘老一辈航天人努力，扎根航天事业。

0: 业接续奋斗。后来，
1: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七十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0: 二次飞天的祝阳柱是中国第三批航天员，也是首次以指令长身份带队执行长期驻留任务。他说，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他们探索前行。
1: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发布之后，迎来首个国庆，别具意义。
3: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10月1日早上8时于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警察乐队为升旗仪式奏乐。出席升旗仪式的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夫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特区政府问责官员、前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等社会贤达。当国旗升至旗杆最高点时，特区政府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同步进行敬礼。升旗仪式后，李家超与一众官员及嘉宾移步至湾仔会展中心进行国庆酒会。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这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制定五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4: 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公认为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抓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另外，在国庆酒会上还播放了香港在和专家黎嘉莹的视频短片，送上来自太空的国庆祝福，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黎嘉莹表示，亲身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令她深切感受到国家实力的腾飞。在空间站操作的每一台设备和进行的每一项科学实验，都凝聚着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骄傲。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缩影，一步一个脚印，将问天之路走得更加深远和坚实。
5: 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五年规划，港澳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3: 随后，李家超与全场嘉宾共同举杯，为祖国的富强康盛和香港的繁荣安定干杯。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等多个中央驻港机构今天也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6: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在早上约7点举行升旗仪式，中联办主任周济率领一众副主任及干部员工代表在办公楼前庄严肃立。 随着升旗手护送国旗进场，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起，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并齐声唱国歌，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祝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一早也举行升旗仪式，特派员崔建春带领全体署员以及随任随居家属百余人参加，
7: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6: 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徐徐升起。驻港公署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香港繁荣稳定、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官员和干部代表一早在大楼外整齐列队肃立，仰视国旗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向伟大祖国致以敬意和美好的祝福。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表示，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将坚定依法履职，发挥职能作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解放军驻港部队也在中区军用码头举行国庆升旗仪式，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从中环军营护旗而出，官兵代表整齐列队迎接国旗的到来。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陆海空三军官兵面向国旗庄严敬礼，高唱国歌，目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共同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澳门特区政府今早8点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升旗仪式由行政长官岑浩辉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何浩华、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中央驻澳门机构负责人、特区立法及司法机关负责人、政府主要官员以及向国旗敬礼澳门师生访京团代表等约600人出席。今年的国庆升旗仪式上，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列队步操亮相。随后举行的招待酒会上，岑浩辉表示，澳门的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国家的关怀支持和托举，展望未来将以更大魄力、更前瞻思维，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这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奋力开创具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随着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从今天起全面推行中式队列步操。有一早在观看升旗礼的市民表示认同，感到亲切和自豪。
8: 整齐的脚步声回荡在澳门金莲花广场。国庆日一早的升旗仪式上，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为持续深化及落实爱国爱澳教育，以及更好彰显国家主权与民族精神，澳门特区行政会日前完成讨论修改敬礼及礼仪规章行政法规草案，引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礼方式及中式步操作为标准的敬礼及礼仪方式，10月1日起正式生效。除了早期进行密集训练之外，治安警察局护旗队也推出全新制服设计，以契合中式队列步操的庄严礼仪标准。一号一早，不少在现场观礼的居民及旅客表示心情激动与自豪，体会到强烈的归属感与亲切感。
9: 我觉得好啊，真系，我哋系中国人嚟噶嘛，跟翻中国式嗰啲咯。早几日睇新闻都睇咗啦，嗰、那个系已经今年改咗嘛，繁荣昌盛啊嘛，而家越嚟越好噶啦。
10: 睇到升旗嗰时嘅心情，
9: 哎呀，好开心啊！
10: 中式步操可能比起平时嗰啲咩蒲式啊嗰啲有啲咩分别咧？
9: 嗰啲好睇啲，我觉得。
10: 好睇，點解好睇啲嘅？
9: 哎呀，見嗰啲步驟行都唔同噶啦，
10: 即
9: 係步伐係啊，幾威水啊，好開心啊！
11: 咁以前係蒲式做操啦，咁我覺得中式步操俾我哋帶來嘅一種感受就係氣勢係非常之強嘅，同埋嗰種歸屬感亦都係非常之親切嘅。
12: 咁作為一個澳門青年啦，其實我感受到非常之自豪同埋光榮啦。咁今日咧，亦都係我第一次喺國慶呢一日喺金蓮花廣場睇升旗啦。咁我覺得同咁多嘅澳門市民一齊睇，係可能係我呢15年以嚟

0: 人生中最榮幸的一件事啦。咁今日亦都讓我深切嘅感受到咩叫祖國同埋澳門係命運共同體啦，即係同呼吸同埋命運共同體嘅一個元素啦。咁亦都讓我再真切嘅咁樣感受到啦，呢個一國兩制底下係點樣成功實踐嘅，同埋一國兩制底下澳門同祖國係點樣緊密咁樣相連喺一齊嘅。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2: 香港此前已经全面转用中式步操，那从今天起，澳门的保安部队和保安部门人员也正式引入中式队列步操，如何解读这背后的意义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一步分析。郑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罗通。
2: 那中式步操和港澳过去所使用的队列步操有哪些主要的区别？中式步操落地港澳之后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3: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呢，今天是10月1号国庆佳节啊，普天同庆啊，我们呢首先呢要向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凤凰卫视的电视观众啊致以节日的这个祝福啊，祝大家呢国庆佳节快乐啊，阖家幸福安康。刚才你提到啊，就是港澳啊之前的这个纪律部队啊他们的步操方式和今天已经改变的步操方式、敬礼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啊。过去呢是沿用了传统上的啊一些步操的方式啊，你比如说在香港啊，过去呢是英式的啊，在澳门呢是普式的。那么，但是呢，在回归之后啊，其实呢，社会上一直有一种呼声啊，就是希望啊，两个地方的纪律部队的官兵啊，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就是国内的啊，通行的，礼仪步操的方式、敬礼的方式，来和国家的这个一些标准啊，直接的接轨啊，这样的一个呼声呢，我们看到呢，无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还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府啊，都非常非常的重视。那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呢，我们知道呢，在2022年的7月1号啊，已经是完全改变了步操的这种方式。那么今天呢，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纪律部队啊，保安队，还有就是保安部门的啊这个部队啊，已经正式的开始改变啊过去传统的步操，用中式的步操啊，中式的啊这个步操的方式，以及呢解放军的敬礼的方式，来向国旗、国徽啊、区旗、区徽啊致敬。那么在未来一些重大的一些场合，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澳门的纪律部队啊将会用新的中式的步操的方式啊来进行步操和致敬。那么这个背后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知道啊，澳门特别行政区将会在今年的12月20号。迎来特区政府成立啊27周年，27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和祖国风雨同舟啊，共同的发展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呢，在澳门的各界啊，其实呢一直有一种呼声，就是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纪律部队啊，能够用中式步操，用解放军行礼的方式啊，来替代过去传统的步操。那么这个呢，看来呢是一种形式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它具有深刻的一个内涵。这个内涵呢，就是反映出来，就是随着澳门特别行政区深入的展开爱国爱澳的活动啊，那么在这个政治的这个方面啊，对纪律部队有更高的一个要求。我们知道呢，这个澳门的纪律部队肩负着维护澳门社会平安稳定的重要的一个责任。那么虽然步操只是一个方式、一个形式啊，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形式，但是呢，它却反映出这个纪律部队所有官兵的内心的这个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改变过去的步操方式那么使用中式的步操，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澳门特区人民，特别是澳门纪律部队官兵的国家的这种认同感、使命感、责任感那当然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市民和青少年来讲，还有一种骄傲感因为毕竟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纪律部队能和解放军官兵一样威武帅气的来进行步操。那么这个呢，对他们来讲能够大大的提升对国家的认同，对自己澳门身份的这个认同这种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当然我们也看到呢，就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一直非常重视有关的这种诉求特别是通过修改相关的行政法律条例让这次的变革依法 啊，有法可依啊，依法来进行改变。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法治社会必须要做的一步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澳门保安部队保安部门的这个官兵啊，以正式的啊中部步操啊解放军军礼啊来致敬啊，它是有法律依据的。有一点呢，我必须要指出，就是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一样啊，就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它并没有完全的放弃，或者是丢掉啊过去的这个传统的步操的这种步伐或者是仪式啊，它会保留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仪式。为什么呢？因为一国两制嘛。那么过去的一些传统啊，是特别是文化啊这种传统，可以得以保留的就一定要保留啊，因为它是整个澳门啊澳门特别行政区不断成长发展的历史的一部分。那么至于在什么时候会用传统的这种步操的方式啊，这倒是一个我倒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恐怕的很多人也很难去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一个场合呢，就是我想啊，就是比方说有澳门的贵宾啊，国家领导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到澳门去访问的话，那么可以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其实呢，澳门的纪律部队还是可以啊，这个用传统的步操的方式，作为这种文化的传承啊，这种礼仪的传承啊，来进一步的来展示澳门的精神面貌。当然，在正式的场合，那一定是中式步操和行解放军礼。所以呢，今天啊，对澳门纪律部队来讲是一个大日子，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对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啊。纪律部队的这种变革，它也是澳门整体变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希望在今年的12月20号，澳门特别行政区迎来政府啊新这个特区政府成立27周年的时候，那么澳门的纪律部队啊将会以更加帅气、稳健、威武的精神面貌展现在澳门和祖国人民的面前。路通。
2: 好，感谢郑先生的分析解读。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
4: 国庆节快乐！
2: 扎哈罗娃积极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并表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俄中两国务实合作正在稳步推进，双边贸易额已连续3年稳超2000亿美元。俄中战略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俄方正不断加强同中方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上的外交协调。下节回来继续关注，迪拜航空恐袭未遂事件的乘客抵达特拉维夫，也门外长称胡塞武装正扩大红海轴心。
5: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Welcome to Africa.
9: Welcome to Africa.
5: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11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5: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The plane was going sharply down at an unbelievable angle, so sharp that the rudder ripped off the back of the plane. The plane wasn't designed to go at a speed anywhere near that. And so it was well beyond its limits. And he ripped, with the G-forces as they were, he ripped this guy out of the seat, threw him back, the crowd got him, the passengers got him, grabbed him. And having never flown a plane, he took the stick, lifted it up, and leveled out the plane before it crashed. Now, this is the story that I heard.
1: 特朗普说，这名水管工乘客从未开过飞机，自称因为经常看空难纪录片《空中浩劫》而学会了如何操纵飞机的驾驶杆。而对于外界有关袭击者是否想让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猜测，特朗普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情报。 早前，内塔尼亚胡声明证实，9月30号，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之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飞机迫降沙特。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正接受沙特当局的讯问。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称，在卢比奥的授意之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晚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方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在28号早些时候，美方认为 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28号晚间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极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信任问题。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9号的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之后，已经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
2: 美伊之间的谈判持续拉锯，目前双方分歧具体还有哪些？分歧调和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目前伊朗方面呢，对核心诉求呢是四项：第一个就是说，要完全停止在各个战线的军事威胁和冲突，解除海上封锁。 减轻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还有就是归还被解冻的海外资金。而美国的核心诉求呢，其实是两项，一个就是恢复霍姆斯海峡的正常通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其实自己的核心需求，也就是对方的核心筹码。所以呢，目前双方僵局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伊朗还是希望像过去一样，在谅解备忘录的框架之下呢。 用自己的一项筹码，也就是霍姆斯海峡的开放，来换取美国的四项筹码。而目前霍姆斯海峡因为已经不能完全控制在伊朗军方手中，所以美国呢是希望用自己的手中的四项筹码来换取伊朗更多的条件，比如说在核问题上，要在现在的谈判中提出更多的让伊朗能够提出更多的让步和承诺，这样子的话，他才会觉得在 谈判当中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的点，另外就是执行次序上，其实也是一个点，因为实际现在双方是一个处于一个非常不信任的状态，所以到底是谁先放弃自己的筹码，或者是分部两方进行一个放弃筹码的过程，这个可能需要协调方进行更密集的一个商量讨论才可以。所以说，现在这两个问题是需要，美伊双方还有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方的努力下。 努力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至于说谈判能够达成的这种可能性呢，应该是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从伊朗方面来说呢，现在在这种强力的这种制裁和封锁之下呢，经济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它需要急需营造一个非常稳定的地区环境，来安心的来发展国内经济，然后理顺现在的这种政治管理体系。 而对于美国来说，也需要从这种不战不和的这种僵局中退出来，及时减轻这种战争的损失。另外，就是弥补特朗普在执政时期的这种社会资本。所以呢，双方都有这个强烈的需求。我看前两天呢，卡塔尔的外长呢，在接受美国媒体独立媒体的采访时，就是说，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包括地区国家，包括伊朗，还有美国呢，其实都有这个强烈的意愿。

0: 去达成一个协议，所以他觉得卡塔尔会尽量的去发挥这个调解人的作用，然后能够达成一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让所包括在伊朗在内的所有波斯湾地区的国家都能够迎来一个繁荣昌盛的一个情景。所以说从目前看呢，我觉得各个方面吧都有这种比较强烈的意愿去推动这个和平谈判的达成。
1: 也门胡塞武装声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 F-15 战机实施了51次空袭和导弹攻击，同时从纳吉兰和吉赞方向发动导弹袭击，目标对准也门马里卜、萨达、荷台达、塔伊兹和阿姆兰等省的民用通信网络和民用基础设施。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号在年度演讲中指出，沙特将对任何威胁或攻击做出果断回应。
2: 据也门外交部9月30日消息，也门外长阿夫拉祖巴当天会见了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祖巴强调，双方需要加强政治和外交协调，以恢复国家秩序并巩固地区稳定。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重申，土耳其坚定支持也门政府及其国家安全、主权与领土完整。此外，也门外长日前在媒体文章中指出，胡塞武装正扩大与非洲之角地区盟友组织的合作，并将这一合作举动描述为危险的红海轴心。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日在协商会议发表年度皇家演义时表示，对于包括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沙特政府都将毫不犹豫地做出果断回应。穆罕默德重申了对沙特领导的也门联军的支持，以对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面对地区局势对曼德海峡航运构成威胁，穆罕默德称，沙特已着手建立一个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保护国际航道，反对利用国际水道作为政治或经济施压的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10月1号表示，巴军方对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实施精准空袭。初步报告显示，行动造成22名恐怖分子死亡，并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阿富汗政府当天表示，巴方对库纳尔省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阿政府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此外，阿富汗赫尔曼省的当局证实，当天凌晨该地区也遭到来自巴基斯坦的空袭，人员伤亡情况尚未确认。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海警在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上海铁路站国庆首日预计发送旅客85万人次。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继续来关注。国庆期间，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南海安宁。
2: 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国庆期间在中国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

0: 执法巡查。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1: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0: 据介绍，巡航编队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10月1日上午，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祖国的南海上，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
2: 海家有我，全祖国放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年9月16号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位于广西钦州的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今天迎来各地的游客。
4: 国庆假期来临，平陆运河迎来文旅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提早预订船票前来游览观光。10月1日，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装饰一新，展示售卖钦州泥心陶茶具、运河沿线风光的明信片等文创产品。现场游客以家庭结伴为主，中老年居多，人们在安检口有序排队准备登船。国庆假期期间，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的游船主要前往平陆运河青宁枢纽，往返约2小时，假期首日预计发出6个班次。游船内部装饰喜庆，循环播放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必有海事人员随船监管，提醒注意安全。平陆运河穿钦州城区而过，一座座跨运河桥梁构成立体交通网络，方便民众出行。而为保障船舶运行安全，工程人员设置各种航标，从运河上游前往下游，左岸为黑白相间塔标，右岸为红白相间塔标，黄色专用标提示水上服务区。目前钦州水上服务区可停泊23艘5000吨级船舶和7艘工作船，设有油气加注站和岸电装置，船舶可加注柴油、天然气、液化气，节油岸电，减少污染。预计国庆假期，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将接待游客约7800人次，泰兴游船52个班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内地今天迎来国庆假期首日，铁路上海直属站预计当天发送旅客85万人次，有望创下历史新高。
5: 国庆节当天，铁路上海站直属各站均迎来出行最高峰。上海音乐学院在车站举办以琴声献礼、歌唱祖国主题演出，用琴声和歌声向祖国送上祝福，让旅客感受到浓浓节日氛围。
6: 今年的中秋节假期和国庆长假之间呢，只隔了3天，因此有不少上班族请了3天的假，凑成了16天的长假。那么铁路上海站呢，就预计在16天内发送的旅客总人数将会高达853万人次。
7: 我们就是先去福建大概休息几天，然后在厦门待个4天，对，带小朋友去一下植物园，还有那个厦门随便逛逛，吃吃美食。
8: 就是去我外婆家看我外婆和外公。
9: 我今天回家，回四川跟家人一起庆祝国庆。
5: 为最大限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上海直属站将增开旅客列车。
10: 10月2号凌晨0点到5点，上海站直属站呢有增开54趟临客，上海虹桥站就有43趟。为了方便旅客的出行，我们在通宵营运的前提下呢，也保障了旅客的照明、饮用水还有餐饮等各方面的需求。
5: 假期期间，各车站候车室将根据实际需求适时通宵开放运营，并开足安检仪，采用双手检等措施，尽可能缩短旅客进站时间，保障出行安全。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金上海报道。
3: 在台湾，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今天回到曾经执政的新北市，陪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扫街拜票。对于新北的战况，朱立伦透露，今年选举气氛特别的冷，忧心将影响投票率，因此提升选举热度、催出支持者的投票将是接下来的重要战略。
1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号走访基层，受到摊商欢迎。这回扫街，前新北市长、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全程陪同，要搭台新北选情，助李四川一臂之力。
12: 我相信以他过去的经验跟未来的擘画，我们新北市

0: 不但成为台湾的领头羊，人口最多的城市。那选举的过程当中，当然一定会有风风雨雨，但是李世川是最有包容心的，他一定能够团结新北，最后带我们新北大步前进。
1: 因为我没有选过籍，他也给我很多的这个指导跟建议，那真的谢谢他。从以前跟他的相处，说实在他是最受潜的市长，从来我提的大概他都没有否决我，所以今天有这样的成果。
2: 新北战况五五波，不时传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民调超车领先。曾经担任新北市长八年的朱立伦再次回到新北，谈及选情，透露今年选民冷感，选情特别冷，要如何激起民众热情是接下来的当务之急。
0: 最重要要11月28号大家要站出来投下这一票，那这一票才是关键，因为否则的话，现在大家每天在那边讨论民调，其实都是空的。每一个最后最具体的，还是要把票吹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拜托大家，在最后一个月左右，我们要开始把这个热度炒热一点。
2: 年底选战，国民党有几个县市选情难以乐观，加上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恐对其他县市造成外溢效应。朱立伦呼吁各方多点包容。大我大一点，小我小一点，团结在一起，才能够将纷争降到最低。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俄方表示，军事目标包括为乌克兰生产武器的欧洲工厂。亚特兰大动物园首次发布大熊猫扶霜的视频。
4: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5: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7: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8: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5: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续来关注，俄罗斯国防部30号表示，俄军又控制了3个居民点。另外，俄外交部同一天强调，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而为乌军生产武器的欧洲工厂同样是俄方的军事目标。俄方又批评乌克兰已经成为了向欧洲走私武器的积极参与者。

0: 斯国防部30日在简报中表示，俄军分别在三个州控制了一个居民点。俄方说，俄军在果断的进攻行动中控制了包围圈内的哈尔科夫州、沙别利诺耶。俄罗斯北方集团军部队在积极进攻行动中控制了苏梅州的托尔斯托杜博沃。东方集团军部队向敌军防御纵深推进，控制了扎波罗热州的叶戈罗夫卡。俄方又指出，在过去一昼夜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505名军人。俄防空部队当天摧毁乌军768架无人机、3枚航空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弹药库和无线电电子设备仓库实施了打击。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而在欧洲为乌克兰生产武器的工厂同样是俄方潜在的军事打击目标。扎哈罗娃指出，欧洲国家透过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直接卷入了冲突，这种行为只会拖延解决冲突的时机。扎哈罗娃又表示，乌克兰已成为走私军火的积极参与者，从其境内走私的武器最终可能落入任何欧洲国家的犯罪分子手中，因为这些从乌境内走私的武器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运入任何欧洲国家，使得不法分子很容易就能拿到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9月30号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当月14号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向丹方提出强烈抗议。
2: 俄外交部9月30号发布声明称，丹麦空军一架大尔湖武装直升机当月14号危险抵近俄方一艘护卫舰，并在其上空不足50米的高度悬停。该行为存在直接或间接碰撞风险，对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俄舰船员通过国际通信频道多次就安全隐患进行提示，遭到单方无视。为引起单方注意，俄护卫舰向单直升机相反方向发射了2枚信号照明弹。声明说，俄方认为单方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单方就该事件对俄方提出的指控经不起推敲。此类鲁莽行径若再次发生，或致波罗的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丹麦军方此前通报，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14号在丹麦南部附近国际水域上空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进行拍摄，俄舰向直升机发射2枚照明弹，其中1枚从直升机附近飞过。事发一天后，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已召见俄罗斯驻丹麦大使，抗议俄护卫舰向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在中青南道陆海空总部所在地基隆台出席第78个国军日纪念仪式，并致辞称，韩国政府将坚持采取缓解韩朝军事紧张的实质性措施，希望朝鲜也能重返对话之路，携手推动恢复互信。李在明表示，不久前韩军官兵们在非军事区因意外事故受伤，令人心痛。此次事件让人们再次意识到，每一个平凡日子的背后都有着他人冒险所付出的无私奉献。他祝愿受伤官兵们早日恢复健康，并向其家属致以慰问。此外，李在明还透露，到2030年代中期，韩国将成功运用自主技术建造一艘核动力潜艇。军事方面，韩国将推进能够在早期阶段侦测、拦截并应对导弹威胁的3轴系统，加速开发包括高能激光拦截武器、基于人工智能指挥控制系统及高功率导弹的未来战力，并大幅强化以军事为主导的威慑和应对能力。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于美国东部时间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之后，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旅居生活，预计为期10年。亚特兰大动物园9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平平和福双的首则消息。亚特兰大动物园当天发布了一段大熊猫福双在园内吃竹子的视频。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福双在吃着竹子的同时还不时左右张望，像是在熟悉新的环境。 亚特兰大动物园表示，平平和福双目前还未正式对外展出，园方将具体展出的时间另行发布公告。此前有不少美国民众表示，已经迫不及待地希望能跟两只大熊猫见面。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也表示，园方欣喜若狂地欢迎平平和福双的到来，无比期待将与游客们分享这份喜悦。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

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我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观察消息，日本最新的军事动作，包括国内打造新建的65座的弹药库，同时呢，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它的战略软肋，而且呢，美军演习之后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日本要把它移到冲绳的基地啊，同时呢，海马斯日本也希望引进，今天都有分析。关注一下呢，在南海，中国大陆解放军呢最新宣布啊，协同海警展开在南海连续的演习，本周多场的黄岩岛周边的海空演习，解放军说是要震慑针对相应国家，指明了针对菲律宾啊，菲律宾最近挑衅加剧，海警的针对演习呢也指明有相应的管控管理，包括强制的脱离都有针对性。今天分析还要关注一下最新的情资，多项显示中国新的装备，包括歼36再度的曝光，包括正在建造的第4艘的航母，它的舰体成型，包括核潜艇啊，最新的攻击型的核潜艇有新的突破，今天都会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现在关注一下最新的军事消息，香港的信报有专门的大篇文章披露说呢，最近美国媒体注意到啊，在国庆前之前，也就9月下旬呢，中国大陆网站出现了中国新一代第6代的战机啊，网名称为新的歼36的第6代战机，再度注意啊，再度有2段的试飞的视频呢出现在中国的网上，引起呢西方强烈关注。我们注意到呢，这次试飞的片段视频出现之后呢，再度的视频显示歼36试飞，而且呢它的隐形的设计有了新的改进，特别是迭代升级的隐形设计引起了关注，更加的隐形。我们知道呢，成飞集团它研发啊研试的这个所谓的第6代的新的战机呢，称为歼36，但这个歼36呢只是西方军事界和网民的代号，中国官方呢并没有给正式的命名，我们姑且称为歼36啊。歼36呢在前年的12月份，也大约2年前呢，正式的在网络上被曝光之后，有多段的视频出现。最新呢，在今年9月下旬国庆之前，再度有试飞的画面出现，也引起多方的关注。它最新的特点呢，就是关键它是三个引擎并排的，同时呢是并列的双座的驾驶室。一般的战机呢是前后座，但它呢是并排的双座位的并排，同时三引擎，更加有这个超音速的进气道。关键问题呢，最新的视频当中显示，它的引擎的流畅性的设计更加的完美，同时呢，机鼻已经加装了电子雷达，可见已经展开了光电、电子雷达侦测、导引等等各项的测试。关键问题呢，美国媒体战区网站披露说呢，现在发现这个最新的视频跟之前歼36啊曝光过试飞的视频还是有不一样的，设计有不一样，飞行的轨迹也不一样。关键问题呢，相信中国的成飞集团大约这款新测试的战机大约呢是有4到5架，不过他们使用同一个批号、同一个编号，机尾喷同一个编号，但实际上有4到5架的战机 ABCD 啊。这样的好处呢，是几乎可以同时期的展开不同的测试，飞出这个战机回来之后进行检讨和修正，但同时有另外一架也展开各类型的这个测试和飞行。关键它可以防止间谍和西方的分析，因为呢不同的编号能够区分是哪一架战机，但现在同一个编号 ABCD 啊，好几架测试的样机用同一个编号飞出去，每次仿佛都是同一架，但实际上呢是不同类型的测试，这实际上是加速进行测试的一个标志。特别关键的是呢，香港的信报也注意到啊，成飞集团就是研发这款歼36战机的成飞集团呢，它是属于中国的中航工业集团的，而中国的中航工业集团呢9月份在北京举行过国际国防电子展，当中呢高调的首次展示了歼击机的激光武器的追踪，还有就是瞄准的攻击的系统。特别在这个展示当中呢，除了展示了激光武器的瞄准系统以外，还特别配发了歼36它的射击的示意图，仿佛是暗示呢未来这个歼36战机啊就要携带这种激光的武器的相应追踪还有拦截的系统，放在这个歼36战机当中，可以起到呢侦测拦截敌方的所谓来袭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等等，在空中展开激光的毁灭，这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美国空军啊，美军也在高调的研发所谓高能的激光武器， 但一直没有完成所谓空中的测试。中国现在已经能够在国际的国防的电子展当中呢，来主动的展示，显然展示它是实力，同时展示也有外销，也有配置，也有入役的可能性。我们注意到呢，歼36这款新的战机三个引擎，刚才提过啊，激光武器需要强大的电力来推进的，所以三引擎呢能够保证能够输出强大的电力和功率，同时呢凸显了最新作战半径的延长，未来可以展开隐形的远程的打击。还有歼36这款新的战机呢，它的载弹量啊非常的大，可以携带不同类型的，包括精准制导的炸弹，包括精准的高超音速导弹等等各类型的攻击的导弹，还有空空导弹。关键问题啊，最近正在密集的试飞，给你看到的公开的视频只是一部分啊，还有相当的包括夜间的试飞，而且刚才提过呢，试飞的时候是多架不同类型啊，分批的试飞，但用同一个编号。密集试飞的含义就要加快入役。我们知道明年中国解放军呢建军百年，很可能在明年建军百年呢正式会公布歼36这款第六代的战机正式的公布。好的，说过了天上，再说说水下，中国有新的装备，未来要形成新的水下作战力。我们知道台湾还有香港的报纸呢，最新都引述美国智库发布的卫星显示呢，中国大陆在上海的沪东造船厂有新建造的大舰曝光，而且呢形态形体非常的新奇。美国说呢，经过研究之后发现，这很可能是全球第一艘啊，注意第一艘无人潜艇的母舰，也就是说可以带大量的无人潜艇呢，未来出海作战。它的外观呢，相当类似于中国大陆的两栖登陆舰，非常大型的两栖登陆舰的外观。长205米，关键的问题呢，它有点像这个半潜船呢、啊，可以驶出海之后呢，有一半是潜在水下的。关键呢，在水下可以开启内舱，这个内舱呢有12只升这样的机械臂，可以把大量的无人潜艇呢在垂直的展开，在水下的升降，然后释放，直接进入水中，直接入水作战，这很重要。而且呢，美国透过卫星发现啊，沪东造船厂做的这个大型的母舰，它未来如果搭载大型的无人潜艇的话呢，最多可以搭载4到6艘大型的无人的潜艇，超大型的无人潜艇啊，它的作战功能很多。关键呢，还有无人的巨型的潜航器。我们知道93阅兵的时候，中国军方展示过各类型的无人的潜航器，包括侦测布雷等等，但是当时展示的都只是中小型，注意啊，只是中小型，更大型的无人的潜航器，包括无人潜艇，中国官方一直没有披露，但实际上是有的。这次这艘母舰曝光呢，显示它未来可以带更多的无人潜艇，包括无人的潜航器。母舰带出海之后，可以展开战前部署啊，开战之前就驶出海进行部署，潜止威慑，也就是说到达指定海区，潜止威慑敌方的海区，而且呢，悄悄的在水底下放出各类型的无人的潜航器，还有无人潜艇，展开分散的侦察。另外，也可以携带不同的电子作战工具呢，展开电子攻防，包括电子干扰，可以针对敌方展开侦测电子干扰。我们知道以往啊，中国的水下测量船呢也曾经带过不同的无人潜艇和侦测器出海，但当时更多的只是科考的性质，主要积累经验。现在军方的无人潜艇的母舰要比这个水下侦测船要大很多，所以未来呢可以携带更多的侦测和电子干扰装备。关键问题是进攻，到了潜止的威慑的海区呢，可以展开直接的攻击，包括带重型的鱼雷、水雷，可以带6到8枚，还有呢可以直接的对对方的潜艇啊，在最后可以由无人潜艇直接对对方的有人潜艇展开自杀式的直接的攻击。好，说到中国正在建造无人潜艇的大型的母舰啊，未来可以携带更多的无人的潜航器、大型的无人潜艇出海，同时呢，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各国呢，都在加紧研发属于各自的无人攻击器、无人水下攻击器、无人潜航器、无人潜艇。就在9月份，美国跟英国还首度把他们合作研发的无人潜艇呢，在水下进行了重型鱼雷的发射。同时呢，美国说未来这个技术也要输出给澳大利亚。注意啊，澳大利亚说呢，一旦获得无人潜艇的技术呢，未来在亚太这个地方呢，澳大利亚所属的包括南海周边的亚太要有所测试，我们要高度的关注。美国跟英国现在的无人潜艇最大的一个困境呢，就是资金，包括水下的相应的测试的相应的 这个技术呢也是受到阻挠的。但是呢，现在中国也加快这个无人舰艇的相应的研发。美国的情报说，就在今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就在南海，解放军在南海，在海南岛的外围呢，展开过大型的无人潜航系的长程的测试，当中有导引和自主的攻击的测试。美国说呢，正在关注中国在南海相应动作，可见未来这个无人潜航器、无人潜艇、大海深处的无人作战、多种作战模式的对抗是新的趋势。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谍报。
1: 军事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秘密的计划，明年开始要加快新建超过65座给日本自卫队专用的弹药库，特别强调要缩短建造的时间，建造分布在日本全国的地上、地下不同类型的大批的新的弹药库，尽早要启用。日本声称，为了强化自卫队的持续作战能力，特别是一旦要迎战逼近到日本离岛的所谓敌方的舰艇和敌方的登陆部队，可能需要日本自卫队长时间的作战。日本防卫省声称，看到目前全球美伊俄乌两场的战争，发现日本自卫队目前要迎战对手的弹药严重不足，因此日本需要为自卫队需要量产和储存充足数量的导弹、坦克、火炮、战车的弹药。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长最新的情资，日本的自卫队目前在日本全国设有1400座的弹药库，防卫省要在6年之内新增加130座，当中有65座弹药库，明年选址设计建造，加快在全国各地，特别是面向台海东海，作为日本的西南主岛，分散储存弹药，根据各地部署不同的陆海空部队的不同部队的需要和针对性的作战任务，各地的弹药库储存的弹药明显不同，包括导弹、坦克、火炮、战车的弹药、舰艇、幽灵、鱼雷等等。日本防卫省特别强调说，新建的弹药库要按照地面型、地下型等不同的类型制定标准的结构，特别是自卫队担心各地的弹药库未来会成为一旦战事被攻击的目标，弹药库除了要分散在日本各地和各大型的岛屿以外，也特别要求建立所谓的地下弹药库，包括深入地下10几米的加强防止对方的钻地弹爆炸攻击的所谓深层地下弹药库。另一方面，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把资讯通讯、 AI、 半导体和军事国防产业并列成为所谓日本的17项战略领域，强调要保护日本的海底电缆设施。日本非常依赖海底电缆的国际的传输，战略安全性具备迫切性。日本官方的安全机构评估说，日本的海底电缆被潜在的破坏威胁正在加剧，一旦有冲突和交战的时候，日本的海底电缆极可能会被对方切断破坏。日本防卫省计划要引进专用的海底电缆的铺设船，强化所谓维护日本的紧急通讯、紧急维修还有整体的安全提示，确保日本所谓关键水下基建的战略安全。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长最新的情资，截止到2025年的9月份，全球一共有56艘5000吨级的大型的海底的电缆的铺设船，具备海底电缆的铺设、维护和远洋的修缮能力。而这当中，美国、英国、法国的企业各自拥有大约10艘，而日本只有5艘属于日本的民间企业，执勤多年，出勤维护已经出现的瓶颈。而日本的军政界也承认，海底电缆长期担负着维系国际通讯的重大的战略责任，特别是近几年的 AI、云端的服务等应用的扩大，战略重要性剧增。而位于海底几千公尺的深处的海底电缆，成为了日本新的战略软肋，也是打击日本经济和资讯安全的重要手段。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强调，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伎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日本再军事化，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阻遏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好，对方提到呢，日本最新的军事冒进的行动，特别是呢，日本在9月份密集的演训，同时要把导弹更多的移驻到西南冲绳一线了。关键10月份，日本还有连串的实战演习，我们要警惕，也要关注，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南海。最近在南海，菲律宾动作很多，加强了挑衅，而中国大陆解放军包括海警连同的协同的演练，都是针对性的针对菲律宾。同时呢，在南海要注意一下印尼的角色。看一个片段，
1: 据美国军文网站报道，美国第7舰队的近岸作战舰和P8A海山反潜机9月下旬前往菲律宾，展开南海多国联合演习。南海的演习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印度、文莱等多国部队先后在菲律宾苏比克湾展开应变的兵器推演、军事专业交流，之后展开海上的战术操演。日本派出了直升机的护卫舰，澳大利亚是巡防舰，新西兰派出了巡防舰补给舰，菲律宾出动巡防 防舰、登陆舰啊，印度派出了巡防舰等等。美军声称九月下旬这次南海的联合演习彻底成集体的海域觉知效能，强化南海、印太的反应和行动韧性，同时综合中国。

0: 我还是局网站的消息，中国军方九月份密集在南海不同海域发布了航行警告，展开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实弹射击。海南三亚海事局发出航行警告，九月中下旬南海部分海域组织军事训练，训练期间该水域实施管控，禁止无关的船舶人员驶入。庆南海事局发出了航行警告，南海部分海域进行火箭发射，禁止驶入，而北部湾部分海域也展开了实弹射击，禁止驶入。而分析指中国大陆在九月份密集的南海的演训呈现出多点同时进行、多样化、实战化演练的特点，有些科目带有南海的特殊性、针对性的专门演训。中国海事局的官网发布了珠海海事局发出的航行警告，九月二十八号到三十号，每天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而这个公告的金航区的经纬度显示，本周在南海部分海域实施实弹的射击的区域，大约是在珠江口外万山群岛南侧的南海海域。香港的《明报》引述了情资显示，本周在南海展开这个实弹射击的区域，与菲律宾的非军舰非法作探的仁爱礁属于同一个海域。同时，解放军南部战区本周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组织解放军的海空联合演训，表明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迫害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解放军本周的南海的演训是在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另一方面，中时新闻报道，美国和印尼八月底持续到九月份，在印尼多地展开了年度的联合演习，集结了美国、印尼和十三个国家超过5000名官兵，执行了空中突袭、防空、实弹射击、火力支援、丛林和城镇作战等多科目演训。美国陆军的空降师演练空中突袭，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进行了实弹射击，多国官兵执行夜间武器的实弹射击，强化夜战。美军的陆战队、印尼军队和韩国海军陆战队演练城镇战的科目，而日本的陆上自卫队进行海基炮的实弹射击，模拟在南海为跨国部队提供即时的火力支援。而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长最新的情资，法国的航太军战机部队近期执行代号飞马26全球的远航行动，在飞赴韩国青州的空军基地与南海的空军进行空中加油演训之后，法国军方的4架标空战机、3架加油机、2架运输机飞到了日本，和日本空中自卫队展开了战机联合演训。而法国的战机部队之后从日本飞到了印尼雅加达，和印尼空军进行了演训，并在印尼当地展开军事整补。香港军事评论指出，印尼近期的动作频频，战略姿态活跃，特别是现任的印尼总统是军人出身，曾任国防部长，要强化印尼的军事行动力。印尼不断拓展与东盟和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包括积极与中国军队开展连续联动，同时印尼也积极的参与美日印澳甚至欧洲的军事联系。印尼曾经承诺让飞越南海的美军的侦察机、运输机开放领空，同时也商讨在印尼展开战机军舰的加油补给。印尼也计划接受日本的军备捐赠，印尼正力图在南海和地缘政治军事议题上拓展印尼所谓更大的南海的战略作用。
1: 好，非常提到南海最新的态势，菲律宾呢加大挑衅，中国当然有强力的反制，解放军连同中国海警相应动作，解放军是战略上给予威慑，同时海空的战备的警巡还有演训呢，而中国海警呢针对性的演练，大家注意到是阻拦冲闯、强制脱离，显然针对仁爱礁、针对黄岩岛周边的形态呢，中国军警将有联手的动作，这个呢我们已经预告过啊，拭目以待。本周我们还关注一下中国新的攻击核潜艇再度曝光，看一个片段。
0: 据美国媒体战区网站引述几位中旬曝光的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中国在渤海造船厂正在建造的大型的核潜艇艇体逐渐成型，显现出多项的重大特征，和一个月前同样是对这一艘新建造潜艇的卫星图片相比，让外界观察中国新打造建造的水下巨型的军备提供了新的视角。报道引述最新的情资说，渤海造船厂位于中国辽宁省的葫芦岛市，是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也是外界认为中国最主要的军方的核潜艇生产厂。几代不同的核潜艇都是在这里研产制造、下水测试的。特别是一张九月十八号拍摄的最新曝光的卫星图片显示，这艘正在建造的核潜艇目前在葫芦岛的渤海造船厂建造当中，凸显出新的特点。英国的国防情资公司检视战略评估，根据之前九月初拍摄的同样地点的另外一张卫星图像分析认为，这艘新建的核潜艇属于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的095型攻击核潜艇升级版本。虽然目前军方还没有正 时宣布它的型号和编号，而它大型的核潜艇的艇体正逐步的成型，也显示中国海军不断强化核潜艇的现代化的升级。

0: 智力提升、水下经营、隐形力总等性能。同时，中国这些新设计的核潜艇越来越难以被侦测，具备了水下高速潜射、各类型反舰、公路导弹的水下攻击力。美国的战区网站分析说，这两张针对渤海造船厂的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最显眼的特征就是新建造的核潜艇，它的泵喷推进器也是解放军现役的093B 型核动力攻击潜艇的特征之一。解放军的093B 战术攻击核潜艇曾经进行过大幅的改良，大约在2020年初期首度正式在解放军海军的演习当中亮相。而中国正在新建造的这个核潜艇推进的系统是泵喷推进器，无论是水下的经营效果，或者水下高速的潜航的效率，或者是机动转弯的性能上，都要比传统潜艇的螺旋桨推进更具有优势。另外，新的卫星影像也凸显了再造的这个新的核潜艇采用了 X 型的尾舵配置，已经超越之前的093B 型攻击核潜艇的设计。而新的 X 型的尾舵提升了新的核潜艇水下的机动效率和水下的安全性，特别是在近岸的环境可以悄悄潜航，格外有用。而这艘新在建的核潜艇，它的 X 型的尾舵设计和传统的十字型的尾舵相比，能够在核潜艇潜航的绝大多数的远航远海的航行当中和作战的模式之下，有效的降低本身潜艇的噪音特征，更加不容易被侦测追踪。英国的显示战略对于新的在中国出现的卫星影像指出，中国渤海造船厂这艘在建的新的核潜艇，它的指挥台维克后方有一个开放的矩形区块。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这个潜艇的神秘区域的上方已经加上了结构来覆盖，要掩盖正在进行当中的施工作业不被卫星侦照。英国的显示防务主管推测，这艘在建的新升级版本的中国的095型的核潜艇会配备某种解放军新式的垂直发射系统，可以搭载解放军各式反舰导弹和对敌目标攻击的巡航导弹，应该也包括解放军最新研发的各类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希望被称它是导引导弹核潜艇。特别是目前卫星拍摄到潜艇这个刻意被遮挡的区块，极可能就是未来核潜艇安装垂直发射系统的位置，成为解放军升级版本的095核攻击潜艇的出海作战利器。好，非常提到中国正在建造的095升级版本的核潜艇，它最新的突破。稍回来要分析一下日本两个动作，一个方面呢是美军的低风中程导弹，还有美军的海马式的火箭都移到了所谓冲绳基地啊。而这个可能是日本新的图谋，稍回来分析。还要关注一下中国正在大连建造的代号004的新的第四艘的航母，它的建造有新的突破，也多段的分段建造已经成型，稍回来分析。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日本最新的动向啊！美军在日本演习之后，把第一风中程导弹系统挪移到了冲绳的加守那基地，而且呢，海马斯火箭炮也驻防到那里。日本呢，图谋希望获得长久的部署，甚至获得海马斯的技术，连线下日本东京的军。

0: 事官传言毛峰啊，毛峰已经在日本掌握了情资，日本最新的动向到底是对中国有什么新的威慑？
1: 日美畅商皇同意将低风海马斯转移保存到冲绳加守那基地，那么名义上是保管和非永久配备，那么本质上将变为以冲绳九州西南岛屿为核心的机动化常态化部署，那么这也是日美同盟延伸威慑力、强化第一岛链前沿战术常态化和冲绳及西南岛屿远程打击要塞化的重要部署。
0: 本周的焦点还要关注到国际媒体注意到中国大陆正在辽宁建造的代号004啊，也就中国第四艘核动力航母建造的最新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个半月之前呢，我们曾经披露过，美国媒体引述了最新的卫星说呢，中国大陆在辽宁的大连造船厂当时分析呢，正在建造这个大型的航母，而且推断很可能是核动力的。一个半月过去了，我们注意到最新的商业卫星呢，它也拍到了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这个大型的航母的舰体已经基本成型，而且它的飞行甲板包括弹射器包括相应可能是核反应炉的位置啊，都已经清晰的组装清晰的呈现，而且注意到呢，它的电磁弹射轨道啊，相应有四条，比起现在解放军的电磁弹射型的航母福建舰还要多一条，而且它有三台的大型战机的升降机，可见未来这个10万吨级新的航母呢非常的大型。特别是说到它的大型呢，它大约啊这个新的航母呢推算长度是336到339米，比起福建舰要长出20米。越长的电磁弹射呢，可以弹射出更重的战机，包括满油满弹的战机，关键带的战机更多。我们知道呢，福建舰带的战机大约是50到60架，各类型的战机啊，包括这个歼35，还有预警机等等。但新的航母推断未来可以带70到90架的战机，密集的战机啊，可以出海进行这个侦测、预警、攻击等等相应的作用。关键问题我们注意到呢，大型航母呢未来作战是需要匹配航母编队的，而与此相关呢也有巨型的补给舰正在建造为这个大型航母服务，也有卫星显示在广州的中船的龙雀造船厂呢，两艘战斗支援舰改装的大型的巨型的补给舰已经在生产，7月份下水了一艘，9月份要下水另外一艘，都在加快的下水为未来的第四艘的核动力航母做这个整体啊航母编队的铺垫。我们知道呢，很可能这艘新的大型航母3年之内2030年之前会正式公布。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下周三我们再见。

0: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童话般的大同古镇。这里的人钟爱两种传统的豆腐风味，豆花与油炸豆腐。豆花嫩白如玉，在唇齿间化开清晨的朦胧，油炸豆腐则热烈奔放，塞满葱花与折耳根，是赶场人最爱的解馋小食。以丰收之名，在这条超过300年的老街上，为期3天的长街盛宴总是如约而至。豆腐宴便是其中之一。稻谷归仓，黄豆也正当时。在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闲散土地种上本地小黄豆。豆粒虽小，却是土地浓缩的馈赠，积少成多，终成一片金秋。人们甚至专门搭起高高的晾架，为采收后的豆荚安家。而从这一刻起，豆族的风味之旅才正式开始。豆子能在时间中沉睡，发酵成豆豉，锁住川南农家的岁月风味，也能在清水中苏醒，熬煮成甜咸皆宜的豆浆，沸而不腾间凝结的油脂挑起晾干，便是豆皮卷上竹竿成豆杆，将干豆皮折叠，吸饱料汁，再经烤制后，便能仿出鸡肉的口感，是素食中的巧思。豆浆再经卤水点化，成为可甜可咸可蘸的豆花，藏着四川各地的生活偏好。豆花经压制成豆腐，烟熏后制成烟香味浓郁的豆腐干，与腊肉同炒，油润咸香。或经微生物协作发酵成腐乳，丝滑绵密，醇厚悠长。一块豆腐可麻可辣，可甜可咸，在川味的江湖里百转千回，千种层次。它尝尽巴蜀烟火里的温柔与炽烈，可温柔如玉，浸润岁月醇香，可炽烈如火，点燃味蕾风暴。即便最后余下的豆渣也被蒸成粑，煎成饼，圆满走完他奉献的一生。这颗豆子纵使在外功成名就，尝尽人间百味，但回到大同的长街宴，他要完成的是把田间的丰收意、邻里的团圆暖都揉进这桌属于大同人

人的家常味里。黄豆配猪蹄，文火慢炖，黄豆绵软起沙，猪蹄胶质粘唇，豆香回甘。豆瓣酱与火锅底料在热油中爆香，豆的清甜中和了肉的厚重，鲜香味美。青豆烧牛肉，荤素搭配，青豆鲜甜脆，牛肉扒糯香。豆腐捏碎，与肉末鸡蛋交融，在反复混合中增加筋道。豆腐狮子头是宴席的团圆担当，先经热油历练，铸就一身金黄挺立的风骨，再以清蒸点化，修得满心温润如玉的柔嫩，最后淋汁增鲜，入口是软嫩与鲜香的和鸣。柔韧的豆皮与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同炒，豆皮饱吸肉汁，其魅力甚至不输主料。这是荤与素完美的邂逅，也是对经典川菜回锅肉的致敬。当地的小葱拌豆腐尽显大道至简，豆腐方块直接装盘，浇上秘制酱料，撒葱花点缀，最后用熟菜籽油收尾，简单却不失风味。猪肉丝与老坛泡菜炒香后，做成鲜美酸香的底汤，烹煮豆花，既酸爽开胃又解腻。从一颗豆子到一桌宴席，没有一样被辜负。豆腐宴也早已超越了一餐一饭，在古镇的变迁中，它是活着的传统，是世代相传的约定。它年复一年地提醒着每个人，我们仍是一个可以通过共享食物、共享时间来确认彼此连接的共同体。品尝的是同一味豆腐，感受的是同一份喜悦，它让共聚本身成为一种值得珍视的盛大的收获。

0: 国庆的欢腾气息漫上山坡，隔壁南堡山镇的直台羌寨正迎来一场跨越民族的喜宴。迎试比是婚礼头一天上午寨子里最重要的内容。
1: 体验一看是两位沙拉师傅为马勇奔产婚礼爬坡上岗，登山不遂。
0: 试比作为羌族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承人，他们将和寨中长者以最古老的仪节希冀能为两位新人铺就一条平坦的婚姻路。这座羌寨藏着一段关于重生的记忆。2009年，他们从汶川地震的废墟中搬迁而来，带着伤痛与希望在新家园落地生根。18年岁月流转，生活有了新的模样，但刻在骨子里的传统从未褪色。面团切成小剂子，擀成饼状，塑成日月之形，再印上古老的图腾。羌族人家的太阳、月亮、粑粑，日月同辉，既是对天地的感恩，也为新人许下圆满长久的誓言。洋芋糍粑则是抵御高寒的生存智慧，将熟透的洋芋趁热扒皮，放入器皿中反复捶打成细腻黏糯的泥状。这种质朴的口感既见于日常，也用于节庆，是羌寨传统食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烤全羊是一场神圣的敬奉，羌人将这最好的食物献给天神，祈求上天将千百年来护佑族群的福泽同样赐予这对新人。火焰跃动，滋滋作响，热浪逼出油脂滴落在炭火上，木炭烟香与肉香交织，香气弥漫整个村寨。夜幕降临，篝火欲望，婚礼前夜的暖场宴开始了。跳起萨朗舞，脚步踏响节拍，歌声穿透夜空。曾经的苦难早已过去，当下的幸福值得珍惜。生活本就应该笑着闹着，好日子就该大声庆祝。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羌笛其声凄清高亢，曾是戍卒思乡之音，而今是迎娶心腹之乐。羌族新郎马德勇与来自四川绵阳的汉族女孩杨丽梅在外地务工时相识相知相爱。他们特意选择在国庆佳节喜结连理，与国同庆，拜堂礼成就要进入更隆重的环节。羌红绝非一块普通的红布，而是羌族人祈求吉祥的信物。献红俗称挂红，象征着赤诚的火、滚烫的心，以及向接受者表达一生幸福的至高祝福。一条条99米的羌红，寓意长长久久。自此，新娘正式被接纳为家人和族人。婚宴，主人家特意请来汉族乡厨与羌寨乡亲共同掌勺。宴席的菜品更是饱含深意。猪头经数小时慢卤，直至肉质软烂入味，以其鸿运当头的寓意，祝福新人未来的日子红火顺遂。肘子入油锅，炸出诱人的金黄，色泽油亮，口感扎实，经蒸熟晾凉后再脱骨成菜。这道爸爸宴的流行菜在此地被赋予了越走越亲的深意。排骨先炸至定型，再入蒸笼蒸熟，最后淋上一勺红油土豆浇头，外酥里嫩的口感是汉族风味与羌寨饮食偏好的完美契合。一道冷笋得先追溯到南保山的高山里，天刚亮，羌寨人就背着竹篓上山，专挑鲜嫩凉笋采摘，剥壳取最嫩的部分，一层盐一层笋，入锅蒸透，待自然摊凉后便投入坛中，与姜片花椒盐巴为伴，在时光的静默中悄然发酵，直至今日取出发酵恰好的凉笋，改刀成片，加蒜末辣椒调味，脆嫩鲜辣酸爽。它不仅是开胃小菜，更寓意着新人的生活如笋般节节高。核桃花是羌寨大山深处的馈赠，口感脆韧，带着独特的植物清香，搭配家常凉拌技法，既保留了山野的本味，也暗含物尽其用的饮食哲学。乡厨将加工好的洋芋糍粑和传统的川味老坛酸菜汤混合，汤体酸爽，洋芋糍粑口感滑嫩软糯，开胃又解腻。宴席的丰富远不止于此，蒸粉丝蒜蓉味十足，烧甲鱼鲜辣入味，又糯又香，还有土豆烧牛肉、本地的酱板鸭，每一道菜都凝聚着掌勺人的用心与主人家的周到。宴从来不只是美食的陈列，它是中国人治愈伤痕的药，打破隔阂的桥，也是文明生生不息走向未来的盟誓。18年后家园新生，这桌羌汉融合的喜宴便是今天最美的答案。从千年前的部落联姻到今日的羌汉一家，这一宴何止千年。时值重阳，泉水社区的长街之上，百桌齐开，
先与老人共赴一场一年一度的约定，菜品在岁月流转中愈发丰盛，赴宴的人也换了一代又一代，但宴席的形式及其承载的乡情与孝道从未改变。彭山，这座浸润着彭族文化的长寿之乡，几乎每一个社区与村落每年重阳节都会以各自的方式向长者献上一份心意，让每一位老人感受到被记得、被在乎。今天，一场关于重阳节长寿宴菜品的比拼正在进行。厨师们以彭祖膳食古谱为蓝本，各显身手，用心琢磨。最终入选的菜品将成为今年

0: 宴席的标准菜单。
1: 童子养生根，羊汤藏鱼，石锅养生豆腐。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东坡红烧。
2: 对呀，把我们的菜啊，给老年人朋友吃的话，就要整趴火的哈。
0: 餐饮人杨胜奇再三叮嘱厨师，简单的话语里全是对老人的考量。起沙也叫甜烧白，五花肉切成蝴蝶片，裹入香甜绵密的豆沙，装碗后铺上吸饱清甜糖水的糯米饭，香甜软糯，肥而不腻，是传统宴席里老少皆宜的甜口菜。香碗也称香碗，蛋卷由肉末和鸡蛋皮制作，软嫩鲜美，在香时加入海带丝，再淋上高汤。这道菜是刻在四川老人记忆里的宴席味道，更是代代相传的饮食情怀。鱼头煎出香味后，混合鱼肉慢慢熬出浓汤，再细细过滤掉所有鱼刺，这份怕老人卡喉的贴心，正是于细微处见真情的守护。煮好的羊肉剔骨切片，羊杂分切小块，与白萝卜、枸杞、红枣等一同入锅中，加鱼汤慢煮，鱼滋阴，羊温补，鱼羊为鲜的老话在这道菜里得到完美诠释。在彭山，鸡肉将化作两种经典吃法，其一便是传承千年的养生古方炙羹汤。整鸡放入锅中，加入温补的食材，慢炖出的汤汁鲜美甘醇。古人食养为先的智慧，就这样化作一份易于吸收的温暖。另一种吃法藏在工序考究的太极豆花里，将鸡胸肉与虾肉一同剁碎成蓉泥，一半保留本白，另一半调入墨鱼汁染成玄黑，再以绝佳的耐心勾勒出太极图腾，是视觉的艺术，更是阴阳调和生生不息的东方哲思。经蒸熟后，口感绵密如云，只为贴合老人的牙口与肠胃。衡山的长寿宴，源于一个最朴素的愿望：愿长者安康，福寿绵长。这个愿望最终化作人间烟火，落入了每一道菜的细节之中。老人们用一生的奋斗，托举起我们的今天，我们以今日之丰盛回报他们昨日之耕耘。从彭山到整个华夏，长寿宴的炊烟年年升起。回溯千年，重阳肇始于先秦丰收祭祖，魏晋后注入登高避灾的民俗，唐代正式定为敬老节，从对自然的敬畏升华为对生命的礼赞，承载着中华民族尊老敬老、感恩岁月的文化基因。在杨胜奇看来，长寿宴从来不只是宴席，更是一场流淌于血脉中的孝义仪式。这位来自云南昭通，却在彭山生活了20年的餐饮人，因父亲早逝，母亲独自一人在老家生活的经历，他更懂老人的孤单与不易。
3: 那么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今天我们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彭山是一个孝文化的发源地，同样也是一个长寿之乡，我们要留下的一个种子。
0: 为什么我们需要重阳？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 它让我们停下脚步，回望来路。那些曾经托举我们看世界的肩膀已然佝偻，那些牵我们学步的手需要搀扶。在蓬山，我们看见最动人的长寿秘诀藏在每一句温暖的问候里，每一双搀扶的手掌间，每一个被郑重对待的晚年中。这就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生命智慧，敬老亦是敬未来的自己。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9: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1: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9: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1: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9: Answer up! Another 39 steps.
1: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春日当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3: 即系你唔系入呢个坑咧，你唔知呢个坑有几深。
4: 系啊，真系好辛苦。
5: 啲嘢好重复咯，好都闷啊，闷啲咯，啲嘢系。咁我会不断摆一啲新嘅嘢落去，即系啲客食咧都开心嘅。亦都係我又唔記得咗，我有幾辛苦，我又唔係好記得。
3: 佩服啊！我樣樣嘢都佩服佢嘛，勤力啦，聰明啦，即係喺呢個應變方面啦，所以執生方面都好聰明。
4: 佢又日日都要揾我，揾我嚟喺呢度坐鎮嘅，一入門口，我媽嚟咗未啊？咁啦。
3: 你同你阿爸阿媽做嘅係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咯，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Hello， 早晨。
1: 早晨，系咪啱啱翻铺头啊？
0: 系啊，啱啱翻个铺头啊，而家送完货啊，我又要打月饼啦。呢个系牛油皮榴莲月饼咯，系得我有嘅，即系榴莲月饼系大把啦，冰皮，但系用酥皮得嚟咧，仲要 100% 榴莲肉，应该系我啦。因为今年好多人整榴莲啊嘛，榴莲当做啊嘛，咁啊人整我又整，咪试下咯。
1: 咁你之前整啲比较新款啲嘅月饼嘅时候，嗰啲系点样嘅谂法？
0: 都系比较保守啲啊，得唔得噶？会唔会嘥晒钱咁上下谂法啦？
1: 咁佢哋会唔会食你新研发嘅月饼？
0: 會，我啱啱整嘅時候，例如我試味嘅時候會㗎，佢哋中意㗎，普遍都中意食㗎，係啊。誒，順便都好喎，係之後榴蓮啊，即係幫手玩又幼稚園開始咯，咁啊搗亂嘅時候咪幼稚園開始咯。咁就誒係一個屋企嚟嘅，係一個家嚟嘅，我生活嘅地方嚟嘅，我成長嘅地方。有咩驅使我翻嚟接手？不嬲都灌輸話呢一行冇前途啊！不嬲我都係被灌輸讀書先有前途。咁又冇乜他能讀書喎，出面做嘢又揾得唔多啦，就又挫折啦，又唔開心啦。都我都唔知點解去咗呢度，我都唔知點解，成日都話。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即係講講下都唔關事啊。命運嘅梳擺啦，係啊。喂，未得啊，喂，唔夠熱啊，個爐，喂，可唔可以再等一陣？個爐唔夠熱。你同個客講要等多十分鐘，因為唔夠熱啊，個爐。你吹風扇吹多五分鐘，呢度空咗個爐先，三一火。
2: 有啲意外啊，不嬲，即係新口味通常都冇乜賣噶嘛。啊！既然有人等，咁係一個即係自己預得太保守咯，就變咗啲客就即係摸門釘。
1: 你做咗第幾年嘅時候開始對呢啲嘢都好熟噶？
0: 哇！我真係失敗咗好多年喎，咁做咗三四五六三四年咯。

0: 開心，做得非常開心啊！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即係其實變咗唔係咁重複。咁我會不斷擺一啲新嘅嘢落去。做過呢、這個即係得而家市面上比較成功嗰啲新產品係開心果糯米糍啦，月餅就開心果月餅咁咯，即係啱翻啲誒呢一代人食嘅嘢咯嚇。咁啊，有啲人係有啲味係唔食噶嘛，咁啊，俾多個選擇啲客啦。比較年輕化咗咯，變咗鋪頭嗰個顧客會年輕咗少少咯。即係你做新嘢係一鋪人嚟嘅，唔係好關話揾唔揾錢嗰啲，唔係好關事嘅。係等自己冇咁悶咯，唔好成日重複做啲嘢咁樣。即係我腦裏邊諗到嗰樣嘢，嗰個產品，哦原來啲客中意食嘅，咁係好開心嘅事。亦都係我又唔記得咗，我有幾辛苦，我又唔係好記得啦。
1: 早晨啊！
0: 喂啊！喂，早晨啊，媽喂！
1: 早晨啊，林姐！
2: 早晨，早晨，
1: 翻工咯！
0: 我、哦、呢、這個就係我阿爸阿媽啦，呢、這個係係啊。
3: 你通
1: 常
3: 系几
0: 点
3: 工啊？
0: 咁你
1: 下
0: 昼
1: 啊？
0: 下昼啊，差唔多呢啲钟数啦，系啊。通常都整下呢个糖饼啊，最近就打啲传统月饼啊。
4: 我啲做惯咗啲人，即系睇呢样唔顺眼，嗰度唔顺眼，头先翻嚟要执一轮嘢先要做嘢咁，即系可能粗鲁惯咗啲人，日日都成点一点钟先翻屋企咯，过几日可能就通宵噶啦，真系通宵噶。我試過打到要夜晚黑，四點零鐘翻工，我打到第二朝十一點先走噶。我講，我本身就放心嘅，但係佢好似我唔喺度，佢冇安全感咁。佢一入門口，仲我媽嚟咗未啊？咁一陣間我未嚟呢，打幾次電話翻去啊？媽，你幾時嚟啊？咁啊，即係總之仲係要自然啊，要湊佢咁咯。本身就應該係。就係、是、退休年齡噶啦，但係為咗佢就係再做下咯。咪見到阿爆光咁樣做，我咪即係唔忍心咯。佢又日日都要揾我揾我嚟響呢度坐陣嘅。咁咧一入門口，我媽嚟咗未啊？咁啊，係咪要啲安全感啊？我喺度。
0: 我唔喺度，我喺度咧就生意麻麻地嘅。咁可能我唔係即係佢一翻嚟咧就會帶埋啲人氣翻嚟噶啦。即係好靜嘅條街，啊翻嚟啦阿媽，咁一翻嚟咧就一扎人又過嚟幫襯啊，唔知日日都係咁啊，嗯。
4: 我哋做咗
0: 深水埗區就係卅年前，
4: 75年開始學師啊，爸爸嗰時生活，哦咁啊，梗係好艱苦啊，都係一早咧我起身咧就第一時間咧我將我曝光。背脊嘅背脊，咁啊跟住咧就搭車落去下邊嗰個桂林街嗰度行上嚟。咁當時佢一入嚟鋪頭開咗門咧，我就攞塊紙皮嗰度，咁啊我咪將我曝光擺落嘅嗰度瞓覺，我咪會開檔咯。
0: 嗰陣時因為我喺鋪頭大咧，咁我係阿媽陪住我噶嘛。係
4: 啊，陪到小學。
0: 生活都係工作，工作又融入咗生活咁樣。
4: 呢間咧就做咗大五年，而家呢度大五年，阿爆光做嘅。
0: 我咁由細到大都冇諗過嘅。係
4: 啊，我都唔會俾佢接手嘅，因為我自己咁辛苦，我要點會俾個仔做咧？我就好想好似啲傳統嗰啲父母咁啦，望子成龍啦，想佢讀好本書啦，仲冇去接我手啦，咁苦悶啲工作，差唔多16、17個鐘頭喺鋪頭嗰度踎住喺度，咁啊，我梗係唔想個仔又好似我咁樣。咁嘅生活啦，本身咧就隔離咧就加租啦，我哋諗住唔租噶啦。咁阿爆光咧就見到我成日喺屋企啊，悶悶不樂咁樣，即係成日掛住嗰啲餅嗰啲啊，掛住翻工啊咁樣。佢就話：媽，你仲好想做咩啊？媽咁樣，你係咪仲係好想做先？如果係好想做咧，你就我翻嚟幫手。佢話：阿媽，不如我做翻咧，就咁樣咁，我開始佢嘅事業啦。我又估唔到佢真係咁薄喎，我估都估唔到佢會咁薄喎。
0: 唔係，我都好難。係
4: 啊，
0: 嗰啲我唔
4: 係咯，要想去諗嘢啊，要去諗嗰啲新嘢出嚟啊，咁我做唔到嗰啲嘢出嚟，咪佢自己去諗，要創新啲出嚟就咁。25個未啊？
0: 嚇？未喎，你同我講啊？
4: 嗯。
0: 25個一盤定係20個一盤啊？
4: 唔係，啲秤準啲，要啲細咗啲喎。
2: 有好多意見唔同，需要
0: 磨合。以前冇問題嘅，而家都係，幾時都係。
4: 而家佢成熟咗啦。
0: 係，幾時都係嘅。
4: 以前佢就好唔滿意我哋做嗰啲嘢，又古老啦，即係成日都唔創新啦，咁樣即係嗰啲咯。嗯，佢成日諗啲嘢出嚟，好似啲蛋撻咁，佢都諗好多嘢出嚟啊，叫我哋改革噶。但係我哋邊度識啫？解決咪你做你嘅，我做我。
0: 係啊係啊係啦，分工。
4: 而家咪就係咁咯，佢做佢嘅，我做我嘅。而家都係啊！佢做佢嘅，我做我嘅，係咁咯。因為我仲要翻客噶嘛，咁你哋分享既然純粹啊，

0: 都喺度存在咗，咁個嗰班客都要，都要，即係都要嚟幫襯啊，都要啲嘢俾人哋噶嘛，係咪？咁咪我做我佢做佢嘅咯，係咁咯。
1: 好啊，呢個方法好好。喂，阿
0: 係咪？嗱，而家佢又揾班
1: 阿梅姐
0: 年青人嚟幫佢做佢嗰啲新嘅嘢，我班老員工咧又幫緊我做我嘅嘢。啊！嗰啲阿姐咧就幫咗我好耐嘅啦，啲老員工係啦，嗯，就咁啲員工咧，好似一家人咁啊！佢又好即係唔知點解咁搏命為我出生入死啊！即係我做幾嘢，佢哋又係幫我做到幾多時間都唔計較啊！咁樣咯，即係好似一家人咁，真係好感恩咯。
2: 我剛接手之後做得最好嘅一點係乜嘢？
0: 而家識尊重。嗰陣時初初做嗰陣時好暴躁，而家我就要教佢學會，即係點樣啲情緒控制就好啲。等啲人哋幫你做嘅嘢咧，會舒服啲。如果你成日係咁唔控制你自己嘅情緒，我都唔會幫你嘅，我會帶曬啲員工走嘅。但係呢兩三年咧，真係改變咗好大。你問下嗰啲阿蘭姐，佢知道，真係改變好大，真係即係收細咗啲情緒。啲脾氣都收咗，真係好好啦！佢咁你問下佢哋咧，而家老闆點啊？
2: 好，
1: 我冇攞花刀指住佢哋啊！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碳基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小柴胡联合出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2: 好，我们数3、2、1，好不好？
3: 好，准备，1、2、3、1，
4: 起！
5: 你的成功赢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2: 没有，不是，
5: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2: 一定
5: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

0: 热烈欢迎张树基先生，张总，热烈欢迎。
1: 来，你过来拍个照。
2: 好，加奖金，一二三，过来。
3: 好，
4: 张总，
3: 张总，
4: 这个
3: 好 ，OK，
4: 好，
5: 来，这台车子值钱了，有了这个性命。
2: 我们照拍照照，好，看这里，加奖金，好。一二三，
6: 中国人的骄傲。
3: 谢谢谢谢谢谢。
0: 第一次嚟南香港，我哋掌声欢迎。好啦，今日系2026年嘅8月30日，我哋咧会喺香港有个简单而隆重嘅交车仪式，因为第一架张雪机车咧就登陆咗香港啦。
7: 我们现在热烈欢迎，衷心的感谢张雪先生亲自来到香港履行承诺，把中国制造的张雪机车正式交到香港生车的车主手上，谢谢张总。
0: 咁我哋有请第一位系买咗张雪机车嘅前立法会议员朱友麟朱先生，飞天朱有请。
8: 现在有请前立法会议员。1年82岁的朱友麟先生，
7: 我们先让全媒体的朋友拍一个照。
9: 好，我们数三二一，好不好？
0: 好，我们3、2、1，起！
7: 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前立法会议员朱友麟先生讲几句话。
6: 首先，非常感谢张学。给香港人的面子，亲自来香港，为我们香港带来光彩，带来光彩。我也要感谢冯王伟士，因为冯王伟士的节目《一个香港人的故事》在内地播放，张学看到了这个节目，才决定来香港。见我们香港人送这台车过来。
10: 哎，张雪说亲自来香港交车给你，你有什么感受？
11: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因为张雪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10: 张雪经常开摩托车，如果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推荐给张雪？
11: 在香港的石澳海边是最好的飞车的地方。
10: 那你有什么话对张雪说？
11: 祝贺他成功。和我会在香港等你。
12: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人。

0: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就是不管从造车来说也好，从为人来说也好，当我们有这么忠实的用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们特别特别的幸运，所以我们更有责任，也更有义务，把这个产品一定要造得更好，然后回馈我们的用户。还有就是朱大哥，我今天还问了他，我说你是习惯被人称为大哥呢，还是习惯被人称为爷爷？因为从年龄上来说是完全可以称为爷爷了。然后朱大哥说叫你就叫爷爷大哥。我说那好，叫爷爷朱爷爷大哥。真的特别特别感谢，特别感谢
1: 朱佑林先生。他我知道他是每个礼拜都有骑摩托车的，你也是经常骑摩托车，然后你有什么下次想不想有机会跟他一起来领略一下在香港骑摩托的这个享受？
2: 好啊，我特别享受哦和自己用户在一起骑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呢也邀请那个朱爷爷大哥，朱爷爷大哥。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到重庆去，好不好？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专业赛道里面去，穿上那个赛车服，我们再跑一跑赛道，怎么样？好不好？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3: 张学的年纪可以做我的儿子。
4: 孙儿，
3: 我82岁，你爸爸多少岁？
5: 应该是孙子。
3: 你爸爸多少岁？
5: 这个孙子不是骂人的，这个已经到这个地方去了，是真孙子，不是骂人的。
3: 这一次感谢你光临香港，多谢你，多谢你。
5: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下朱爷爷大哥，我说你现在这么大年纪了，骑车，你媳妇同意吗？他说媳妇以前本来是不同意的，现在看着也没办法了，勉强就同意了。真的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6: 他要再坐上去。
5: 好，
6: 他要站上去。来，
3: 没有问题。
4: 不怕红光眼，我帮你解
5: 决。奶奶要不？
3: 没有问题。
4: 放回，
5: 可以好。
4: 放回。
7: 慢慢来。好，
4: 朱太太。好，不用。OK。
3: 可以。其实我买张学的车不是因为张学，不是因为中国制造，而是因为这台车是世界上最好的车。真的，这我想不到。
5: 朱爷爷，没有您说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把它造得更好。
3: 你这样谦虚是美的，是个美的。听总，你的成功领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没有，不是，
3: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5: 一定
3: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所以你的责任，背心上的责任很大，你要做好自己做人，你要做好，摩托车要造好，两样都要做好，因为我们14亿中国人都看住你啊。
5: 好的，其实我现在我也开始感受到这种责任了。确实现在不知不觉他开始变成公众人物了，你知道吗？就以前呢，我可能有做得不好的，那就一笔勾销了，那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做好，好不好？
3: 你已经非常特别，非常成功了，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恭喜你，恭喜你。
5: 谢谢。

0: 似騎一隻野牛，野牛咁樣。engine 嘅聲係特別嘅，因為佢用三個氣缸，其他嘅摩托車一係兩個，一係四個，佢係三個，所以個聲好特別。對我嚟講好好聽。
1: 相信嚟香港交車俾你啦，呢件事都成為一個網絡熱點啦。其實你自己都變咗一個網紅，你有咩感受啊？
0: 我冇咩特別感受，不過我好為張雪、為國家開心，因為今天我哋國家出咗一個咁樣嘅人才，從佢身上我哋可以睇到國家嘅將來。道理好簡單，我哋國家起碼有幾千幾萬張雪咁樣嘅年輕人，到嗰啲年輕人發揮嗰時，我哋嘅國家一定好好噶啦。
1: 咁點解你想將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去推廣呢？
0: 因為過去幾十年，我們嘅國家發展得好好。不過我哋少咗一個年輕人嘅榜樣。我哋國家有好多成功嘅科學家，不過佢哋同年輕人嘅差別太大啦，比較難做到佢哋嘅榜樣。張雪佢嘅年紀、佢嘅背景、佢嘅成功，同好多年輕人，香港嘅年輕人、內地嘅年輕人有好大嘅共鳴，所以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係非常好嘅。

0: 上個禮拜咧傾個計劃，想我哋香港揸車上去重慶，去成都度。咁啊，我覺得我哋要開始籌備一下啦。
1: 距離幾
0: 大約距離？我睇咗地圖，大約香港揸佢大概1500公里啦。係啊，咁1500公里同埋 OK 嘅。咁我覺得咧，大家一日如果控制喺大約300到350公里，唔好多過呢個啦。沿途寧願停多幾日咧，咁啊可以享受多啲沿途風景啊，唔同嘅地方啊，同埋唔使咁辛苦咯。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祝大家国庆佳节万事喜乐平安。在香港这里一起来看，这是大公报的头版啊，黄金香港喜迎国庆，而相关的旅游数字各方面的一些应对啊，也成为媒体聚焦的一个重点之一。我们看到一片中国红，红通通，在香港这里有很多的地点高挂了国旗哦，很多人呢都在去找一些景点能够打卡。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聚焦。从昨天晚上开始，再到今天凌晨，国际之间的信息呢，都在关注一架不寻常的客机。那是杜拜航空原定是阿联酋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未料在中途却发生了紧急呼救。之后呢，这整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最新所整理的信息，一起来看看啊。杜拜飞以国客机副机师刺伤机长涂坠机啊，这就是之后大家大概了解的一些情节。而这班的班机上头呢，也靠一些勇敢的乘客哦，他们试图来阻止更进一步更恐怖的一些情况发生。那同时，《华尔街日报》来看一看，在这次情况到底有多危急。杜拜航空1073号的客机从杜拜顺利起飞之后，一路向上平稳的攀升。我们看到这一段啊，目前都还平稳，但没想到了，未料在飞行之后，这里突然间我们看到一个向下俯冲啊，这是急速下坠。之后呢，中间这一段再度攀升拉起之后再往下坠，所以可见机上的乘客有多么的惊慌，有很多人甚至认为自己是否今天就要在这里交代了。这边旁边也算了一下，在这里一个地图，它的一个飞行的一个距离在这个部分，而且一度俯冲的高度在这篇报道当中说啊，甚至到达15000英尺。不过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媒体说，这个俯冲的一个这个距离啊，甚至是有到17000英尺之多。在上头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机长遇刺，机长是印度籍，副机长是阿曼籍。整个情形呢是这个机长呢在被刺伤血流满面之后呢，他靠着最后他能够有的力气去打开了这个机舱门，而飞机上呢有至少3名的以色列人来进入的机舱里面试图控制情况，而且呢正好呢有一些奇迹发生啊。今天看到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时报说，杜拜航空乘客盛赞啊，遭劫持客机上有英勇的以色列人，还有正好就是遇到一位休班的机师，所以呢创造了奇迹，这是一家几口啊，他们活命下来之后的一种感恩。那同时，《纽约时报》这里也是看到说，他们真的乘客很多人担心说，以为这次就完了，很多人开始呢就说不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就消失自己的一个生命。后来呢，我们看到机上的乘客啊，他这个部分几经周转，最后是紧急降停在杜拜啊。当这个飞机还是平安降停在这个杜拜的时候呢，因为有些乘客他不敢再搭民航机回以色列，所以当时以色列的方面也做一个请求，看看是否有军机去接啊。但这个部分也考量到沙特跟以色列的一个外交关系，并没有正式的涉外事务的关系。最后呢，还是杜拜航空派的另外一架飞机把人顺利带到了以色列。当飞机降停的时候，机上爆出了热烈的欢呼，还有歌唱之声。在这一波呢，也可以看到呢，内塔尼亚胡发电讯就说，这个盛赞这一架出事的杜拜航空上的印度籍的机长呢，可以英勇，等于说阻止了一场类似911事件的这么样的灾难。印度时报也做了很多的转载。而至于这名副机长啊，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原因还不明，还在调查当中。路透社呢，这里也看到，就我们刚刚提的哦，沙特，因为这里以色列本来要派军机去接，沙特呢是不愿意。当然，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的涉外事务，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这个事情的背后呢，也让大家再次关注到，之前特朗普推动啊，是亚伯拉罕协议，希望呢阿拉伯的国家这个都可以加入这个协议里面，跟以色列来修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可是沙特一直坚持，如果没有以巴勒斯坦建国为路径的话，他们始终就是不愿意加入这个协议。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但这里呢，好像AP 报道了一个特朗普的反应。特朗普在这里说啊，说内塔尼亚胡跟他说了这个水电工如何拯救啊，在客机上如何拯救的一个精彩故事。他用了一个 amazing story， 不可思议的故事。可是这样的一个形容呢，也让大家觉得，因为这个事件整个过程是极为的惊险，上面有166位的以色列人，另外有8名其他国籍的乘客，这么多条的人命悬一线啊。但特朗普这样的一个措辞，自然也引起了一些美国舆情的。

争议。再来看美国跟伊朗之间本周有接触，谈的到底如何？而伊朗之前提到了七天，有一个七天的信任方案，他们可以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你美军要撤一些封锁啊，还有一些军事行动。但现在呢，路透社看伊朗说已经接到了美国的一个回馈了，一个他们的意见，但是呢，可能执行的先后顺序上仍有分歧。执行的先后顺序上，当然背后就是有一个信任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有接触，尽管在卡塔尔中间有很多斡旋的努力之下，这个部分呢还没有达到一个执行的推进。再看 RT 报说，俄罗斯啊，莫斯科向北约啊发出了核警告。这波罗的海的这个局势呢也持续升温。这两篇 RT 包括、这边两边的叙述啊、是一样的，主要呢是提到说俄罗斯所做出的一些警告。在这里啊，他提主要是对加里宁格勒这个飞地啊，说如果呢，因为主要是现在北约加强在波罗的海的巡航，俄罗斯这里呢就提出警告，因为加里宁格勒这里呢，它是具有飞地跟军事基地的这样的性质，在北约不断的增强巡航动作的情况下，莫斯科以这个宣布呢来去展现出他要捍卫他自己的一个安全界限啊，他提出了有这样一个核警告。同时北约方面的态度，还有包括在当前大家整体看西方，若是要持续援助乌克兰，但是又不想跟莫斯科正面硬刚，这个如意算盘在当前的情况下可能越来越难的推行。因为莫斯科这里的态度表示呢，一旦他们有受到了安全上的威胁，也会坚决给予一个回应。好，接续再看的是 RT， 这主要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啊，他发表了一个演说啊，他当中也提到说我们也不需要任何施舍啊，他在这里是为国会进行一个演说，而且对于开发远东地区跟北极地区，这里也表达强烈要推进的决心。他提到说在这里啊，他对于企业啊统一，他在税务上面有非常大的一个优惠跟扶持，同时在有关地区的一些多年来的累积跟经营，他的整体的表现数字水平啊，都有所清晰的提升，所以呢就表达出对这一块区域啊这个安全形势，还有他们本身要管理上面的一种决心。那同时，《世界报》这里在看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他现在是否对于北极的掌控力的一个关注啊，能不能再继续做掌控？啊，我们注意到近期欧洲媒体很多关注这个方向。谈到了北极掌控，因为特朗普啊，他特别之前对格陵兰岛的动作啊，在北极前线，他现在也成为了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当中一块重中之重的关注点。其实，在北极的开发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在资金的部分，资金是否能够顺利稳当的持续流入，都是在这块地方持续布局的一个重要支撑的因素之一。好，接续这几家啊，这个媒体包括这英国的两个金融时报，这独立报啊跟金融时报，另外的 TRT， 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共同的标题指向了这一句这个啊，他说有强烈的可能性啊，他有强烈的证据，强烈的可能性指，就是讲到这个英国的之前的这个 Filbert， 他的皇家空军基地啊，他的皇家空军基地呢遭遇了疑似的攻击，虽然没有看到炸弹啊，但看到一些汽油，有五名都是英国人士，他后来被逮捕了之后呢，又让他们保释可以出去啊，但都说要调查，但现在英国呢直接说这件事情可能跟伊朗有关系啊，尽管伊朗革命卫队之前有出来做否认啊，可是呢这个叙述当中也没有拿出直接的证据，而美国国务卿 Rubio 则是说这肯定有第三国势力的介入啊，所以一切如何呢，在这样一项声音当中呢，虽然感觉他们有怀疑有第三方的介入，但是仍没有一些直接的证据。好，这个是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天也是头条了，昨天才说他可能要考虑啊，这个对于欧盟当初的这个退出欧盟重新思考，现在呢这里直接就说啊，他可能要重新啊加入欧盟来思考这个可能性了，而且他接下来十一月啊英欧峰会，他要提出一些不同的选项，近期的一些交流的议题如何等等呢，会再继续推进。那所以他也要看，因为对于欧盟来讲，你要再重新加入，这一定也是要耗费一定时程的议程。而在这个时候，马克龙最先跳出来说话，这两篇呢，主要都提到，哎，我非常欢迎你回来啊，这也是太好的一个消息。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美国中期选举要进行之前，会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呢，好像在他很多政策方面会推一把，像他的移民政策，来看到最新最高法院所做的宣布

AP 这里提议，最高法院在特朗普在审查特朗普政策之后呢，暂时允许恢复将移民快速遣送至第三国的一个措施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一些有关于他移民政策上的条件。另外，文汇报今天大版面报数十州串联全民抗议，每件数据中心遇冷，说年内啊至少有75座被叫停延期，总投资额的数万亿港元来计算啊，可能在这个部分呢都会比较悬了。那在这个建数据中心来看到，因为其实今年这么多个项目被叫停啊，地方建设数据中心要建跟基础资源用电这个部分的供应肯定少不了，争议还在持续啊。另外呢，《华尔街日报》呢这一篇是美国的政治情绪的一个转变，可以值得好好的看一看啊。这里《华尔街日报》呢这里提说，哎，这个美国啊的选民好像开始啊正悄悄的就整个有个政治风潮，悄悄的好像能够转向去接受更为偏激的民粹政策了。这里呢，他做了一些统计，包括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选民，两边都是啊。这个部分呢，等于说，有别于过去美国传统呢，是不是保守派就是自由派这种二分法？他现在呢，突然拉出了另外一条的政治情绪的路线，在这里有一些议题，他们到底最关注什么？在当前的一个情况下，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呢，可能比较忽略的，他们或许没有想到民意这么大的集中在生活成本的讨论上啊。你看，他这里注意到话题当中最重要的呢，就是生活成本啊，我要考量我的支出是否可负担。那同时，对于医疗的这个部分到第二、第三呢，这个部分都跟医疗有关。医疗他们很担心突击性的一种医疗账单，同时也希望他们的保险能够对于处方签的药物全部都能够给付啊。所以在这里也能够知道美国民众的生活在医疗的部分所对他们的直接影响性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变化。另外呢，这是美国波音啊，美国波音要为美国的海军造第六代战机。今天南华早报也提着第六代战机的这个代号、称号等等。不过在这里啊，它当然是2030年开始陆续交付。这篇报道之后呢，许多的分析集中在外界还是有许多的疑虑，担心说波音恐怕无法承担这样的任务。原因是为什么呢？那当然是因为波音近年来它在一个民航的飞安议题，还有之前它的加油机质量受到了探讨。那同时它之前曾经也接过单啊，那接下来大家也会看它交付的一种能力，还有本身时间有没有办法照章推进。美国战争部长，其实这个部分呢，现在讲战争部长啊，这个似乎对他也是有点揶揄，因为之前要改部门的名称嘛，但后来也没有真正的说完全通过这个法上的论定啊。这个是赫格塞斯说，美军军官啊，要把人数削减多少才20%啊，要追究一些责任。这里提他，因为主要他接着要去海军陆战队的一处基地演讲啊，之前呢他听演讲的人都得挑过，你必须要身材要好。不能胖，而且仪容整个呢都要非常的整洁，才有资格去听他演讲。他提到美军的这个将官人数，还包括海军将领要删减出这样的一个人数啊。之前赫格塞斯提出的删减人数是只有10%，但现在等于说把这个数字拉高，所以在舆论圈的分析认为，他这个部分除了他是要裁减精实人力之外，可能他们接下来的一些作战任务导向更趋向实战式的布局。但疑虑是在于说，大家认为这么样的一个裁撤的幅度呢，会不会使得接下来还有一些他们讨论的一个传承啦，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教育部分的一个资源等等，能不能够跟得上来？另外是《纽约时报》今天的一篇。现在因为巴西要举行大选了，这次大选很重要，成了外界观测，因为在拉丁美洲整体的政治布局影响下啊，说现在有个疑虑，很大的疑问靠近了。这疑问是什么呢？就是特朗普到底接下来这一步要怎么做？现在巴西这里呢，包括卢拉啊，他跟那个博索纳罗之子两边呢来 PK。那之前也提到说，特朗普呢，他有去明确的去支持他意向的候选人，接续会不会真的有些指手画脚？巴西大选如临大敌，现在在各方面甚至希望第三国，包括他们找欧盟、找加拿大，希望呢能够增加他们这次选举的中立性。那这使得呢这整体啊的一个后市影响呢，大家也会持续来关注。另外，美国释放了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44年低啊，他也希望欧洲可以放一些啊，因为他们现在美国自己的柴油就很大的问题，对于农民啊还有工业的保障来说啊，这些部分如果越来越贵，肯定也会影响到选举当中的民生考量。

而《金融时报》呢，这里则是说看到莫斯科啊，把柴油出口的禁令又延了一个月啊，这个时候也不给出了。他当然有他的考量，他先保障自己，因为现在秋季农收要保障自己的燃油充足。同时呢，其实受到全球局势的影响，这个莫斯科它的柴油出口跟去年同期相比啊，也少了将近40%啊，这都与全球能源的价格也是会有影响。而特朗普做了一个宣布，之前韩国不是要投资美国，承诺的金额是3500亿美元吗？现在2000亿美元用在哪里，可能有一些着落啊。这个部分可以看到做什么呢？它有几座的核电厂啊，大八座的核电厂，还有一座的发电厂。同时呢，阿拉斯加还有个天然气的项目呢，可能也在当中。哎，不过有意思的是，韩国对于在阿拉斯加的这样一个项目呢，他可能是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疑惑哦，这可能不在原先的清单内，还在考虑一下接续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可以看到，特朗普就是想要保能源供应的一个主导性。同时他口头上也说，也考量跟韩国在这个整个太平洋战略当中的一个关系啊。摩洛哥任命女首相创历史啊，第一位单身的女首相，这一位啊今年才50岁，但是其实她在33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摩洛哥最年轻也是首位的女性市长，后来一路的政途呢都非常的一个顺遂啊。但这一位首位对，在历史的话题当中啊，所以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另外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在东航发生的事情，男客遭餐车碰手肘，空姐忍辱下跪道歉。明报，东航空姐与男乘客冲突，被迫下跪道歉。这件事情，东航出来有做说明啊，会彻查，强调维护员工尊严。当然，网络上对此也有探讨许多啊，对于男乘客甚至用粗俗的言语等等啊，情绪失控等等。但这个在上空飞机当中的一个飞安，有一些规则的条件到底够不够用，这个时候也引起探讨。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同来看要闻追踪。十一国庆这一天呢，今天这是各家媒体啊，它的标题，我们共同一起来看《文汇报》：习近平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庆77周年招待会北京举行，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大公报》的标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联合早报关注的焦点，则是习主席在国庆招待会致辞中强调，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黄金周启动了，在香港这里讨论的也非常的热闹。黄金周启动，景区门票售罄，说旅游业啊，这个当然气势很旺。七天啊，黄金周七天，在香港这里我们只有休一天啊，休一天。那在这里呢，可能内地的黄金周七天大概有21人次出行。不知道朋友们如果正在收看我们节目，自己的黄金周规划是如何呢？同时看大公报，我们今天一开始也可以看到它的版面，喜迎国庆啊。香港真的有很多打卡点，非常漂亮。不过我常去湾仔的利东街，它这上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旁边很多旗帜，吸引了很多，包括很多国际友人都很喜欢到那里打卡。另外还有一些特色的一个建筑啊，像围着一圈啊，这些各色的特色呢，都成为在国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很漂亮的一些画面。那另外《星岛日》报也看，在香港这里有关部门的首长也表示，因为这个数字来的旅客的数字也得接待得好。再看这是访港的旅客，这是之前啊中秋访港的旅客就已经飙了20%呢。而这个黄金周现在也在5%的数字稳健增长当中，备受关注。再来看 DeepSeek 开源华为升腾算力平台软件，新报标题，而且说啊，他这次的开源是面向华为组件，希望减依赖英伟达。在这里，《纽约时报》则是看中国领先科技企业挑战 NVIDIA 它的一个主导地位啊。在这里呢，它上面写的是说，现在呢看到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推动人工智能自主发展之际 ，DeepSeek 跟华为要合作开发先进芯片的软件工具。这当然了，在这个发展当中呢，对于 NVIDIA 它之后是不是还有那么多强势的主导地位，各方肯定会一直来在科技进展当中啊，不断的去做一些关注。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合作的方式，因为它这一波也有宣布一些成果、啊、我们看一下它双方呢，等于说是把芯片啊，计算工具跟开发者社群呢这块呢可以先串联起来。星岛神舟23号，科大发布天运相机首批香港遥感影像，负责的学者形容啊，团队是感到无比的振奋。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开的也很清晰啊。文汇报今天头版就是在讲这个部分，说天运相机捕捉全球碳排，港力注入国家气候治理。香港以前我们很多都认为它一定是金融方面啊，金融类别啊最为畅旺啊，但是呢，现在在各方面，包括融入发展大局当中，在科技还有甚至航太事业这里啊，我们看很更多的一个融入跟发挥啊，空间更多。看欧盟啊，欧盟近期都在讨论，联合早报看，那欧盟可能是不是要出台一个欧版的301条款工具呢？中国商务部必将坚决回应。经济日报这里也看，其中啊，商务部的发言人有提，其实这301条款说也有意思啊，因为这对于欧盟来讲，他自己以前也曾经遭受美式301条款的一个这个对付，所以他们自己应该能够感同身受。所以呢，商务部代表这里也提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欧盟也这么做的话，在国际贸易组织当中，他们向来对倡导是多边化的一种合作，那么自己是不是就先违背这么样的一个利益核心呢？但同时呢，在这里更有底气的是，万一欧盟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中方的政策工具也必定是强而有力的回应。文汇报标题，网媒主持等5人涉煽动被捕，这是国安警针对太子站的一个闹剧啊，做第二轮的执法。星岛日报标题也可以看到啊，他这边还有讲到创办人是谁啊，这个照片，还有牙医落网，警方国安处累积拘了8人，这相关的案件进展。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亲爱的朋友们，平常我们都是
怎么样跟自己的朋友互动的。一天下来，到底是跟工作同事互动比较多，那么自己从小到大的好朋友，或是自己平常有没有真心的朋友，有没有联系呢？好朋友之间是不是能够允许一定程度的已读不回？这是《纽约时报》一篇专栏分析啊，他们做了一个科学团队的研究之后说，减少与朋友联系的科学依据啊，在这里呢就来看到说，许多人可能以为频繁联络啊是维系关系的关键，但是研究显示，互动的频繁不一定代表关系的质量啊。好的友谊，真正的友谊也能够容许一定的已读不回。但是如果在沟通当中啊，怎么样真正的建立关系，肯定是比直接面对面都是好过只发一些文字啊。当然语音啦，还有一些影像呢，可能也更好。那另外有些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突然想念他，你要联系是不是担心打扰对方？但是呢，统计显示，大概有高达这个大部分的情况下啊，大部分的情况下，对于久而没有联络的朋友，你如果想到他的话呢，他们还是会感到心里比较开心的啊。接续这个是都是为了这个婚姻着想，为了生育率在努力。今天《金融时报》这里看到新加坡啊，现在也推出了约会软件啊，希望呢就是能够来去应付这一波低出生率，希望大家多多的交流起来。而《纽约时报》呢，这里可以看到，对于日本来讲，现在也是相亲平台似乎成了一个企业化、有规模的去运营，有支持，但也有忧虑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日本的大企业怎么做呢？你加入他的平台，你要付月费，还要给注册费，但是中间都有很多的婚姻顾问一路还给你支招。那真正结婚成功之后，他们还要收一笔成功费。但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好像很受年轻朋友的欢迎，因为他们觉得更有效率，少一点绕路的时间，这个平台还会过滤大家的一些状况。但是对于呢的传统一辈也会担心说，哎，这样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啊？这样是不是会少了一些真的去建立情感联系的时间？总之啊，大家都各有各的想法。哎呀，这好可爱哦，墨西哥的这个国民警卫队迎来了这么样一位特殊的战友，因为之前呢，他们去把他领养，因为原本这个吉娃娃的主人年已老迈，不能照顾他。但现在你看，他穿上了特殊的一个背心，戴着头盔，上头还有个拍摄的这个镜头啊。他大概才13个月，但这是国民警卫队呢，他可以以此也能够拉近跟一般民众的这种亲和力。好，今天大千世界呢，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十一国庆黄金周在香港的风采。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5: Was ist nun denkbar? 30 kein Sieg.
2: Bei mir müssen wir müssen ja gut lernen. Wo war der Lager?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6: And you got one.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6: 我爱你。
5: Let's, vamos, let'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今天向中共中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金正恩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他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金正恩指出，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总书记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双方隆重纪念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他愿与习近平总书记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9月30日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问候。声明指，他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祝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享有友善、和平、健康、幸福。这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二次向中国人民祝贺中国国庆节。10月1日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
3: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 早上6:10，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鸽。随着和平鸽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篮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发布后，迎来首个国庆，别具意义。
4: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10月1日早上8时于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警察乐队为升旗仪式奏乐。出席升旗仪式的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夫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特区政府问责官员、前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等社会贤达。当国旗升至旗杆最高点时，特区政府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同步进行敬礼。升旗仪式后，李家超与一众官员及嘉宾移步至湾仔会展中心进行国庆酒会。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这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制定5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5: 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公认为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5年规划，抓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另外，在国庆酒会上还播放了香港在和专家黎嘉莹的视频短片，送上来自太空的国庆祝福，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随后，李家超与全场嘉宾共同举杯，为祖国的富强康盛和香港的繁荣安定干杯。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等多个中央驻港机构今天也举行国庆升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6: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在早上约7点举行升旗仪式，中联办主任周济率领一众副主任及干部员工代表在办公楼前庄严肃立。随着升旗手护送国旗进场，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起，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并齐声唱国歌，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祝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一早也举行升旗仪式，特派员崔建春带领全体署员以及随任随居家属100余人参加。
7: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6: 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徐徐升起。驻港公署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为香港繁荣稳定、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官员和干部代表一早在大楼外整齐列队肃立，仰视国旗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向伟大祖国致以敬意和美好的祝福。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表示，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将坚定依法履职，发挥职能作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解放军驻港部队也在中区军用码头举行国庆升旗仪式，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从中环军营护旗而出，官兵代表整齐列队迎接国旗的到来。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陆海空三军官兵面向国旗庄严敬礼，高唱国歌，目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共同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澳门特区政府今早八点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升旗仪式由行政长官陈浩辉主理，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兴聪等中央驻澳门机构负责人、特区立法及司法机关负责人、政府主要官员以及向国旗敬礼澳门师生访京团代表等约600人出席。今年的国庆升旗仪式上，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随后举行的招待酒会上，陈浩辉表示，澳门的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国家的关怀支持和托举，展望未来将以更大魄力、更前瞻思维，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这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奋力开创具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随着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从今日起全面推行中式队列步操。有一早观看升旗礼的市民表示认同，也感受到亲切感和自豪。
8: 整齐的脚步声回荡在澳门金莲花广场。国庆日一早的升旗仪式上，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为持续深化及落实爱国爱澳教育，以及更好彰显国家主权与民族精神，澳门特区行政会日前完成讨论修改《敬礼及礼仪规章》行政法规草案，引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礼方式及中式步操作为标准的敬礼及礼仪方式，10月1日起正式生效。除了早期进行密集训练之外，治安警察局护旗队也推出全新制服设计，以契合中式队列步操的庄严礼仪标准。一号一早，不少在现场观礼的居民及旅客表示心情激动与自豪，体会到强烈的归属感与亲切感。
9: 我觉得好啊，真系，我哋系中国人嚟噶嘛，跟翻中国式嗰啲咯。早几日睇新闻都睇咗啦，嗰、那个系已经今年改咗嘛，繁荣昌盛啊嘛，而家越嚟越好噶啦。
10: 睇到升旗嗰时嘅心情，
9: 哎呀，好开心啊！
10: 中式步操可能比起平时嗰啲咩袍式啊嗰啲有啲咩分别？
9: 嗰啲好睇啲，我觉得。
10: 好睇，點解好睇啲嘅？
9: 哎呀，見嗰啲步驟行都唔同噶啦，
10: 即
9: 係步伐，係啊係啊，幾威水啊，好開心啊！
11: 咁以前係袍式做操啦，咁我覺得中式步操俾我哋帶來嘅一種感受就係氣勢係非常之強嘅，同埋嗰種。嗰種歸屬感亦都係非常之親切嘅。
12: 咁作為一個澳門青年啦，其實我感受到非常之自豪同埋光榮啦。咁今日咧亦都係我第一次喺國慶呢一日喺金蓮花廣場睇升旗啦。咁我覺得同咁多嘅澳門市民一齊睇，係可能係我呢15年以嚟人生中最榮幸嘅一件事啦。咁今日亦都讓我深切嘅感受到咩叫祖國同埋澳門係命運共同體啦，即係同呼吸同埋命運共同體嘅一個元素啦。咁亦都讓我再真切嘅咁樣感受到啦，呢個一國兩制底下係點樣成功實踐嘅，同埋一國兩制底下澳門同祖國係點樣緊密咁樣相連喺一齊嘅。
8: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2: 下一集回来，我们持续关注阿富汗境内两处地点遭到巴基斯坦空袭，已经导致9死11伤。一会见。

0: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巴军方空袭阿富汗境内的两个地点。阿富汗方面证实，阿东部库纳尔省和南部赫尔曼德省当天凌晨遭到了空袭，其中库纳尔省已经有9人死亡，11人受伤。根据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的声明，巴军方一号对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实施精准空袭。初步报告显示，行动造成22名恐怖分子死亡，并且摧毁大量的武器和弹药。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巴方击中库纳尔省和赫尔曼德省的多栋民宅，导致有3所房屋损毁，有妇女和儿童在袭击中丧生。阿政府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是属于侵略和犯罪。赫尔曼德省省长发言人也证实，该地区遭受到了巴方空袭，人员伤亡情况尚待确认。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有关迪拜航空空机迫降、客机迫降的事件，在提问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就此事件进行长时间的通话，并且向他讲述事件的经过，称事发当时客机上一名从未驾驶过飞机的以色列水管工人见义勇为，是将袭击者飞行员拽出了驾驶舱之后，亲自的抓住了驾驶杆，而帮助飞机恢复平稳飞行，避免坠毁。
1: The plane was going sharply down at an unbelievable angle, so sharp that the rudder ripped off the back of the plane. The plane wasn't designed to go at a speed anywhere near that. And so it was well beyond its limits. And he ripped, with the G-forces as they were, he ripped this guy out of the seat, threw him back, the crowd got him, the passengers got him, grabbed him. And having never flown a plane, he took the stick, lifted it up and leveled out the plane before it crashed. Now, this is the story that I heard.
0: 特朗普说，这一名水管工乘客从未开过飞机，自称是因为经常看空难纪录片《空中浩劫》而学会了如何操控飞机的驾驶。

0: 实感。而对于外界有关于袭击者是否想让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猜测，特朗普则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情报。早前内塔尼亚胡发声明证实，9月30日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的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之后，试图使飞机坠毁，之后是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飞机迫降于沙特。而袭击嫌疑人已经被逮捕，正在接受沙特当局的询问。美军9月30日宣布已经完成从伊拉克撤出所有美军部队的工作，结束了长达12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伊拉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4天，以庆祝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全面撤出。
1: 伊拉克宣布全国放假4天，并把假期定名主权日，以庆祝美军及国际联盟剩余部队全面撤出以及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军事任务的结束。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对此高度赞扬，并宣布国家跨入了新篇章。这次撤军是根据伊拉克与美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分阶段进行，标志着多国联合架构的终结，双方关系将转为聚焦反恐合作的传统双边安全与情报伙伴关系。
2: هذه اللحظة التاريخية التي تشهد استعادة أمة لمسيرها. تم التحالف عمليات الانسحاب المنظم من أربيل التي كانت آخر قاعدة للتحالف في العراق، وذلك لأن مهمة التحالف قد تمت بنجاح。
1: 伊拉克安全部队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阅兵仪式，展示并挥舞国旗，庆祝安全权限全面移交给国家机构。
3: Iraqi Prime Minister reaffirmed that Iraq face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modern history, reaffirmed that Iraqi forces are capable of securing the country, air, sea, and land. San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9月30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克塞斯当天并证实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
4: 赫克塞斯当天在演讲中表示，即将组建的自主作战司令部是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相关举措据报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赫格塞斯还宣布将启动名为子午线计划的新项目，以研究未来战争形态，而这一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迈克尔领导。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科技企业加勒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金米奇共同牵头，赫格塞斯并向当天在台下就座的4人示意。
5: Thank you。
4: 此外，赫格塞斯当天还证实，已在全军范围内撤换了10%的将军和海军将领，并将军官编制总名额又额外削减了10%。赫格塞斯说，本轮裁减主要是针对那些未对其去年的演说做出积极回应的军官。批评他们过度关注左翼觉醒文化，而非专注于作战。
6: 20% reduction across the board. Now the media calls that a purge. I call it accountability and long overdue. We are no longer the woke department or the weak department. Simple translation of that: no fatties, no trannies, no beardos, no weirdos, no wimps, no radicals.Just warriors, just tough, ready, committed troops.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美国政府宣称韩方将参与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

韩国政府在一日提出强烈异议。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韩媒此前已经达成共识，韩方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的前提是其具备商业可行性，而目前双方尚未就此达成一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公布有关投资细节，韩方已经向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提出了强烈异议。金正官表示，在韩国对美3500亿美元投资承诺当中，目前仅敲定了约220亿美元的德克萨斯州燃气联合循环电站建设项目。美方所称在美建设8座核电站以及阿拉斯加项目，仍需要进一步协商。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人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9月30号，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全部撤出伊拉克。随着美军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彻底结束。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入侵伊拉克。20多年部署，花费1.7万亿美元，4500名美军士兵丧生。美国得到了什么？又给伊拉克带来了什么？美军为何此时彻底撤出？接连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如何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接下来将如何维持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伊拉克总理表示，10月1号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国际军事存在撤出对伊拉克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将美国撤军视为抵抗轴心的胜利。接下来，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会增强吗？美军撤离后留下的安全真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又会否趁机死灰复燃？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内在决心军事行动正式结束。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本国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声明指出，美国国防部将继续向伊拉克提供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并与伊拉克及地区伙伴合作，确保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永远无法卷土重来。伊拉克国防部发言人拉苏尔在巴格达机场向媒体展示了空无一人的美军基地，称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بالكامل استلمت القاعدة لا يوجد أي عنصر من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في القاعدة وتقدرون بإمكانهم يصورون يمكن طائرات مسيرة صورت لدرون وأنتم شاهدتوا قاعدة فارغة بشكل تام وهي استلمت من قبل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0: 牛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伊拉克战争的源头啊。2003年，美国小布什政府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战争，并且呢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始终都没有找到。那回看这段历史，当初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考量究竟是什么呢？
3: 现在很明显，在美国国内也绝大多数人，不管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都认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那么当时为什么会犯下这个错误？它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2001年当时本拉登袭击了美国之后，美国当时国内处于一种恐慌的状态，所以当时认为就是伊拉克的政权，萨达姆政权是中东地区一个动荡的总根源，所以那时候布什政府就估计说伊拉克政府手里边有生化武器，并且伊拉克政府跟基地组织也有联系。虽然这些没有什么根据，但是美国一直是这样怀疑的，因为伊拉克是从1998年就把联合国的核查小组给赶走了。核查小组赶走之后，伊拉克国内的武器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特别是美国担心的生化武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么伊拉克跟恐怖组织有没有联系？美国也不知道。特别是当时伊拉克萨达姆政府为了吓唬美国和西方，他经常暗示说伊拉克有生化武器，就让美国那个更加担心了。所以一个是跟9.11事件的惊吓有关，当时美国就那个惊慌失措，就是要那个尽可能的，宁可错杀1000，也不能让漏网那个800，这是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后来证明，就是说，当时美国的那个情报机构也跟小布什政府报告说，确实有证据表明，伊拉克政府确实有生化武器，伊拉克本土上储存了很。

0: 一次性的彻底解决伊拉克问题。那么伊拉克问题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1990年，当时冷战结束了之后，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入侵了科威特那一次，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是出动了53万大军，去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出来了。赶出来之后，但是当时美国没有乘胜追击，没有入侵伊拉克，没有占领巴格达。所以伊拉克的政权和国家还是完整的，但是呢，美国为了遏制伊拉克，就在伊拉克设立了禁飞区，就是伊拉克的战斗机不能在禁飞区起飞，然后美国对伊拉克进行了封锁和经济制裁，所以从1991年一直到2003年，那么美国为了遏制和封锁制裁伊拉克，美国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就是得有军队长期驻扎在内。这一次趁这个911事件，小布什政府就想说，干脆一次性把这个伊拉克问题给解决了算了。所以也有可能有人就是怀疑说，小布什政府可能自己也知道根本没有什么生化武器，根本没有什么恐怖主义的问题，就是借这次机会能不能一次性快速地把伊拉克问题给解决了。
1: 我们再来回溯美军在伊拉克的驻军历程啊，那么看到呢是2007年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部署的高峰时期啊，驻伊的美军人数当时是达到了17万人。那2011年底美军曾一度撤出，而2014年又重返了。那对美军在伊拉克20多年的部署任务，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美军在过去23年在伊拉克的军事部署，它部署的规模、部署的任务是那个不断的变化的。那么最早的时候，2003年，春天的时候，美国入侵伊拉克，最初的时候打得特别顺利。最初美国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把伊拉克政府彻底的推翻了，把萨达姆的政府推翻了，军队解散了，政府也解散了。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已经宣布说伊拉克战争胜利的结束了，然后美军当时的设想是说，政府给打垮了，军队解散了，那么伊拉克第二天就能建立起一个所谓的民主的、繁荣的、稳定的政府了。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的，就是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了，军队被解散了之后，伊拉克整个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然后伊拉克当时就出现了民兵组织来打美军。这个美军之前想象的也不一样，美军之前想象的是说，如果他推翻了萨达姆政府，伊拉克人要走上街头，用鲜花和美酒来迎接他们。但结果那个不是这样的，很快伊拉克就陷入了内战。伊拉克陷入了内战之后，那么伊朗很快就介入进来了。伊朗那个革命卫队圣城旅就派人去，然后运送武器去，来支援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来跟美军打。结果很快，美军就陷入到伊拉克的内战中，然后内战就反反复复，不断的有美军被袭击。为什么您刚才说美军那个死了4500多人呢？主要就是在内战中死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国内就斗争很厉害，有的人就认为说，伊拉克战争失败了，干脆就撤回来算了。但是也有人认为说，没有失败，还要那个继续征兵。所以您说的2007年最多的时候征兵增到17万人，就是最后达成共识说还是要那个继续征兵继续打，就这个过程一直到2011年的时候，美国认为这个伊拉克的内战基本结束了，伊拉克的政府也基本稳定下来了，所以2011年美军战斗部队就全部撤出了伊拉克，然后剩下一些军队是做这个情报啊、培训啊这些工作的。但是到了2014年的时候，因为美军撤走，因为在伊拉克有战略的真空，当时伊斯兰国就是这是一支恐怖组织，在伊拉克边境和叙利亚边境那个发展起来了，并且到了伊拉克之后势如破竹，很快就濒临巴格达城下。这时候，美军被迫又一次派军队进入了伊拉克。这一次进入就不是要搞政权更迭了，这一次进入就是要打伊斯兰国。然后从2014年，美军组成了多国部队，多国部队据说参加的国家最多的时候有70、80个国家参加。然后一直打到2017年到2019年，那么美军和其他国家的部队，包括当地的伊拉克的民兵、叙利亚的民兵，最后把伊斯兰国是打垮了。

0: 打垮了。到2019年的时候，美军本来就是打伊斯兰国的任务就完成了，应该撤出来了。但是美军没有撤。美国如果认为撤了的话，会给伊朗留下很大的战略真空，就把伊拉克留给伊朗了。所以美军就继续驻军。就在刚才短片里说，美国国防部说，为什么9月30号全部撤军呢？是因为消灭伊斯兰国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所以美国要撤军。实际上这个是经不起那个推敲的。就伊斯兰国在2019年就被打垮了，后来再没有大的活动，从那个时候他就可以撤了。但是他又把战略目标转向遏制伊朗。所以一直等到今天，等到今天，遏制伊朗的任务也没有完成。为什么要撤出来呢？就是驻的这支部队越来越不安全了，他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现在撤出来的。
1: 您刚刚也提到了战争带来的代价啊，那么既然代价啊如此沉重，那么撤军时间也值得追问。美国为什么现在彻底从伊拉克撤走？这个时间点您怎么来看？它跟当前的美伊战争有关联吗？
0: 它有很大的关联，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伊斯兰国，实际上最近1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没有对伊拉克形成太大的威胁了，也没有太大的活动了。虽然伊斯兰国不可能彻底铲除，就是现在在伊拉克的边境和叙利亚边境一带还有估计有几万人的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但是呢，但是伊拉克自己的军队和叙利亚自己的军队基本上能够控制局势了。美军不撤的原因主要是要对付伊朗。然后对付伊朗呢，美军那个面临很大的困难，就你人员多、基地多的时候，那么武器装备也好，那么伊朗和伊拉克的民兵要进攻你就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美军的规模是在不断的缩小，就是2007年最多的时候，它有17万人。到了2024年，就是美国和伊拉克达成撤军协议，要撤军的时候，已经从17万人，降到了2400多人。然后到今天撤军的时候，就只有几百人，只有几百人，并且只有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区的艾比勒住着，然后只有几百人住着，他的防空设备这些就都不是那么好。所以最近这些年，特别是从加沙冲突和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民兵和伊朗就不断地袭击美军在阿尔比勒的军事基地。那么据统计，就从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伊朗对美军和美国使馆或者美国设施的袭击就达1000多次。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越来越认识到说，这么小规模的军队驻扎下去，一方面它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呢，又成为伊拉克民兵和伊朗袭击的目标，所以对他自身的安全来说有很大的威胁。另外一个，美军要长期驻下去，对伊拉克政府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伊拉克国内是绝大多数老百姓是反对美国驻军的，因为是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特别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就是把美国驻军作为他拥有这个独立武装的一个借口，所以他老袭击美军，一袭击美军，伊拉克政府就左右为难。所以伊拉克历届政府这么多年来都强烈的要求说让美军赶快走吧。所以美军是考虑到他自己的自身安全和考虑到伊拉克政府的处境，才决定在这个时间点撤军的。
1: 那么现在这个撤军的时间点呢，也意味着美伊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啊，美军撤离标志着美伊关系翻开了重要一页。但是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不会随着军队一起撤走的。那美国接下来会如何维持在伊拉克的影响力？您分析啊，接连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现在对伊拉克影响最大的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伊朗，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美国的影响，一个是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边，伊拉克的政府、伊拉克的军队、伊拉克的警察、伊拉克的情报部门，都是在美国手把手的这个教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也是在美国的军事援助、技术援助之下建立起来的。那么所有人员都是美国培训的，所以美国对这个政府、对这个军队情报机构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么另外呢，美国一年除了军事援助之外，去年2025年，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援助就13亿美元，这个对那个伊拉克影响也很大。那么 伊拉克这一届政府，就是去年选举选完之后，这一届政府上台之前，本来伊拉克内部协调的是让那个马利基来当总理，但是呢，后来美国不同意，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的话，那给你经济援助就没有了。后来呢，伊拉克就是被迫现在让现在的那个总理上台，所以可见就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有多大。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根据之前的协议规定，伊拉克出口石油的钱是不是先拿到伊拉克手里，是先拿到美国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里，然后再由美国拨付给伊拉克。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这个经济的命脉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边，因为伊拉克财政收入的99%是来自石油，所以那个美国对伊拉克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么这一次从伊拉克撤军，接连就是您刚才说的，从阿富汗撤军了，从叙利亚撤军了，从伊拉克也撤军了，是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很重要的步骤。那么撤军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现在很难说，因为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跟后来2014年伊斯兰国的那个兴起有很大的关系。然后2011年撤军，或者说第一次海湾战争，又跟现在的伊朗战争有很大的关系，是因为2003年美军把伊拉克打垮了。本来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那时候是制衡伊朗的那个最重要的一支力量，那么伊拉克这边打垮了，就把伊朗给释放出来了。所以从2003年开始之后，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伊朗最强的时候，伊朗自己号称说他能够控制中东地区5个国家的首都，就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正因为伊朗的势力不断扩大，才又有了今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所以撤军到底产生什么影响还很难说的。撤军有可能引起伊朗实力的进一步扩展，撤军有可能引起伊拉克内部的再一次动荡，因为伊拉克现在民兵和伊拉克政府之间还斗得很厉害，所以撤军确实有可能带来很不确定性的影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军从伊拉克撤军对伊拉克本国局势走向，对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表示，10月1日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实现领土主权。
5: 9月30日起，伊拉克放假4天，庆祝独立日。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呼吁将10月1日定为主权日加以庆祝。伊拉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此前表示，这是一个全国性事件，标志着伊拉克迈向主权的历程圆满结束，并巩固了国家及其机构的存在。伊拉克总理还表示，国际联盟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反恐斗争结束，而是标志着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伊拉克各安全力量目前已全面掌控国内安全局势。此外，按照计划，在美军撤离的同时，与伊朗结盟的伊拉克民兵应解除武装并被纳入国家安全机器，但这一措施已被推迟，有可能到明年6月才开始实施。美国官方说法称，此次撤军旨在正式结束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有专家警告，美军撤离或将形成安全真空，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影响力或将进一步扩张，可能引发内部冲突。此外，当前伊拉克仍缺乏相关防空能力，一旦伊斯兰国潜伏势力获得袭击无人机，将酿成严重安全危机。
4: 我们也看到了，在外国军事存在撤出以后呢，伊拉克自身的主权和稳定问题更加突出了。那有分析就说，伊拉克的主权大考才是刚刚开始啊。那外国军事存在的撤出对于伊拉克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伊拉克会迎来稳定的新阶段吗？
6: 对伊拉克来说确实有很多困难。刚才短片里说，伊拉克宣布说是一个重大的节日，伊拉克真正的拥有主权了。那么当然从这个感情情绪上来说，确实经过23年的外国军事这个占领，包括后来的驻军之后，外国军队终于被都赶走了，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是实际上美军这一次驻军是伊拉克政府邀请他去的，并不是跟那个2003年一样说美国入侵伊拉克，美军强行驻在伊拉克，所以这一次驻军并没有侵犯伊拉克的主权，这一次撤军也跟伊拉克的主权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美军在世界上，比如美军在日本、美国军在德国都有驻军，不能说他就侵犯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因为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邀请他去驻军的。那么伊拉克驻军也是伊拉克政府邀请的，但是对伊拉克来说，确实美军全部撤走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从实质上来说，伊拉克还面临很大的挑战。伊拉克主权不完整，实际上主要是在国内。那么一个主权国家要完整，首要的条件就是你的政府在国内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就是军队的听政府的。但是在伊拉克恰恰这一点做不到，就是伊拉克有伊拉克的自己国家的军队，那么他是听国防部的，然后伊拉克又有另外一支军队叫人民动员力量，大部分是什叶派的民兵。这一支军队呢，是伊拉克政府

0: 我给他们在维持美军撤军了，那么民兵武装没有解除了武装，解除武装对伊拉克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落实很不容易，搞不好会再一次引起伊拉克的内战，因为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现在手里边有武器，有军队，然后又不听政府的，然后伊拉克民兵的很多领导人。现在是政府里边的很多部门的高级官员，然后伊拉克这些民兵，在伊拉克议会里边有几十个的席位。那么现在扎伊迪能够当上总理，跟伊拉克的民兵，在议会里边的力量协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伊拉克的民兵现在吹牛说，这届政府就是我们产生出来的，你还要把我们解除武装。所以解除武装未来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更何况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里边有几支力量跟伊朗之间有紧密的关系，他是那个受伊朗那个支持的，伊朗那个也对他们进行培训，就是一支民兵武装一旦跟外国的这个支持联系起来，你要彻底根除它就是很困难的。总之对伊拉克来说，就是别的经济上的、外交上的困难是那个次要的，首要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真正能够让国内的所有武装力量都听命于政府，这是他现在最棘手的问题。
1: 没错，现在对于伊拉克来说，无论是它的国内局势还是地区格局，伊朗因素都无法回避。伊朗将美国从伊拉克撤军视为是抵抗轴心的胜利啊，并表示最终目标是迫使美军撤出整个中东地区。那美军撤出伊拉克，伊朗是否迎来了战略空间？您怎么来看？
0: 当然，美军从整个中东地区撤军，是伊朗过去47年以来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能把美军从伊拉克赶走，伊朗肯定是视为自己一个胜利。但是呢，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它主要是通过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来落实的。所以，伊朗在伊拉克的命运实际上取决于他对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民兵到底有多少大的影响力。然后，现在的局面是，这一届伊拉克政府他已经承诺要解除什叶派民兵的武装，所以如果说这一届政府的目标能够顺利落实了，那么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就大大下降。但是说如果落实不了，在伊朗的支持之下，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在伊拉克国内政治的影响力才不断扩大了，那么这样的话，伊朗的影响力就会不断的扩大，所以最终还是取决于伊朗国，最终还是取决于伊拉克国内的政治斗争。就是在未来一段时期，在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上风？很显然，现在美国是支持伊拉克的扎伊德政府来解除民兵武装，然后伊朗是支持什叶派民兵，坚决反对解除武装，就看这两方的博弈，未来谁能够占据上风。
1: 那么，在您看来，这种撤军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安全风险呢？那美军撤离以后，留下了一个真正的安全的真空啊，那您分析可能会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提供死灰复燃的机会吗？
0: 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就是伊斯兰国会不会死灰复燃，它实际上取决于一个因素，就是伊拉克这个国家能不能稳定。就是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恐怖主义它能够这个发展起来，最重要的根源就是这个国家乱了，这个国家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它的领土、它的人民。如果说一个国家是稳定的，恐怖组织它是不可能那个发展起来的。所以，恐怖组织会不会发展起来，取决于伊拉克的政局。那么，伊拉克政局能不能稳定，又取决于伊拉克能不能解除民兵的武装，建立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政府，然后这又取决于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博弈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未来确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一日为市，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

0: 强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迪拜航空上演了空中惊魂，航班疑似遭遇到了恐怖袭击，最终化险为夷。地缘局势纠缠不清，恐怖主义温床再生，中东的险情究竟何去何从呢？另外一方面，美国一系列的重磅经济数据出炉了，通胀数据也出现了降温的情况。在内外不确定因素扰动之下，美联储加息之路是否还将继续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东局势是难以平静，迪拜航空的一架飞机遭遇到了恐袭未遂而险酿空难。与此同时，红海航道风险也持续的升温，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冲突显著升级。
1: 也门胡塞武装9月30日声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 F5 战机实施了51次空袭和导弹攻击，打击部分地区民用通信网络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也门外交部9月30日消息，获国际认证的也门政府外长阿夫拉祖巴当天会见了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祖巴强调，双方需要加强政治和外交协调，以恢复国家秩序并巩固地区稳定。同时指出，胡塞武装对红海、曼德海峡航运和国际贸易构成威胁。土耳其回应，将坚定支持也门政府及其国家安全、主权与领土完整。沙特方面，王储穆罕默德9月30日在协商会议发表年度皇家演讲时表示，对于包括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沙特政府都将毫不犹豫地做出果断回应，并表示沙特已着手建立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保护曼德海峡航道。然而，除了地面与海峡对峙，中东的民航航线也突发险情。迪拜航空的 FZ1073 航班9月30日上午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遭遇未遂恐怖袭击，涉事阿曼及副机长刺伤印度机机长，并企图让飞机坠毁，所幸被乘客与机组人员制服。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机上共有174人，其中大部分是以色列公民。迪拜航空发表声明，强调事情起因等待调查，并决定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而沙特方面已在飞机紧急降落后逮捕涉事副机长并展开审讯。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事后与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色列外交部表示，以外长萨尔当天也与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通电话，双方同意合作打击企图危害地区安全、破坏稳定的极端主义分子。
0: 对于现在的中东来说，绝对可以说是经历着多事之秋啊！中东未来的局势又该如何来观察？那么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辉先生的一些观察分析啊。主任您看，我们先从这个短片当中这个迪拜航空这个劫机未遂事件说起啊。这次险些酿成一个比较重大的这个空难。其实昨天我们还聊到说，中东这个地区的这个局势比较的复杂，除了这个地缘政治之外，很多人都在担心会不会有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温床再生。但今天一语成谶，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您观察接下来整个中东局势发展会不会朝着更多这种不可控的这个局势方向去走下去呢？
2: 对，当前呢这种冲突呢是高度对立的，所以在未来呢不排除有意想不到的事件层出不穷。我们可以假设一下，这次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件，如果没有那位乘客去把那个副机长给制服了，如果没有还有几位正好是别的航班的这个空乘人员，他们会开飞机把这个飞机给稳住了，那可能这一飞机的人就死了。他的死亡是一个什么数量呢？就大部分是以色列人。那么可以想一下，就去年6月份12天的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加上今年几个月的这个战争，我想这个是美国加以色列死亡的人数恐怕也没有这个飞机这次如果是空难造成的话死亡的人数还要多。所以呢这种事件它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这个伤亡，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它可能会给其他的一些有这种想法的组织或者说个人嘛，如果他是独狼的话，带来同样的这个示范效应。所以为什么这家航空公司就是暂停了所有的这个航班？当然就是往以色列飞的所有的飞行员啊，包括空乘人员，他可能都受过严格的这个背景审查，但是你藏不住的，有时候他突然他就那根弦一动，他就要干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确实就是围绕以色列和 整个伊朗的冲突乃至于更大范围的冲突，包括咱们昨天说的像伊拉克这边的事情，就随时可能在中东地区出现这种类似的事件。
0: 以色列是一方面，其实现在来看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个争执同样是让人觉得是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您的观察，接下来这个沙特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动作，寻求更多的这个盟友，是肯定要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来一场就所谓的这个鱼死网破的这样一种最后的这种争斗呢？您觉得
2: 从沙特王储的这个表态来看，他又变得非常强硬。那为什么会变得非常强硬呢？因为单靠沙特恐怕不一定能够打得过胡塞武装，至少在地面上是这样啊，也不一定防得住胡塞武装打过来的无人机或者是导弹。但是沙特呢，他讲这个话他肯定是有了新的支持的方式。我觉得是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现在又有传说说苏丹那边来了部队，因为苏丹那边的部队有一支呢是这个政府军那边是沙特支持的，那个快速反应部队据说是阿联酋支持的，说那些有一些苏丹的这个战斗人员已经到了这边来和胡塞武装作战。但更大的底气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土耳其这一边。前段时间就传说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这边的武装人员就到了也门那边来帮助沙特来联军来作战，他们都是战斗经验比较丰富的，因为一直和阿萨德在打嘛。那么更重要就是说土耳其他是不是要介入，这就涉及到了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其实他也是对中东未来是有雄心的人，沙特王储也是有雄心的人。所以呢，现在这个中东乱了，大家都看不准未来会怎么样，就不排除在胡塞武装这个问题上更多的像埃尔多安这样的和王储这样的，他们动员更多的力量，包括像刚才说这个护航行动等等，来和武装和胡塞武装进行更多的交锋。
0: 所以现在来看，中东这个地方有太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政治强人也好，地缘政治也好，甚至还有宗教冲突等等一系列这个矛盾，所以在接下来这个地区还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是值得我们重点来花时间关注的。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美国一系列的这个重磅经济数据是集中出炉了，包括像 GDP、 通胀等等主要指标变动，又该如何来解读呢？同时还如何会影响美联储下一步的议息政策？所以下列回来我们特别邀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3: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娱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3: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3: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3: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3: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7: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冠军。
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
9: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美国八月份的 PCE 数据低于市场的预期，这也促使了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担忧有所降温。但是美股在周三的尾盘出现跳水，板块表现分化加剧，美债的抛售潮也没有能够得到缓解。
10: 市场正式迈入四季度之际，美国一系列重磅经济数据集中来袭。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周三公布，八月份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涨3%，低于市场预期的3.3%，创半年新低。同时，下修七月份的涨幅到3%，也低于预期。调整后，核心 PCE 过去三个月的年化增速降至2%，回到了美联储通胀目标水平。不过，八月份经通胀调整之后的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0.6%，创2025年3月以来的最大增幅。汽车、家具和服装等商品消费均有所增加。消费者在高油价和整体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仍然保持了较强的支出意愿。同一天公布的第二季度实际 GDP 环比折化年率，则由初值的1.5%大幅上修至2.2%。消费、非住宅固定投资和 AI 相关投资成为了重要支撑。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在高利率、能源价格上涨等压力下，保持着较强的内生动能。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担忧有所降温。利率期货市场显示，交易员押注十月份加息的概率为36%，远低于一周之前近70%的可能性。高盛周三将美联储年内第二次加息的预期从十月份推迟至12月份，同时也保留不加息的可能性。不过，通胀降温信号虽然短暂地提振了市场，却未能阻止美股在最后一小时逆转走低。道指和标普500指数连续第三天下跌，纳斯达克小幅反弹，市场广度进一步恶化，十一大板块只有科技和半导体收涨。等确标普500指数连跌第七周，反映出个股波动撕裂加剧。同时，债券市场的抛售潮也仍未缓解，即便财政部宣布十月份新一轮中长期国债回购计划，也没有能够为债市止血。30年期收益率当天盘中一度上行，击穿5.65%一线，创下2002年6月以来新高。10年期收益率也一度升穿5.3%，创2002年4月以来新高。
0: 对于美国最新出炉的一系列的通胀数据，会对于接下来的整个美国股市还有资本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周先生好。我们看昨夜美国集中公布了一批的经济数据， GDP 小非农就业是超过了预期，但核心 PCE 的增速呢低于预期。综合这些数据来看，您怎么评价当前美国经济的宏观基本面呢？
11: 总的来说，昨天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强的一个经济数据，然后呢，PCE 呢是略低于预期啊，当然也有一些口径上就这样的一个统计口径上的一个变化。从市场的实际反馈上来说，其实市场呢是相信美国经济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强劲的区间之内。同时呢，即使 PCE 低于预期，但市场并不认为通胀会是短期以内可以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如果一看美国的30年美债利率的话，昨天又创下了一个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高点，整个利率曲线呢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再陡峭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如果去看经济数据本身的话，我觉得市场可以看到的是，美国大概率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强劲的经济增长周期当中，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开支，还是支撑着经济的一个成长。同时呢，大家也认为，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无论是因为通胀的原因，还是财政的原因，美国的整个的一个债券的一个状态，还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经济而言，有喜有忧，喜的是整个经济没有明显的失速啊，在这么高的一个利率情况下，忧的是长期的一个整个的借贷成本出现了一个再度的一个攀升，这个对于整个经济中期而言还是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短期呢似乎看不到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这可能更让市场担忧。
0: 那周浩先生，我们来看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于美联储十月份的加息预期其实有了一个明显的下调哈。高盛呢甚至将下一次的加息时间点从十月份推迟到了12月份。您怎么来看美联储接下来的一个

0: 政策的动向呢？
1: 其实我认为呢，9月份加了，大概率12月份都会动一下。那么从过去的两三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上，基本也是这样，就是9月份是12月份的这样的一个风向标，9月份加息，12月份大概率会加，9月份减，12月份应该也会减啊。10月份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这个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意味。但是呢，十月份是不是加息？我觉得对于市场而言，其实现在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关心啊。市场更关心的就是说，中线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是不是会处于一个所谓 higher for longer。那么这个 higher 是肯定的，longer 到底会 longer 多久？可能现在是一个更加严峻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10月份不加息，不代表明年1月份不会加息啊。10月份加息，也不代表明年1月份会不会或者不会加息或者会加息。所以我觉得对于市场而言的话，它可能会因为一次的不加息而弹冠相庆，但是呢，不能够解决美国的一个整体的利率可能会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标基准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所以我觉得10月份加不加息啊，是高盛怎么说市场怎么看可能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大家相不相信通胀能够回到一个真正的可控的区间之内？目前而言的话，我觉得，似乎市场并不相信这样的一个状态。即使 PCE 表现得还可以，同时呢，市场下调了对于10月份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概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证券市场并没有买账，这个行为其实本身也说明了市场在担心，通胀会成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梦魇，也是一个终极。很难去克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那周星，我们再来看资本市场啊，这个美股啊，3季度已经收官了，整个大盘的整体偏强，但分化还在加剧，上涨是越来越依赖少数板块还有个股啊。不过市场开始预测整个 Q3，企业的这个盈利增速呢接近30%，那么进入到10月份的财报季之后，市场上涨的广度能否有一定的这个修复呢？
1: 我觉得其实现在情况是这样，就是说市场只相信最好的几个公司会持续的带来超额的收益，其他的公司市场都不相信他们的超额收益会带来超额的回报，这是目前是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美股当中 K 型可能 K 的是更加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也没有板块轮动，也就只有头部和非头部的这样的一个所谓不断的这个劈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在盈利高增，同时呢利率也高企的一个情况下，盈利的这样的一个高增，并不能够减轻市场对于无风险利率大幅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担忧，所以我觉得市场去拥抱龙头也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被迫的选择，也就是说市场只相信只有少数的几个公司能够长期跑赢通胀和长期跑赢目前的无风险利率，所以我觉得 EPS 的高增、盈利的高增，可能只能保证美股不出现大面积的崩塌，但是 K 型分化和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对于龙头板块，就是所谓的极端的龙头的这样的一个追逐、极致的追求，目前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还是会持续，直到市场相信无风险利率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水平，相信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相信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刚刚讲的无风险利率处于均衡的这样的一个时点，还远远没有到来市场应该是没有共识的，这可能是未来的几年、几个季度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0: 那赵浩鑫，我们再来看美债。这个美债的长端利率已经创下了数十年的新高，但股市却没有跟随杀跌。这种背离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来理解？还有，如果长期利率维持在高位，对于美股的这个估值压力，是不是会出现更多的一个放大的情况呢？
1: 其实这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一个价值股的这样的一个担忧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无风险利率6%，那我一个分红在7%、8%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因为分红是不稳定的这个公司是不是值得去长期的持有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根本的一个问题，标准答案是 no 就不太应该去不应该去持有这样的一个公司但是大家觉得美国的财政可能相对于一些美股来说更加不可持续，所以这里面就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难以去克服的，或者说比较去难以去回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的话，我们去看到一个高昂的或者说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利率长期存在。 对于估值会不会有影响啊？答案是 yes，肯定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就相当于一个高血压病人需要长期的去服用药物啊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不能够解决他是高血压病人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估值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需要大家去考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角度上而言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去看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水平，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因为股票市场的一个相对比较坚韧带来的一个结果，就股票市场崩了啊，可能利率也就回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是说，大家认为股票市场没问题，大家认为债券市场有问题，但是呢，债券市场的问题你不能够通过债券市场本身来解决，要通过股票市场有问题来解决。那大家认为股票市场没有问题的话，那债券市场就不会出现一个大的 correction 啊，就是或者大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债券收益率的一个下行。从这几个角度上而言的话，我们会发现市场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答案啊，这个答案的背后根本的问题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要让市场相信是有效的，美国的利率让市场相信是稳定的。美国的盈利，就美股的盈利，让大家相信它能够跑赢长期的这样的一个通胀，至少给出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溢价。那这几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我觉得美股的这样的一个上行只能够加重大家对于债券市场的一个担忧，除非一个市场能证明另外一个市场是对的。目前而言，我觉得没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但是这个状态，我觉得理论上来说是不可持续的，或者不能持续太久的。
0: 那周浩先生，我们看，像美光最新公布了一个这个季度财报啊，不出意料的，就是全面的超预期，下一个季度营收指引和市场相比的预期要高出了接近8%，所以您觉得这份成绩单能不能推动整个半导体板块进一步的估值修复呢？
1: 其实对于半导体，我觉得存储板块而言的话，我觉得估值的修复的可能性不太大啊，因为市场还是给他们很低的这样的一个估值，也就是说，大家相信存储板块的或者存储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不可能长期处在高位的，也就是说供给迟早会起来，或者是需求迟早会下去，这我觉得是目前给出了一个基本明确的一个答案。给出一个高于5倍的这样的估值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它能不能够提升市场的信心啊？短期会啊，包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和韩国有一定程度的股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本身也是说明短期会得到一个提振啊。但是如果说从中长期而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和尤其是韩国的存储板块其实从高位已经下行这么多了，也就是市场其实不认可他们能够真正的跑赢或者真正的走出周期股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对于半导体而言的话，大家还是应该发现一个比较明确的现象，就是，最先进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公司包括芯片GPU 的公司，还是得到市场的一个追捧。然后呢，对中国的公司呢是比较追捧半导体设备，就是半导体制造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我觉得可能不会是一个全面的修复，还是大家会寻找各自在各自板块和各自区域的这样一个龙头，来进行追逐所以我觉得，可能美光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基本面的或者说情绪面的这样的一个修复，但是这个修复呢，很难带来一个长期性的一个共识和长期性的资金流入。
0: 好，非常感谢周浩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城，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0: 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关注着日元单边贬值的预期正在出现消退。那近期的日本和美国两国政府的高官接连就日元汇价发声，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元持续贬值的一个悲观情绪。那么另外一方面，市场也预计到明年春季之前，日本央行至少还会有2到3次的加息动作。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聚焦着美国十年期国债刚刚创下4年来的最差月度表现，有投资者警告美债市场已经陷入到了抛售的恶性循环当中，也就是说最初由对美国债务和通胀的担忧所引发的抛售已经蔓延至基金被迫抛售和国债的地步，那么借贷成本由此会进一步的出现走高。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关注美国富人成为了超级富人的门槛正在持续的增高。那么报道就说，在股市繁荣的推动之下，美国最富有的0.1%的人群，他们所拥有的总财富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增长了一倍多，达到了28万亿美元，占到了美国全国总财富的15%。分析认为呢，强劲的企业盈利还有科技股的飙升，成为了推动超级富人财富增加的主要原因。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 9월수출이사상처음으로1200억달러를돌파하며，
2: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九月出口同比大增83.5%，单月有史以来首次突破1200亿美元大关，一至九月累计出口达8145亿美元，已超过去年全年水平。按产品类别划分，受存储器需求增长和价格上涨推动，半导体出口飙升263%，首次突破600亿美元大关；计算机出口也大增435%，化妆品出口则是创下历史新高。分析预计，随着半导体等重点产品持续表现强劲，韩国今年全年出口将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
3: 国慶節に合わせた7日間の大型連休が始まり。
2: 日本媒体关注，中国国庆长假10月1日开始，韩国、东南亚和欧洲成为中国游客选择的热门海外目的地。然而，往年通常很受欢迎的日本却不在其中。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中日关系持续恶化，中国航空公司暂停了多条飞往日本的航线。另外，从今年7月起，日本提高了外国人签证费，也影响了中国游客赴日意愿。亚洲开发银行最新发布报告，将泰国今年 GDP 增长预测从此前的1.8%上调至2%。支撑因素包括科技产品出口强劲、私人投资扩张好预期等因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放缓带来的影响。不过，在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冲击农业发展以及中东冲突抬高国际油价的拖累下，明年泰国 GDP 增长预测从此前的2%下调至1.9%。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祝各位假期和节日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北京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工信部、发改委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新型电池首次以独立赛道身份纳入国家级顶层设计。规划明确，新型电池不再只是终端产品的零部件，而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支撑。同时部署了十九项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将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要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更需降到10亿分之一的级别。同时，

0: 助力中国电池企业破解海外贸易壁垒，以巩固核心竞争力。据英国媒体9月30日报道，英国政府已经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在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下，英国可将乘坐小船从法国经伊基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人员遣返回法国，同时从法国接受同等数量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庇护的人员。该机制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5年7月宣布达成，目前只有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于10月1日正式终止。关于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表示，欢迎英国回到欧盟。他同时指出，英国脱欧是过去30年来最大的谎言。
1: 马克龙9月30号在马德里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在回应有关英国想要重返欧盟的提问时，马克龙用英语作出回应
2: ：“Welcome back。”
1: 之后，马克龙继续用法语说：“英国重返欧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2: ”Si les Britanniques veulent revenir, si le Premier ministre va en ce sens, je pense que c'est une très bonne nouvelle à la fois pour son pays et pour les Européens.Et je pense que les Britanniques ont toujours été utiles pour nous aider à simplifier les choses, des partenaires exigeants, avec lesquels d'ailleurs les relations bilatérales se poursuivent sur des sujets comme la défense, la sécurité, l'immigration et beaucoup d'affaires stratégiques.
1: Macron 还说，英国脱欧是过去三十年最大的谎言，脱欧派承诺的好处没能兑现，英国 GDP 反倒下跌了8%。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将张开双臂欢迎英国重返欧盟。此前，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也表示，会考虑包括维持现状等不同选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多国领导人就英欧关系的历史性转向再次释放密集信号。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在内阁与执政团队重组之后提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可考虑的选项之一。法国总统马克龙立即回应，用英文讲出欢迎回来，直言说如果英国决定回归，那将是极好的消息与正确的决定。其实呢，英国要在短期内完整的重回欧盟并不容易，主要是在于法律程序和政治途径尚有问题。那么英国是依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退出欧盟的，若要重返则必须走第49条的新成员国加入程序。虽然马克龙等领导人表达了开放姿态，但欧盟内部对英国曾经的半信半疑是记忆深刻。部分成员国担心，如果允许英国轻率回归，可能再次引发内部政局的不稳定，甚至给欧盟一体化的深化设置障碍。在英国国内，尽管脱欧带来的经济创伤是逐渐显现，但重新入盟意味着需要再次掀起限制公投或激烈的议会辩论。执政党虽然对深化与欧盟关系持开放态度，但对于全面逆转脱欧仍然保持审慎，担心再度的撕裂本国的选民。但是目前的全球经济贸易和安全等大背景正在推动英国重回欧盟。如果英欧双方诚心推动这一历史性回归，将对英国、欧盟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震荡性的影响。在经济层面，重新融入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将瞬间消除绝大多数非关税贸易壁垒，直接提振英国的金融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出口，缓解供应链的瓶颈与长期的通胀压力。英国作为全球第5大经济体和前欧洲金融中心，其回归将极大的扩张单一市场的体量，强化欧盟在国际贸易谈判和标准制定中的硬实力。对于欧洲而言，英国的重新加入将为欧洲内部以法国、德国为主导的双引擎机制注入新的变量。

0: 英国脱欧曾被视为21世纪西方逆全球化和西方内部撕裂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英国最终重返，将对欧洲民粹主义形成强烈的反向示范效应，证明区域一体化的深层的韧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欧洲顶尖的外交与情报大国。英国的回归将极大补强欧盟在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方面的软肋，加快欧洲战略自主的落地。英国若重回欧盟，其外交策略将重新锚定于欧洲大陆，不再单纯依赖所谓的全球化英国的单独的姿态。那么，美英、中英及中欧关系将在一个更加整合的欧洲大框架下进行重新的对接。可以预计，英国重回欧盟的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那么，它或许将是一场需要时间的，还有磨合的一种再次的融合。就是刚才我说的，英国必须重新申请加入组织。美军宣布已经完成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正式结束持续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伊拉克政府将美军撤离视为国家主权和安全能力增强的体现，但当地部分民众仍担忧伊斯兰国可能卷土重来。
1: 美国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30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及其盟军已正式结束在伊拉克代号为"固有决心"的军事行动，标志着美军持续12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正式结束。帕内尔还补充称，在驻军结束任务后，美国仍将继续向伊拉克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根据巴格达与华盛顿此前达成的协议，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和装备已经从伊拉克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完成有序撤离，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的驻扎任务至此全部结束。巴格达方面则将美国军事任务的结束视为伊拉克国家实力和主权不断增强的体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将美军撤离形容为伊拉克进入新阶段的开始。他表示，新阶段将以强化伊拉克主权、国家机构能力和武装力量战备水平为重点，同时推动国家决策进一步统一，并与友好国家维持平衡的伙伴关系。扎伊迪还表示，伊拉克安全部队将继续承担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政府也将推动武器进一步纳入国家统一管控，避免非国家武装团体继续持有武器。不过，美军撤离引发伊拉克部分民众的安全担忧，一些当地居民担心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军撤离后重新扩大活动，同时也担忧与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项撤军安排是在2年前达成的。近年来，华盛顿似乎一直试图把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向亚洲，但这一转向并不稳定。五角大楼一方面不断削减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卷入新的冲突，其中就包括目前仍在持续的伊朗战争。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9月30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寇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克塞斯当天并证实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
2: 赫克塞斯当天在演讲中表示，即将组建的自主作战司令部是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相关举措据报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赫格塞斯还宣布将启动名为子午线计划的新项目，以研究未来战争形态，而这一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迈克尔领导，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勒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金米奇共同牵头。赫格塞斯并向当天在台下就座的4人示意。
3: Thank you。
2: 此外，赫格塞斯当天还证实已在全军范围内撤换了10%的将军和海军将领，并将军官编制总名额又额外削减了10%。赫格塞斯说，本轮裁减主要是针对那些未对其去年的演说做出积极回应的军官，批评他们过度关注左翼觉醒文化而非专注于作战。
4: 20% reduction across the board. Now the media calls that a purge. I call it accountability and long overdue. We are no longer the woke department or the weak department. Simple translation of that, no fatties, no trannies, no beardos, no weirdos, no wimps, no radicals, just warriors. Just tough, ready, committed troops.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防长何克塞斯宣布将组建一个四星级的自主作战司令部，全面统筹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下一代的指挥控制系统，同时还证实将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这表明五角大楼正在实施一场由高科技浪潮驱动的深刻的军力结构转型，其核心是要实现从人数与重器密集型向算法和无人规模化的战术与建制重塑。过去五角大楼在尖端技术采购上长期受制于官僚流程，传统军工巨头开发迭代缓慢，难以适应科技公司以周为单位的演进速度。新司令部的成立旨在打破传统的军种割裂，统一采购、测试与部署标准，打通技术成果直接走向战场的绿色通道。随着无人机群、无人潜航器及地面机器人在现代冲突中的爆发式的应用，单一军种的散兵游勇式的实验已无法满足未来高对抗环境的要求。新建的这个司令部将强化跨军种的多翼，包括陆、海、空、天、网几大军种的自主协同，提升规模化无人机群的作战威力。增设这个新四星司令部的同时，还要缩减高级军官的编制，看起来矛盾，实际上是高科技时代军队精简效能的必然选择。 AI 与数据链技术的接入，使得战术态势感是感知啊，就是战术态势感知更加透明，决策速度大幅提升，传统金字塔式的繁琐的指挥层级反而成为限制反应速度的桎梏。那么削减冗余的高级将军编制和总部的官僚结构，有利于释放预算资源，这是低成本易消耗的无人装备采购，实现用算法替代人力，用机器承担风险。那么尽管这个转型方向很明确，而且很明显是由这一代硅谷出来的这个科技巨头在后面支持，但美军在迈出这一关键一步时仍然是面临阻力。一是传统的利益集团还有既有体制的抵制，这些传统大宗武器采购像航母、战机、重型装甲等背后的国防军工复合体及军种既得利益者，可能对新型无人装备的预算挤占产生强烈的反弹。二是伦理与人机交换的难题，人机交互的难题，就是人机互动的难题，赋予 AI 和自主系统更高的指挥控制权，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战场伦理底线。那么如何在大规模自主作战中保持人在回路的有效监督仍存在争议。三是供应链与工业产能的考验，规模化自主作战的基础在于高性价比与快速补充能力，美国当前国防工业基础能否支撑这种大规模无人硬件的快速制造与迭代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不管怎样，赫克塞斯的重要宣布标志着美军要将人工智能与无人化从辅助作战手段正式推向军事组织核心。这不仅是一次装备的更新迭代，更是一场深刻的军队组织结构改革与指挥理念的重构。也就是在同一天，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正好发表了斯汀森中心的重塑美国大教练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叫埃玛·阿什福德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所有人都误解了赫克塞斯。其中指出，一个最初被视为无能之辈的人，却深刻塑造了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政策的走向。当然我们还要且走且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俄罗斯国防部30号表示，俄军又控制了3个居民点。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强调，乌克兰境外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而为乌军生产武器的欧洲工厂同样是俄方的军事目标。俄方又批评乌克兰已成为向欧洲走私武器的积极参与者。
1: 俄罗斯国防部30日在简报中表示，俄军分别在3个州控制了1个居民点。俄方说，俄军在果断的进攻行动中控制了包围圈内的哈尔科夫州、沙别利诺耶。俄罗斯北方集团军部队在积极进攻行动中控制了苏梅州的托尔斯托杜博沃。东方集团军部队向敌军防御纵深推进，控制了扎波罗热州的叶戈罗夫卡。俄方又指出，在过去一昼夜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505名军人。俄防空部队当天摧毁乌军768架无人机、3枚航空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弹药库和无线电电子设备仓库实施了打击。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而在欧洲为乌克兰生产武器的工厂同样是俄方潜在的军事打击目标。
2: Заводы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оружия для Украины в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ах являются для Росси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ми военными целями. И не стоит считать, что вне украин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военные заводы, которые производят оружие для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удут 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то так считает, тот ошибается.
1: 扎哈罗娃指出，欧洲国家透过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直接卷入了冲突，这种行为只会拖延解决冲突的时机。扎哈罗娃又表示，乌克兰已成为走私军火的积极参与者，从其境内走私的武器最终可能落入任何欧洲国家的犯罪分子手中，因为这些从乌境内走私的武器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运入任何欧洲国家，使得不法分子很容易就能拿到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9月30日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9月14日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向丹麦提出强烈抗议。
3: 俄外交部9月30号发布声明称，丹麦空军一架大尔湖武装直升机当月14号危险抵近俄方一艘护卫舰，并在其上空不足50米的高度悬停。该行为存在直接或间接碰撞风险，对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俄舰船员通过国际通信频道多次就安全隐患进行提示，遭到单方无视。为引起单方注意，俄护卫舰向单直升机相反方向发射了2枚信号照明弹。声明说，俄方认为单方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单方就该事件对俄方提出的指控经不起推敲。此类鲁莽行径若再次发生，或致波罗的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丹麦军方此前通报，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14号在丹麦南部附近国际水域上空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进行拍摄，俄舰向直升机发射2枚照明弹，其中1枚从直升机附近飞过。事发一天后，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已召见俄罗斯驻丹麦大使，抗议俄护卫舰向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北约与俄罗斯的对峙升温。路透社9月30日报道说，莫斯科向北约发出一封信函，威胁如果北约试图孤立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打击北约的决策中心，并动用其掌握的全部力量和手段，包括核武器，来包围领土。2022年以来，俄罗斯官员，其中也包括总统普京和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已无数次发出核信号或暗示，称西方若直接干预向乌克兰提供某些武器，允许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等，将导致前所未有的后果，包括核战争风险或使用全部武器系统。在与此前以修辞为主的这个核言辞有所不同，这次的信函却是一份正式的递交给北约的外交照会，因此被部分欧洲官员视为更加直接、更严重的升级。北约秘书长吕特对此回应说，应对这种情况的最佳方式就是保持冷静。他说，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是， 保持冷静，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并支持乌克兰。这正是我们对此的回应方式。但实际上，北约自身也确实是提升了对俄罗斯的强硬姿态。瑞典空军的新战争原则中就包括，若俄罗斯发动攻击，瑞典空军将不再仅限于自身防御，而是要转入进攻行动，打击敌方的纵深目标，包括俄罗斯境内的后勤枢纽、指挥中心和空军基地。瑞典的空军的空战中心负责人贝里奎斯特上校解释说，瑞典空军的原则调整吸取了乌克兰战争的经验，并补充了瑞典传统的快速分散部署和公路起降等战术。其他北约国家也有类似公开表态或相关的规划，强调在遭受俄罗斯攻击时会进行反击，并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军事目标，而不仅限于防御自身领土。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芬兰等前线国家军事领导人和官员多次公开倡导深度打击。波兰已经大力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明确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的深打击。而芬兰早有相关防御传统，爱沙尼亚等也在采购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导弹和无人机系统。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查赫科纳说，如果俄罗斯人来了，我们就把战争带到俄罗斯去。波罗的海国家的军方就强调，不打箭，要打射箭的人，就是要打击俄罗斯的后勤指挥枢纽，而不仅仅是限于前线。德国的空军司令诺伊曼中将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说，如果北约任一成员国遭受攻击，北约包括德国空军准备立即行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他还点名潜在目标包括加里宁格勒、克拉半岛，那里是俄罗斯的核力量集中地，还有圣彼得堡地区的海军基地以及黑海舰队所在地的水域，并且强调今天晚上就能战斗这样的一个准备状态。那么这些表态都与瑞典空军刚刚做出的表述是高度相似，就是吸取乌克兰战争的经验，通过纵深打击提高攻击成本，扰乱敌方行动，并加强远程武器的集成。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近日多次把欧洲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定性为欧洲直接参与对俄开

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表示，欧洲生产的用于乌克兰武器的工厂就是俄罗斯的合法潜在的军事目标。看来俄罗斯与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似乎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称与内塔尼亚胡就迪拜航空客机迫降事件通话，内塔尼亚胡称事发时一名以色列水管工人将袭击者飞行员拽出驾驶舱，随后操控飞机使其免于坠毁。巴基斯坦称对阿富汗境内两地发动袭击，阿富汗方面证实东部库纳尔省和南部赫尔曼德省遭到空袭，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第78个国军日纪念仪式，并且致辞，表示将会坚持采取缓解韩朝军事紧张的实质性措施，希望朝鲜也能重返对话之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开庭审理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持刀闯入中国驻日使馆事件，被告承认闯入和违反枪刀法，但辩方主张恐吓罪不成立。新西兰议会在10月1日正式宣布解散，为下个月的大选做准备。执政的中右翼联盟将与工党领导的左翼阵营在大选当中展开对决。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普京和金正恩分别向习近平致国庆贺电，美国国务卿也发声明祝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批民众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
0: 阿联酋调查第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被刺伤印度籍机长在沙特接受治疗。
1: 乌南部敖德萨遭俄军空袭，多座建筑受损，俄方称摧毁超过300架乌军无人机。
2: 特朗普宣布，韩国队每首批投资2000亿美元，韩方抗议称部分项目仍在协商。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时事直通车，方位是中文台，在线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3: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普京祝愿中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并祝贺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顺遂。
4: 普京在贺电中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成就，不断为解决地区和全球最重要问题做出重大建设性贡献。普京指出，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有计划地实施大型联合项目，为构建更加公正多极的世界秩序而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努力。 普京还表示，相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富有成果，进一步巩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号向中共中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
1: 愿与习近平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30日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问候。声明指，他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享有友善、和平、健康、幸福，这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二次向中国人民祝贺中国国庆节。10月1日，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成为了许多观众的打卡点。
4: 随着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鸽。随着和平鸽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 蓝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国庆节当天，解放军各部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官兵们整齐列队，肃立敬礼，以军人最庄严的方式致敬伟大祖国。
2: 在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龙江抚远黑瞎子岛，东极哨所迎来神州大地的第一缕朝阳，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冉冉升起。
3: 在东极升起国旗，升的是祖国的第一面旗，守的是祖国的东大门。升旗就是边防战士在战位上向祖国报告。

0: 我们一定把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苦练打赢本领，锤炼过硬作风，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以实际行动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全部力量。
1: 在喀拉昆仑高原，官兵们集结列队，国歌响彻高原山谷。身处高原，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内心都无比滚烫。我们坚守边关，就是为了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祖国人民幸福安康。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2: 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同步组织升旗仪式。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1号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发布后，迎来首个国庆，别具意义。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10月1日早上8时于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警察乐队为升旗仪式奏乐。出席升旗仪式的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夫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特区政府问责官员。 前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等社会贤达，当国旗升至旗杆最高点时，特区政府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同步进行敬礼。升旗仪式后，李家超与一众官员及嘉宾移步至湾仔会展中心进行国庆酒会。 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这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制定5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2: 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公认为环球经济发展的 动力源同埋稳定器，机遇唔会长久等候。我哋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5年规划，抓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另外，在国庆酒会上还播放了香港在核专家黎嘉莹的视频短片，送上来自太空的国庆祝福，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李嘉莹表示，亲身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令她深切感受到国家实力的腾飞。在空间站操作的每一台设备和进行的每一项科学实验，都凝聚着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骄傲。
3: 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缩影，一步一个脚印将问天之路走得更加深远和坚实。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5年规划，港澳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1: 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随后，李家超与全场嘉宾共同举杯，为祖国的富强康盛和香港的繁荣安定干杯。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4: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等多个中央驻港机构举行国庆升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5: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在早上约7点举行升旗仪式，中联办主任周济率领一众副主任及干部员工代表在办公楼前庄严肃立。

0: 随着升旗手护送国旗进场，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起，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致敬，并齐声唱国歌，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祝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一早也举行升旗仪式，特派员崔建春带领全体署员以及随任随居家属百余人参加，
1: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0: 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徐徐升起。驻港公署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香港繁荣稳定、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官员和干部代表一早在大楼外整齐列队肃立，仰视国旗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向伟大祖国致以敬意和美好的祝福。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表示，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将坚定依法履职，发挥职能作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解放军驻港部队也在中区军用码头举行国庆升旗仪式，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从中环军营护旗而出，官兵代表整齐列队迎接国旗的到来。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陆海空三军官兵面向国旗庄严敬礼，高唱国歌，目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共同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香港今天1号晚上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而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出席国庆烟花汇演晚宴，与全港市民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今晚的烟花不仅勾勒巍峨的山脉、奔流的江河，展现祖国大地的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特别在第四幕《有梦飞船》里面，烟花将在夜空中绘出浩瀚宇宙的壮丽景致，寓意港人勇于追梦，梦想是可以成真的。黎家燕博士就是香港梦可成真的真实故事。
2: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烟花汇演分为8幕，呈现太阳红、红色星星、黄色星星等图案，象征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而烟花汇演吸引大批市民旅客在维港两岸观赏。
4: 澳门特区政府1号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1号起开始推行的中式队列步操也正式亮相，以整齐铿锵的步伐展现爱国爱澳的坚定初心。
5: 国庆升旗仪式上午8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护旗队以纵式正步护送国旗进场，国旗与区旗先后升起，全场奏唱国歌。行政长官陈浩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中央驻澳门机构负责人、特区立法及司法机关负责人等嘉宾出席仪式。早前附近参与向国旗敬礼活动的澳门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也获邀观礼。随后，澳人齐贺国庆世界步行热快乐跑正式启动，陈浩辉主席起步礼，吸引一众参加者在礼炮声中愉快起步，共同分享国庆的喜悦。之后的国庆酒会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陈浩辉表示，今年是澳门特区在变局中开新局、欲奋进中谋突破的关键一年。特区政府会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两条主轴，落实推进各项市政工作，奋力开创具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6: 今日我哋满怀喜悦同埋自豪，隆重集会，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喺呢度，我谨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向我哋委。

0: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深切的祝福，確保居民安居樂業，奮力推動特區各項領域的工作再上新一台階，在強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偉大精神中展現更大的作用，奮力保持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斬新篇章。
1: 1200名嘉賓出席的酒會，不少嘉賓表示翻看升旗禮印象深刻，對祖國的繁榮充滿信心。
2: 今日的感受是非常特別，也都非常高興和激動。我們透過這個一種中式的敬禮步操，我們也都感覺到就是跟祖國的這個的親密程度更加拉近了。
3: 大家都很鼓舞，也都是很精神抖擞地去望著我們的國旗和我們區旗的升起，大家都很有這個對於我們的國慶，對於我們的祖國的繁榮都是有個很充滿著信心樣。希望我們的澳門年輕人會更加多一點去了解我們國家的現在一些發展的情況，還有我們的一些政策的紅利，還有我們希望我們年輕人可以帶著我們澳門更好地去融入我們灣區的發展，融入我們國家的發展樣。
4: 本次國慶系列慶祝活動涵蓋升旗儀式、歡樂跑及招待酒會，與全城市民與旅客一同參與。而國慶升旗儀式採用重視步操、敬禮及禮儀制度與國家標準接軌，這體現澳門社會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及祖國緊密相連的深厚情誼。鳳凰衛視戴顯陽澳門報導。
5: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罗斯反对为日本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
6: 民调显示，特朗普经济政策表现支持率26%，创新低。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翻译回来。
1: 深圳9月30日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沙特方面已逮捕实施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正在对其进行讯问。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方面也宣布将参与审讯工作。
2: 有分析指，鉴于当前地缘政治以及沙特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此次联合调查将具有挑战性。
3: 针对前一天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涉及恐怖活动或预谋策划。声明指出，由于涉事客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悬挂阿联酋国旗，因此阿联酋司法部对事件拥有管辖权。根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声明，对涉事客机机长实施袭击的副驾驶已被逮捕。他在接受采访时又表示，袭击者是阿曼公民，目前正接受沙特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已经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就此事进行讨论，穆罕默德准许以色列方面参与对袭击者的审讯工作。不过，美联社报道分析称，沙特与阿联酋当局目前除了确认进行调查之外，几乎没有公开更多细节。沙特与以色列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可能给联合调查带来挑战。

0: 在此次冲突事件中受重伤的印度籍客机机长马齐切尔已被送往沙特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印度驻沙特大使馆在9月30号表示，马齐切尔情况稳定，使馆与其家人以及沙特当局保持联系。印度总理莫迪一号在社交平台上称赞马齐切尔为英雄，称其英勇之举避免一场重大的悲剧。 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上赞扬马齐切尔拥有非凡的勇气，称其在被刺伤后奋起反击，打开驾驶舱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从而挽救了机上以色列以及其他国家在内的174人生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有关迪拜航空客机迫降事件时提问时说。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就此事进行了长时间通话，并向他讲述了事件的经过。事发时，客机上一名从未驾驶过飞机的以色列水管工人见义勇为，将袭击者飞行员拽出了驾驶舱之后，亲自抓住驾驶杆，帮助飞机恢复了平稳飞行，免于坠毁。
2: The plane was going sharply down at an unbelievable angle, so sharp that the rudder ripped off the back of the plane. The plane wasn't designed to go at a speed anywhere near that. And so it was well beyond its limits. And he ripped, with the G-forces as they were, he ripped this guy out of the seat, threw him back. The crowd got him. The passengers got him, grabbed him. And having never flown a plane, he took the stick, lifted it up and leveled out the plane before it crashed. Now, this is the story that I heard. I don't know if it's true.
1: 特朗普说，这一名数量工乘客从未开过飞机，自称因为经常看空难纪录片，空中浩劫而学会了如何操控飞机的驾驶杆。而对于外界有关袭击者是否想让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猜测，特朗普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情报。 早前，内塔尼亚胡发声明证实，9月30日，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飞机迫降沙特，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正接受沙特当局的讯问。
3: 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了采访内容。当特朗普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他则表示有可能。而特朗普还透露，他拒绝了伊朗所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另外来看到是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9月30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曾经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立即离开美国。各方谈判陷入停滞，双方信任度鸿沟难以弥合。从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科夫你好。
5: 我们看到特朗普不但是拒绝伊朗的提议啊，更是扬言将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那么对此，德黑兰有什么回应呢？
4: 好的，科夫。那现在呢，伊朗可以说呢，对于谈判的希望呢是更加的悲观了。那么现在呢，由于美国的强硬的表态呢，伊朗呢是现在展现的是两条路径，一方面在外交方面呢，还是在通过卡塔尔第三方和美国的进行斡旋，并没有 关闭谈判和外交的大门。那么另一方面呢，军方呢这几天呢也不断的在表示呢，伊朗的军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谈判失败了，将会应对一个更加大的战争。那么军方还表示呢，已经研制了新型的武器，那么可以应对任何情况下的战争，包括闪电战，还有消耗战等等。 现在呢，就是也有根据法尔斯通讯社、半官方的媒体报道呢，有关的伊朗安全部门呢也表示呢，认为最近呢几天呢，以色列可能会策划一些嫁祸伊朗的行动，比如说危害飞机或者是基地安全，那么从而呢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形成对伊朗的 包围圈和阵营，所以呢，现在正在阻止这一图谋。但是呢，这只是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目前伊朗官方并没有做出回应。但是呢，伊朗的军方表示呢。

0: 目前，伊朗现在陷入一场混合战，就包括宣传战、经济战、军事战等等，所以伊朗呢现在正在做出准备来应对对方的威胁，不会做出让步。科夫。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锐。
2: 我们再来看到是俄乌双方继续互攻，俄罗斯国防部在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用数据中心、乌军关联船只等目标，并且在过去一夜摧毁了330架乌军无人机。
1: 乌克兰方面同时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107架无人机。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前往顿涅茨克前线视察乌军部队。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一日表示，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南部敖德萨市发动空袭，一处商业中心遇袭起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碎了窗户，并有两栋建筑的屋顶和外墙受损，现场火势已被扑灭。据乌空军通报，俄军一日向乌克兰发射了107架无人机，袭击波及11处地点，其中4地报告有无人机残骸坠落。俄罗斯国防部同日发布战报指，俄军击中了敖德萨一处为乌军处理情报及其他作战信息的数据中心，同时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命中一艘正驶向切尔诺莫斯克港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基辅一处用于制造无人艇的运输物流中心也遭俄军袭击。另外，俄军防空系统过去一夜在境内多个地区上空摧毁330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日与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一同前往顿涅茨克前线视察乌军部队。泽连斯基表示，他与乌军指挥官在会面期间讨论了无人机和火炮供应以及如何提振军心士气等问题。泽连斯基还向多名乌军士兵颁发奖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承认理事国席位以及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日表示，俄罗斯反对为日本增加安理会承认或非承认席位。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应为日本增加安理会承认或非承认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联合国安理会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其正常运转。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在军事化进程，背离日本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3: Фактически идет дрейф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демонтажа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который сложился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Регулярно транслируем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что подоб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бытий вызывает не просто, знаете, некие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 просто оно не отвечает задачам углубления гармон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2: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有关表述写入宪章绝非偶然，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这一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日宣布美韩贸易协议框架下首批大型的战略投资，其中韩国对美投资最高可达2000亿美元，包括支持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以及在美国新建8座大型的核电站。
1: 不过，对于美方单方面的宣布投资信息，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冠在1号则向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并强调部分项目仍在协商当中，如果没有商业合理性，将不予推进。
5: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one of the largest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thanks to the agreements my administration has secured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y will invest up to $200 billion, that's the Korean government, $200 billion to build a 6-gigawatt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y in Texas.
6: 特朗普9月30日在白宫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人一同公布韩国对美投资事项。去年，特朗普政府以25%关税向韩国施压，美韩最终谈成一份3500亿美元对美投资协议。当天，美方所谓最高2000亿美元投资，被视为美韩贸易协议框架下首批大型战略投资，其中最大的一笔是核电。据卢特尼克介绍，韩国预计投入约120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最多8座

0: 韩国资金的注入则有望为项目提供新的融资来源。特朗普近期正密集在中期选举前宣传大型投资项目，作为其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成果的一部分。不过，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仅将德州发电项目敲定为首个对美投资项目，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项目和核电站建设项目则被列为后续协商事项。因此，特朗普此次单方面宣布韩方对美投资计划可能引发争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智库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表现普遍不满，仅有26%受访者认同，较2025年3月跌落了14个百分点，也创下了历史新低。
2: 民调还显示，特朗普在对伊朗战争和贸易关税问题上的支持率同样走低。
3: 由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自9月24号至28号针对2000多名美国成年人展开民调，结果显示，在所有受访者中，高达82%的美国成年人不满特朗普在应对民众生活成本方面的政策表现。在共和党人中，这一比例为61%，较今年4月增幅显著；而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高达97%。另一方面，在所有受访者中，高达65%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正造成物价上涨。在共和党人中，持相同看法的比例达31%，而在民主党人中，这一数字高达93%。此外，在伊朗战事问题上，69%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发起战争是不值得的，这一数字较今年7月上涨了5个百分点。在关税问题上，64%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在向他国征收关税方面做得太过，仅有约30%美国成年人认同特朗普同他国展开贸易谈判的方式。针对特朗普整体工作表现，仅有约30%受访者表示认可，约60%受访者认为美国当前状况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时更糟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但特朗普对内经济政策遭民众普遍不满，对外伊朗战争迟迟未决，内外交困之下，特朗普将如何率领共和党应对选战？
1: 而今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来我们点评与分析。严先生您好，您对于共和党的选情是否乐观？以及特朗普一直主打经济牌，但为何这张牌在逐渐失效？
4: 我想在今年的其中选举当中啊，原先大家就预测啊，共和党虽然在众议院目前还是多数，可是以过去的历史来讲，一个总统的政党大概会在众议院平均输掉25席左右，他目前只有3席的空间，所以啊，大部分的民调老早从今年年初开始就预测，川普可能在这一次的其中选举当中是没有办法赢得众议院。那他也做了一些努力啊，包括在德州希望透过选区重划能够减少这个损失的数字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大概众议院就没有了啊，参议院是让我们比较惊奇的一个，大概就是在年初的时候没有人会看好民主党有机会，结果现在大部分的民调都给予他超过共和党更多的机会能够赢得参议院，所以看起来 Trump 想要挽救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一个这个失去啊国会多数，让他变成一个 lame duck， 一个跛鸭总统的这种状况，他必须要在经济议题上面，还有在这个伊朗的议题上面啊，能够做出一些作为。我想伊朗问题是他最严重的一个麻烦。这个战争原先没有带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霍姆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油价忽然变得很高了，那迟迟没有降下来，让这个美国啊，联准会也没有办法来调整利率，所以啊，经济上面啊，这个伊朗造成的冲击是让他很在经济议题上面没有办法啊有可夸口之处啊，这是共和党过去的一个强项。那民主党主打的一个啊一个主题，就让共和党啊真的是还价无力，就是谈到 affordability， 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负担你目前的生活？那大家当然一看， 目前现在的通货。

0: 膨胀啊，或者物价上涨之后啊，很多的家庭都觉得很吃力啊。那这个字就让很多的选民可以产生共鸣。我觉得这个是今年我们现在虽然还有2个月啊，不到2个月，还一个多月，但是我认为就是很难啊，让他在今年逃离这个命运，就是注定的命运，就是一定会输掉众议院。那如果他输掉参议院之后，那就是情况会更糟一些。
1: 好的，谢谢严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2: 下一节回来关注中国海警在南沙仁爱礁、仙边礁状态化执法巡查，待会见。

0: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的现场最新情况。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在今晚登场，来自中国的烟花公司献上了主题为“丝路”的演出，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画面。 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是以“丝路海图澳门之约”为核心主题，作为第8场烟花表演，来自中国的烟花公司献上了主题为“丝路 ”（The Silk Road） 的演出，而表演歌曲则选自于舞剧《丝路》，各式烟花配合着音乐变换。
1: 演绎中国丝绸之路的故事，也为观众朋友带来了一场绚烂风靡的视觉盛宴。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作为一项国际盛事，在世界上同类型比赛汇演中具有相当规模及地位。本届比赛首次引用无人机表演，透过叙事的形式和烟花表演环环相扣，打造极具故事性的视听体验。
0: 而在整个的汇演过程当中，其实划分为3个篇章，分别是有历史之约、文明之约以及未来之约。而其中历史之约与未来之约都是采用无人机编队表演，再加上烟花汇演的方式来呈现。至于文明之约，则是独立烟花表演，并没有设无人机的环节。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现在持续的。
1: 在绽放着烟花。那么稍后有更多消息，我们也会持续的透过现场画面来提供给您。再来关注到，在国庆期间，在南沙的仁爱礁仙边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南海安宁。
2: 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国庆期间在中国南沙仁爱礁、仙边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3: 据介绍，巡航编队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仙边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10月1日上午，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祖国的南海上，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今天台湾股市震荡走高，电子股集体上扬，台积电尾盘发力，涨超过1%，追平最高的收盘价纪录，带动加权指数收报43,315点，升4.13点，升幅是0.86%。而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则因假期休市。
0: 下节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国庆黄金周首日，香港迎来内地旅客访港潮，一会见。

0: 心肝明目隔星群下桑菊，风热感冒隔星群下桑菊，咽喉肿痛隔星群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群下桑菊。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国庆黄金周首日，香港迎来内地旅客返港潮，有旅客盛赞香港庆祝气氛浓厚，专程来香港观看国庆烟花汇演。
1: 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展开，香港各大口岸迎来内地旅客抵港人潮。入境处早前预计，整个假期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返港。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来度假的人潮不断，不少旅客专程为维港国庆烟花汇演而来。
2: 之前我有来过香港，但是我没有看过那个烟花，但是然后就是说之前有刷到，去年有刷到那个烟花嘛，很壮观，就想说今年来看一下。
3: 主要还是看今天晚上的烟花，香港的主要就是繁华嘛，就是想看一下，加上国庆嘛，对，比较热闹。
1: 而在湾仔利东街，有旅客在国庆装饰前打卡，盛赞香港节日氛围好。
4: 我觉得国庆期间香港氛围非常好，比如说这个喜帖街就有很多好看的灯笼啊，然后也有很多的游客，然后最期待的是今天晚上的烟花。
1: 黄大仙祠同样迎来旅客潮，国庆期间黄大仙祠全员殿堂免费开放与公众参观，吸引旅客前来打卡。
5: 这里还挺出名的嘛，听说这里挺灵的，就过来看一下，挺震撼的，对，挺好看的，对，人挺多，很热闹。
6: 这里真的是也是比较热闹，今天刚好国庆节嘛，然后大家都过来祈福嘛，祝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1: 国庆日，香港有超过3800间食肆推出餐饮优惠，不论是茶餐厅或是星级酒店均有优惠活动，覆盖不同消费群。有商家希望访港旅客带动生意额。
7: 个气氛好好啊，多咗好多游客，外国人都有。咁就通常我哋甜品時間同埋 dinner time 都會full house咯。我希望可以帶來 10% 嘅增長。
1: 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導。
8: 在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底进行投票，而众所瞩目双北的市长选战，蓝绿两方对决，白银全力挺蓝，除了揭发民进党在台北制造所谓的洋流假象，更表示将携手国民党将新北市打造为 AI 之城。
9: 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李胜德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国民党立委赖世葆陪同下扫街拜票。李胜德曾是赖世葆办公室总顾问，被认为代表蓝白合参选，他出动机器人助选，吸引市民目光。
10: 胜德希望未来新店能够成为一个 AI 的发展中心，正呼应了李世川川伯所说的让世界看见新北，
11: 坚定的支持蓝白合，多一股的力量来力挺川普，能够顺利的来选上新北市长。
9: 蓝白合作祝愿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拿下新北市政权，而在台北市，蓝白一致支持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连任成功。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台北掀起所谓的洋流，民众党人士揭露民进党动员民众的公文，包含不同职务类别需动员的责任额，一共动员5300人。
12: 传统的动员模式无可厚非了，那本来选举造势就是希望多一点人参加嘛，那不过台湾民众党比较不一样，
13: 所谓的洋流，说真话，我们生活当中是没有感受到了，但是绿营不断的强调，那就当作有这么回事吧。
9: 蓝白两方人士语带嘲讽，更凸显台北市与新北市双北的市长选战，蓝白合作对抗绿营的态势。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接下来看名古屋亚运会10月1号结束第12个比赛日的金牌争夺战，中国代表团金牌数量增至154枚，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54枚金牌、71枚银牌、63枚铜牌进一步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以59金和30金排在第二三位，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分别以16金和12金分列四五位， 中国香港代表团以五金、十四银、十九铜暂列第十二位，中国澳门以一金、四银、一铜排在第二十三位。
8: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10月1日，我是李亚前，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

0: 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各位假期快乐，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国庆假期开启，比起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越来越多的人偏爱放慢脚步，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小众县城，回归市井烟火，感受江海山野，奔县深度游成为了人们旅游的新选择。福建平潭是近期奔县游的顶流，这座海岛县城藏着浪漫的限定美景。一般来说，在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呢是20到25度，晴朗没有月光的夜晚，最动人的蓝眼泪奇观像把星空倒进水里。很多游客呢会在这里选择租一辆电动车去环岛，左手是海，右手是石厝村，退潮之后礁石缝里全是小螃蟹。傍晚去猴岩岛看日落，这里呢离台湾最近，灯塔下拍一张照片，故事感拉满。晚上住进北港村民宿，推窗就是海。美景相伴的同时，国庆假期的天气变化呢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这个假期冷空气活跃，预计明天到4号，新一股冷空气接力南下，届时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像西北地区、华北、黄淮、江汉等地部分地区呢将会降温8到10度，同时多地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7到8级。在冷空气接力影响之下，南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创下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江南多地也将会开启入秋的进程。降水方面，今年的国庆期间，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呢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不过今天夜间到4号，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像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呢将会自西向东开启一次降水过程，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那对于南方来说，今年国庆假期降水呢是前多后少，预计在10月5号之前，受到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南方降雨范围较大，西南地区等地呢将会持续阴雨天气，像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明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长江以南的地区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是阴天，气温是20到25度。像长沙，明天最高气温将首次跌破20度，华南的高温呢几乎殆尽。像香港，明天是阴天，气温是26到28度。再来看一下，像北京，明天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3度，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最低气温只有8度，提醒大家早晚出门一定要多穿一点儿。国庆假期期间，南方多地凉意明显加重，需要及时的添衣防着凉。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

0: 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千余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
2: 一堂生动的国民教育课，
1: 亲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厚植家国情怀，
3: 向国旗敬礼。
4: 祖国妈妈我爱你，
1: 一段震撼心灵的生动旅程，激荡少年凌云志向。凤凰聚焦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在香港、澳门有学生组成的国旗升旗队，他们负责每周在各个学校升旗五星红旗。这一次他们有千多人组团到了北京向国旗敬礼，站上天安门观礼台观摩升旗，还走进解放军的仪仗司礼大队，这可是学生们操练升旗仪式的最高标准。官方还安排了丰富的参访行程，一路伴着的是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等同学们朝气的合唱。
1: 2026年9月18日早上8点，香港西九龙高铁站比平时热闹了许多。近千名来自香港大中小学的升旗队代表陆续到达这里，他们统一着装，胸前绣着紫荆花，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出征仪式在此启幕。
2: 今天呢是9月18日，是一个每个中国人都必须铭记的日子。918事变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团结是力量支援。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珍惜今天国家来之不易的发展，也更应明白国旗所承载的意义。国旗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是一堂生动的国民教育课。
1: 这些青少年大多是各校升旗队的骨干队员，在香港的校园里，每周一的清晨，他们会将国旗升上校园的旗杆，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升旗的礼仪、爱国的初心深深扎根在这群少年的心底。而今天，他们走出校园，奔赴北京，要去天安门广场亲眼见证国旗护卫队升国旗。
3: 咁我都好期待可以觀望到咁大支嘅國旗，亦都同埋係北京升旗，咁我都好期待見到呢啲軍人嘅英姿。
4: 我希望透過呢次嘅訪京之旅咧，可以拓闊我自己嘅視野啦，同埋加深對國家嘅認識，同埋歷史，同埋社會發展嘅認識。
1: 同一天上午，澳门学子们的出征仪式在澳门国际机场进行，300多名师生陆续抵达，整装待发。自2018年起，升国旗仪式就已覆盖全澳大中小学，成为澳门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一环。
5: 喺过去一段长嘅时间咧，我哋特别系重视学生嘅爱国主义教育嘅，亦都希望咧我哋嘅学生咧可以成为我哋国旗精神嘅传播者啦，以及爱国主义嘅践行者嘅。
6: 今次好开心可以成为今次访京交流团嘅成员之一啦，同时都觉得责任重大，因为我哋代表嘅唔单止系我哋自己啊，再代表嘅系澳门青年学生嘅形象。
1: 高铁缓缓驶出西九龙站台，开启了近8小时的北上行程。对车上这些青少年而言，这是一次漫长又特殊的旅程。车厢里有人轻声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有人低头翻看行程手册，还有一群学生聊起了国歌，对歌词的重点、创作背景以及它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各抒己见。列车一路向北，青少年们的期待愈发浓烈，车厢里的氛围也一点点升温。

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歌唱祖国，起初只是轻轻的哼唱，很快引来更多学生的跟唱，变成了合唱。

大合唱的旋律伴随着高铁向前飞驰，列车经过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当离目的地北京越来越近，同学们的歌声也更加响亮。

0: 香港和澳门的青少年，一支队伍搭乘高铁北上，另一支队伍坐飞机赴京，不同的交通工具，两条路线，奔赴的却是同一个目的地，北京。
1: 北京，我们来了。
0: 9月19日上午，港澳青少年代表团正式开启访京之旅。他们分组参观了焦庄户地道战遗址、颐和园、圆明园、大运河博物馆、中国科学技术馆、首钢园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国际鲜花港。在历史底蕴与现代生机之间，学生们感受着北京的城市脉动。对这群港澳青少年来说，北京不再只是课本上的名字，它变成了可以触摸的砖石，可以穿行的街巷，可以感知的烟火。圆明园曾是清代大型皇家园林，被誉为万园之园。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入京城，于10月18日至19日纵火烧毁整座园林。大火连烧多日，园内300余座建筑尽数损毁，化为焦土。昔日旷世名园变成一片废墟。此刻，港澳青少年站在大水法遗址前，聆听讲解员的讲述，了解了这座皇家园林曾经的鼎盛，也知道了海晏堂、大水法等标志性建筑是如何从辉煌变为残垣断壁。
2: 我觉得睇本书上面嗰啲冰冷嘅文字变到而家喺视觉上嘅冲击，我觉得系非常具有冲击力嘅咯。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了圆明园，在这里拍照不能微笑，因为这里是国家沉重历史留下的遗迹。我希望我会越来越努力，希望国家能越来越强大。
4: 因为呢个系我哋之前嘅文化，我哋嘅成就。家被毁咗之后，我哋会心痛同埋惋惜。
5: 所以说，我们要铭记历史，自强不息，而要我们还要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上午晚些时候，访京团前往颐和园，这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湖山相映，亭台连绵。园中的彩画长廊是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中最精彩的代表之一，它将散落在湖畔山间的楼、台、亭阁连缀成一体。这片盛景也曾历经劫难。1860年，它与圆明园一同被焚毁。1888年，这座园林得以重修复建。学生们穿行于长廊之中，远眺昆明湖碧波荡漾，静观古建飞檐错落有致，秀丽的湖光山色与精美的古建筑群，让师生近距离领略到中华传统园林艺术的精妙绝伦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更读懂了山河无恙、文脉永续的深刻意义。
1: 中国有句话叫咩？落后就要被打嘛。如果似而家嘅中國，就中國而因為中國而家係變得實力好強啊嘛，佢就唔會似以前咁。
0: 9月19日下午，訪京團來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司禮大隊駐地。对港澳青少年而言，这里是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意义特殊的一站。在香港和澳门的校园里，他们每周一都会升起五星红旗，今天他们要用一场探访完成一次寻根。学生们步入营房，看到内务区整齐排列的床铺上，军被叠成了棱角分明的豆腐块，线条笔直，整体内务的摆放有序，常服和作训服分类悬挂在柜中，衣摆齐整，间距一致。眼前的这一幕让港澳青少年大受震撼，大国威仪不只展现在万众瞩目的大典现场，也藏在这些细微朴素的日常之中。
2: 他们是用常人难以接受的这种规矩去要求自己，去提升自己。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他们那么厉害，但是我希望我们是在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亦希望在我们能把我们每一步都做好的同时，加强同学们对于这个家国的这种认同感，然后加强对于国旗的热爱。
0: 走出营房内务区，学生们走进驻地的军史长廊，学生们纷纷聚在一个展柜前。1997年，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上，我方执行队长使用的仪仗指挥刀陈列在这里，无声诉说着那段载入史册的庄严时刻。学生代表还与仪仗官兵进行了面对面交流互动，亲身体验队列训练，学习仪仗动作要领。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仪仗官兵先做了示范，正步走，摆臂，转头，每一个动作都刚劲有力，干脆利落。紧接着，学生代表做列队动作，从手指怎么并拢，下颌收到怎样的角度，到眼神应该落在哪里，官兵手把手的纠正。
3: 敬礼！
0: 当电视屏幕前天安门升旗仪仗队的飒爽英姿照进现实，一颗关于信仰担当的种子，或许已经悄然埋进这群青少年的心底。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Welcome to Africa.
7: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8: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9月20日凌晨4时，近1300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团成员来到天安门广场。这是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最核心的活动，也是这群校园升旗手期盼已久的时刻。前一天晚上，很多人激动得没有睡着。
1: 我今日4点起身啦，然后我哋着咗起身校服啦，去迎接呢个咁庄严嘅升旗仪式啦。
2: 这次看完升旗礼之后的体验以及心情感受啊，然后带回给香港的同学们，然后将爱国精神继续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3: 非常期待，我们升旗队队员最期待的一幕终于到来了。
0: 天安门广场，天色未明，晨曦微露。港澳青少年整齐肃立于观礼台上，静候五星红旗的升起。
4: 我觉得是真的一个很令人骄傲的时刻。
5: 这个国歌、国旗、国徽都是我们国家的象征，也都代表着我们那个民族的精神，我们要好好去尊重。所以对同学来讲，能够加强他们的归属感，作为我们国家的接班人，建设即亦都是一国两制的参与，一国两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5时55分许，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整齐划一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出来，向国旗基座走去。这一刻，沉稳有力的踏步声与观礼台上每一位港澳青少年的心跳同频共振。
6: 向国旗敬礼！
7: 向国旗敬礼！
0: 当国歌奏响，护旗手振臂扬旗，鲜红的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在万千目光的凝望中缓缓升起。现场所有人肃立行注目礼。这些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青少年和现场民众一起共唱国歌。
8: 每人对国家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0: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短暂又神圣的46秒，对这些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港澳青少年来说，他们与祖国、与时代之间的连结，从未像此刻这样真切。国家二字，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是脚下这片土地，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与安宁。而他们，正是在这片热土上，在这面国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9: 这个场面其实是很壮观和很震撼，
10: 感到非常震撼，同埋内心都很激动的。我看到个国旗升上去那下是充满了精神，跟着自己心里面都觉得很自豪。
0: 升旗仪式结束后，港澳青少年分组走进了北京多所学校，开启一场跨越山海的青春对话。本次港澳青少年访京活动受到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9月2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访京团全体成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他表示，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我最想分享的其实是丁副总理给带给我们的这个三个期盼，就是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以及为国旗增光。我觉得这三个是我要传达给他们的，因为国旗直接与我们挂钩，读懂国旗是我们了解祖国历史、了解祖国之前的这个一路走来的艰辛，包括了解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守护国旗一直要我们在升国旗的过程中，无论什么样就把尊重国旗、尊崇国家放在第一位，这一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然后为国旗增光是希望我们之后如果出去升旗或者说在校内升旗，我们能以更好的状态呈现我们对国旗的热爱。所以我是希望将这个三个核心的精神传达给他们，也是我这一次行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三句话。
0: 在人民大会堂的行程中，港澳青少年还走进了迎宾厅、万人大礼堂等场所。这些只出现在新闻画面里的地方，如今学生们身在其中，他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难得的一刻。对这些港澳青少年来说，人民大会堂不只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穿行于厅堂之间，仿佛感受到重大国事活动发生的现场，他们心里留下的是对祖国更具体、更真切的认识。
12: 祖国妈妈，我爱你。
9: 嗰度系我哋国家发展好多决策啊、开会嘅地方，我觉得嗰度好庄重，我觉得可以踏入去已经系算系成功咗一步咯。我哋新青年应该要点样做去回馈呢个社会、报答呢个国家？我哋唔单止可以做国家发展嘅旁观者，更加要做国家嘅参与者，去投身社会、回馈呢个社会。
0: 随后，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
13: 新东盟成立都是那里宣布的，之后我们是有书本上都是可以见到啦，自己登到城门那里我感受是很兴奋啦，很紧张，因为没试过啦，还有觉得自己都有可以是有机会在这里站在这里。
0: 踏入故宫博物院，青少年们认真聆听现场讲解，凝神静观，传世珍宝。红墙古殿之间，他们读懂中华文明的恢宏厚重，感受到历史沉淀下来的光华，
14: 真系好震撼。跟住啲建筑都好靓，亦都加深咗对国家同埋呢段历史嘅了解。
0: 本次访京，香港培侨中学派出了14名学生和1名老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香港首批升起五星红旗的学校之一，培侨中学始终将培才思报国的校训作为育人之本。近年来，校长吴焕杰带领学生先后参与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神舟23号发射、天宫课堂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认识香港与祖国内地的血脉相连。2023年7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香港培侨中学高一年级全体学生回信，勉励他们厚植家国情怀，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积极贡献力量。
15: 习主席在回信中提到的，希望孩子们能够跟读万卷书、跟行万里路相结合。其实这也是培侨中学一直坚持的体验式的学教育，移动课堂的这种学习。所以我们还是非常积极的响应主席的这样的一个指示。这一次我们是浩浩荡荡过1000名的升旗队队员来到了北京，参与这么丰富、这么重大盛大的这种活动，他们所学了解到国家的这个各方面发展，了解到国家在国泰民安这方面做出的这些努力，深入到校园里面，这种心连心、手牵手的这样的一种体验跟交流， 是能够让两地的孩子能够更加的融合，有助于整个国家全部的孩子这样爱国的情操的提升。回到香港，回到澳门，能够进行宣传，能够进行宣扬，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这也是一个移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大使。
0: 2025年7月1日，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8周年纪念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将2023年7月24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正式赠予了香港培侨中学。
16: 这我们首先是从装国旗的桃木盒里面拿出了国旗，然后把国旗我们10个人一起抬上了这个演讲台。当时除了带给我是震撼，然后就是荣誉感。为什么感荣誉呢？就其实在北京天安门身上的国旗它本身就带着一种光环。
11: 我们也是很激动很自豪的，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的心里是觉得非常震撼，因为它的尺寸太大了。
17: 现在两地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希望我们未来的学生他的眼界都不只是放在整个香港，而是大湾区，甚至更开阔的整个全中国，甚至一带一路，有助于香港未来怎样可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怎样可以发挥好我们在这个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这个地位。
0: 9月28日星期一，香港培侨中学的操场上升旗仪式准时举行。
18: 向我走！
0: 在这里，升国旗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校园仪式，而是跨越几代人的坚守与传承。

0: 参加向国际敬礼活动的许多同学在笔记本上记录了这次难忘的行程。不管是第一次或是已经几次到访北京观礼升旗，不少人都写下了密密匝匝的记录。展示的内容当中，自豪感、爱祖国、科技好发达、历史要铭记等等，都是高频出现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心声。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1: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Армали
3: Рая
4: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іта
6: Таямні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Ехті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迪拜航空发生了劫机未遂事件，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两名飞行员在万里高空发生打斗，副机长企图劫机，飞机最后紧急迫降沙特。关键时刻见义勇为冲进驾驶舱制服失控副机长的是一位职业为水管工的普通乘客哈尤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接见他时，他的衣服上依然沾满了被刺机长鲜血。这位平民英雄被内塔尼亚胡称赞说避免了一场以色列的911。飞机虽然安全降落，但事件远远没有结束。有人说这是飞行员自杀未遂蓄意坠机，但以色列官方则把矛头指向了恐怖袭击。而伊朗现在也跳出来，安全机构发声说反对任何嫁祸于伊朗的行为。战争敏感时期，叠加沙特、伊朗、以色列、哈联酋等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场化险为夷的劫机风云到底折射出多少中东地缘政治的分量？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迪拜现场阿联酋特约记者王丽，耶路撒冷现场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都会带来前方最新消息。新加坡现场请到的是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北京现场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一起连线解读。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差一点，以色列就要撞上另一场911式的空中浩劫了。而嫌疑人竟然是本该负责把乘客平安送达目的地的飞行员。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30日上午遭遇未遂恐怖袭击，涉事阿曼籍副机长刺伤印度籍机长，并企图让飞机坠毁。客机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参与制服涉事阿曼籍副机长的乘客回忆，涉事客机当时即将进入以色列领空。受伤的印度籍机长在失去意识前曾设法打开舱门，才让机上人员得以进入驾驶舱制服阿曼籍副机长。之后，机上两名替补机师协助稳定客机，并将客机急降沙特。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袭击者是阿曼公民，目前正接受沙特当局的讯问。由于涉事客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悬挂阿联酋国旗，因此阿联酋司法部对事件拥有管辖权。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

查，包括调查其是否涉及恐怖活动或预谋策划。这场空中惊魂让中东本就不太安全的环境雪上加霜。迪拜航空已决定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欧洲航空安全局30日也表示，

0: 取措施的顺序，而非计划内容本身。美国务卿卢比奥被曝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信任问题。此外，美军宣布已完成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正式结束持续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任务。伊拉克虽迎来主权象征，却也有伊斯兰国残余威胁与亲伊朗武装扩张的双重安全隐忧。美军撤离在中东心脏地带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在美伊不断拉锯之下，中东本就脆弱的平衡正被推向新一轮的风口浪尖。中东惊现劫机未遂，下一场风暴是否来袭？伊朗已获美方回复，下一步谈判能否推进？美军已撤离伊拉克，地区安全将如何演变？危机四伏。
1: 好，目前事件还没有完整的定性，但是以色列方面呢，已经把它看作是一起针对以色列的疑似911事件啊。这背后折射出中东各方怎样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博弈，以及各方的叙事背后又有怎样的动机。好，首先我们连线的是在以色列的特约记者胡小雨。小雨你好，请问以色列方面对于这起事件的调查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2: 好，梁叔，由于以色列官方已经成功接回了所有滞留在外的以色列乘客，在与亲身经历这次劫机事件的乘客交流之后，以色列官方媒体也在今天上午披露了更加详细的劫机细节，已经将此定性为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件，并且比较偶然的是，机上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是以色列人，怀疑名单是有泄露。飞行途中，在飞机接近以色列领空之时，一名飞行员突然发起刺伤了另外一名飞行员，并试图让飞机坠机。当时飞机已经开始旋转，并且俯冲向下。受伤的飞行员顶着伤痛，在晕厥前打开舱门，并指认了袭击者。乘客中有一名名为 Yaniv 的以色列水管修理工表示，他设法与另外一组机组人员一起进入了驾驶舱，并在那里成功制服了持刀的飞行员。当时其正在试图破坏飞行系统。另外一组机组人员也进入到驾驶舱，成功稳定了飞机。飞机安全降落在沙特之后，所有乘客脱离危险，持刀的飞行员也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当局的审讯。以色列本地媒体指出，目前以色列情报部门正在向沙特要求对发起袭击的飞行员就是索要审讯权。有部分媒体的话呢，也在恶意揣测，沙特独自先行审讯这名飞行员的话呢，让以色列排除在外，表达出一些不满。有一些当地分析指出，让一名经验丰富的机组副驾驶放弃一切对民用航班下手，这个是个人冲动作案的概率非常低，也需要深挖严防，不然此类事件在与所有以色列通航的穆斯林国家都很有可能会被极端组织如此利用。好的，杨叔。
1: 好的，谢谢小雨来自以色列的报道。那么看到事件发生之后呢，以色列方面已经要求暂停迪拜航空飞往以色列的所有航班。那么阿联酋方面有什么最新消息？这个连线我们在当地的特约记者王丽。王丽你好，你有哪些掌握？
3: 好的，杨叔，首先迪拜航空目前已经正式确认 FZ1073 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驾驶舱内确实发生了冲突，机上同行的备用机组人员随后介入并控制了飞机，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同时沙特塔布克机场方面也进一步确认，事件中机长和副驾驶两人均受伤，降落后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其中机长已经确认是印度籍飞行员。印度驻沙特使馆表示，他目前仍在塔布克接受治疗，情况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公开表示，涉事副驾驶在驾驶舱内刺伤了机长，并试图使飞机坠毁，之后被机组人员和乘客控制。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也已经下令成立专门调查组，事件正式进入司法调查。调查不仅要还原事件的经过和动机，还要确认是否存在恐怖活动，是否事先策划或者是受到他人指使。所以目前阿联酋方面已经把恐袭的可能性纳入调查，但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定性。迪拜航空也已经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原航班乘客则已从迪拜航空安排的替代飞机由塔布克转往了以色列。事件发生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已经与以色列外长通话，询问乘客的情况，同时双方也就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 阿联酋当地媒体目前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这起事件对地区航空安全的影响。目前中东局。

0: 势持续影响当地的航空业，多家国际航空公司已经调整或者暂停部分地区的航线。这次事件的发生后，迪拜航空也暂停了以色列航线，因此外界更加关注阿以航线接下来是否会加强安保，以及航班何时能够恢复。尤其是这次事件发生在驾驶舱内部，也引发了外界对飞行员安全审查以及驾驶舱安保机制的关注。
1: 好的，谢谢王丽来自 Dubai 的连线报道。我想请教的是在新加坡的中东问题专家范宏达先生，两个飞行员在飞机舱内发生打斗，副机长将机长刺伤，如果没有见义勇为的乘客冲进去制止，那就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的，不排除可能就是一起以色列版本的911，飞机上174条人命毁于一旦。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以及在现在战争爆发的这个背景下，你怎么看这起事件的严重性？
2: 非常不幸，今天看到这样一个消息，这样一个行为，事实上在29号的时候呢，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公开的说我敌人正在正要攻击我们，结果呢，第二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考虑当下的在整个涉及到以色列的中东的这样一个各种冲突呢，显而易见，会被很多的这样一个人，把这件事情给他不由自主的会把它严重化、扩大化。我今天也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也有不同的声音，包括这一个有可能就像以色列这样说的这样，它有可能就是一个恐怖袭击，但是也有一些声音，也有一些另外的声音呢，就认为，好像是这个机场这飞机上的反应，有点出乎这个常人的这样一个意料，所以这是不是就像一个伊朗媒体以国家级的媒体这法尔斯通讯社呢也报道，这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现在呢，因为刚刚发生这件事，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呢还有待调查。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本身让这个中东的局势呢更加的复杂化，特别是涉及到这一个阿拉伯国家和这个以色列这个通航的问题。咱们可以看最近这半年啊，这个中东地区，特别是波斯湾的这个地区的航空啊遭受重创，而现在呢又加上这样一个安全的这样一个因素，可以考虑到自从2023年4月7日又一轮的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事实上在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在穆斯林群体当中，对以色列的这样一个负面的看法呢是上升了，我个人稍微理解一下那个以色列对这个安全方面的这样一个担忧啊，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解决目前的这个困境啊，你需要多方的努力，而不能强调某一方要做什么做什么，一定要多方努力加以管控。杨旭，
1: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就是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定性，所以我们也要谨慎。但是呢，就是事件发生之后，周边国家的各种反应啊，确实值得解读一番。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曹卫东先生，你比如说这个阿联酋跟以色列，它是2020年在美国的撮合下，双方就是签订阿拉伯罕协议。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第一时间就说，这是针对双方关系正常化的一个恐怖主义行动。而且双方在事后也迅速通话，合作打击极端主义。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其实也不排除是副机长心理因素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以色列方面高调地把它定性为恐怖袭击，这背后有哪些意图吗？然后第二，我们来看沙特，沙特跟以色列好像也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允许飞机降落了，就是我想请您解读一下周边国家的这些反应。
3: 好的，我们看到这次事件非常的意外，但是呢，你说这个正驾驶和副驾驶之间呢发生矛盾，在空中发生这种争执，或者是使飞机这个迫降，或者是这个坠毁的情况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马航 MH370， 到现在如果 这个也没有结局，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啊，就是说，如果正驾驶和副驾驶都是安然无恙、没有矛盾的，那不应该出现这个事情。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过欧洲一个航空公司，它的飞行员心里出现了矛盾，就是毛病之后呢，也发生过这种就是破坏飞机的这种事情。还有就是一个亚洲国家的一个航空公司，正副驾驶也发生了矛盾，或者跟公司有矛盾，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

0: 在结论啊，就是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不应该把结论放在调查事情的之前。那么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这件事情呢，涉及到中东的很多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因为毕竟这架飞机是要飞往以色列，而且事情发生在就要进入以色列的境内。那么我们再看，就是这个到底是人为的，就是国家间要执行这种恐怖的袭击，还是个人的因素，这个应该就是搞清楚。再有一个，就这件事情现在毕竟是一起未遂的事件，那么未遂的事件由于正副驾驶都在，飞机也在，乘客也在，所以这可以调查清楚原因。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很多的国家想利用这件事情来为自己的这个利益，或者是为自己的这方现在的情况来办事，或者作为某种理由。因此我们看到现在事情就非常的复杂了，到底是恐怖袭击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存在着这种矛盾，要利用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更应该关注的是审讯的结果。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发生以后，我觉得它不会对这个中东国家和以色列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现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而且也不会因为就是这个现在我们讲就是伊朗啊还在和美国这个以色列发生这个矛盾呢，产生重大的这种关系。
1: 好，确实是啊，就像您说的，一起劫机未遂事件，但是因为它是飞往以色列，而且背后涉及很多中东国家，然后现在调查不清楚，在这种很模糊的情况下，各种声音都会出来。那现在伊朗呢，又被很多舆论联系上了。我们来看看伊朗方面，尤其是安全部门的一个最新的回应。李瑞，你好，你的掌握。
2: 好的，姚叔，其实这两天呢一直有意外事件发生，而且那都是指向伊朗。今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呢，就是伊朗呢召见了英国的代办的抗议。英国呢把之前袭击英国基地的事情呢与伊朗牵扯在一起，认为呢这是毫无根据的。那么现在呢又是出现这样劫机事件。那么从昨天开始到现在，我感觉到呢伊朗的媒体呢它的有一种暗含的语气呢，就是说以色列还有这些国家呢想要把这些事情的嫁祸给伊朗，给找理由来敌对伊朗。那么所以呢，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呢，就是安全部门的情报人员消息人士表示呢，他们有消息说以色列呢要发动一些假期行动，也就是在一些飞机民用的航班飞机机场啊制造一些恐怖事件，制造大量人员伤亡，然后嫁祸给伊朗，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一个围堵伊朗的一个阵营，甚至呢对伊朗发动行动，或者是不仅是军事行动，甚至是制裁等等。那么但是这个呢只是法尔斯通讯社半官方的报道，我没有看到官方的有关的消息。但是现在呢可以说呢伊朗现在是草木皆兵啊，非常的紧张，在这样一个时刻，所以呢非常的敏感。那对于任何的突发事件，如果跟伊朗相关的一旦被证实，就有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冲突。要说
1: 好的，谢谢李瑞。范宏达先生，就前几天在英国 Fairford 这个空军基地发生了一起也是疑似恐怖袭击，还没有大家清楚之前，舆论把矛头指向了伊朗，说伊朗向英国发起影子战争，然后现在劫机未遂，伊朗又成了头号的怀疑对象，那都不排除是嫁祸伊朗这种行动。你怎么看这样一种趋势，就为什么现在非常就是草木皆兵，出了一点事情然后就把锅扣在伊朗的头上，你怎么看？
3: 是的，我也注意到这件事情。我今天还看到这个德黑兰这边外交系统已经召见英国驻那个德黑兰的外交官，就这件事情抗议，就是我们和那件事情没有关系，你们这个英国这个官方不能够把它和我们连到一起。显而易见，现在伊朗是那个多方的世界多方的这样一个共同的敌人，像以色列呀、美国呀等等，特别是前一段在纽约谈判进展的又美国和伊朗间接谈判进展的又不顺利的情况之下呢，咱们也注意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也在发出狠话，说如果签署不了这样一个达不成共识的话，中期选举以后就要对伊朗呢用重兵。再考虑到这个美国国务卿宣布的说什么要把那个伊朗外长从那个纽约赶走等等这一系列的言论啊，已经反映。

0: 出来好像就是目前，在至少在华盛顿看来，他和伊朗的谈判不是太顺利，所以他一定要向那个伊朗施加更大的这个压力。显而易见，咱
1: 是。
0: 们可以看，在之前的战争当中，英国就已经是那个美国的这样一个助手了，所以英国和那个美国联合起来向伊朗施压呢，也是很正常的。再考虑到今年的就这个已经进入了10月份了，10月25号呢，以色列也要进行一场大选，所以大选的不管是美国的大选，还是以色列的大选等等，包括西方的盟友的共同的诉求，现在啊，都矛头都指向
1: 是，
0: 这一个伊朗，所以这一段我还相信伊朗可能会遭受了更大的一个舆论攻击或者政治压力，杨叔。
1: 好，曹先生，确实啊，在这个敏感的时机发生类似这样的事件，对于高度紧张的这个地区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另外，我们看到这个阿联酋和以色列啊，本来就是双方的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密了，上升到军事和情报的交流啊等等，但是发生这种劫机未遂事件之后，会对双方的外交关系带来进一步的影响吗？还有包括以色列和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你怎么看？
2: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刚才几位嘉宾都讲到，就是英国的费尔福德这个基地，实际上就3辆可疑的车辆，居民报警以后呢，就是把它列为恐怖袭击。其实结论还没有下，但是特朗普总统马上就发出言论，是他和英国一起粉碎了这个恐怖袭击。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主要的原因还是美伊的矛盾导致了中东局势的动荡。那么如果以色列现在这个再参与进来，这就使得中东的局势可能更加的复杂化。而且呢，我们看到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面临着他的大选，那么美国是中期的选举。那在这样一个就是军事斗争、外交斗争、经济的这种遏制为政治服务的背景下，我们就使得这个中东的局势，这个乱局啊，大家就各从各的角度来解读一件事情的发生。实际上，这件事情呢，可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也可能呢是一个就是策划的事件。但是
1: 是，
2: 呢，由于各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所以把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包括外交关系，就搞得更为复杂。但是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毕竟是一个未遂的事件，所以当事情调查清楚之后呢，我想这个矛盾呢还是可以解决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和这些中东国家的这个矛盾，到底这件事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那就会这个对立的
1: 好。
2: 情绪更高；但是没有关系，那可能就会这个就是释然一些了。主持人。
1: 确实是，我们都看到各方都在利用这件事情服务于自身的地缘政治议程和目标。好，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分析，下节回来继续聊，再见。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继续围绕中东局势的发展来请教的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威东先生。我们看到现在战争打了七个多月，还难见分晓啊，中东地区大乱。那你看现在英国又发生了军事基地恐怖袭击未遂事件，而阿联酋呢又有劫机未遂事件。在这种乱上加乱的时刻，9月30号，美国偏偏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从伊拉克的撤军。那这撤军之后，会不会在地区留下一轮这个权力重组的这样一个窗口，或者说权力真空呢？你怎么看？
1: 我们讲这个美国呀，目前还是在深陷中东战乱泥潭。虽然这个美国现在要从伊拉克撤军，但是呢，它控制了伊拉克的经济命脉，也就是伊拉克的很多的钱都存在美国的银行里面，所以它表面上撤军了，但是它对也就是伊拉克的这个干涉或者控制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再看，就是美国现在还和伊朗啊，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在进行谈判，而且是一种非常困难的谈判。那么我们再看，又发生了这样的，就是对这个飞机的劫持事件，或者是说这个以色列和中东的一些国家的矛盾的加深。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主导的因素还在于美国，就是美国的因素。那么美国即使现在从伊拉克撤军之后，也就是说他这个外部的军事力量从这撤军之后，会不会有其他的，比如恐怖主义啊，或者是其他的军事力量啊介入到伊拉克来呢？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必须看到其他的国家也并不太平啊，比如说叙利亚，比如说现在伊朗，比如说其他的一些也门呐、等等，它都存在着这个军事矛盾和这个军事斗争。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仅仅从这个伊拉克想撤军想抽身，实际上伊拉克的这个局势还要乱一阵子。所谓的乱，主要是指他这个美国给他造成的啊这种就是破坏或经济上的毁伤。那么他在美国撤军之后呢，可能内部会发生一些内战，但总的情况就是伊拉克的政权还是可以控制当地局势的。主持人，
0: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围绕当前的中东局势的复杂性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谢谢收看全球，祝您国庆快乐，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凤凰快报。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透露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

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美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管临时代办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因不满师资短缺、课程安排等问题，法国多地的公立高中持续地发起抗议活动。法国政府通报周三有600多人被拘留。香港周四晚上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举行了国庆烟花汇演，历时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吸引了大批市民旅客在维港两岸观赏。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迪拜航空上演了空中惊魂，航班疑似遭遇到了恐怖袭击，最终化险为夷。地缘局势纠缠不清，恐怖主义温床再生，中东的险情究竟何去何从呢？另外一方面，美国一系列的重磅经济数据出炉了，通胀数据也出现了降温的情况。在内外不确定因素扰动之下，美联储加息之路是否还将继续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东局势是难以平静，迪拜航空的一架飞机遭遇到了恐袭未遂而险酿空难。与此同时，红海航道风险也持续的升温，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冲突显著升级。
1: 也门胡塞武装9月30日声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 F5 战机实施了51次空袭和导弹攻击，打击部分地区民用通信网络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也门外交部9月30日消息，获国际认证的也门政府外长阿夫拉祖巴当天会见了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祖巴强调，双方需要加强政治和外交协调，以恢复国家秩序并巩固地区稳定。同时指出，胡塞武装对红海、曼德海峡航运和国际贸易构成威胁。土耳其回应，将坚定支持也门政府及其国家安全、主权与领土完整。沙特方面，王储穆罕默德9月30日在协商会议发表年度皇家演讲时表示，对于包括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沙特政府都将毫不犹豫地做出果断回应，并表示沙特已着手建立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保护曼德海峡航道。然而，除了地面与海峡对峙，中东的民航航线也突发险情。迪拜航空的 FZ1073 航班9月30日上午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遭遇未遂恐怖袭击，涉事阿曼籍副机长刺伤印度籍机长，并企图让飞机坠毁，所幸被乘客与机组人员制服。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机上共有174人，其中大部分是以色列公民。迪拜航空发表声明，强调事情起因等待调查，并决定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而沙特方面已在飞机紧急降落后逮捕涉事副机长并展开审讯。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事后与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色列外交部表示，以外长萨尔当天也与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通电话，双方同意合作打击企图危害地区安全、破坏稳定的极端主义分子。
0: 对于现在的中东来说，绝对可以说是经历着多事之秋啊！中东未来的局势又该如何来观察？那么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观察分析啊。主任，您看，我们先从这个短片当中这个迪拜航空这个劫机未遂事件说起啊。这次险些酿成一个比较重大的这个空难。其实昨天我们还聊到说，中东这个地区的这个局势比较的复杂，除了这个地缘政治之外，很多人都在担心会不会有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温床再生。但今天一语成谶，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您观察接下来整个中东局势发展会不会朝着更多这种不可控的这个局势方向去走下去呢？
2: 对，当前呢这种冲突呢是高度对立的，所以在未来呢不排

0: 出有意想不到的事件，层出不穷。我们可以假设一下，这次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件。如果没有那位乘客去把那个副机长给制服了，如果没有还有几位正好是别的航班的这个空乘人员，他们会开飞机把这个飞机给稳住了，那可能这一飞机的人就死了。他的死亡是一个什么数量呢？就大部分是以色列人。那么可以想一下，就去年6月份12天的，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加上今年几个月的这个战争，我想这个是美国加以色列死亡的人数恐怕也没有这个飞机，这次如果是空难造成的话，死亡的人数还要多。所以呢，这种事件它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这个伤亡，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它可能会给其他的一些有这种想法的组织或者说个人嘛，如果他是独狼的话，带来同样的这个示范效应。所以为什么这家航空公司就是暂停了所有的这个航班？当然就是往以色列飞的，所有的飞行员啊，包括空乘人员，他可能都受过严格的这个背景审查。但是你藏不住的，有时候他突然他就那根弦一动，他就要干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确实就是围绕以色列和整个伊朗的冲突，乃至于更大范围的冲突，包括咱们昨天说的像伊拉克这边的事情，就随时可能在中东地区出现这种类似的事件。
1: 以色列是一方面，其实现在来看，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个争执，同样是让人觉得是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您的观察，接下来这个沙特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动作，寻求更多的这个盟友，是肯定要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来一场这所谓的这个鱼死网破的这样一种最后的这种争斗呢？您觉得？
0: 从沙特王储的这个表态来看，他又变得非常强硬。那为什么会变得非常强硬呢？因为单靠沙特恐怕不一定能够打得过胡塞武装，至少在地面上是这样啊，也不一定防得住胡塞武装打过来的无人机或者是导弹。但是沙特呢，他讲这个话，他肯定是有了新的支持的方式。我觉得是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现在又有传说说苏丹那边来了部队，因为苏丹那边的部队有一支呢是，这个政府军那边是沙特支持的，那个快速反应部队据说是阿联酋支持的，说那些有一些苏丹的这个战斗人员已经到了这边来和胡塞武装作战，但更大的底气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土耳其这一边。前段时间就传说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这边的武装人员就到了也门那边来帮助沙特来联军来作战，他们都是战斗经验比较丰富的，因为一直和阿萨德在打嘛。那么更重要就是说，土耳其它是不是要介入？这就涉及到了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其实他也是对中东未来是有雄心的人，沙特王储也是有雄心的人。所以呢，现在这个中东乱了，大家都看不准未来会怎么样，就不排除在胡塞武装这个问题上，更多的像埃尔多安这样的和王储这样的，他们动员更多的力量，包括像刚才说的这个护航行动等等，来和胡塞武装进行更多的交锋。
1: 所以现在来看，中东这个地方有太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政治强人也好，地缘政治也好，甚至还有宗教冲突等等一系列这个矛盾，所以在接下来这个地区还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是值得我们重点来花时间关注的。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美国啊，一系列的这个重磅经济数据是集中出炉了，包括像 GDP、通胀等等主要指标变动，又该如何来解读呢？同时还如何会影响美联储下一步的议息政策，所以下节回来，我们特别邀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0: 一座大桥发生。
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11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
5: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美国8月份的 PCE 数据低于市场预期，这也促使了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担忧有所降温。但是美股在周三的尾盘出现跳水，板块表现分化加剧，美债的抛售潮也没有能够得到缓解。
7: 市场正式迈入四季度之际，美国一系列重磅经济数据集中来袭。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周三公布，8月份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涨3%，低于市场预期的3.3%，创半年新低。同时，下修7月份的涨幅到3%，也低于预期。调整后，核心 PCE 过去3个月的年化增速降至2%，回到了美联储通胀目标水平。不过，8月份经通胀调整之后的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0.6%，创2025年3月以来的最大增幅。汽车、家具和服装等商品消费均有所增加。消费者在高油价和整体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仍然保持了较强的支出意愿。同一天公布的第二季度实际 GDP 环比折化年率，则由初值的1.5%大幅上修至2.2%。消费、非住宅固定投资和 AI 相关投资成为了重要支撑。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在高利率、能源价格上涨等压力下，保持着较强的内生动能。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担忧有所降温。利率期货市场显示，交易员押注10月份加息的概率为36%，远低于一周之前近70%的可能性。高盛周三将美联储年内第二次加息的预期从10月份推迟至12月份，同时也保留不加息的可能性。不过，通胀降温信号虽然短暂地提振了市场，却未能阻止美股在最后一小时逆转走低。道指和标普500指数连续第3天下跌，纳斯达克小幅反弹，市场广度进一步恶化。11大板块只有科技和半导体收涨，等确标普500指数连跌第7周，反映出个股波动撕裂加剧。同时，债券市场的抛售潮也仍未缓解。即便财政部宣布10月份新一轮中长期国债回购计划，也没有能够为债市止血。30年期收益率当天盘中一度上行，击穿5.65%一线，创下2002年6月以来新高。10年期收益率也一度升穿5.3%，创2002年4月以来新高。
6: 对于美国最新出炉的一系列的通胀数据，会对于接下来的整个美国股市还有资本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周先生好。我们看昨夜美国集中公布了一批的经济数据， GDP 小非农就业是超过了预期，但核心 PCE 的增速呢低于预期。综合这些数据来看，您怎么评价当前美国经济的宏观基本面呢？
8: 总的来说，昨天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强的一个经济数据，然后呢，PCE 呢是略低于预期啊，当然也有一些口径上就这样的一个统计口径上的一个变化。从市场的实际反馈上来说，其实市场呢是相信美国经济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强劲的区间之内，同时呢，即使 PCE 低于预期，但市场并不认为通胀会是短期以内可以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如果一看美国的30年美债利率的话，昨天又创下了一个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高点，整个利率曲线呢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再陡峭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如果去看经济数据本身的话，我觉得市场可以看到的是，美国大概率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强劲的经济增长周期当中，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开支，还是支撑着经济的一个成长。同时呢，大家也认为，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无论是因为通胀的原因，还是财政的原因，美国的整个的一个债券的一个状态，还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经济而言，有喜有忧啊，喜的是，整个经济没有明显的失速啊，在这么高的一个利率情况下，忧的是长期的一个整个的借贷成本出现了一个再度的一个攀升，这个对于整个经济中期而言还是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0: 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短期呢似乎看不到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这可能更让市场担忧。
1: 那周厚先生，我们来看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于美联储10月份的加息预期其实有了一个明显的下调哈。高盛呢，甚至将下一次的加息时间点从10月份推迟到了12月份。您怎么来看美联储接下来的一个政策的动向呢？
0: 其实我认为呢，9月份加了，大概率12月份都会动一下。那么从过去的两三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上，基本也是这样，就是9月份是12月份的这样的一个风向标，9月份加息，12月份大概率会加，9月份减，12月份应该也会减啊。10月份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这个过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意味。但是呢，十月份是不是加息？我觉得对于市场而言，其实现在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关心啊。市场更关心的就是说，中线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是不是会处于一个所谓 higher for longer。那么这个 higher 是肯定的 ，longer 到底会 longer 多久？可能现在是一个更加严峻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10月份不加息，不代表明年1月份不会加息啊。10月份加息，也不代表明年1月份会不会或者不会加息或者会加息。所以我觉得对于市场而言的话，它可能会因为一次的不加息而弹冠相庆，但是呢，不能够解决美国的一个整体的利率可能会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基准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所以我觉得10月份加不加息啊，是高盛怎么说市场怎么看可能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大家相不相信通胀能够回到一个真正的可控的区间之内？目前而言的话，我觉得，似乎市场并不相信这样的一个状态。即使 PCE 表现的还可以，同时呢，市场下调了对于10月份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概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证券市场并没有买账，这个行为其实本身也说明了市场在担心，通胀会成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梦魇，也是一个中期很难去克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那周先生，我们再来看资本市场啊，这个美股啊，3季度已经收官了，整个大盘的整体偏强，但分化还在加剧，上涨是越来越依赖少数板块还有个股啊。不过市场开始预测整个 Q3，企业的这个盈利增速呢接近30%。那么进入到10月份的财报季之后，市场上涨的广度能否有一定的这个修复呢？
0: 我觉得现在情况是这样，就是说市场只相信最好的几个公司会持续的带来超额的收益，其他的公司市场都不相信他们的超额收益会带来超额的回报，这是目前是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美股当中 K 型可能 K 的是更加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也没有板块轮动，也就只有头部和非头部的这样的一个所谓不断的这个劈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在盈利高增，同时呢利率也高企的一个情况下，盈利的这样的一个高增，并不能够减轻市场对于无风险利率大幅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担忧，所以我觉得市场去拥抱龙头也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被迫的选择，也就是说，市场只相信只有少数的几个公司能够长期跑赢通胀和长期跑赢目前的无风险利率，所以我觉得 EPS 的高增、盈利的高增，可能只能保证美股不出现大面积的崩塌，但是 K 型分化和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对于龙头板块，就是所谓的极端的龙头的这样的一个追逐，极致的追求，目前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还是会持续，直到市场相信无风险利率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水平，相信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相信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刚刚讲的无风险利率处于均衡的这样的一个时点，还远远没有到来市场应该是没有共识的，这可能是未来的几年、几个季度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1: 那赵浩先生，我们再来看美债。这个美债的长端利率已经创下了数十年的新高，但股市却没有跟随杀跌。这种背离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来理解？还有，如果长期利率维持在高位，对于美股的这个估值压力，是不是会出现更多的一个放大的情况呢？
0: 其实这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一个价值股的这样的一个担忧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无风险利率6%，那我一个分红在7%、8%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因为分红是不稳定的这个公司是不是值得去长期的持有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根本的一个问题。 标准答案是 no 啊，就是不应该去持有这样的一个公司啊。但是大家觉得啊，美国的财政可能相对于一些美股来说更加不可持续，所以这里面就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难以去克服的，或者说比较去难以去回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的话，我们去看到一个高昂的或者说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利率长期存在。对于估值会不会有影响啊？答案是 yes，肯定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就相当于一个高血压病人需要长期的去服用药物啊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不能够解决他是高血压病人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估值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需要大家去考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角度上而言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去看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水平。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因为股票市场的一个相对比较坚韧带来的一个结果，就股票市场崩了啊，可能利率也就回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是说，大家认为股票市场没问题，大家认为债券市场有问题，但是呢，债券市场的问题你不能够通过债券市场本身来解决，要通过股票市场有问题来解决。那么大家认为股票市场没有问题的话，那债券市场就不会出现一个大的 correction 啊，就是或者大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债券收益率的一个下行。从这几个角度上而言的话，我们会发现市场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答案啊。这个答案的背后根本的问题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要让市场相信是有效的，美国的利率让市场相信是稳定的。美国的盈利，就美股的盈利，让大家相信它能够跑赢长期的这样的一个通胀，至少给出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溢价。那这几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我觉得美股的这样的一个上行只能够加重大家对于债券市场的一个担忧，除非一个市场能证明另外一个市场是对的。目前而言，我觉得没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但是这个状态，我觉得理论上来说是不可持续的，或者不能持续太久的。
1: 那周浩先生，我们看，像美光最新公布了一个这个季度财报啊，不出意料的，就是全面的超预期，下一个季度营收指引和市场相比的预期要高出了接近8%，所以您觉得这份成绩单能不能推动整个半导体板块进一步的估值修复呢？
0: 其实对于半导体，我觉得存储板块而言的话，我觉得估值的修复的可能性不太大啊，因为市场还是给他们很低的这样的一个估值，也就是说，大家相信存储板块的或者存储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不可能长期处在高位的，也就是说供给迟早会起来，或者是需求迟早会下去，这我觉得是目前给出了一个基本明确的一个答案。给出一个高于5倍的这样的估值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它能不能够提升市场的信心啊？短期会啊，包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和韩国有一定程度的股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本身也是说明短期会得到一个提振啊。但是如果说从中长期而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和尤其是韩国的存储板块其实从高位已经下行这么多了，也就是市场其实不认可他们能够真正的跑赢或者真正的走出周期股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对于半导体而言的话，大家还是应该发现一个比较明确的现象，就是，最先进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公司包括芯片GPU 的公司，还是得到市场的一个追捧。然后呢，对中国的公司呢是比较追捧半导体设备，就是半导体制造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我觉得可能不会是一个全面的修复，还是大家会寻找在各自板块和各自区域的这样一个龙头，来进行追逐所以我觉得，可能美光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基本面的或者说情绪面的这样的一个修复，但是这个修复呢，很难带来一个长期性的一个共识和长期性的资金流入。
1: 好，非常感谢周浩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国庆节日。

0: 快乐。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关注着日元单边贬值的预期正在出现消退。那近期呢，日本和美国两国政府的高官接连就日元汇价发声，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元持续贬值的一个悲观情绪。那么另外一方面，市场也预计到明年春季之前，日本央行至少还会有两到三次的加息动作。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聚焦着美国十年期国债刚刚创下四年来的最差月度表现，有投资者警告美债市场已经陷入到了抛售的恶性循环当中，也就是说最初由对美国债务和通胀的担忧所引发的抛售已经蔓延至基金被迫抛售和国债的地步，那么借贷成本由此会进一步的出现走高。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关注美国富人成为了超级富人的门槛正在持续的增高。那么报道就说，在股市繁荣的推动之下，美国最富有的 0.1% 的人群，他们所拥有的总财富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增长了一倍多，达到了28万亿美元，占到了美国全国总财富的 15%。 分析认为呢，强劲的企业盈利还有科技股的飙升成为了推动超级富人财富增加的主要原因。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3: 9월 수출이 사상 처음으로 1200억 달러를 돌파하며
4: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九月出口同比大增 83.5%， 单月有史以来首次突破1200亿美元大关，一至九月累计出口达8145亿美元，已超过去年全年水平。按产品类别划分，受存储器需求增长和价格上涨推动，半导体出口飙升263%，首次突破600亿美元大关，计算机出口也大增435%，化妆品出口则是创下历史新高。分析预计，随着半导体等重点产品持续表现强劲，韩国今年全年出口将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
5: 国慶節に合わせた7日間の大型連休が始まり。
4: 日本媒体关注，中国国庆长假10月1日开始，韩国、东南亚和欧洲成为中国游客选择的热门海外目的地。然而，往年通常很受欢迎的日本却不在其中。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中日关系持续恶化，中国航空公司暂停了多条飞往日本的航线。另外，从今年7月起，日本提高了外国人签证费，也影响了中国游客赴日意愿。亚洲开发银行最新发布报告，将泰国今年 GDP 增长预测从此前的 1.8% 上调至 2%， 支撑因素包括科技产品出口强劲、私人投资扩张好于预期等因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放缓带来的影响。不过在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冲击农业发展以及中东冲突抬高国际油价的拖累下，明年泰国 GDP 增长预测从此前的 2% 下调至 1.9%。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祝各位假期和节日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9月30号，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全部撤出伊拉克。随着美军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彻底结束。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入侵伊拉克。20多年部署，花费1.7万亿美元，4500名美军士兵丧生。美国得到了什么？又给伊拉克带来了什么？美军为何此时彻底撤出？接连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如何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接下来将如何维持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伊拉克总理表示，10月1号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国际军事存在撤出对伊拉克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将美国撤军视为抵抗轴心的胜利。接下来，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会增强吗？美军撤离后留下的安全真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又会否趁机死灰复燃？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内在决心军事行动正式结束。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本国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声明指出，美国国防部将继续向伊拉克提供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并与伊拉克及地区伙伴合作，确保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永远无法卷土重来。伊拉克国防部发言人拉苏尔在巴格达机场向媒体展示了空无一人的美军基地，称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بالكامل استلمت القاعدة لا يوجد أي عنصر من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في القاعدة وتقدرون بإمكانهم يصورون يمكن طائرات مسيرة صورت لدرون وأنتم شاهدتوا قاعدة فارغة بشكل تام وهي استلمت من قبل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0: 牛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伊拉克战争的源头啊。2003年，美国小布什政府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战争，并且呢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始终都没有找到。那回看这段历史，当初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考量究竟是什么呢？
3: 现在很明显，在美国国内也绝大多数人，不管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都认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那么当时为什么会犯下这个错误？它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2001年当时本拉登袭击了美国之后，美国当时国内处于一种恐慌的状态，所以当时认为就是伊拉克的政权，萨达姆政权是中东地区一个动荡的总根源，所以那时候布什政府就估计说伊拉克政府手里边有生化武器，并且伊拉克政府跟基地组织也有联系。虽然这些没有什么根据，但是美国一直是这样怀疑的，因为伊拉克是从1998年就把联合国的核查

0: 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让漏网那个800，这是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后来证明，就是说，当时美国的那个情报机构也跟小布什政府报告说，确实有证据表明，伊拉克政府确实有生化武器，伊拉克本土上储存了很多的那个生化武器和材料，然后也有证据表明说他们跟基地组织也有联系，但是后来证明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更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战略上，小布什政府想一次性的彻底解决伊拉克问题。那么，伊拉克问题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1990年，当时冷战结束了之后，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入侵了科威特那一次，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是出动了53万大军，去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出来了。赶出来之后，但是当时美国没有乘胜追击，没有入侵伊拉克，没有占领巴格达，所以伊拉克的政权和国家还是完整的。但是呢，美国为了遏制伊拉克，就在伊拉克设立了禁飞区，就是伊拉克的战斗机不能在禁飞区起飞。然后美国对伊拉克进行了封锁和经济制裁，所以从1991年一直到2003年，那么美国为了遏制和封锁、制裁伊拉克，美国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就是都有军队长期驻扎在内。这一次趁这个911事件，小布什政府就想说，干脆一次性把这个伊拉克问题给解决了算了。所以也有可能有人就是怀疑说，小布什政府可能自己也知道根本没有什么生化武器，根本没有什么恐怖主义的问题。就是借这次机会，能不能一次性快速地把伊拉克问题给解决了？
1: 我们再来回溯美军在伊拉克的驻军历程啊，那么看到呢是2007年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部署的高峰时期啊，驻伊的美军人数当时是达到了17万人。那2011年底美军曾一度撤出，而2014年又重返了。那对美军在伊拉克20多年的部署任务，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美军在过去23年在伊拉克的军事部署，它部署的规模、部署的任务是那个不断的变化的。那么最早的时候，2003年，春天的时候，美国入侵伊拉克，最初的时候打得特别顺利。最初美国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把伊拉克政府彻底的推翻了，把萨达姆的政府推翻了，军队解散了，政府也解散了。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已经宣布说，伊拉克战争胜利的结束了。然后美军当时的设想是说，政府给打垮了，军队解散了，那么伊拉克第二天就能建立起一个所谓的民主的、繁荣的、稳定的政府了。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的，就是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了，军队被解散了之后，伊拉克整个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然后伊拉克当时就出现了民兵组织来打美军，这个美军之前想象的也不一样。美军之前想象的是说，如果他推翻了萨达姆政府，伊拉克人要走上街头，用鲜花和美酒来迎接他们。但结果那个不是这样的，很快伊拉克就陷入了内战。伊拉克陷入了内战之后，那么伊朗很快就介入进来了。伊朗那个革命卫队圣城旅就派人去，然后运送武器去，来支援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来跟美军打。结果很快美军就陷入到伊拉克的内战中，然后内战就反反复复不断地有美军被袭击。为什么您刚才说美军那个死了4500多人呢？主要就是在内战中死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国内就斗争很厉害，有的人就认为说伊拉克战争失败了，干脆就撤回来算了。但是也有人认为说没有失败，还要那个继续征兵。所以您说的2007年最多的时候征兵增到17万人，就是最后达成共识说还是要那个继续征兵继续打。就这个过程一直到2011年的时候，美国认为这个伊拉克的内战基本结束了，伊拉克的政府也基本稳定下来了。所以2011年美军战斗部队就全部撤出了伊拉克，然后剩下一些军队是做这个情报啊、培训啊这些工作的。但是到了2014年的时候，因为美军撤走，因为在伊拉克有战略的真空，当时伊斯兰国就是这是一支恐怖组织，在伊拉克边境和叙利亚边境那个发展起来了，并且到了伊拉克之后势如破竹，很快就面临很快。

0: 就濒临巴格达城下。这时候美军被迫又一次派军队进入了伊拉克，这一次进入就不是要搞政权更迭了，这一次进入就是要打伊斯兰国。然后从2014年，美军组成了多国部队，多国部队据说参加的国家最多的时候有70-80个国家参加。然后一直打到2017年到2019年，那么美军和其他国家的部队，包括当地的伊拉克的民兵、叙利亚的民兵，最后把伊斯兰国是打垮了。打垮了，到2019年的时候，美军本来就是打伊斯兰国的任务就完成了，应该撤出来了，但是美军没有撤。美国如果认为撤了的话，会给伊朗留下很大的战略真空，就把伊拉克留给伊朗了。所以美军就继续驻军，就在刚才短片里说，美国国防部说，为什么9月30号全部撤军呢？是因为消灭伊斯兰国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所以美国要撤军。实际上这个是经不起那个推敲的。就伊斯兰国在2019年就被打垮了，后来再没有大的活动，从那个时候他就可以撤了，但是他又把战略目标转向遏制伊朗。所以一直等到今天，等到今天，遏制伊朗的任务也没有完成。为什么要撤出来呢？就是驻的这支部队越来越不安全了，他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现在撤出来的。
1: 您刚刚也提到了战争带来的代价啊，那么既然代价如此沉重，那么撤军时间也值得追问。美国为什么现在彻底从伊拉克撤走？这个时间点您怎么来看？它跟当前的美伊战争有关联吗？
0: 它有很大的关联，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伊斯兰国实际上最近1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没有对伊拉克形成太大的威胁了，也没有太大的活动了。虽然伊斯兰国不可能彻底铲除，就是现在在伊拉克的边境和叙利亚边境一带还有估计有10000人的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但是呢，伊拉克自己的军队和叙利亚自己的军队基本上能够控制局势了。美军不撤的原因主要是要对付伊朗。然后对付伊朗呢，美军那个面临很大的困难，就你人员多、基地多的时候，那么武器装备也好，那么伊朗和伊拉克的民兵要进攻你就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美军的规模是在不断的缩小，就是2007年最多的时候它有17万人，到了2024年，就是美国和伊拉克达成撤军协议要撤军的时候，已经从17万人，降到了2400多人。然后到今天撤军的时候就只有几百人，只有几百人，并且只有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区的艾比勒住着，然后只有几百人住着，他的防空设备这些就都不是那么好。所以最近这些年，特别是从加沙冲突和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民兵和伊朗就不断地袭击美军在艾比勒的军事基地。那么据统计，就从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伊朗对美军和美国使馆或者美国设施的袭击就达1000多次。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越来越认识到说，这么小规模的军队驻扎下去，一方面它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呢又成为伊拉克民兵和伊朗袭击的目标，所以对它自身的安全来说有很大的威胁。另外一个，美军要长期住下去，对伊拉克政府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伊拉克国内是绝大多数老百姓是反对美国驻军的，因为是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特别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就是把美国驻军作为他拥有这个独立武装的一个借口，所以他老袭击美军，一袭击美军，伊拉克政府就左右为难。所以伊拉克历届政府这么多年来都强烈的要求说，让美军赶快走吧。所以美军是考虑到他自己的自身安全和考虑到伊拉克政府的处境，才决定在这个时间点撤军的。
1: 那么现在这个撤军的时间点呢，也意味着美伊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啊，美军撤离标志着美伊关系翻开了重要一页。但是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不会随着军队一起撤走的。那美国接下来会如何维持在伊拉克的影响力？您分析啊，接连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现在对伊拉克影响最大的就是2个国家，一个是伊朗，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美国的影响，一个是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边， 伊拉克的政府、伊拉克的军队、伊拉克的警察、伊拉克的情报部门，都是在美国手把手的这个教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也是在美国的军事援助、技术援助之下建立起来的。那么所有人员都是美国培训的，所以美国对这个政府、对这个军队情报机构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么另外呢，美国一年除了军事援助之外，

0: 本来伊拉克内部协调的是让那个马利基来当总理，但是呢，后来美国不同意，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的话，那给你经济援助就没有了。后来呢，伊拉克就是被迫现在让现在的那个总理上台，所以可见就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有多大。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根据之前的协议规定，伊拉克出口石油的钱，是不是先拿到伊拉克手里？是先拿到美国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里，然后再由美国拨付给伊拉克。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这个经济的命脉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边。因为伊拉克财政收入的99%是来自石油，所以那个美国对伊拉克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么这一次从伊拉克撤军，接连就是您刚才说的，从阿富汗撤军了，从叙利亚撤军了，从伊拉克也撤军了，是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很重要的步骤。那么撤军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现在很难说，因为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跟后来2014年伊斯兰国的那个兴起有很大的关系。然后2011年撤军，或者说第一次海湾战争，又跟现在的伊朗战争有很大的关系，是因为2003年美军把伊拉克打垮了。本来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那时候是制衡伊朗的那个最重要的一支力量，那么伊拉克这边打垮了，就把伊朗给释放出来了。所以从2003年开始之后，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伊朗最强的时候，伊朗自己号称说，它能够控制中东地区5个国家的首都，就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正因为伊朗的势力不断扩大，才又有了今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所以撤军到底产生什么影响还很难说的。撤军有可能引起伊朗实力的进一步扩展，撤军有可能引起伊拉克内部的再一次动荡，因为伊拉克现在民兵和伊拉克政府之间还斗得很厉害，所以撤军确实有可能带来很不确定性的影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军从伊拉克撤军，对伊拉克本国局势走向，对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你们相信？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表示，十月一号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实现领土主权。
4: 九月三十号起，伊拉克放假四天，庆祝独立日。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呼吁将十月一号定为主权日加以庆祝。伊拉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此前表示，这是一个全国性事件，标志着伊拉克迈向主权的历程圆满结束，并巩固了国家及其机构的存在。伊拉克总理

0: 还表示，国际联盟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反恐斗争结束，而是标志着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伊拉克各安全力量目前已全面掌控国内安全局势。此外，按照计划，在美军撤离的同时，与伊朗结盟的伊拉克民兵应解除武装并被纳入国家安全机器，但这一措施已被推迟，有可能到明年六月才开始实施。美国官方说法称，此次撤军旨在正式结束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有专家警告，美军撤离或将形成安全真空，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影响力或将进一步扩张，可能引发内部冲突。此外，当前伊拉克仍缺乏相关防空能力，一旦伊斯兰国潜伏势力获得袭击无人机，将酿成严重安全危机。
1: 我们也看到了，在外国军事存在撤出以后呢，伊拉克自身的主权和稳定问题更加突出了。那有分析就说，伊拉克的主权大考才是刚刚开始啊。那外国军事存在的撤出对于伊拉克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伊拉克会迎来稳定的新阶段吗？
2: 对伊拉克来说确实有很多困难。刚才短片里说，伊拉克宣布说是一个重大的节日，伊拉克真正的拥有主权了。那么当然从这个感情情绪上来说，确实经过23年的外国军事这个占领，包括后来的驻军之后，外国军队终于被都赶走了，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是实际上美军这一次驻军是伊拉克政府邀请他去的，并不是跟那个2003年一样说美国入侵伊拉克，美军强行驻在伊拉克，所以这一次驻军并没有侵犯伊拉克的主权，这一次撤军也跟伊拉克的主权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美军在世界上，比如美军在日本、美军在德国都有驻军，不能说他就侵犯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因为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邀请他去驻军的。那么伊拉克驻军也是伊拉克政府邀请的，但是对伊拉克来说，确实美军全部撤走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从实质上来说，伊拉克还面临很大的挑战。伊拉克主权不完整，实际上主要是在国内。那么一个主权国家要完整，首要的条件就是你的政府在国内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就是军队的听政府的。但是在伊拉克恰恰这一点做不到，就是伊拉克有伊拉克的自己国家的军队，那么他是听国防部的，然后伊拉克又有另外一支军队叫人民动员力量，大部分是什叶派的民兵。这一支军队呢，是伊拉克政府给他发工资，给他武器，但是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那么新的政府就扎伊迪政府上来之后，曾经承诺说9月30号要让美军撤军，9月30号也必须让所有的民兵武装解除他的武装。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军撤军了，那么民兵武装没有解除的武装。解除武装对伊拉克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落实很不容易。搞不好会再一次引起伊拉克的内战，因为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现在手里边有武器、有军队，然后又不听政府的，然后伊拉克民兵的很多领导人现在是政府里边的很多部门的高级官员，然后伊拉克这些民兵在伊拉克议会里边有几十个的席位，那么现在扎伊迪能够当上总理，跟伊拉克的民兵在议会里边的力量协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伊拉克的民兵现在吹牛说，这届政府就是我们产生出来的，你还要把我们解除武装，所以解除武装未来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更何况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里边有几支力量跟伊朗之间有紧密的关系，他是那个受伊朗那个支持的，伊朗那个也对他们进行培训，就是一支民兵武装一旦跟外国的这个支持联系起来，你要彻底根除它就是很困难的。总之对伊拉克来说，就是别的经济上的、外交上的困难是那个次要的，首要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真正能够让国内的所有武装力量都听命于政府，这是他现在最棘手的问题。
1: 没错，现在对于伊拉克来说，无论是他的国内局势还是地区格局，伊朗因素都无法回避。伊朗将美国从伊拉克撤军视为是抵抗轴心的胜利啊，并表示最终目标是迫使美军撤出整个中东地区。那美军撤出伊拉克，伊朗是否迎来了战略空间？您怎么来看？
2: 当然，美军从整个中东地区撤军是伊朗过去47年

0: 年以来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能把美军从伊拉克赶走，伊朗肯定是视为自己一个胜利。但是呢，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它主要是通过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来落实的，所以伊朗在伊拉克的命运实际上取决于他对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民兵到底有多少大的影响力。然后现在的局面是，这一届伊拉克政府他已经承诺要解除什叶派民兵的武装了。所以，如果说这一届政府的目标能够顺利落实了，那么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就大大下降。但是说，如果落实不了，在伊朗的支持之下，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在，伊拉克国内政治的影响力才不断扩大了。那么这样的话，伊朗的影响力就会不断的扩大。所以，最终还是取决于伊拉克国内的政治斗争。就是在未来一段时期，在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上风？很显然，现在美国是支持伊拉克的扎伊德政府来解除民兵武装，然后伊朗是支持什叶派民兵，坚决反对解除武装。就看这两方的博弈，未来谁能够占据上风。
1: 那么在您看来，这种撤军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安全风险呢？那美军撤离以后留下了一个真正的安全的真空啊，那您分析可能会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提供死灰复燃的机会吗？
0: 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就是伊斯兰国会不会死灰复燃，它实际上取决于一个因素，就是伊拉克这个国家能不能稳定。就是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恐怖主义它能够这个发展起来，最重要的根源就是这个国家乱了，这个国家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它的领土、它的人民。如果说一个国家是稳定的，恐怖组织它是不可能那个发展起来的。所以，恐怖组织会不会发展起来，取决于伊拉克的政局。那么，伊拉克政局能不能稳定，又取决于伊拉克能不能解除民兵的武装，建立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政府。然后这又取决于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博弈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未来确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肯定要见到你的，这是他们的。
1: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1: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6: Yes, vamos.
1: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球下令调查迪拜航空空客机驾驶舱的冲突事件。球下令调查迪拜航空空客机驾驶舱的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普京祝愿中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并祝友好的中国人民幸福顺遂。
1: 普京在贺电中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成就，不断为解决地区和全球最重要问题做出重大建设性贡献。普京指出，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有计划地实施大型联合项目，为构建更加公正多极的世界秩序而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努力。普京还表示，相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富有成果，进一步巩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周四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家发展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去年和今年，他同习近平举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金正恩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友谊绝不会改变，期待双方不断升华和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与合作关系，愿与习近平一道努力，把中朝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周三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祝贺。声明指，他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祝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享有友善、和平、幸福、健康。这是卢比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二次向中国人民祝贺中国国庆节。那么再看到10月1号国庆节，

0: 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早上6:10，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国旗升至旗杆顶端后，天安门城楼前放飞和平鸽。随着和平鸽飞向天空，现场奏起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印有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篮内的牡丹、月季等花卉搭配石榴、苹果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周四举行升国旗仪式和国庆酒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发布之后，迎来首个国庆，别具有意义。
2: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10月1日早上8时于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警察乐队为升旗仪式奏乐。出席升旗仪式的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夫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特区政府问责官员、前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等社会贤达。当国旗升至旗杆最高点时，特区政府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同步进行敬礼。升旗仪式后，李家超与一众官员及嘉宾移步至湾仔会展中心进行国庆酒会。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这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制定5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3: 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公认为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5年规划，抓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另外，在国庆酒会上还播放了香港在和专家黎嘉莹的视频短片，送上来自太空的国庆祝福，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随后，李家超与全场嘉宾共同举杯，为祖国的富强康盛和香港的繁荣安定干杯。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另外，香港在周四晚上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而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出席了国庆烟花汇演晚宴，与全港市民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今晚的烟花不仅勾勒巍峨的山脉、奔流的江河，展现祖国大地的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特别在第四幕有梦飞船里面，烟花将在夜空中绘出浩瀚宇宙的壮丽景致，寓意港人勇于追梦，梦想是可以成真的。黎嘉莹博士就是香港梦可成真的真实故事。
1: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烟花汇演分为8幕，呈现太阳花、红色星星、黄色星星等图案，象征国家的繁荣。

0: 省香港的光耀向前，烟花汇演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在维港两岸欣赏。而澳门特区政府周四也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当天起开始推行的中式队列步操也正式亮相，以整齐铿锵的步伐展现出爱国爱好的坚定初心。
1: 国庆升旗仪式上午8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护旗队以重设正步护送国旗进场，国旗与区旗先后升起，全场奏唱国歌。行政长官陈浩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等中央驻澳门机构负责人、特区立法及司法机关负责人等嘉宾出席仪式。早前赴近参与向国旗敬礼活动的澳门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也获邀观礼。 随后，澳人齐贺国庆世界步行日欢乐跑正式启动。陈浩慧主席起步礼，吸引一众参加者在礼炮声中愉快起步，共同分享国庆的喜悦。之后的国庆酒会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陈浩慧表示，今年是澳门特区在变局中开新局、与奋进中谋突破的关键一年。
2: 特区政府会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两条主轴，落实推进各项市政工作，奋力开创具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今日，我哋每逢喜悦同埋自豪，隆重集会，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喺呢度，我谨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向我哋伟大祖国致以最崇高嘅敬意。 同埋最深切嘅祝福，確保居民安居樂業，奮力推動特區各項領域嘅工作再上新一台階，響強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嘅偉大精神中展現更大嘅作用，奮力保持具有澳門特色嘅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嘅崭新憲章。1200名嘉賓出席了酒會，不少嘉賓表示，觀看升旗禮印象深刻，對祖國的繁榮充滿信心。
3: 今日嘅感受係非常之特別，亦都非常之高興同埋激動。我哋透過呢個一種中式嘅敬禮步操，咁我哋亦都感覺到即係同祖國嘅呢個親密程度更加拉近咗。
4: 大家都好鼓舞，咁亦都係好精神抖擞咁樣啦，去望住我哋嘅國旗同我哋區旗嘅升起，大家都好有呢個即係好對於我哋嘅國慶啦，對於我哋嘅祖國嘅繁榮啦，都比係有個好充滿充滿住信心咁樣咯。希望我哋嘅澳門年輕人啦，會更加多啲啦，去了解我哋國家嘅而家一啲發展嘅情況啦，同埋我哋嘅一啲政策嘅紅利啦，咁啊同埋我哋希望啦，我哋年輕人啦，可以帶住我哋澳門啦，更好咁樣去融入我哋灣區嘅發展，融入我哋國家嘅發展咁樣咯。
1: 本次国庆系列庆祝活动涵盖升旗仪式、欢乐跑及招待酒会，与全城市民与旅客一同参与。而国庆升旗仪式采用重视步操、敬礼及礼仪制度与国家标准接轨，这体现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及祖国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5: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 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Welcome to Africa.
9: Welcome to Africa.
5: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2: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5: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他表示美方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了采访的内容，当特朗普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他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透露，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总统佩泽西扬周四表示，伊朗从未回避和美国对话，未来会继续和美国保持接触。佩泽西扬在会见伊朗企业家时发表讲话称，尽管美国曾在谈判期间多次袭击伊朗，伊朗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回避和美国对话。他指出，美国实际上无意进行对话，而是要摧毁伊朗。他同时表示，各国领导人之间保持良好协调，共同寻求冲突的解决方案。针对经济问题，佩泽西扬称，政府正着手解决商业领域的所有问题。尽管面临海上封锁，伊朗仍致力于通过陆路与巴基斯坦、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国扩展进出口的渠道。各方关注美伊谈判陷入停滞，双方信任鸿沟难以弥合。特朗普不但拒绝一方提议，更扬言将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轰炸。对此，德黑兰方面有什么回应？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消息。
3: 现在呢，伊朗可以说呢，对于谈判的希望呢是更加的悲观了。那么现在呢，由于美国的强硬的表态呢，伊朗呢是现在展现的是两条路径，一方面在外交方面呢，还是在通过卡塔尔第三方和美国的进行斡旋，并没有关闭谈判和外交的大门。那么另一方面呢，军方呢这几天呢也不断的在表示呢，伊朗的军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谈判失败了，将会应对一个更加大的战争。那么军方还表示呢，已经研制了新型的武器，那么可以应对任何情况下的战争，包括闪电战还有消耗战等等。现在呢，就是也有根据法尔斯通讯社半官方的媒体报道呢，有关的伊朗安全部门呢也表示呢，认为最近呢几天呢，以色列可能会策划一些嫁祸伊朗的行动，比如说危害飞机或者是基地安全，那么从而呢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形成对伊朗的包围圈和阵营，所以呢现在正在阻止这一图谋。但是呢，这只是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目前伊朗官方并没有做出回应。但是呢，伊朗的军方表示呢，目前伊朗正在现在陷入一场混合战，就包括宣传战、经济战、军事战等等，所以伊朗呢现在正在做出准备来应对对方的威胁，不会做出让步。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周四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周三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德基地的可疑活动。再来看到加沙地带，加沙城周四为因以军袭击而死亡的105名巴勒斯坦人举行葬礼。加沙城民众在过去几天里，在一栋建筑物废墟下挖出105具遗体，人们将遗体装在印有巴勒斯坦国旗和遇难者照片的裹尸袋中。遇难者家属和当地民众向遇难者哀悼之后进行集体下葬。加沙卫生部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3年10月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针对周三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驾驶舱冲突事件，沙特方面已逮捕实施袭击的阿曼副驾驶，正在对其进行讯问，而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方面宣布也将参与审讯工作。分析指，鉴于当前地缘政治以及沙特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此次联合调查将具有挑战性。
1: 针对前一天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一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涉及恐怖活动或预谋策划。声明指出，由于涉事客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悬挂阿联酋国旗，因此阿联酋司法部对事件拥有管辖权。根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声明，对涉事客机机长实施袭击的副驾驶已被逮捕。他在接受采访时又表示，袭击者是阿曼公民，目前正接受沙特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已经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就此事进行讨论。穆罕默德准许以色列方面参与对袭击者的审讯工作。不过，美联社报道分析称，沙特与阿联酋当局目前除了确认进行调查之外，几乎没有公开更多细节。沙特与以色列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可能给联合调查带来挑战。在此次冲突事件中受重伤的印度籍客机机长马奇切尔已被送往沙特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印度驻沙特大使馆在9月30号表示，马奇切尔情况稳定，使馆与其家人以及沙特当局保持联系。印度总理莫迪一号在社交平台上称赞马奇切尔为英雄，称其英勇之举避免一场重大的悲剧。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上赞扬马奇切尔拥有非凡的勇气，称其在被刺伤后奋起反击，打开驾驶舱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从而挽救了机上以色列以及其他国家在内的174人生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双方继续互攻。俄罗斯国防部周四发布战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用数据中心、乌军关联船只等目标，并在过去一夜摧毁了330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日称，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了107架无人机。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前往顿涅茨克前线视察乌军部队。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一日表示，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南部敖德萨市发动空袭，一处商业中心遇袭起火，爆炸产生了冲击波，震碎了窗户，并有两栋建筑的屋顶和外墙受损，现场火势已被扑灭。据乌空军通报，俄军一日向乌克兰发射了107架无人机，袭击波及11处地点，其中4地报告有无人机残骸坠落。 俄罗斯国防部同日发布战报指，俄军击中了敖德萨一处为乌军处理情报及其他作战信息的数据中心，同时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命中一艘正驶向切尔诺莫斯克港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基辅一处用于制造无人艇的运输物流中心也遭俄军袭击。 另外，俄军防空系统过去一夜在境内多个地区上空摧毁330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日与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一同前往顿涅茨克前线视察乌军部队。泽连斯基表示，他与乌军指挥官在会面期间讨论了无人机和火炮供应以及如何提振军心士气等问题。泽连斯基还向多名乌军士兵颁发奖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四表示，俄方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的有关警告，不应被视当视为是对抗性的言论。对于俄美关系，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不认同美方将发展对俄经济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的对话。目前双方仍在持续接触和交流。
2: 俄罗斯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警告称，若北约国家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对此，佩斯科夫一日回应称，俄方这一表态不应被视为对抗性言论。他指出，当前欧洲正在经历快速军事化进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

0: Калининград является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Это наш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самый западный регион России. И, собственно, там идет речь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будет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свои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этого региона.
1: 此外，针对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两国本可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合作进程的前提条件，俄方则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但他补充说，俄美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
0: Мы полагаем, что могли бы и не ждать, мы могли бы работать к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выгоде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контакты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диалог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и это весьм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一日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表，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俄外交部当天发布通报说，俄方就匈方举动提出强烈抗议作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必须在两周之内离开俄罗斯。 上月8日，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宣布，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原因是有关部门认定逝者10名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巴基斯坦新闻和广播部1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空袭阿富汗境内两个地点。阿富汗方面证实，阿东部 库纳尔省和南部赫尔曼德省，当天凌晨遭到空袭，其中库纳尔省已经有9人死亡，11人受伤。根据巴基斯坦新闻和广播部的声明，巴军方1号对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实施精准空袭。初步报告显示，行动造成22名恐怖分子死亡，并摧毁大量的武器和弹药。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巴方击中库尔纳德省和赫尔曼省多栋民宅，导致3栋房屋损毁，有妇女和儿童在袭击中丧生。阿政府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赫尔曼德省省长发言人也证实了该地区遭遇巴方空袭，人员伤亡情况尚待确认。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周四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重点讨论移民遣返、外部边境安全以及欧盟内部的安全挑战。欧盟委员会表示，将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职权，同时加强与第三国的合作，从移民的路线源头减少非法入境。会议还讨论利用无人机等新技术保护边境和关键的基础设施。
3: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表示，欧盟将提出新的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授权方案，进一步强化该机构在遣返非法滞留人员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欧盟将加强移民外交，与主要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提前展开合作。布伦纳特别提到，目前一条主要移民路线从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出发，经海湾国家埃及和利比亚进入欧盟，因此需要在移民抵达欧洲边境之前加强干预。
4: There will be a new Frontex mandate coming up where we want to strengthen Frontex also when it comes to returns. Secondly, our migration diplomacy, that has to be one of our focus, getting engaged more with third countries.
3: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还讨论如何通过加强与重点第三国的重新接纳合作，提高无权在欧盟居留人员的遣返效率，并审视今年6月12日正式实施的移民与庇护公约执行情况。欧盟今年推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安全行动计划，其中包括2.5亿欧元的陆地及海上边境监控资金。布伦纳表示，欧盟还将追加1.3亿欧元投入相关领域。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法国高中生不满教育制度封锁校园的行动持续升温，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多地学校受影响，部分地区还发生了纵火、燃放烟花弹以及和警方抗议的事件。 抗议浪潮并进一步向大学蔓延。学生组织称，截至周四，全国至少有26所大学遭。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早间消息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玉明好，美股目前的走势如何呢？
5: 好的，那么科夫中午好。那么周四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承压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至24年以来的高位，继续给市场带来压力。美光科技虽然发布的财报相对亮眼，但是股价不升反跌。周四进入午盘时，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五百指数下跌0.05%，纳指下跌0.12%，而道指则是下跌0.1%。经济数据方面，美国最新的制造业活动略低于市场预期。然而同时报告还显示，制造商支付的价格明显上升，也是引发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与此同时，美国八月份的建筑支出则是意外上升，那么经济显示出来较为强劲，那么加上价格压力持续，使投资者继续关注美联储后续利率政策走向的线索。最新经济数据公布之后，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进一步的攀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接近5.34%，随后则是有所回落。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一定程度的通胀可以帮助美国更快降低债务负担，同时批评美联储目前的利率政策，认为高利率对于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会比通胀本身更大。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国际油价也是再次上涨，目前国际布伦特原油期货是涨到了每桶100美元上方，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5.24%附近。科夫，
4: 好的，感谢在纽约的又明。至于亚太股市，周四是互有涨跌，日本和台湾股市强势上升。内地和香港股市休市，日本股市大涨3.3%，连破67000点和68000点关口，到6周最高位。美光季度业绩亮眼，令市场对 AI 行业的投资前景感到乐观，激励芯片和 AI 相关的股份急升，带动大盘大涨。台湾股市上升近1%，突破48000点大关。美光季度业绩亮丽，对科技股上扬，支持大盘走高，并以全天的最高位收盘，但是对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的疑虑令大盘的量能萎缩。

0: 呈 K 型分化。不过，未来美国是否扩大相关征税措施，以及目前仍获豁免的电子产品是否受到影响，仍需持续观察。
1: นอกจากนี้เรื่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การค้าของสหรัฐเองก็ยังมีความไม่แน่นอนสูงและ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สี่ยงต่อ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ไทยอย่างไรก็ดีคาดว่าจะเห็นผลกระทบที่ชัดเจนขึ้นในปีหน้าโดยยังต้องติดตาม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มาตรการการค้าจากสหรัฐเพิ่มเติมทั้งตัวมาตรการภาษีภายใต้ Section 301ประเด็น Structural Excess Capacity ซึ่งไทยเองก็อาจจะถูกเก็บภาษีสูงขึ้นจากระดับ 12.5% ในปัจจุบันค่ะ
2: 泰泰研究中心也指出如果电子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强劲全年出口表现仍可能好于预期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3: 稍后欢迎各位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5: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6: Raya.
7: Atle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内地国庆七天长假周四正式开始，北京多处热门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官方数据显示，周四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7.0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6.78%。
16: 国庆长假首日，北京的鼓楼、什刹海、故宫等热门景点游客络绎不绝。今年国庆，北京推出多项文旅活动，覆盖赏秋、非遗、市集和演出等不同场景。而以故宫、景山、什刹海为代表的传统历史文化景点，依然是游客到北京旅游的热门选择。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位于中轴线中心位置的景山公园，凭借俯瞰故宫全景的独特视角，吸引不少游客登高打卡。
17: 抖音上经常刷到他们拍那个故宫的全景，然后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我就想过来，然后正好赶上国庆，然后也想来北京感受一下国庆的这个氛围，感觉中国的这种文化底蕴呀，包括它的建筑呀，我觉得就是历史丰厚吧，给人的感觉不一样，给人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16: 而随着假期到来，景山公园也迎来客流增加。除了登高俯瞰故宫，公园国庆期间还安排了文艺演出、夜游和科普体验等活动。不过对于景区而言，假期客流增加也意味着安全和秩序保障压力随之上升。面对假期可能出现的大客流，景区也提前增加服务岗位，并根据现场情况采取分流、延长服务时间等措施。
18: 人非常多，但是它非常有秩序，大家都很文明，然后很有秩序的去参观浏览，就对北京的评价特别高。
19: 我先走。
0: 我们主要呢就是
6: 增加了比平时增加了更多的这个服务岗位，确保了这个咱们每一位游客能够很顺利很顺心的进行游览。同时呢，也会在出现大客流的时候，我们会延长这个下班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平时呢是5点钟下班，但是说根据这个客流量的情况，然后我们有可能会延迟到很晚，夜里很晚才会下班。
16: 从全市公园的客流来看，国庆首日同样呈现增长态势。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数据显示，10月1号，北京市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7.08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加6.78%。其中，北京14家市属公园当天共接待游客40.4万人次。凤凰卫视新闻网吴若明北京报道。
3: 一连7天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入境处表示，截至周四晚上9点，香港有超过89.7万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其中有超过52.52万1000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出境有超过37万6000人次，而香港居民占到23万8000多人次。
7: 内地11国庆黄金周展开，香港各大口岸迎来内地旅客抵港人潮。
8: 香港的主要就是繁华嘛，就是想看一下，加上国庆嘛，对，比较热闹。
7: 在湾仔利东街，有旅客在国庆装饰前打卡，盛赞香港节日氛围好。
9: 我觉得国庆期间香港氛围非常好，比如说这个喜帖街就有很多好看的灯笼啊，然后也有很多的游客。
7: 黄大仙祠同样迎来旅客潮，国庆期间黄大仙祠全员殿堂免费开放与公众参观，吸引旅客前来打卡。
11: 这里真的是也是比较热闹，今天刚好国庆节嘛，然后大家都过来祈福嘛，祝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7: 国庆日，香港有超过3800间食肆推出餐饮优惠，不论是茶餐厅或是星级酒店均有优惠活动，覆盖不同消费群。有商家希望访港旅客带动生意额。
12: 个气氛好好啊，多咗好多游客，外国人都有，咁就通常我哋甜品时间同埋 dinner time 都会 full house 咯。我希望可以带来 10% 嘅增长。
7: 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3: 在台湾，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周四回到曾经执政的新北市，陪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扫街拜票。对于新北的战况，朱立伦透露，今年选举的气氛特别冷，担心将影响投票率，因此提升选举热度，催出支持者投票将是接下来的重要战略。
1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号走访基层，受到摊商欢迎。这回扫街，前新北市长、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全程陪同，要拉抬新北选情，助李四川一臂之力。
19: 我相信以他过去的经验跟未来的擘画，我们新北市不但成为台湾的领头羊，人口最多的城市。那选举的过程当中，当然一定会有风风雨雨，但是李四川是最有包容心的，他一定能够团结新北，最后带我们新北大步前进。
7: 因为我没有选过级，他也给我很多的这个指导跟建议，那真的谢谢他。从以前跟他的相处，说实在他是最受潜的市长，从来我提的大概他都没有否决我，所以今天有这样的成果。
13: 新北战况五五波，不时传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民调超车领先，曾经担任新北市长8年的朱立伦再次回到新北，谈及选情，透露今年选民冷感，选情特别冷，要如何激起民众热情是接下来的当务之急。
19: 最重要要11月28号大家要站出来投下这一票，那这一票才是关键，因为否则的话，现在大家每天在那边讨论民调其实都是空的，每一个最后最具体的还是要把票吹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拜托大家在最后一个月左右，我们要开始把这个热度炒热一点。
13: 年底选战，国民党有几个县市选情难以乐观，加上竹北市蓝白合作破局，恐对其他县市造成外溢效应。朱立伦呼吁各方多点包容，大我大一点，小我小一点，团结在一起，才能够将纷争降到最低。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周四实施第13次载人任务，飞船搭载4名宇航员升空，将前往国际空间站。
20: 2, 1, ignition and liftoff. Go Falcon, go Dragon, and go Crew 13.
3: 猎鹰九号搭载龙飞船于美东时间周四上午11:10，即香港时间23:10，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点火。发射升空，发射不久后，飞船与火箭分离，飞船成功入轨，继续飞往国际空间站。按计划，飞船将在发射后的约8小时内对接国际空间站和谐号的节点舱。4名宇航员中，2名来自美国，其余2名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预计4名航天员将在国际空间站驻留6个月。此外，猎鹰九号火箭1、2级进行分离，1级火箭实施回收。成功返回着陆，这也是这枚1级助推器的3次飞行。美国50岁的女死刑犯派克周三在田纳西州被执行注射死刑时，在先后注入2剂药物之后仍未死亡，州监狱部门最终停止行刑。这是田纳西州今年出现第2例死刑执行失败情况。田纳西州州长随后叫停了该州今年剩余的所有死刑的执行程序。有现场媒体见证人描述，派克被工作人员注射药物之后迟迟没有死亡，在第二注药剂注入约40分钟后仍有呼吸并伴有打鼾声。派克的律师随即紧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停止执行死刑。派克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根据田纳西州的死刑执行程序，如果囚犯在注射第一组药物之后尚未死亡，则需要注射第二组，但是并未说明如何处理注射第二组药物后囚犯仍未死亡的情况。再来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周四结束第2个比赛日的金牌争夺战，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目前以154枚金牌、71枚银牌、63枚铜牌，进一步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韩国分别以59金和30金排在第2、3位，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分别以16金和12金分列第4、5位。中国香港以5金、14银、19铜暂列第12位。中国澳门以1金、4银、1铜排在第23位。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一众内地与香港艺人歌手，包括肖战、李沁、姚晓棠、陈伟霆、杨千嬅、朱一龙、黄晓明、周深、容祖儿、陈小春等，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共同向祖国送上祝福。香港演员吕良伟与太太出席香港影视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吕良伟透露，刚从欧洲完成好莱坞电影拍摄返回香港，保养得宜的他更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养生之道。
22: 其实保养在我来讲呢，就是心态很重要咯，因为心态影响到你的动态，动态影响你的状态，所以是心态很重要。跟着呢，识怎样去吃咯，點樣食係對我身體好啦，跟住就運動啦，運動好緊要，千祈唔好令自己受傷。咁就跟住就休息，睡眠亦都質量好緊要。啱啱喺歐洲拍完部荷里活片翻嚟，所以就係咯，而家就忙緊配音啦。對手就宇宙最強啦，甄子丹啦。因為佢呢部戲咧，佢又係男主角，亦都係導演。咁我睇佢拍得真係非常之精彩嘅，咁啊，我覺得好值得俾大家去期待。
21: 香港影后惠英红近日飞抵法国巴黎，准备出席时装周活动，但她的团队在机场返回市区的高速公路上堵车等待时，车窗被人砸破，手提包被抢。惠英红在社交平台发文提醒国庆出门旅行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并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另外，惠英红表示她与团队都平安，工作人员已第一时间报警并向大使馆求助，已在安排后续所有事情， 感谢大家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

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祝大家国庆佳节万事喜乐平安。在香港这里一起来看，这是大公报的头版啊，黄金香港喜迎国庆，而相关的旅游数字各方面的一些应对啊，也成为媒体聚焦的一个重点之一。我们看到一片中国红，红通通，在香港这里有很多的地点高挂了国旗哦，很多人呢都在去找一些景点能够打卡。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聚焦。从昨天晚上开始，再到今天凌晨，国际之间的信息呢，都在关注一架不寻常的客机。那是杜拜航空原定是阿联酋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未料在中途却发生了紧急呼救。之后呢，这整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最新所整理的信息，一起来看看啊。杜拜飞以国客机副机师刺伤机长涂坠机啊，这就是之后大家大概了解的一些情节。而这班的班机上头呢，也靠一些勇敢的乘客哦，他们试图来阻止更进一步更恐怖的一些情况发生。那同时，《华尔街日报》来看一看，在这次情况到底有多危急。杜拜航空1073号的客机从杜拜顺利起飞之后，一路向上平稳的攀升。我们看到这一段啊，目前都还平稳，但没想到了，未料在飞行之后，这里突然间我们看到一个向下俯冲啊，这是急速下坠。之后呢，中间这一段再度攀升拉起之后再往下坠，所以可见机上的乘客有多么的惊慌，有很多人甚至认为自己是否今天就要在这里交代了。这边旁边也算了一下，在这里一个地图，它的一个飞行的一个距离在这个部分，而且一度俯冲的高度在这篇报道当中说啊，甚至到达15000英尺。不过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媒体说，这个俯冲的一个这个距离啊，甚至是有到17000英尺之多。在上头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机长遇刺，机长是印度籍，副机长是阿曼籍啊。整个情形呢是，这个机长呢在被刺伤血流满面之后呢，他靠着最后他能够有的力气去打开了这个机舱门，而飞机上呢有至少3名的以色列人来进入的机舱里面试图控制情况，而且呢正好呢有一些奇迹发生啊。今天看到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时报说，杜拜航空乘客盛赞呢、遭劫持客机上有英勇的以色列人，还有正好就是遇到一位休班的机师，所以呢创造了奇迹，这是一家几口啊，他们活命下来之后的一种感恩。那同时，《纽约时报》这里也是看到说，他们真的乘客很多人担心说，以为这次就完了，很多人开始呢就说不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就消失自己的一个生命。后来呢，我们看到机上的乘客啊，他这个部分几经周转，最后是紧急降停在杜拜啊。当这个飞机还是平安降停在这个杜拜的时候呢，因为有些乘客他不敢再搭民航机回以色列，所以当时以色列的方面也做一个请求，看看是否有军机去接啊。但这个部分也考量到沙特跟以色列的一个外交关系，并没有正式的涉外事务的关系，最后呢还是杜拜航空派的另外一架飞机把人顺利带到了以色列。当飞机降停的时候，机上爆出了热烈的欢呼还有歌唱之声。在这一波呢，也可以看到呢，内塔尼亚胡发电讯就说，这个盛赞这一架出事的杜拜航空上的印度籍的机长呢，可以英勇，等于说阻止了一场类似911啊事件的这么样的灾难。印度时报也做了很多的转载。而至于这名副机长啊，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原因还不明，还在调查当中。路透社呢，这里也看到，就我们刚刚提的哦，沙特，因为这里以色列本来要派军机去接，沙特呢是不愿意，当然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的涉外事务，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这个事情的背后呢，也让大家再次关注到，之前特朗普推动啊，是亚伯拉罕协议，希望呢阿拉伯的国家这个都可以加入这个协议里面，跟以色列来修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可是沙特一直坚持，如果没有以巴勒斯坦建国为路径的话，他们始终就是不愿意加入这个协议。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但这里呢，好像AP 报道了一个特朗普的反应。特朗普在这里说啊，说内塔尼亚胡跟他说了这个水电工如何拯救啊，在客机上如何拯救的一个精彩故事，他用了一个 amazing story 不可思议的故事。可是这样的一个形容呢，也让大家觉得，因为这个事件整个过程是极为的惊险，上面有166位的以色列人，另外有8名其他国籍的乘客，这么多条的人命命悬一线啊！但特朗普这样的一个措辞，自然也引起了一些美国舆情的争议。
再来看美国跟伊朗之间本周有接触，谈的到底如何？而伊朗之前提到了七天，有一个七天的信任方案，他们可以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你美军要撤一些封锁啊，还有一些军事行动。但现在呢，路透社看伊朗说已经接到了美国的一个回馈了，一个他们的意见，但是呢，可能执行的先后顺序上仍有分歧。执行的先后顺序上，当然背后就是有一个信任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有接触，尽管在卡塔尔中间有很多斡旋的努力之下，这个部分呢还没有达到一个执行的推进。再看 RT 报说，俄罗斯啊，莫斯科向北约啊发出了核警告。这波罗的海的这个局势呢，也持续升温。这两篇 RT 包括、这边两边的叙述啊、是一样的，主要呢是提到说俄罗斯所做出的一些警告。在这里啊，他提主要是对加里宁格勒这个飞地啊，说如果呢，因为主要是现在北约加强在波罗的海的巡航，俄罗斯这里呢就提出警告，因为加里宁格勒这里呢，它是具有飞地跟军事基地的这样的性质，在北约不断的增强巡航动作的情况下，莫斯科以这个宣布呢来去展现出他要捍卫他自己的一个安全界限啊，他提出了有这样一个核警告。同时北约方面的态度，还有包括在当前大家整体看西方，若是要持续援助乌克兰，但是又不想跟莫斯科正面硬刚，这个如意算盘在当前的情况下可能越来越难的推行。因为莫斯科这里的态度表示呢，一旦他们有受到了安全上的威胁，也会坚决给予一个回应。好，接续再看的是 RT， 这主要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啊，他发表了一个演说啊，他当中也提到说我们也不需要任何施舍啊，他在这里是为国会进行一个演说，而且对于开发远东地区跟北极地区，这里也表达强烈要推进的决心。他提到说在这里啊，他对于企业啊统一，他在税务上面有非常大的一个优惠跟扶持，同时在有关地区的一些多年来的累积跟经营，他的整体的表现数字水平啊，都有所清晰的提升，所以呢就表达出对这一块区域啊这个安全形势，还有他们本身要管理上面的一种决心。那同时，《世界报》这里在看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他现在是否对于北极的掌控力的一个关注啊，能不能再继续做掌控？啊，我们注意到近期欧洲媒体很多关注这个方向。谈到了北极掌控，因为特朗普啊，他特别之前对格陵兰岛的动作啊，在北极前线，他现在也成为了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当中一块重中之重的关注点。其实，在北极的开发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在资金的部分，资金是否能够顺利稳当的持续流入，都是在这块地方持续布局的一个重要支撑的因素之一。好，接续这几家啊，这个媒体包括这英国的两个金融时报，这独立报啊跟金融时报，另外的 TRT， 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共同的标题指向了这一句这个啊，他说有强烈的可能性啊，他有强烈的证据，强烈的可能性指，就是讲到这个英国的之前的这个 Filbert， 他的皇家空军基地啊，他的皇家空军基地呢遭遇了疑似的攻击，虽然没有看到炸弹啊，但看到一些汽油，有五名都是英国人士，他后来被逮捕了之后呢，又让他们保释可以出去啊，但都说要调查，但现在英国呢直接说这件事情可能跟伊朗有关系啊，尽管伊朗革命卫队之前有出来做否认啊，可是呢这个叙述当中也没有拿出直接的证据，而美国国务卿 Rubio 则是说这肯定有第三国势力的介入啊，所以一切如何呢，在这样一项声音当中呢，虽然感觉他们有怀疑有第三方的介入，但是仍没有一些直接的证据。好，这个是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天也是头条了，昨天才说他可能要考虑啊，这个对于欧盟当初的这个退出欧盟重新思考，现在呢这里直接就说啊，他可能要重新啊加入欧盟来思考这个可能性了，而且他接下来十一月啊英欧峰会，他要提出一些不同的选项，近期的一些交流的议题如何等等呢，会再继续推进。那所以他也要看，因为对于欧盟来讲，你要再重新加入，这一定也是要耗费一定时程的议程。而在这个时候，马克龙最先跳出来说话，这两篇呢，主要都提到，哎，我非常欢迎你回来啊，这也是太好的一个消息。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
美国中期选举要进行之前，会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呢，好像在他很多政策方面会推一把。好像他的移民政策来看到最新最高法院所做的一个宣布啊 ，AP 这里提议最高法院在特朗普在审查特朗普政策之后呢，暂时允许恢复将移民快速遣送至第三国的一个措施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一些有关于他移民政策上的条件。另外，文汇报今天大版面报数十州串联全民抗议，每件数据中心遇冷，说年内啊至少有75座被叫停延期，总投资额的数万亿港元来计算啊，可能在这个部分呢都会比较悬了。那在这个建数据中心来看到，因为其实今年这么多个项目被叫停啊，地方建设。数据中心要建跟基础资源用电这个部分的供应肯定少不了，争议还在持续啊。另外呢，《华尔街日报》呢这一篇是美国的政治情绪的一个转变，可以值得好好的看一看啊。这里《华尔街日报》呢这里提说，这个美国啊的选民好像开始啊，正悄悄的就整个有个政治风潮，悄悄的好像能够转向去接受更为偏激的民粹政策了。这里呢，他做了一些统计。包括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选民，两边都是啊。这个部分呢，等于说，有别于过去美国传统呢，是不是保守派就是自由派这种二分法。他现在呢，突然拉出了另外一条的政治情绪的路线，在这里有一些议题，他们到底最关注什么？在当前的一个情况下，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呢，可能比较忽略的，他们或许没有想到民意这么大的集中在生活成本的讨论上哦。你看，他这里注意到话题当中最重要的呢，就是生活成本啊，我要考量我的支出是否可负担。那同时，对于医疗的这个部分，到第二、第三呢，这个部分都跟医疗有关啊。医疗他们很担心突击性的一种医疗账单。同时也希望他们的保险能够对于处方签的药物全部都能够给付啊，所以在这里也能够知道美国民众的生活在医疗的部分所对他们的直接影响性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变化。另外呢，这是美国波音啊，美国波音要为美国的海军造第六代战机，今天南华早报也提着第六代战机的这个代号称号等等。不过在这里啊，它当然是2030年开始陆续交付。这篇报道之后呢，许多的分析集中在外界还是有许多的疑虑，担心说波音恐怕无法承担这样的任务。原因是为什么呢？那当然是因为波音近年来它在一个民航的飞安议题，还有之前它的加油机质量受到了探讨。那同时它之前曾经也接过单啊，那接下来大家也会看它交付的一种能力，还有本身时间有没有办法照章推进。美国战争部长，其实这个部分呢，现在讲战争部长啊，这个似乎对他也是有点揶揄，因为之前要改部门的名称嘛，但后来也没有真正的说完全通过这个法上的论定啊。这个是赫格塞斯说，美军军官啊，要把人数削减多少才20%啊，要追究一些责任。这里提他，因为主要他接着要去海军陆战队的一处基地演讲啊，之前呢他听演讲的人都得挑过，你必须要身材要好。不能胖，而且仪容整个呢都要非常的整洁，才有资格去听他演讲。他提到美军的这个将官人数，还包括海军将领要删减出这样的一个人数啊。之前赫格塞斯提出的删减人数是只有10%，但现在等于说把这个数字拉高，所以在舆论圈的分析认为，他这个部分除了他是要裁减精实人力之外，可能他们接下来的一些作战任务导向更趋向实战式的布局，但疑虑是在于说，大家认为这么样的一个裁撤的幅度呢，会不会使得接下来一些还有一些他们讨论的一个传承啦，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教育部分的一个资源等等，能不能够跟得上来？另外是《纽约时报》今天的一篇，现在因为巴西要举行。

0: 大选了，这次大选很重要，成了外界观测，因为在拉丁美洲整体的政治布局影响下哦，说现在有个疑虑，很大的疑问靠近了，这疑问是什么呢？就是特朗普到底接下来这一步要怎么做？现在巴西这里呢，包括卢拉哦，他跟那个博索纳罗之子两边呢来 PK。那之前也提到说，特朗普呢，他有去明确的去支持他意向的候选人，接续会不会真的有些指手画脚？巴西大选如临大敌，现在在各方面甚至希望第三国，包括他们找欧盟、找加拿大，希望呢能够增加他们这次选举的中立性。那这使得呢这整体啊的一个后市影响呢，大家也会持续来关注。另外，美国释放了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44年低啊，他也希望欧洲可以放一些啊，因为他们现在美国自己的柴油就很大的问题，对于农民啊还有工业的保障来说啊，这些部分如果越来越贵，肯定也会影响到选举当中的民生考量啊。金融时报呢这里则是说，看到莫斯科啊把柴油出口的禁令又延了一个月啊，这个时候也不给出了，他当然有他的考量，他先保障自己，因为现在秋季农收要保障自己的燃油充足，同时呢其实受到全球局势的影响，这个莫斯科他的柴油出口跟去年同期相比啊也少了将近40%啊，这都与全球能源的价格也是会有影响。然后特朗普做了一个宣布，之前韩国不是要投资美国，承诺的金额是3500亿美元吗？现在2000亿美元用在哪里，可能有一些着落啊。这个部分可以看到做什么呢？它有几座的核电厂啊，大八座的核电厂，还有一座的发电厂。同时呢，阿拉斯加还有一个天然气的项目呢，可能也在当中。哎，不过有意思的是，韩国对于在阿拉斯加的这样一个项目呢，他可能是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疑惑哦，这可能不在原先的清单内，还在考虑一下接续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可以看到，特朗普就是想要保能源供应的一个主导性。同时他口头上也说，也考量跟韩国在这个整个太平洋战略当中的一个关系啊。摩洛哥任命女首相创历史啊，第一位单身的女首相，这一位啊今年才50岁，但是其实她在33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摩洛哥最年轻也是首位的女性市长，后来一路的政途呢都非常的一个顺遂啊，但这一位首位呢对在历史的话题当中啊，所以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另外我们来看看，这是在东航发生的事情，男客遭餐车碰手肘，空姐忍辱下跪道歉。明报，东航空姐与男乘客冲突，被迫下跪道歉。这件事情，东航出来有做明说，有做说明啊，会彻查，强调维护员工尊严。当然，网络上对此也有探讨许多啊，对于男乘客甚至用粗俗的言语等等啊，情绪失控等等。但这个在上空飞机当中的一个飞安，有一些规则的条件到底够不够用，这个时候也引起探讨。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6: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5: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7: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5: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8: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5: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9: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5: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0: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冠军。
5: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同来看要闻追踪。十一国庆这一天呢，今天这是各家媒体它的标题，我们共同一起来看。文汇报：习近平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庆77周年招待会北京举行，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大公报的标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联合早报关注的焦点，则是习主席在国庆招待会致辞中强调，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黄金周启动了，在香港这里讨论的也非常的热闹。黄金周启动，景区门票售罄，说旅游业啊，这个当然气势很旺。7天啊。黄金周7天，在香港这里我们只有休一天啊，休一天。那在这里呢，可能内地的黄金周7天，大概有21人次出行。不知道朋友们如果正在收看我们节目，自己的黄金周规划是如何呢？同时看大公报，我们今天一开始也可以看到它的版面，喜迎国庆啊！香港真的有很多打卡点，非常漂亮。不过我常去湾仔的利东街，它这上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旁边很多旗帜，吸引了很多，包括很多国际友人都很喜欢到那里打卡。另外还有一些特色的一个建筑啊，像围着一圈啊，这些各色的特色呢，都成为在国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很漂亮的一些画面。那另外，《星岛日报》也看在香港这里，有关部门的首长也表示，因为这个数字来的旅客的数字也得接待得好。再看这是访港的旅客，这是之前中秋访港的旅客就已经飙了20%呢。而这个黄金周现在也在5%的数字稳健增长当中，备受关注。再来看 DeepSeek 开源华为升腾算力平台软件，新报标题，而且说他这次的开源是面向华为组件，希望减依赖英伟达。在这里，《纽约时报》则是看中国领先科技企业挑战 NVIDIA 它的一个主导地位啊。在这里呢，它上面写的是说，现在呢看到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推动人工智能自主发展之际 ，DeepSeek 跟华为要合作开发先进芯片的软件工具。这当然了，在这个发展当中呢，对于 NVIDIA 它之后是不是还有那么多强势的主导地位，各方肯定会一直来在科技进展当中不断的去做一些关注。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合作的方式，因为它这一波也有宣布一些成果。我们看一下，它双方呢，等于说是把芯片计算工具跟开发者社群呢这块呢可以先串联起来。星岛神舟23号，科大发布天运相机首批香港遥感影像，负责的学者形容团队是感到无比的振奋。我们看到这个图片看得也很清晰文汇报今天头版就是在讲这个部分，说天运相机捕捉全球碳排，港力注入国家气候治理。香港以前我们很多都认为它一定是金融方面金融类别最为畅旺但是呢，现在在各方面，包括融入发展大局当中，在科技还有甚至航太事业这里我们看很更多的一个融入跟发挥空间更多。看欧盟欧盟近期都在讨论，联合早报看欧盟可能是不是要出台一个欧版的301条款工具呢？中国商务部必将坚决回应。经济日报这里也看，其中商务部的发言人有提，其实这301条款说也有意思因为这对于欧盟来讲，他自己以前也曾经遭受美式301条款的一个这个对付，所以他们自己应该能够感同身受。所以呢，商务部代表这里也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欧盟也这么做的话，在国际贸易组织当中，他们向来对倡导是多边化的一种合作，那么自己是不是就先违背这么样的一个利益核心呢？但同时呢，在这里更有底气的是，万一欧盟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中方的政策工具也必定是强而有力的回应。文汇报标题，网媒主持等5人涉煽动被捕，这是国安警针对太子站的一个闹剧做第二轮的执法。星岛日报标题也可以看到他这边还有讲到创办人是谁这个照片，还有牙医落网，警方国安处累积拘了8人，这相关的案件进展。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亲爱的朋友们，平常我们都是
怎么样跟自己的朋友互动的？一天下来，到底是跟工作同事互动比较多？那么自己从小到大的好朋友，或是自己平常有没有真心的朋友，有没有联系呢？好朋友之间是不是能够允许一定程度的已读不回？这是《纽约时报》一篇专栏分析啊，他们做了一个科学团队的研究之后说，减少与朋友联系的科学依据啊，在这里呢就来看到说，许多人可能以为频繁联络啊是维系关系的关键，但是研究显示互动的频繁不一定代表关系的质量啊，好的有。

谊，真正的友谊也能够容许一定的已读不回。但是如果在沟通当中啊，怎么样真正的建立关系，肯定是比直接面对面都是好过只发一些文字啊。当然语音啦，还有一些影像呢，可能也更好。那另外有些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突然想念他，你要联系是不是担心打扰对方？但是呢，统计显示大概有高达这个大部分的情况下，对于久而没有联络的朋友，你如果想到他的话呢，他们还是会感到心里比较开心的。接续这个是都是为了这个婚姻着想，为了生育率在努力。今天金融时报这里看到新加坡啊，现在也推出了约会软件啊，希望呢就是能够来去应付这一波低出生率，希望大家多多的交流起来。而纽约时报呢，这里可以看到，对于日本来讲，现在也是相亲平台似乎成了一个企业化，有规模的去运营，有支持但也有忧虑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日本的大企业怎么做呢？你加入他的平台，你要付月费，还要给注册费，但是中间都有很多的婚姻顾问一路还给你支招。那真正结婚成功之后，他们还要收一笔成功费。但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好像很受年轻朋友的欢迎，因为他们觉得更有效率，少一点绕路的时间，这个平台还会过滤大家的一些状况。但是对于呢传统一辈也会担心说，哎，这样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啊？这样是不是会少了一些真的去建立情感联系的时间？总之啊，大家都各有各的想法。哎呀，这好可爱哦，墨西哥的这个国民警卫队迎来了这么样一位特殊的战友，因为之前呢，他们去把他领养，因为原本这个吉娃娃的主人年已老迈，不堪不能照顾他，但现在你看他穿上了特殊的一个背心，戴着头盔，上头还有个拍摄的这个镜头啊，他大概才13个月，但这是国民警卫队呢，他可以以此也能够拉近跟一般民众的这种亲和力。好，今天大千世界呢，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11国庆黄金周在香港的风采。

0: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童话般的大同古镇。这里的人钟爱两种传统的豆腐风味，豆花与油炸豆腐。豆花嫩白如玉，在唇齿间化开清晨的朦胧，油炸豆腐则热烈奔放，塞满葱花与折耳根，是赶场人最爱的解馋小食。以丰收之名，在这条超过300年的老街上，为期3天的长街盛宴总是如约而至。豆腐宴便是其中之一。稻谷归仓，黄豆也正当时。在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闲散土地种上本地小黄豆。豆粒虽小，却是土地浓缩的馈赠，积少成多，终成一片金秋。人们甚至专门搭起高高的晾架，为采收后的豆荚安家。而从这一刻起，豆族的风味之旅才正式开始。豆子能在时间中沉睡，发酵成豆豉，锁住川南农家的岁月风味，也能在清水中苏醒，熬煮成甜咸皆宜的豆浆，沸而不腾间凝结的油脂挑起晾干，便是豆皮，卷上竹竿成豆杆，将干豆皮折叠，吸饱料汁，在经烤制后便能仿出鸡肉的口感，是素食中的巧思。豆浆再经卤水点化，成为可甜可咸可蘸的豆花，藏着四川各地的生活偏好。豆花经压制成豆腐，烟熏后制成烟香味浓郁的豆腐干，与腊肉同炒，油润咸香。或经微生物协作发酵成腐乳，丝滑绵密，醇厚悠长。一块豆腐可麻可辣，可甜可咸，在川味的江湖里百转千回，千种层次。它尝尽巴蜀烟火里的温柔与炽烈，可温柔如玉，浸润岁月醇香，可炽烈如火，点燃味蕾风暴。即便最后余下的豆渣也被蒸成粑，煎成饼，圆满走完它奉献的一生。这颗豆子纵使在外功成名就，尝尽人间百味，但回到大同的长街宴，他要完成的是把田间的丰收意、邻里的团圆暖都揉进这桌属于大同人的家常味里。黄豆配猪蹄，文火慢炖，黄豆绵软起沙，猪蹄胶质粘醇，豆香回甘。豆瓣酱与火锅底料在热油中爆香，豆的清甜中和了肉的厚重，鲜香味美。

青豆烧牛肉，荤素搭配，青豆鲜甜脆，牛肉扒糯香。豆腐捏碎，与肉末鸡蛋交融，在反复混合中增加筋道。豆腐狮子头是宴席的团圆担当，先经热油历练，铸就一身金黄挺立的风骨，再以清蒸点化，修得满心温润如玉的柔嫩，最后淋汁增鲜，入口是软嫩与鲜香的和鸣。柔韧的豆皮与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同炒，豆皮饱吸肉汁，其魅力甚至不输主料。这是荤与素完美的邂逅，也是对经典川菜回锅肉的致敬。当地的小葱拌豆腐尽显大道至简，豆腐方块直接装盘，浇上秘制酱料，撒葱花点缀，最后用熟菜籽油收尾，简单却不失风味。猪肉丝与老坛泡菜炒香后，做成鲜美酸香的底汤，烹煮豆花，既酸爽开胃又解腻。从一颗豆子到一桌宴席，没有一样被辜负。豆腐宴也早已超越了一餐一饭，在古镇的变迁中，它是活着的传统，是世代相传的约定。它年复一年地提醒着每个人，我们仍是一个可以通过共享食物、共享时间来确认彼此连接的共同体。品尝的是同一味豆腐，感受的是同一份喜悦，它让共聚本身成为一种值得珍视的盛大的收获。

0: 国庆的欢腾气息漫上山坡，隔壁南堡山镇的直台羌寨正迎来一场跨越民族的喜宴。迎试比是婚礼头一天上午寨子里最重要的内容。
1: 体验一看是要为沙拉师傅为马勇奔产婚礼爬坡上岗登山不遂。
0: 试比作为羌族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承人，他们将和寨中长者以最古老的仪节希冀能为两位新人铺就一条平坦的婚姻路。这座羌寨藏着一段关于重生的记忆。2009年，他们从汶川地震的废墟中搬迁而来，带着伤痛与希望在新家园落地生根。18年岁月流转，生活有了新的模样，但刻在骨子里的传统从未褪色。面团切成小剂子，擀成饼状，塑成日月之形，再印上古老的图腾。羌族人家的太阳月亮粑粑，日月同辉，既是对天地的感恩，也为新人许下圆满长久的誓言。洋芋糍粑则是抵御高寒的生存智慧，将熟透的洋芋趁热扒皮，放入器皿中反复捶打成细腻黏糯的泥状。这种质朴的口感既见于日常，也用于节庆，是羌寨传统食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烤全羊是一场神圣的敬奉，羌人将这最好的食物献给天神，祈求上天将千百年来护佑族群的福泽同样赐予这对新人。火焰跃动，滋滋作响，热浪逼出油脂滴落在炭火上，木炭烟香与肉香交织，香气弥漫整个村寨。夜幕降临，篝火欲望，婚礼前夜的暖场宴开始了。跳起萨朗舞，脚步踏响节拍，歌声穿透夜空。曾经的苦难早已过去，当下的幸福值得珍惜。生活本就应该笑着闹着，好日子就该大声庆祝。

0: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羌笛其声凄清高亢，曾是戍卒思乡之音，而今是迎娶心腹之乐。羌族新郎马德勇与来自四川绵阳的汉族女孩杨丽梅在外地务工时相识相知相爱。他们特意选择在国庆佳节喜结连理，与国同庆，拜堂礼成就要进入更隆重的环节。羌红绝非一块普通的红布，而是羌族人祈求吉祥的信物。献红俗称挂红，象征着赤诚的火、滚烫的心，以及向接受者表达一生幸福的至高祝福。一条条99米的羌红，寓意长长久久。自此，新娘正式被接纳为家人和族人。婚宴，主人家特意请来汉族乡厨与羌寨乡亲共同掌勺。宴席的菜品更是饱含深意。猪头经数小时慢卤，直至肉质软烂入味，以其鸿运当头的寓意，祝福新人未来的日子红火顺遂。肘子入油锅，炸出诱人的金黄，色泽油亮，口感扎实，经蒸熟晾凉后再脱骨成菜。这道爸爸宴

0: 的流行菜，在此地被赋予了越走越亲的深意。排骨先炸至定型，再入蒸笼蒸熟，最后淋上一勺红油土豆浇头，外酥里嫩的口感是汉族风味与羌寨饮食偏好的完美契合。一道冷笋得先追溯到南保山的高山里，天刚亮，羌寨人就背着竹篓上山，专挑鲜嫩凉笋采摘，剥壳取最嫩的部分，一层盐一层笋，入锅蒸透，待自然摊凉后便投入坛中，与姜片花椒盐巴为伴，在时光的静默中悄然发酵，直至今日取出发酵恰好的凉笋，改刀成片，加蒜末辣椒调味，脆嫩鲜辣酸爽。它不仅是开胃小菜，更寓意着新人的生活如笋般节节高。核桃花是羌寨大山深处的馈赠，口感脆韧，带着独特的植物清香，搭配家常凉拌技法，既保留了山野的本味，也暗含物尽其用的饮食哲学。湘厨将加工好的洋芋糍粑和传统的川味老坛酸菜汤混合，汤体酸爽，洋芋糍粑口感滑嫩软糯，开胃又解腻。宴席的丰富远不止于此，蒸粉丝蒜蓉味十足，烧甲鱼鲜辣入味，又糯又香，还有土豆烧牛肉，本地的酱板鸭，每一道菜都凝聚着掌勺人的用心与主人家的周到。宴从来不只是美食的陈列，它是中国人治愈伤痕的药，打破隔阂的桥，也是文明生生不息走向未来的盟誓。18年后家园新生，这桌羌汉融合的喜宴便是今天最美的答案。从千年前的部落联姻到今日的羌汉一家，这一宴何止千年。时值重阳，泉水社区的长街之上百桌齐开，先与老人共赴一场一年一度的约定，菜品在岁月流转中愈发丰盛，赴宴的人也换了一代又一代，但宴席的形式及其承载的乡情与孝道从未改变。彭山，这座浸润着彭族文化的长寿之乡，几乎每一个社区与村落每年重阳节都会以各自的方式向长者献上一份心意，让每一位老人感受到被记得被在乎。今天一场关于重阳节长寿宴菜品的比拼正在进行，厨师们以彭祖膳食古朴为蓝本，各显身手，用心琢磨，最终入选的菜品将成为今年宴席的标准菜单。
1: 彭祖养生根，羊方藏鱼，石锅养生豆腐，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冬瓜红烧。
2: 对呀，把我们的菜啊，给老年人朋友吃的话，就要蒸泡和的哈。
0: 餐饮人杨胜奇再三叮嘱厨师，简单的话语里全是对老人的考量。起沙也叫甜烧白，五花肉切成蝴蝶片，裹入香甜绵密的豆沙，装碗后铺上吸饱清甜糖水的糯米饭，香甜软糯， 肥而不腻，是传统宴席里老少皆宜的甜口菜。香碗也称香碗，蛋卷由肉末和鸡蛋皮制作，软嫩鲜美。在香时加入海带丝，再淋上高汤。这道菜是刻在四川老人记忆里的宴席味道，更是代代相传的饮食情怀。鱼头煎出香味后，混合鱼肉，慢慢熬出浓汤，再细细过滤掉所有鱼刺。这份怕老人卡喉的贴心，正是于细微处见真情的守护。煮好的羊肉剔骨切片，羊杂分切小块，与白萝卜、枸杞、红枣等一同入锅中，加鱼汤慢煮。鱼滋阴，羊温补，鱼羊为鲜的老话在这道菜里得到完美诠释。在彭山，鸡肉将化作两种经典吃法，其一便是传承千年的养生古方炙羹汤。整鸡放入锅中，加入温补的食材，慢炖出的汤汁鲜美甘醇。古人食养为先的智慧，就这样化作一份易于吸收的温暖。另一种吃法藏在工序考究的太极豆花里，将鸡胸肉与虾肉一同剁碎成蓉泥，一半保留本白，另一半调入墨鱼汁染成玄黑，再以绝佳的耐心勾勒出太极图腾，是视觉的艺术，更是阴阳调和生生不息的东方哲思。经蒸熟后，口感绵密如云，只为贴合老人的牙口与肠胃。衡山的长寿宴，源于一个最朴素的愿望：愿长者安康，福寿绵长。这个愿望最终化作人间烟火，落入了每一道菜的细节之中。老人们用一生的奋斗，托举起我们的今天，我们以今日之丰盛回报他们昨日之耕耘。从蓬山到整个华夏，长寿宴的炊烟年年升起。回溯千年，重阳肇始于先秦丰收祭祖，魏晋后注入登高避灾的民俗，唐代正式定为敬老节，从对自然的敬畏升华为对生命的礼赞，承载着中华民族尊老敬老、感恩岁月的文化基因。在杨胜奇看来，长寿宴从来不只是宴席，更是一场流淌于血脉中的孝义仪式。这位来自云南昭通，却在蓬山生活了20年的餐饮人，因父亲早逝，母亲独自一人在老家生活的经历，他更懂老人的孤单与不易。
3: 那么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今天我们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了别人。衡山是一个孝文化的发源地，同样也是一个长寿之乡，我们要留下的一个种子。
0: 为什么我们需要重阳？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它让我们停下脚步，回望来路。那些曾经托举我们看世界的肩膀已然佝偻，那些牵我们学步的手需要搀扶。在蓬山，我们看见最动人的长寿秘诀藏在每一句温暖的问候里，每一双搀扶的手掌间，每一个被郑重对待的晚年中。这就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生命智慧，敬老亦是敬未来的自己。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相反呢，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Welcome to Africa.
15: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0: It will bombar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迪拜航空上演了空中惊魂，航班疑似遭遇到了恐怖袭击，最终化险为夷。地缘局势纠缠不清，恐怖主义温床再生，中东的险情究竟何去何从呢？另外一方面，美国一系列的重磅经济数据出炉了，通胀数据也出现了降温的情况。在内外不确定因素扰动之下，美联储加息之路是否还将继续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东局势是难以平静，迪拜航空的一架飞机遭遇到了恐袭未遂而险酿空难。与此同时，红海航道风险也持续的升温，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军事冲突显著升级。
1: 也门胡塞武装9月30日声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 F5 战机实施了51次空袭和导弹攻击，打击部分地区民用通信网络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也门外交部9月30日消息，获国际认证的也门政府外长阿夫拉祖巴当天会见了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祖巴强调，双方需要加强政治和外交协调，以恢复国家秩序并巩固地区稳定。同时指出，胡塞武装对红海、曼德海峡航运和国际贸易构成威胁。土耳其回应，将坚定支持也门政府及其国家安全、主权与领土完整。沙特方面，王储穆罕默德9月30日在协商会议发表年度皇家演讲时表示，对于包括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沙特政府都将毫不犹豫地做出果断回应，并表示沙特已着手建立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保护曼德海峡航道。然而，除了地面与海峡对峙，中东的民航航线也突发险情。迪拜航空的 FZ1073 航班9月30日上午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遭遇未遂恐怖袭击，涉事阿曼级副机长刺伤印度级机长并企图让飞机坠毁，所幸被乘客与机组人员制服。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机上共有174人，其中大部分是以色列公民。迪拜航空发表声明，强调事情起因等待调查，并决定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而沙特方面已在飞机紧急降落后逮捕涉事副机长并展开审讯。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事后与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色列外交部表示，以外长萨尔当天也与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通电话，双方同意合作打击企图危害地区安全、破坏稳定的极端主义分子。
0: 对于现在的中东来说，绝对可以说是经历着多事之秋啊！中东未来的局势又该如何来观察？那么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辉先生的一些观察分析啊。主任您看，我们先从这个短片当中这个迪拜航空这个劫机未遂事件说起啊。这一次险些酿成一个比较重大的这个空难。其实昨天我们还聊到说，中东这个地区的这个局势比较的复杂，除了这个地缘政治之外，很多人都在担心会不会有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温床再生。但今天一语成谶，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您观察接下来整个中东局势发展会不会朝着更多这种不可控的这个局势方向去走下去呢？
2: 对，当前呢这种冲突呢是高度对立的，所以在未来呢不排除有意想不到的事件层出不穷。我们可以假设一下，这次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件，如果没有那位乘客去把那个副机长给制服了，如果没有还有几位正好是别的航班的这个空乘人员，他们会开飞机把这个飞机给稳住了，那可能这一飞机的人就死了。他的死亡是一个什么数量呢？就大部分是以色列人。那么可以想一下，就去年6月份12天的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加上今年几个月的这个战争，我想这个是美国加以色列死亡的人数恐怕也没有这个飞机这次如果是空难造成的话死亡的人数还要多。所以呢这种事件它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这个伤亡，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它可能会给其他的一些有这种想法的组织或者说个人嘛，如果他是独狼的话，带来同样的这个示范效应。所以为什么这家航空公司就是暂停了所有的这个航班？当然就是往以色列飞的，所有的飞行员啊，包括空乘人员，他可能都受过严格的这个背景审查。但是你藏不住的，有时候他突然他就那根弦一动，他就要干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确实就是围绕以色列和 整个伊朗的冲突乃至于更大范围的冲突，包括咱们昨天说的像伊拉克这边的事情，就随时可能在中东地区出现这种类似的事件。
0: 嗯，以色列是一方面，其实现在来看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个争执同样是让人觉得是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您的观察，接下来这个沙特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动作，寻求更多的这个盟友，是肯定要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来一场就所谓的这个鱼死网破的这样一种最后的这种争斗呢？您觉得
2: 从沙特王储的这个表态来看，他又变得非常强硬。那为什么会变得非常强硬呢？因为单靠沙特恐怕不一定能够打得过胡塞武装，至少在地面上是这样啊，也不一定防得住胡塞武装打过来的无人机或者是导弹。但是沙特呢，他讲这个话，他肯定是有了新的支持的方式。我觉得

0: 他们都是战斗经验比较丰富的，因为一直和阿萨德在打嘛。那么更重要就是说，土耳其他是不是要介入，这就涉及到了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其实他也是对中东未来是有雄心的人，沙特王储也是有雄心的人，所以呢，现在这个中东乱了，大家都看不准未来会怎么样，就不排除在胡塞武装这个问题上，更多的像埃尔多安这样的和王储这样的，他们动员更多的力量，包括像刚才说的这个护航行动等等，来和胡塞武装进行更多的交锋。
1: 所以现在来看，中东这个地方有太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政治强人也好，地缘政治也好，甚至还有宗教冲突等等一系列这个矛盾，所以在接下来这个地区还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是值得我们重点来花时间关注的。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美国啊，一系列的这个重磅经济数据是集中出炉了，包括像 GDP、通胀等等主要指标变动，又该如何来解读呢？同时还如何会影响美联储下一步的议息政策？所以下节回来，我们特别邀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a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美国八月份的 PC 数据低于市场的预期，这也促使了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担忧有所降温。但是美股在周三的尾盘出现跳水，板块表现分化加剧，美债的抛售潮也没有能够得到缓解。
13: 市场正式迈入四季度之际，美国一系列重磅经济数据集中来袭。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周三公布，八月份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涨3%，低于市场预期的3.3%，创半年新低。同时，下修七月份的涨幅到3%，也低于预期。调整后，核心 PCE 过去三个月的年化增速降至2%，回到了美联储通胀目标水平。不过，八月份经通胀调整之后的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0.6%，创2025年3月以来的最大增幅。汽车、家具和服装等商品消费均有所增加。消费者在高油价和整体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仍然保持了较强的支出意愿。同一天公布的第二季度实际 GDP 环比折化年率，则由初值的1.5%大幅上修至2.2%。消费、非住宅固定投资和 AI 相关投资成为了重要支撑。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在高利率、能源价格上涨等压力下，保持着较强的内生动能。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担忧有所降温。利率期货市场显示，交易员押注十月份加息的概率为36%，远低于一周之前近70%的可能性。高盛周三将美联储年内第二次加息的预期从十月份推迟至12月份，同时也保留不加息的可能性。不过，通胀降温信号虽然短暂地提振了市场，却未能阻止美股在最后一小时逆转走低。道指和标普500指数连续第三天下跌，纳斯达克小幅反弹，市场广度进一步恶化，十一大板块只有科技和半导体收涨，等确标普500指数连跌第七周，反映出个股波动撕裂加剧。同时，债券市场的抛售潮也仍未缓解，即便财政部宣布十月份新一轮中长期国债回购计划，也没有能够为债市止血。30年期收益率当天盘中一度上行，击穿5.65%一线，创下2002年6月以来新高。10年期收益率也一度升穿5.3%，创2002年4月以来新高。

0: 因为美国最新出炉的一系列的通胀数据，会对于接下来的整个美国股市还有资本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周先生好，我们看昨夜美国集中公布了一批的经济数据 ，GDP 小非农就业是超过了预期，但核心 PCE 的增速呢低于预期。综合这些数据来看，您怎么评价当前美国经济的宏观基本面呢？
1: 总的来说，昨天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强的一个经济数据，然后呢，PCE 呢是略低于预期啊，当然也有一些口径上就这样的一个统计口径上的一个变化。从市场的实际反馈上来说，其实市场呢是相信美国经济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强劲的区间之内，同时呢，即使 PCE 低于预期，但市场并不认为通胀会是短期以内可以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如果一看美国的30年美债利率的话，昨天又创下了一个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高点，整个利率曲线呢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再陡峭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如果去看经济数据本身的话，我觉得市场可以看到的是，美国大概率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强劲的经济增长周期当中，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开支，还是支撑着经济的一个成长。同时呢，大家也认为，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无论是因为通胀的原因，还是财政的原因，美国的整个的一个债券的一个状态，还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经济而言，有喜有忧啊。喜的是，整个经济没有明显的失速啊，在这么高的一个利率情况下；忧的是，长期的一个整个的借贷成本出现了一个再度的一个攀升，这个对于整个经济中期而言还是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短期呢似乎看不到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这可能更让市场担忧。
0: 那周浩先生，我们来看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于美联储10月份的加息预期其实有了一个明显的下调哈。高盛呢，甚至将下一次的加息时间点从10月份推迟到了12月份。您怎么来看美联储接下来的一个政策的动向呢？
1: 其实我认为呢，9月份加了，大概率12月份都会动一下。那么从过去的两三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上，基本也是这样，就是9月份是12月份的这样的一个风向标，9月份加息，12月份大概率会加，9月份减，12月份应该也会减啊。10月份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这个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意味。但是呢，十月份是不是加息？我觉得对于市场而言，其实现在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关心啊。市场更关心的就是说，中线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是不是会处于一个所谓 higher for longer。那么这个 higher 是肯定的，longer 到底会 longer 多久？可能现在是一个更加严峻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10月份不加息，不代表明年1月份不会加息啊。10月份加息，也不代表明年1月份会不会或者不会加息或者会加息。所以我觉得对于市场而言的话，它可能会因为一次的不加息而谈官相信，但是呢，不能够解决美国的一个整体的利率可能会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基准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所以我觉得10月份加不加息是高盛怎么说市场怎么看可能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大家相不相信通胀能够回到一个真正的可控的区间之内。目前而言的话，我觉得似乎市场并不相信这样的一个状态，即使 PCE 表现的还可以同时呢，市场下调了对于10月份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概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证券市场并没有买账这个行为其实本身也说明了市场在担心通胀会成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梦魇，也是一个中期很难去克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那周先生，我们再来看资本市场啊，这个美股啊，3季度已经收官了，整个大盘的整体偏强，但分化还在加剧，上涨是越来越依赖少数板块还有个股啊。不过市场开始预测整个 Q3，企业的这个盈利增速呢接近30%。那么进入到10月份的财报季之后，市场上涨的广度能否有一定的这个修复呢？
1: 我觉得其实现在情况是这样，就是说市场只相信最好的几个公司会持续的带来超额的收益其他的公司市场都不相信他们的超额收益会带来超额的回报这是目前是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美股当中 K 型可能 K 的是更加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也没有板块轮动，也就只有头部和非头部的这样的一个所谓不断的这个劈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在盈利高增，同时呢利率也。

0: 高企的一个情况下，盈利的这样的一个高增，并不能够减轻市场对于无风险利率大幅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担忧，所以我觉得市场去拥抱龙头也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被迫的选择，也就是说，市场只相信只有少数的几个公司能够长期跑赢通胀和长期跑赢目前的无风险利率。所以我觉得 EPS 的高增、盈利的高增，可能只能保证美股不出现大面积的崩塌，但是 K 型分化和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对于龙头板块，就是所谓的极端的龙头的这样的一个追逐、极致的追求，目前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还是会持续，直到市场相信无风险利率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水平，相信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相信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刚刚讲的无风险利率处于均衡的这样的一个时点还远远没有到来市场应该是没有共识的，这可能是未来的几年、几个季度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1: 那赵浩星，我们再来看美债。这个美债的长端利率已经创下了数十年的新高，但股市却没有跟随杀跌。这种背离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来理解？还有，如果长期利率维持在高位，对于美股的这个估值压力，是不是会出现更多的一个放大的情况呢？
0: 其实这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一个价值股的这样的一个担忧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无风险利率6%，那我一个分红在7%、8%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因为分红是不稳定的这个公司是不是值得去长期的持有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根本的一个问题。标准答案是 no 就不太应该去，不应该去持有这样的一个公司但是大家觉得美国的财政可能相对于一些美股来说更加不可持续，所以这里面就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难以去克服的，或者说比较去难以去回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的话，我们去看到一个高昂的或者说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利率长期存在。对于估值会不会有影响答案是 yes，肯定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就相当于一个高血压病人需要长期的去服用药物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不能够解决他是高血压病人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估值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需要大家去考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角度上而言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去看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水平，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因为股票市场的一个相对比较坚韧带来的一个结果，就股票市场崩了可能利率也就回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是说，大家认为股票市场没问题，大家认为债券市场有问题，但是呢，债券市场的问题你不能够通过债券市场本身来解决，要通过股票市场有问题来解决。那么大家认为股票市场没有问题的话，那债券市场就不会出现一个大的 correction 就是或者大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债券收益率的一个下行。从这几个角度上而言的话，我们会发现市场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答案。这个答案的背后根本的问题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要让市场相信是有效的，美国的利率让市场相信是稳定的。美国的盈利，就美股的盈利，让大家相信它能够跑赢长期的这样的一个通胀，至少给出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溢价。那这几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我觉得美股的这样的一个上行只能够加重大家对于债券市场的一个担忧，除非一个市场能证明另外一个市场是对的。目前而言，我觉得没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但是这个状态，我觉得理论上来说是不可持续的，或者不能持续太久的。
1: 那赵浩先生，我们看像美光最新公布了一个这个季度财报不出意料的就是全面的超预期，下一个季度营收指引和市场相比的预期要高出了接近8%，所以您觉得这份成绩单能不能推动整个半导体板块进一步的估值修复呢？
0: 其实对于半导体，我觉得存储板块而言的话，我觉得估值的修复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市场还是给他们很低的这样的一个估值，也就是说，大家相信存储板块的或者存储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不可能长期处在高位的，也就是说供给迟早会起来，或者是需求迟早会下去，这我觉得是目前给出了一个基本明确的一个答案。给出一个高于5倍的这样一个估值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它能不能够提升市场的信心短期会包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和韩国有一定程度的股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本身也是说明短期会得到一个提振但是如果说从中长期而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和尤其是韩国的存储板块其实从高位已经下行这么多了，也就是市场其实不认可他们。

0: 能够真正的跑赢，或者真正的走出周期股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对于半导体而言的话啊，大家还是应该发现一个比较明确的现象，就是最先进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公司啊，包括芯片GPU 的公司，还是得到市场的一个追捧。然后呢，对中国的公司呢是比较追捧半导体设备，就是半导体制造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我觉得可能不会是一个全面的修复，还是大家会寻找各自板块和各自区域的这样一个龙头，来进行追逐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美光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基本面的或者说情绪面的这样的一个修复，但是这个修复呢，很难带来一个长期性的一个共识和长期性的资金流入。
1: 好，非常感谢周浩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关注着日元单边贬值的预期正在出现消退。那近期的日本和美国两国政府的高官接连就日元汇价发声，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元持续贬值的一个悲观情绪。那么另外一方面，市场也预计到明年春季之前，日本央行至少还会有两到三次的加息动作。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聚焦着美国十年期国债刚刚创下四年来的最差月度表现，有投资者警告美债市场已经陷入到了抛售的恶性循环当中，也就是说最初由对美国债务和通胀的担忧所引发的抛售已经蔓延至基金被迫抛售和国债的地步，那么借贷成本由此会进一步的出现走高。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关注美国富人成为了超级富人的门槛正在持续的增高。那么报道就说，在股市繁荣的推动之下，美国最富有的 0.1% 的人群，他们所拥有的总财富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增长了一倍多，达到了28万亿美元，占到了美国全国总财富的 15%。 分析认为呢，强劲的企业盈利还有科技股的飙升成为了推动超级富人财富增加的主要原因。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4: 9월 수출이 사상 처음으로 1200억 달러를 돌파하며
5: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九月出口同比大增 83.5%， 单月有史以来首次突破1200亿美元大关，一至九月累计出口达8145亿美元，已超过去年全年水平。按产品类别划分，受存储器需求增长和价格上涨推动，半导体出口飙升263%，首次突破600亿美元大关，计算机出口也大增435%，化妆品出口则是创下历史新高。分析预计，随着半导体等重点产品持续表现强劲，韩国今年全年出口将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
6: 国慶節に合わせた7日間の大型連休が始まり。
5: 日本媒体关注，中国国庆长假10月1日开始，韩国、东南亚和欧洲成为中国游客选择的热门海外目的地。然而，往年通常很受欢迎的日本却不在其中。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中日关系持续恶化，中国航空公司暂停了多条飞往日本的航线。另外，从今年7月起，日本提高了外国人签证费，也影响了中国游客赴日意愿。亚洲开发银行最新发布报告，将泰国今年 GDP 增长预测从此前的 1.8% 上调至 2%， 支撑因素包括科技产品出口强劲、私人投资扩张好于预期等因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放缓带来的影响。不过在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冲击农业发展以及中东冲突抬高国际油价的拖累下，明年泰国 GDP 增长预测从此前的 2% 下调至 1.9%。
3: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祝各位假期和节日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9: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10: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11: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9: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11: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11: 长，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9月30号，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全部撤出伊拉克。随着美军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彻底结束。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入侵伊拉克。20多年部署，花费1.7万亿美元，4500名美军士兵丧生。美国得到了什么？又给伊拉克带来了什么？美军为何此时彻底撤出？接连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如何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接下来将如何维持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伊拉克总理表示，10月1号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国际军事存在撤出对伊拉克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将美国撤军视为抵抗轴心的胜利。接下来，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会增强吗？美军撤离后留下的安全

0: 真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又会否趁机死灰复燃？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内在决心军事行动正式结束，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本国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声明指出，美国国防部将继续向伊拉克提供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并与伊拉克及地区伙伴合作，确保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永远无法卷土重来。伊拉克国防部发言人拉苏尔在巴格达机场向媒体展示了空无一人的美军基地，称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0: 牛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伊拉克战争的源头啊。2003年，美国小布什政府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战争，并且呢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始终都没有找到。那回看这段历史，当初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考量究竟是什么呢？
2: 现在很明显，在美国国内也绝大多数人，不管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都认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那么当时为什么会犯下这个错误？它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2001年当时本拉登袭击了美国之后，美国当时国内处于一种恐慌的状态，所以当时认为就是伊拉克的政权，萨达姆政权是中东地区一个动荡的总根源，所以那时候布什政府就估计说伊拉克政府手里边有生化武器，并且伊拉克政府跟基地组织也有联系。虽然这些没有什么根据，但是美国一直是这样怀疑的，因为伊拉克是从1998年就把联合国的核查小组给赶走了。核查小组赶走之后，伊拉克国内的武器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特别是美国担心的生化武器的，特别是美国担心的生化武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么伊拉克跟恐怖组织有没有联系，美国也不知道。特别是当时伊拉克萨达姆政府为了吓唬美国和西方，他经常暗示说伊拉克有生化武器，就让美国那个更加担心了。所以一个是跟911事件的惊吓有关，当时美国就那个惊慌失措，就是要那个尽可能的宁可错杀1000也不能让漏网那个800，这是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后来证明，就是说当时美国的那个情报机构也跟小布什政府报告说，确实有证据表明伊拉克政府确实有生化武器，伊拉克本土上储存了很多的那个生化武器和材料，然后也有证据表明说他们跟基地组织也有联系，但是后来证明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更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战略上小布什政府想一次性的彻底解决伊拉克问题。那么伊拉克问题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1990年当时冷战结束了之后，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入侵了科威特那一次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是出动了53万大军去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出来了。赶出来之后，但是当时美国没有乘胜追击，没有入侵伊拉克，没有占领巴格达，所以伊拉克的政权和国家还是完整的。但是呢，美国为了遏制伊拉克，就在伊拉克设立了禁飞区，就是伊拉克的战斗机不能在禁飞区起飞，然后美国对伊拉克进行了封锁和经济制裁。所以从1991年一直到2003年，那么美国为了遏制和封锁制裁伊拉克，美国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就是得有

0: 军队长期驻扎在内。这一次趁这个911事件，小布什政府就想说，干脆一次性把这个伊拉克问题给解决了算了。所以也有可能有人就是怀疑说，小布什政府可能自己也知道根本没有什么生化武器，根本没有什么恐怖主义的问题，就是借这次机会能不能一次性快速地把伊拉克问题给解决了。
1: 我们再来回溯美军在伊拉克的驻军历程啊，那么看到呢是2007年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部署的高峰时期啊，驻伊的美军人数当时是达到了17万人。那2011年底美军曾一度撤出，而2014年又重返了。那对美军在伊拉克20多年的部署任务，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美军在过去23年在伊拉克的军事部署，它部署的规模、部署的任务是那个不断的变化的。那么最早的时候，2003年，春天的时候，美国入侵伊拉克，最初的时候打得特别顺利。最初美国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把伊拉克政府彻底的推翻了，把萨达姆的政府推翻了，军队解散了，政府也解散了。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已经宣布说伊拉克战争胜利的结束了。然后美军当时的设想是说，政府给打垮了，军队解散了，那么伊拉克第二天就能建立起一个所谓的民主的、繁荣的、稳定的政府了。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的，就是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了，军队被解散了之后，伊拉克整个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然后伊拉克当时就出现了民兵组织来打美军，这个美军之前想象的也不一样。美军之前想象的是说，如果他推翻了萨达姆政府，伊拉克人要走上街头用鲜花和美酒来迎接他们，但结果那个不是这样的。很快伊拉克就陷入了内战，伊拉克陷入了内战之后，那么伊朗很快就介入进来了。伊朗那个革命卫队圣城旅就派人去，然后运送武器去，来支援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来跟美军打。结果很快美军就陷入到伊拉克的内战中，然后内战就反反复复，不断的有美军被袭击。为什么您刚才说美军那个死了4500多人呢？主要就是在内战中死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国内就斗争很厉害，有的人就认为说伊拉克战争失败了，干脆就撤回来算了。但是也有人认为说没有失败，还要那个继续征兵。所以您说的2007年最多的时候征兵征到17万人，就是最后达成共识说还是要那个继续征兵继续打。就这个过程一直到2011年的时候，美国认为这个伊拉克的内战基本结束了，伊拉克的政府也基本稳定下来了。所以2011年美军战斗部队就全部撤出了伊拉克，然后剩下一些军队是做这个情报啊、培训啊这些工作的。但是到了2014年的时候，因为美军撤走，因为在伊拉克有战略的真空，当时伊斯兰国就是这是一支恐怖组织，在伊拉克边境和叙利亚边境那个发展起来了，并且到了伊拉克之后势如破竹，很快就濒临巴格达城下。这时候美军被迫又一次派军队进入了伊拉克，这一次进入就不是要搞政权更迭了，这一次进入就是要打伊斯兰国。然后从2014年美军组成了多国部队，多国部队据说参加的国家最多的时候有70-80个国家参加。然后一直打到2017年到2019年，那么美军和其他国家的部队，包括当地的伊拉克的民兵、叙利亚的民兵，最后把伊斯兰国是打垮了。打垮了，到2019年的时候，美军本来就是打伊斯兰国的任务就完成了，应该撤出来了。但是美军没有撤，美国如果认为撤了的话，会给伊朗留下很大的战略真空，就把伊拉克留给伊朗了。所以美军就继续驻军，就在刚才短片里说，美国国防部说，为什么9月30号全部撤军呢？是因为消灭伊斯兰国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所以美国要撤军。实际上这个是经不起那个推敲的。就伊斯兰国在2019年就被打垮了，后来再没有大的活动，从那个时候他就可以撤了，但是他又把战略目标转向遏制伊朗。所以一直等到今天，等到今天遏制伊朗的任务也没有完成。为什么要撤出来呢？就是驻的这支部队越来越不安全了，他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现在撤出来的。
1: 您刚刚也提到了战争带

0: 带来的代价啊。那么既然代价啊如此沉重，那么撤军时间也值得追问。美国为什么现在彻底从伊拉克撤走？这个时间点您怎么来看？它跟当前的美伊战争有关联吗？
1: 它有很大的关联，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伊斯兰国实际上最近1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没有对伊拉克形成太大的威胁了，也没有太大的活动了。虽然伊斯兰国不可能彻底铲除，就是现在在伊拉克的边境和叙利亚边境一带还有估计有几万人的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但是呢，但是伊拉克自己的军队和叙利亚自己的军队基本上能够控制局势了。美军不撤的原因主要是要对付伊朗。然后对付伊朗呢，美军那个面临很大的困难，就你人员多基地多的时候，那么武器装备也好，那么伊朗和伊拉克的民兵要进攻你就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美军的规模是在不断的缩小，就是2007年最多的时候它有17万人，到了2024年，就是美国和伊拉克达成撤军协议要撤军的时候，已经从17万人降到了2400多人，然后到今天撤军的时候就只有几百人，只有几百人，并且只有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区的艾比勒住着，然后只有几百人住着，他的防空设备这些就都不是那么好。所以最近这些年，特别是从加沙冲突和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民兵和伊朗就不断地袭击美军在艾比勒的军事基地。那么据统计，就从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伊朗对美军和美国使馆或者美国设施的袭击就达1000多次。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越来越认识到说，这么小规模的军队驻扎下去，一方面它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呢又成为伊拉克民兵和伊朗袭击的目标，所以对它自身的安全来说有很大的威胁。另外一个，美军要长期住下去，对伊拉克政府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伊拉克国内是绝大多数老百姓是反对美国驻军的，因为是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特别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就是把美国驻军作为他拥有这个独立武装的一个借口，所以他老袭击美军，一袭击美军，伊拉克政府就左右为难。所以伊拉克历届政府这么多年来都强烈的要求说让美军赶快走吧，所以美军是考虑到他自己的自身安全和考虑到伊拉克政府的处境，才决定在这个时间点撤军的。
0: 那么现在这个撤军的时间点呢，也意味着美伊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啊，美军撤离标志着美伊关系翻开了重要一页。但是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不会随着军队一起撤走的。那美国接下来会如何维持在伊拉克的影响力？您分析啊，接连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现在对伊拉克影响最大的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伊朗，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美国的影响，一个是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边，伊拉克的政府、伊拉克的军队、伊拉克的警察、伊拉克的情报部门，都是在美国手把手的这个教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也是在美国的军事援助、技术援助之下建立起来的。那么所有人员都是美国培训的，所以美国对这个政府、对这个军队情报机构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么另外呢，美国一年除了军事援助之外，去年2025年，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援助就13亿美元，这个对那个伊拉克影响也很大。那么，伊拉克这一届政府，就是去年选举选完之后，这一届政府上台之前，本来伊拉克内部协调的是让那个马利基来当总理，但是呢，后来美国不同意，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的话，那给你经济援助就没有了。后来呢，伊拉克就是被迫现在让现在的那个总理上台，所以可见就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有多大。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根据之前的协议规定，伊拉克出口石油的钱是不是先拿到伊拉克手里，是先拿到美国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里，然后再由美国拨付给伊拉克。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这个经济的命脉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边，因为伊拉克财政收入的99%是来自石油，所以那个美国对伊拉克从军事上、 政治上、经济上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0: 那么这一次从伊拉克撤军，接连就是您刚才说的，从阿富汗撤军了，从叙利亚撤军了，从伊拉克也撤军了，是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很重要的步骤。那么撤军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现在很难说，因为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跟后来2014年伊斯兰国的那个兴起有很大的关系。然后2011年撤军，或者说第一次海湾战争，又跟现在的伊朗战争有很大的关系，是因为2003年美军把伊拉克打垮了。本来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那时候是制衡伊朗的那个最重要的一支力量，那么伊拉克这边打垮了，就把伊朗给释放出来了。所以从2003年开始之后，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伊朗最强的时候，伊朗自己号称说，它能够控制中东地区5个国家的首都，就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正因为伊朗的势力不断扩大，才又有了今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所以撤军到底产生什么影响还很难说的。撤军有可能引起伊朗实力的进一步扩展。撤军有可能引起伊拉克内部的再一次动荡，因为伊拉克现在民兵和伊拉克政府之间还斗得很厉害，所以撤军确实有可能带来很不确定性的影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军从伊拉克撤军，对伊拉克本国局势走向，对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意味着什么？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9: 去，一辈子苦都会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表示，10月1日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实现领土主权。
11: 9月30日起，伊拉克放假4天，庆祝独立日。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呼吁将10月1日定为主权日加以庆祝。伊拉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此前表示，这是一个全国性事件，标志着伊拉克迈向主权的历程圆满结束，并巩固了国家及其机构的存在。伊拉克总理还表示，国际联盟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反恐斗争结束，而是标志着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伊拉克各安全力量目前已全面掌控国内安全局势。此外，按照计划，在美军撤离的同时，与伊朗结盟的伊拉克民兵应解除武装并被纳入国家安全机器，但这一措施已被推迟，有可能到明年6月才开始实施。美国官方说法称，此次撤军旨在正式结束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有专家警告，美军撤离或将形成安全真空，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影响力或将进一步扩张，可能引发内部冲突。此外，当前伊拉克仍缺乏相关防空能力，一旦伊斯兰国潜伏势力获得袭击无人机，将酿成严重安全危机。
10: 我们也看到了，在外国军事存在撤出以后呢，伊拉克自身的主权和稳定问题更加突出了。那有分析就说，伊拉克的主权大考才是刚刚开始啊。那外国军事存在的撤出对于伊拉克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伊拉克会迎来稳定的新阶段吗？
12: 对伊拉克来说确实有很多困难。刚才短片里说，伊拉克宣布说是一个重大的节日，伊拉克真正的拥有主权了。那么当然从这个感情情绪上来说，确实经过23年的外国军事这个占领，包括后来的驻军之后，外国军队终于被都赶走了，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是实际上美军这一次驻军是伊拉克政府邀请他去的，并不是跟那个2003年一样说美国入侵伊拉克，美军强行驻在伊拉克，所以这一次驻军并没有侵犯伊拉克的主权，这一次撤军也跟伊拉克的主权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美军在世界上，比如美军在日本、美国军在德国都有驻军，不能说他就侵犯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因为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邀请他去驻军的。那么伊拉克驻军也是伊拉克政府邀请的，但是对伊拉克来说，确实美军全部撤走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从实质上来说，伊拉克还面临很大的挑战。伊拉克主权不完整，实际上主要是在国内。那么一个主权国家要完整，首要的条件就是你的政府在国内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就是军队的听政府的。但是在伊拉克恰恰这一点做不到，就是伊拉克有伊拉克的自己国家的军队，那么他是听国防部的，然后伊拉克又有另外一支军队叫人民动员力量，大部分是什叶派的民兵。这一支军队呢，是伊拉克政府给他发工资，给他武器，但是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那么 新的政府就是扎伊迪政府上来之后，曾经承诺说，9月30号要让美军撤军，9月30号也必须让所有的民兵武装解除他的武装。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军撤军了，那么民兵武装没有解除了武装。解除武装对伊拉克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落实很不容易。搞不好会再一次引起伊拉克的内战，因为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现在手里边有武器，有军队。然后又不听政府的，然后伊拉克民兵的很多领导人现在是政府里边的很多部门的高级官员，然后伊拉克这些民兵在伊拉克议会里边有几十个的席位，那么现在扎伊迪能够当上总理，跟伊拉克的民兵在议会里边的力量协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伊拉克的民兵现在吹牛说这届政府就是我们产生出来的，你还要把我们解除武装，所以解除武装未来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更何况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里边有几支力量跟伊朗之间有紧密的关系，他是那个受伊朗那个支持的，伊朗那个也对他们进行培训，就是一支民兵武装一旦跟外国的这个支持联系起来，你要彻底根除它就是很困难的。总之对伊拉克来说，就是别的经济上的外交上的困难是那个次要的，首要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真正能够让国内的所有武装力量都听命于政府，这是他现在最棘手的问题。
10: 没错，现在对于伊拉克来说，无论是它的国内局势还是地区格局，伊朗因素都无法回避。伊朗将美国从伊拉克撤军视为是抵抗轴心的胜利啊，并表示最终目标是迫使美军撤出整个中东地区。那美军撤出伊拉克，伊朗是否迎来了战略空间？您怎么来看？
12: 当然，美军从整个中东地区撤军是伊朗过去47年以来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能把美军从伊拉克赶走，伊朗肯定是视为自己一个胜利。但是呢，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它主要是通过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来落实的，所以伊朗在伊拉克的命运实际上取决于他对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民兵到底有多少大的影响力。然后现在的局面是，这一届伊拉克政府他已经承诺要解除什叶派民兵的武装，所以如果说这一届政府的目标能够顺利落实了，那么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就大大下降。但是说如果落实不了，在伊朗的支持之下，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在伊拉克国内政治的影响力才不断扩大了，那么这样的话伊朗的影响力就会不断的扩大，所以最终还是取决于伊拉克国内的政治斗争。就是在未来一段时期，在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上风？很显然现在美国是支持伊拉克的扎伊德政府来解除民兵武装，然后伊朗是支持什叶派民兵，坚决反对解除武装，就看这两方的博弈，未来谁能够占据上风。
10: 那么在您看来，这种撤军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安全风险呢？那美军撤离以后留下了一个真正的安全的真空啊，那您分析可能会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提供死灰复燃的机会吗？
12: 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就是伊斯兰国会不会死灰复燃，它实际上取决于一个因素，就是伊拉克这个国家能不能稳定。就是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恐怖主义它能够这个发展起来最重要的根源就是这个国家乱了，这个国家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它的领土、它的人民了。如果说一个国家是稳定的，恐怖组织它是不可能那个发展起来的。所以恐怖组织会不会发展起来取决于伊拉克的政局，那么伊拉克政局能不能稳定又取决于伊拉克能不能解除民兵的武装，建立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政府，然后这又取决于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博弈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未来确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0: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千余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
2: 一堂生动的国民教育课，
1: 亲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厚植家国情怀，
3: 向国旗敬礼。
1: 一段震撼心灵的生动旅程，激荡少年凌云志向。凤凰聚焦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在香港、澳门有学生组成的国旗升旗队，他们负责每周在各个学校升旗五星红旗。这一次他们有1000多人组团到了北京向国旗敬礼，站上

0: 天安门观礼台观摩升旗，还走进解放军的仪仗司礼大队，这可是学生们操练升旗仪式的最高标准。官方还安排了丰富的参访行程，一路伴着的是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等同学们朝气的合唱。
1: 2026年9月18日早上8点，香港西九龙高铁站比平时热闹了许多。近千名来自香港大中小学的升旗队代表陆续到达这里，他们统一着装，胸前绣着紫荆花，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出征仪式在此启幕。
2: 今天呢是9月18日，是一个每个中国人都必须铭记的日子。918事变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团结是力量支援。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珍惜今天国家来之不易的发展，也更应明白国旗所承载的意义。国旗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是一堂生动的国民教育课。
1: 这些青少年大多是各校升旗队的骨干队员，在香港的校园里，每周一的清晨，他们会将国旗升上校园的旗杆，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升旗的礼仪、爱国的初心深深扎根在这群少年的心底。而今天，他们走出校园，奔赴北京，要去天安门广场亲眼见证国旗护卫队升国旗。
3: 咁我都好期待可以观望到咁大支嘅国旗，亦都同埋系北京升旗，咁我都好期待见到呢啲军人嘅英姿。
4: 我希望透过呢次嘅呢次访京之旅咧，可以拓阔我自己嘅视野啦，同埋

0: 呢次嘅呢次访京之旅咧，可以拓阔我自己嘅视野啦，同埋加深对国家嘅认识同埋历史。
1: 大中小学成为澳门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一环。
2: 喺过去一段长嘅时间咧，我哋特别系重视学生嘅爱国主义教育嘅，亦都希望咧我哋嘅学生咧可以成为我哋国旗精神嘅传播者啦，以及爱国主义嘅践行者嘅。
3: 今次好开心可以成为今次访京交流团嘅成员之一啦，同时都觉得责任重大，因为我哋代表嘅唔单止系我哋自己啊，再代表嘅系澳门青年学生嘅形象。
1: 高铁缓缓驶出西九龙站台，开启了近八小时的北上行程。对车上这些青少年而言，这是一次漫长又特殊的旅程。车厢里有人轻声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有人低头翻看行程手册，还有一群学生聊起了国歌，对歌词的重点、创作背景以及它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各抒己见。列车一路向北，青少年们的期待愈发浓烈，车厢里的氛围也一点点升温。

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歌唱祖国，起初只是轻轻的哼唱，很快引来更多学生的跟唱，变成了合唱。

大合唱的旋律伴随着高铁向前飞驰，列车经过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当离目的地北京越来越近，同学们的歌声也更加响亮。

0: 一之间，学生们感受着北京的城市脉动。对这群港澳青少年来说，北京不再只是课本上的名字，它变成了可以触摸的砖石，可以穿行的街巷，可以感知的烟火。圆明园曾是清代大型皇家园林，被誉为万园之园。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入京城，于10月18日至19日纵火烧毁整座园林。大火连烧多日，园内300余座建筑尽数损毁，化为焦土。昔日旷世名园变成一片废墟。此刻，港澳青少年站在大水法遗址前，聆听讲解员的讲述，了解了这座皇家园林曾经的鼎盛，也知道了海晏堂、大水法等标志性建筑是如何从辉煌变为残垣断壁。
1: 我觉得睇本书上面嗰啲冰冷嘅文字变到而家喺视觉上嘅冲击，我觉得系非常具有冲击力嘅咯。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了圆明园，在这里拍照不能微笑，因为这里是国家沉重历史留下的遗迹。我希望我会越来越努力，希望国家能越来越强大。
3: 因为这个是我们之前的文化，我们的成就，既然被毁了之后，我们会心痛和惋惜。
4: 所以说我们要铭记历史，自强不息，而要我们还要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上午晚些时候，访京团前往颐和园，这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湖山相映，亭台连绵。园中的彩画长廊是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中最精彩的代表之一，它将散落在湖畔山间的楼、台、亭阁连缀成一体。这片盛景也曾历经劫难。1860年，它与圆明园一同被焚毁。1888年，这座园林得以重修复建。学生们穿行于长廊之中，远眺昆明湖碧波荡漾，静观古建飞檐错落有致，秀丽的湖光山色与精美的古建筑群，让师生近距离领略到中华传统园林艺术的精妙绝伦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更读懂了山河无恙、文脉永续的深刻意义。
3: 中国有句话叫咩？落后就要被打嘛。如果似而家嘅中国，就中国因为中国而家系变得实力好强啊嘛，佢就唔会似以前咁。
0: 9月19日下午，访京团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驻地。对港澳青少年而言，这里是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意义特殊的一站。在香港和澳门的校园里，他们每周一都会升起五星红旗。今天，他们要用一场探访完成一次寻根。学生们步入营房，看到内务区整齐排列的床铺上，军被叠成了棱角分明的豆腐块，线条笔直，整体内务的摆放有序，常服和作训服分类悬挂在柜中，衣摆齐整，间距一致。眼前的这一幕让港澳青少年大受震撼，大国威仪不只展现在万众瞩目的大典现场，也藏在这些细微朴素的日常之中。
5: 他们是用常人难以接受的这种规矩去要求自己，去提升自己。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他们那么厉害，但是我希望我们是在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亦希望在我们能把我们每一步都做好的同时，加强同学们对于这个家国的这种认同感，然后加强对于国旗的热爱。
0: 走出营房内务区，学生们走进驻地的军史长廊，学生们纷纷聚在一个展柜前。1997年，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上，我方执行队长使用的仪仗指挥刀陈列在这里，无声诉说着那段载入史册的庄严时刻。学生代表还与仪仗官兵进行了面对面交流互动，亲身体验队列训练，学习仪仗动作要领。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仪仗官兵先做了示范，正步走，摆臂，转头。 每一个动作。

都刚劲有力，干脆利落。紧接着，学生代表做列队动作，从手指怎么并拢，下颌收到怎样的角度，到眼神应该落在哪里，官兵手把手的纠正。当电视屏幕前天安门升旗仪仗队的飒爽英姿照进现实，一颗关于信仰担当的种子，或许已经悄然埋进这群青少年的心底。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公布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9月20日凌晨4时，近1300名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团成员来到天安门广场。这是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最核心的活动，也是这群校园升旗手期盼已久的时刻。前一天晚上，很多人激动得没有睡着。
1: 我今日4点起身啦，然后我哋着紧身校服啦，去迎接呢个咁庄严嘅升旗仪式啦。
2: 这次看完升旗礼之后的体验以及心情感受啊，然后带回给香港的同学们，然后将爱国精神继续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3: 非常非常期待，我们升旗队队员最期待的一幕终于到来了。
0: 天安门广场，天色未明，晨曦微露。港澳青少年整齐肃立于观礼台上，静候五星红旗的升起。
4: 我觉得是真的一个很令人骄傲的时刻。
5: 这个国歌、国旗、国徽都是我们国家的象征，也都代表着我们那个民族的精神，我们要好好去尊重。所以呢，对同学来讲呢，能够呢加强他们的归属感，作为我们国家的接班人，建设即是也都是一国两制的参与，一国两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5时55分许，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整齐划一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出来，向国旗基座走去。这一刻，沉稳有力的踏步声与观礼台上每一位港澳青少年的

0: 心跳同频共振。
1: 向国旗敬礼！
2: 向国旗敬礼！
0: 当国歌奏响，护旗手振臂扬旗，鲜红的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在万千目光的凝望中缓缓升起，现场所有人肃立行注目礼。这些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青少年和现场民众一起共唱国歌。
3: 每人对国家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0: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短暂又神圣的46秒，对这些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港澳青少年来说，他们与祖国与时代之间的连结从未像此刻这样真切。国家二字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是脚下这片土地，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与安宁。而他们正是在这片热土上，在这面国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4: 这个场面其实是很壮观和很震撼，
5: 感到非常震撼，同埋内心都很激动的。我看到个国旗升上去那下是充满了精神，跟着自己心里面都觉得很自豪。
0: 升旗仪式结束后，港澳青少年分组走进了北京多所学校，开启一场跨越山海的青春对话。本次港澳青少年访京活动受到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9月2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访京团全体成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他表示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6: 我最想分享的其实是丁副总理带给我们的这个三个期盼，就是读懂国旗、守护国旗以及为国旗增光。我觉得这三个是我要传达给他们的，因为国旗直接与我们挂钩，读懂国旗是我们了解祖国历史、了解祖国之前的这个一路走来的艰辛，包括了解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守护国旗一直要我们在升国旗的过程中，无论什么样就把尊重国旗、尊崇国家放在第一位，这一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然后为国旗增光是希望我们之后如果出去升旗，或者说在校内升旗，我们能以更好的状态呈现我们对国旗的热爱。所以我是希望将这个三个核心的精神传达给他们，也是我这一次的行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三句话。
0: 在人民大会堂的行程中，港澳青少年还走进了迎宾厅、万人大礼堂等场所。这些只出现在新闻画面里的地方，如今学生们身在其中，他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难得的一刻。对这些港澳青少年来说，人民大会堂不只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穿行于厅堂之间，仿佛感受到重大国事活动发生的现场，他们心里留下的是对祖国更具体、更真切的认识。
7: 祖国妈妈，我爱你。
8: 那里是我们国家发展很多决策啊、开会的地方，我觉得那里很庄重，我觉得可以踏入去已经是算是成功了一步咯。我哋新青年应该要点样做去回馈呢个社会、报答呢个国家？我哋唔单止可以做国家发展嘅旁观者，更加要做国家嘅参与者，去投身社会、回馈呢个社会。
0: 随后，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

0: 新東華城樓都喺嗰度宣布嘅。之後我哋係有書本上都係見到啦，自己登到城門嗰度嘅感受係好興奮啦，好緊張，因為未試過啦，同埋覺得自己都有可以係有機會喺呢度企喺呢度。
1: 踏入故宮博物院，青少年們認真聆聽現場講解，凝神靜觀，傳世珍寶。紅牆古殿之間，他们读懂中华文明的恢宏厚重，感受到历史沉淀下来的光华，
2: 真系好震撼。跟住啲建筑都好靓，亦都加深咗对国家同埋呢段历史嘅了解。
1: 本次访京，香港培侨中学派出了14名学生和1名老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香港首批升起五星红旗的学校之一。培侨中学始终将培才思报国的校训作为育人之本。近年来，校长吴焕杰带领学生先后参与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神舟23号发射、天宫课堂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认识香港与祖国内地的血脉相连。2023年7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给香港培侨中学高一年级全体学生回信，勉励他们厚植家国情怀，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积极贡献力量。
3: 习主席在回信中提到的，希望孩子们能够跟读万卷书、跟行万里路相结合。其实这也是培侨中学一直坚持的体验式的学教育，移动课堂的这种学习。所以我们还是非常积极的响应主席的这样的一个指示。这一次我们是浩浩荡荡过1000名的升旗队队员来到了北京，参与这么丰富、这么重大盛大的这种活动。他们所学了解到国家的这个各方面发展，了解到国家在国泰民安这方面做出的这些努力，深入到校园里面，这种心连心、手牵手的这样的一种体验跟交流，是能够让两地的孩子能够更加的融合，有助于整个国家全部的孩子这样爱国的情操的提升。回到香港、回到澳门，能够进行宣传、能够进行宣扬，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这也是一个移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大使。
1: 2025年7月1日。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8周年纪念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将2023年7月24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正式赠予了香港培侨中学。
4: 这我们首先是从双国旗的桃木盒里面拿出了国旗，然后把国旗我们10个人一起抬上了这个演讲台。当时除了带给我是震撼，然后就是荣誉感。为什么敢荣誉呢？就其实在北京天安门身上的国旗，它本身就带着一种光环。
5: 我们也是很激动、很自豪的。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的心里是觉得非常震撼，因为它的尺寸太大了。
6: 现在两地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希望我们未来的学生他的眼界都不只是放在整个香港，而是大湾区，甚至更开阔的整个全中国，甚至一带一路，有助于香港未来怎样可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怎样可以发挥好我们在这个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这个地位。
1: 9月28日星期一，香港培侨中学的操场上升旗仪式准时举行。
7: 向我走！
1: 在这里，升国旗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校园仪式，而是跨越几代人的坚守与传承。

参加向国际敬礼活动的许多同学在笔记本上记录了这次难忘的行程。不管是第一次或是已经几次到访北京观礼升旗，不少人都写下了密密匝匝的记录。展示的内容当中，自豪感、爱祖国、科技好发达、历史要铭记等等，都是高频出现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心声。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2: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2: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hey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2: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筑梦天下特别呈现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待归人。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说到月亮，我们常常会想到团圆，想到家。无论是在熟悉的街巷，还是远行的途中，当我们抬头看月亮的时候，或许会想起一扇熟悉的门，一处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屋檐。无论此时你是否身在家中，总盼着万家灯火里有一盏灯为自己亮着。这就是家的意义，它是一座用砖瓦垒起的堡垒，把外界的风霜挡在门外，留住一家人的安宁与烟火气。不过在中国人的历史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一辈子守在祖屋的屋檐下。过去为了谋求生路，无数的先民不得不背井离乡，下南洋闯世界。对于这些漂泊的游子来说，家的意义不再仅仅是一处遮风挡雨的住处，它牵着故乡的记忆，也慢慢融下异乡的生活。当他们带着半生的积蓄与见识，再次回到故土，或者在异国他乡扎下根来的时候，他们把这种复杂的情感砌进了砖瓦里，让熟悉的家园长出了远方的模样。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明月映照之下，那些跨越山海向世界敞开的万家灯火。
0: 胥街在不少江门人眼中是特殊的存在，这里被视为江门城区的原点，很多关于江门的故事都从这里开始。在过去的600多年里，见证了江门的沧桑繁荣。这里保留着成片的骑楼建筑，江门骑楼通常有2到3层，楼下一般是商铺，楼上是住宅或办公场所。江门被称为中国第一侨乡，是广东乃至中国最早向海外移民的地区之一。明清以来，江门陆续有人为谋生前往东南亚，到近代也有许多人远赴美洲。他们从熟悉的乡村出发，在陌生的语言与生活中寻找立足之地。不少人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把积蓄寄回家乡。这些侨汇不仅帮助亲人维持生活，也支持着家乡的建设，成为连接海外游子与故乡的一条纽带。
2: 那在当时呢，很多的像银行啊、杂货啊、百货啊这些行业、这些商店呢，都汇聚在这条街这里，所以呢，这条街在当时的民国时期也叫做我们江门的一条华尔街，也叫做银行街。也是因为这条街当时有钱人比较多，所以这条街呢也被认为是我们江门华侨最多的一条街。其实呢，在现在广东省的档案馆里面呢，还有这栋建筑物啊它的前身的一个档案。这家银号呢是开业于1924年的一家银号，海外的那些华侨寄钱寄信回来呢，都汇聚到我们江门的这一条街。
0: 这些斑驳的砖墙就像是一部立体的华侨史，镌刻着先人们跨越山海的胆识与乡愁。而骑楼最动人的设计在于它向内退缩，留给公众通行的那条长廊。在多雨炎热的岭南，连绵的骑楼底为素不相识的路人撑起了一把永远不会收拢的大伞。在这里，建筑的边界被温柔地模糊了，商业的喧闹与家庭的静谧在同一方屋檐下奇妙地共存。骑楼下一盏盏灯光亮起，连缀成片，店铺与住家共用的屋檐也照亮了夜归人的路。
1: 骑楼把风雨挡在檐外，也给路人留下一段可以通行歇脚的空间。楼上是人家，楼下连着街道， 家的温暖就这样向街头延伸了一点。中国有句话叫做此心安处是吾乡，对于许多漂泊的人来说，家的坐标有时候并不是一座具体的房子，而是一抹熟悉的色彩，一种熟悉的味道。走在异国他乡的街头，有时会遇见这样的一片街区，周围是陌生的建筑，眼前却出现了熟悉的飞檐翘角，街边还挂着红灯笼。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唐人街上的中式牌楼，橱窗里刚出炉的月饼，茶楼里热气腾腾的点心，让陌生的街道多了些清静，也让人们在异乡一点点找到家的感觉。
0: 在美国华盛顿，白色石材与古典柱式是许多公共建筑给人的印象，而在这座城市的唐人街，一座色彩绚丽的中式牌楼格外醒目，门可以划分内外，也可以迎接来客。这座没有城墙相连的牌楼并不把人挡在外面，它用熟悉的建筑样式为异乡的街道留下一个鲜明的标记，也让游子在远方认出故乡的影子。而在英国，乡愁有时藏在一抹熟悉的红色里。伦敦的唐人街最动人的建筑符号，或许不是一砖一木，而是街头巷尾随风摇曳的大红灯笼。阳光落在灯笼上，也照着下面往来的人群。异乡的街道因为这些熟悉的颜色，多了几分亲近。这里是荷兰鹿特丹的卡滕德雷赫特半岛，一处与迁徙故事相连的地方。菲尼克斯移民博物馆所在建筑曾是1923年建成的旧金山仓库的一部分。按馆方介绍，这座仓库曾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转运仓库，也是荷兰美洲航运公司的重要枢纽。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数以百万计欧洲人从这个港口出发，登船前往北美寻找新生活。这里也是20世纪初欧洲大陆早期唐人街的所在地之一。当年大量中国水手和劳工在这里聚集，可以说这栋建筑本身就是全球移民史的重要见证者。
3: Also, some people aborted from here, but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the exact numbers of that. But it'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where it all happened, from where people left to start a new journey in their life.
0: 鹿特丹常被称为欧洲的现代建筑之都，不同风格的现代建筑在这里汇聚，而这种百花齐放，源于一场惨痛的历史创伤。1940年5月14日，纳粹的轰炸引发大火，几乎将鹿特丹古典的市中心夷为平地。战后，人们在废墟上重建城市，也尝试了新的建筑形式。今天多样的城市面貌背后，仍有那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4: But I think Rotterdam needed something more organic, fluid, that can also find a dialogue with existing architecture, that it's quite big, masculine, and we want to create something more soft and cool.
0: 博物馆的改造工程由中国建筑师马岩松带领的建筑事务所操刀。设计师在保留原始仓库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在建筑内部植入了一座充满未来感的金属双螺旋楼梯，它像一股巨大的银色龙卷风盘旋而上，冲破屋顶，延伸为一个全景的观景平台。当人们站在这里俯瞰整座城市的万家灯火时，也是回望这座港口曾经送走和迎来的人，体会漂泊者对安宁生活的期盼。
1: 这些充满温度的房子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家的期许，人们既想留住故乡的记忆，也盼着在新的地方找到可以安心生活的位置。可是当我们围坐团圆的时候，同一片星空下，还有人因为战火失去住所，等不到家人的归来。 当钢筋混凝土在炮火中崩塌，当一处处曾经充满生活气息的建筑沦为废墟，家的记忆还在，容纳生活的空间却被摧毁了。失去屋顶和墙壁的庇护，一顿安稳的饭又会变得多么难得呢？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筑梦天下特别呈现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这个夏天上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把一间中餐馆放进了战火之中。在动荡的中东，一间餐馆连接着做饭的人和来吃饭的人，也让好好吃饭这几个字有了不同寻常的分量。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在和平年代好好吃饭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在战争的阴影之下，能够有一张完整的餐桌，能在一片完好的屋顶下不受惊吓从容地咽下一口热饭，却是一个人对尊严与和平最基本的期盼。荧幕上的故事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现实中的战火弥漫之地，对那些因战火流离失所的人而言，找一处安全的住处，吃上一顿饱饭，都可能变得十分艰难。房屋受损，失去的不只是几面墙，储存食物的地方、做饭的炉灶、取水的管道都可能无法使用。即使领到了食物，还要设法找到水、燃料和可以开火的地方。我们平常说回家吃饭，短短四个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安稳生活的条件。屋顶能遮雨，厨房能生火，家人能够坐下来，不必担心下一刻是否又要离开。而这些本来不该成为奢望。
0: 2026年9月，加沙当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当地接近2300个家庭遭以军灭门，6万多名儿童沦为战争孤儿，当地累计死伤已突破26万人。
2: قام بقتل ومسح من السجل المدني وإبادة 2276 أسرة. ماذا يعني ذلك؟ يعني أن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قام بقتل الأب والأم وجميع أفراد الأسرة لعدد أكثر من 2276 أسرة فلسطينية. هذه جريمة يندى لها جبين البشرية.
0: 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依然严峻，轰炸和居民区受损，让许多巴勒斯坦家庭失去亲人和住所。对幸存者来说，寻找安全的落脚处，获得饮水和食物，都可能困难重重。房屋被毁，也让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难以维系。
3: احنا الحرب اللي هذه مرت علينا بحياتنا ما مرت علينا يعني انا عمري هاي 58 سنه ما شفتش حرب بحياتي زي هي حتى بيحكوا على 48 ما مرتش يعني الدور بالكامله انهدمت عائلات عائلات كثير انمسحت من السجن المدني هذا مش حرام هذا يعني ما فيش لهم حتى يكون اسم موجود يعني في الدنيا كلها
0: 这片地中海沿岸长约40公里的狭长地带曾居住着200多万人口。加沙是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和行政中心，它的历史可追溯至5000年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几千年来，加沙曾是连接不同地区的重要商贸节点，经历过古埃及、罗

0: 罗马和十字军等不同势力的统治。然而，持续的战事导致加沙的墓地迅速饱和，许多墓地空间不足，居民被迫在路边、公园或者废墟中挖掘临时墓穴，形成露天墓地，并且很多墓地也在战火中被破坏，仍有人被认为埋在废墟之下，尚未被找到。曾经安放日常生活的地方，如今也承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炮火掐灭了一盏又一盏本该温馨亮起的灯。断壁残垣之中，有人爬上废墟跳跃，在破损的建筑物上翻越。这是一群来自加沙跑酷俱乐部的少年，这是他们在练习跑酷的日常。
1: بدون إمكانيات وعندنا مستوى ال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محمد في غزة كلها مستوى عالي في لعب الباركور بس لما يصير في عندنا إمكانيات نتحدى العالم كله في الباركور وإن شاء رب العالمين بوفقنا فيها وبنتحدى كل الدنيا في الباركور.
0: 一座战火已熄灭的城市，怎样在建筑里留住战争的记忆？在波兰华沙旧犹太区附近，建起了一座常被称为世界上最窄房屋的艺术装置——克雷特小屋。它所在的夹缝最窄处仅有92厘米，不可思议的卡在一栋战前老建筑与战后新公寓的夹缝之间。而它的首位住户作家埃特加·克雷特正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在这个几乎无法转身的夹缝里，被倔强地塞进了一张微型的餐桌、一张床和一间厨房。作为艺术装置和短期驻留空间，它不是普通的住宅。这次建筑实验让城市里一道被忽略的夹缝有了新的用途，也让人重新思考一个可以吃饭、休息和写作的空间怎样与人的记忆相连。
2: 说到家，你会先想起什么呢？是一间房子，还是曾经住在里面的人呢？明代有位读书人叫归有光，写过一篇《象籍宣志》，记录下自己那间小小的书房。房子很旧，会漏雨，起初呢也并不明亮。但是他记住的并不只是这些，他记得祖母来看他，记得老仆人讲起母亲，也记得妻子来到书房问他一些旧事，有时伏在桌边学写字，都是一些寻常日子里很小很小的事情。后来妻子去世了，他在文章当中最后写道：“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没有长篇的哭诉，只写院子里的一棵树。人离开了，树却一年一年长大，枝叶渐渐撑开，仿佛替那一段共同生活过的日子留住了一片阴凉。有的时候，家之所以让人舍不得，不是因为它有多漂亮，而是因为这里的一张桌子、一扇门、一棵树都与某个人有关。我们走回老屋，也是在走进那些再也无法重来的相聚。
0: 建筑的起点是为了给人类一处遮风挡雨的角落。当外部世界不再安全，人们就会想把门关得更紧，把墙壁建得更厚。在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南侧，埃伊特本哈杜筑垒村，这里呈现了极其壮丽的北非大漠风情。《权力的游戏》《决斗士》等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历史上，这里位于连接撒哈拉地区与马拉喀什的商路上，曾有商队往来。然而，财富在乱世中往往也意味着危险。为了保护家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将房屋聚在围墙之内，红土筑成的墙与塔楼让村落有了一层防护。这里的建筑大量使用当地泥土，也结合石材和木材，夯土墙借助模板逐层夯实，土坯则先制成块再用来砌筑， 形成不同的墙体做法。泥土中加入植物纤维，有助于减少干缩开裂。厚重的土墙可以储存热量，让室内温度的变化慢一些。白天它能延缓室外热量传入，到了寒冷的夜晚，墙体又会缓慢释放白天吸收的热量，让室内保持温暖。村落的围墙与塔楼兼有防御和瞭望的作用，房屋沿山坡层层排列，小巷穿行其间，山顶还留有公共粮仓的遗迹，储粮与居住的空间一起关系着村民的生活。围墙之外是往来的商路，围墙之内是人们世代生活的空间，当地的材料就这样回应着防护与日常起居的需要。而在中国闽粤赣交界的崇山峻岭间，分布着许多以夯土筑墙的民居土楼，它们有圆形也有方形等不同形制，既服务于聚族生活，也具有防御功能，不仅见于客家聚落，也见于闽南人的聚落。大型土楼可以容纳几百人共同生活，院落、走廊与房间把许多家庭安排在同一座楼里。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建造智慧，建造者利用当地土料逐层夯筑，在墙内加入竹片、木条等加强连接。2008年，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这种房屋形式仍在青山之间，无声地讲述着当地人关于庇护、团聚与家族延续的故事。历史上的人口迁徙让人们在新的地方聚族安家，为了照应亲人，抵御侵扰，一些聚落选择了土楼这样的居住形式。厚重的夯土墙向外是冰冷的防线，向内则是同宗同族生生不息的温暖聚落。如果说土楼是同宗同族的聚族而守，那么在广东开平的旷野上散落着的一座座碉楼则诉说着另一种充满苦涩的无奈。清末明初，大批广东先民远渡重洋，下南洋赴北美，他们经历艰辛，在异国他乡做苦工，淘金修铁路，带着半生积蓄回到故里。开平碉楼在鼎盛时期有3000多座，至今仍保存1800多座。这些碉楼的建设在20世纪20-30年代达到高峰，大部分碉楼都是留洋归来的华侨所建。在海外接触过不同建筑样式的返乡客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择盖堡垒一样的楼？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土匪横行，为了保护家人和财产，侨胞把海外接触到的建筑样式与家乡的防御需求结合起来，新建碉楼。碉楼的材料并不相同，其中不少采用钢筋混凝土，后墙狭小的窗口和射击孔共同加强了防护。但在碉楼的顶部，又能看到西式柱廊、穹顶等装饰，他们把在外面世界看到的最美、最浪漫的风景都带回了这片乡野。在那个并不太平的年代，这座像铠甲一样的家给了亲人乱世中最大的底气。每当夜幕降临，高耸的碉楼里亮起橘黄色的灯光，这些采用不同材料建成的高塔寄托着他们对家人平安的期盼。
2: 朋友们，我想借一个英国的童话来说说家。故事里，一只从秘鲁远道而来的小熊独自来到伦敦的帕丁顿车站，它没有住处，脖子上呢挂着一张纸条，请照顾这只小熊，谢谢。后来布朗一家遇见了他，他们并不认识这位小客人，也不知道把他带回家以后会添多少麻烦，但是他们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先让他有个地方住下来。 因为是在帕丁顿车站相遇的，所以小熊也就

了帕丁顿这个名字。在后来的故事里啊，他闯过不少祸，也给这个家带来许多的欢乐，而这一切都始于车站里一次停下的脚步和一扇愿意打开的家门。童话当然比现实容易多了，现实中的漂泊远比小熊的旅程艰难，但是这个简单的故事恰好说出了人们对家的朴素期待，不必时时证明自己值得留下，不必永远做一个陌生人。从故乡的屋檐到异乡的街道，我们寻找的不只是能够挡住风雨的墙壁，还有一句进来吧。愿有家可归的人能够平安归来，愿暂时无处落脚的人也有人为他留一盏灯。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迪拜航空发生了劫机未遂事件，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两名飞行员在万里高空发生打斗，副机长企图劫机，飞机最后紧急迫降沙特。关键时刻见义勇为冲进驾驶舱制服失控副机长的是一位职业为水管工的普通乘客哈尤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接见他时，他的衣服上依然沾满了被刺机长鲜血。这位平民英雄被内塔尼亚胡称赞说避免了一场以色列的911。飞机虽然安全降落，但事件远远没有结束。有人说这是飞行员自杀未遂蓄意坠机，但以色列官方则把矛头指向了恐怖袭击。而伊朗现在也跳出来，安全机构发声说反对任何嫁祸于伊朗的行为。战争敏感时期，叠加沙特、伊朗、以色列、哈联酋等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场化险为夷的劫机风云到底折射出多少中东地缘政治的分量？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迪拜现场阿联酋特约记者王丽，耶路撒冷现场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都会带来前方最新消息。新加坡现场请到的是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北京现场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一起连线解读。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差一点，以色列就要撞上另一场911式的空中浩劫了。而嫌疑人竟然是本该负责把乘客平安送达目的地的飞行员。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30日上午遭遇未遂恐怖袭击，涉事阿曼级副机长刺伤印度级机长，并企图让飞机坠毁。客机在短短两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参与制服涉事阿曼级副机长的乘客回忆，涉事客机当时即将进入以色列领空。受伤的印度机机长在失去意识前曾设法打开舱门，才让机上人员得以进入驾驶舱制服阿曼级副机长。之后，机上两名替补机师协助稳定客机，并将客机急降沙特。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袭击者是阿曼公民，目前正接受沙特当局的讯问。由于涉事客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悬挂阿联酋国旗，因此阿联酋司法部对事件拥有管辖权。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涉及恐怖活动或预谋策划。这场空中惊魂让中东本就不太安全的环境雪上加霜。迪拜航空已决定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欧洲航空安全局30日也表示，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在其划定的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区域上空的危机不断拉响警报，地面的美伊外交风暴还在激烈回旋。据美联社报道，伊朗官员周三表示，已收到美国对德黑兰提出的结束长达7个月冲突提案的正式回应，但回应的具体内容和态度未被透露。另有媒体援引知情官员报道称，美伊双方分歧目前聚焦在采取措施的顺序，而非计划内容本身。美国务卿卢比奥被曝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信任问题。此外，美军宣布已完成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正式结束持续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任务。伊拉克虽迎来主权象征，却也有伊斯兰国残余威胁与亲伊朗武装扩张的双重安全隐忧。美军撤离在中东心脏地带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在美伊不断拉锯之下，中东本就脆弱的平衡正被推向新一轮的风口浪尖。中东惊现劫机未遂，下一场风暴是否来袭？伊朗已获美方回复，下一步谈判能否推进？美军已撤离伊拉克，地区安全将如何演变？危机四伏。
0: 好，目前事件还没有完整的定性，但是以色列方面呢，已经把它看作是一起针对以色列的疑似911事件啊。这背后折射出中东各方怎样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博弈，以及各方的叙事背后又有怎样的动机。好，首先我们连线的是在以色列的特约记者胡晓宇。晓宇你好，请问以色列方面对于这起事件的调查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2: 好的，杨叔，由于以色列官方已经成功接回了所有滞留在外的以色列乘客，在与亲身经历这次劫机事件的乘客交流之后，以色列官方媒体也在今天上午披露了更加详细的劫机细节。 已经将此定性为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件，并且比较偶然的是，机上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是以色列人，怀疑名单是有泄露。飞行途中，在飞机接近以色列领空之时，一名飞行员突然发起刺伤了另外一名飞行员，并试图让飞机坠机。当时飞机已经开始旋转，并且俯冲向下。受伤的飞行员顶着伤痛，在晕厥前打开舱门，并指认了袭击者。乘客中有一名名为 Yaniv 的以色列水管修理工表示，他设法与另外一组机组人员一起进入了驾驶舱，并在那里成功制服了持刀的飞行员。当时其正在试图破坏飞行系统。另外一组机组人员也进入到驾驶舱，成功稳定了飞机。飞机安全降落在沙特之后，所有乘客脱离危险，持刀的飞行员也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当局的审讯。以色列本地媒体指出，目前以色列情报部门正在向沙特要求对发起袭击的飞行员就是索要审讯权。有部分媒体的话呢，也在恶意揣测，沙特独自先行审讯这名飞行员的话呢，让以色列排除在外，表达出一些不满。有一些当地分

0: 好的，杨叔。首先，迪拜航空目前已经正式确认，FZ1073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驾驶舱内确实发生了冲突，机上同行的备用机组人员随后介入并控制了飞机，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同时，沙特塔布克机场方面也进一步确认，事件中机长和副驾驶两人均受伤，降落后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其中机长已经确认是印度籍飞行员。印度驻沙特使馆表示，他目前仍在塔布克接受治疗，情况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公开表示，涉事副驾驶在驾驶舱内刺伤了机长，并试图使飞机坠毁，之后被机组人员和乘客控制。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也已经下令成立专门调查组，事件正式进入司法调查。调查不仅要还原事件的经过和动机，还要确认是否存在恐怖活动，是否事先策划，或者是受到他人指使。所以，目前阿联酋方面已经把恐袭的可能性纳入调查，但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定性。迪拜航空也已经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原航班乘客则已从迪拜航空安排的替代飞机由塔布克转往了以色列。事件发生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已经与以色列外长通话，询问乘客的情况，同时双方也就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阿联酋当地媒体目前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这起事件对地区航空安全的影响。目前中东局势持续影响当地的航空业，多家国际航空公司已经调整或者暂停部分地区的航线。这次事件的发生后，迪拜航空也暂停了以色列航线，因此外界更加关注阿以航线接下来是否会加强安保，以及航班何时能够恢复。尤其是这次事件发生在驾驶舱内部，也引发了外界对飞行员安全审查以及驾驶舱安保机制的关注。
1: 好的，谢谢王丽来自 Dubai 的连线报道。我想请教的是，在新加坡的中东问题专家范宏达先生，两个飞行员在飞机舱内发生打斗，副机长将机长刺伤，如果没有见义勇为的乘客冲进去制止，那就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的，不排除可能就是一起以色列版本的911，飞机上174条人命毁于一旦。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以及在现在战争爆发的这个背景下？你怎么看这起事件的严重性？
2: 非常不幸，今天看到这样一个消息，这样一个行为，事实上在29号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公开的说我敌人正在向正要攻击我们，结果呢，第二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考虑当下的在整个涉及到以色列的中东的这样一个各种冲突呢，显而易见，会被很多的这样一个人把这件事情给他不由自主的会把它严重化、扩大化。我今天也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也有不同的声音，包括这一个一有可能就像以色列这样说的这样，它有可能就是一个恐怖袭击，但是也有一些声音，也有一些另外的声音呢，就认为，好像是这个机场这飞机上的反应，有点出乎这个常人的这样一个意料，所以这是不是就像一个伊朗媒体以国家级的媒体这法尔斯通讯社呢也报道，这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现在呢因为刚刚发生这件事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呢还有待调查，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本身让这个中东的局势呢更加的复杂化，特别是涉及到这一个阿拉伯国家和这个以色列这个通航的问题，咱们可以看，最近这半年啊，这个中东地区，特别是波斯湾的这个地区的航空啊，遭受重创，而现在呢又加上这样一个安全的这样一个因素，可以考虑到自从2023年10月7日又一轮的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事实上在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在穆斯林群体当中，对以色列的这样一个负面的看法呢是上升了，
1: 是，
2: 我个人稍微理解一下那个以色列对这个安全方面的这样一个担忧啊，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解决目前的这个困境啊，你需要多方的努力，而不能强调某一方要做什么做什么，一定要多方努力加以管控，表示。
1: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就是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定性，所以我们也要谨慎。但是呢，就是事件发生之后，周边国家的各种反应啊。

0: 确实值得解读一番。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曹卫东先生，你比如说这个阿联酋跟以色列啊，它是2020年在美国的撮合下，双方就是签订阿拉伯汉协议。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第一时间就说这是针对双方关系正常化的一个恐怖主义行动，而且双方在事后也迅速通话，合作打击极端主义。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其实也不排除是副机长心理因素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以色列方面高调地把它定性为恐怖袭击，这背后有哪些意图吗？然后第二，我们来看沙特，沙特跟以色列好像也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允许飞机降落了，就是我想请您解读一下周边国家的这些反应。
1: 好的，我们看到这次事件非常的意外，但是呢，你说这个正驾驶和副驾驶之间呢发生矛盾，在空中发生这种争执，或者是使飞机这个迫降，或者是这个坠毁的情况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马航 MH370， 到现在如果这个也没有结局，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啊，就是说如果正驾驶和副驾驶都是安然无恙，没有矛盾的，那不应该出现这个事情。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过欧洲一个航空公司，它的飞行员心理出现了矛盾，就是毛病之后呢，也发生过这种就是破坏飞机的这种事情。还有就是一个亚洲国家的一个航空公司，正副驾驶也发生了矛盾，或者跟公司有矛盾，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在结论啊，就是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不应该把结论放在调查事情的之前。那么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这件事情呢，涉及到中东的很多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因为毕竟这架飞机是要飞往以色列，而且事情发生在就要进入以色列的境内。那么我们再看，就是这个到底是人为的，就是国家间要执行这种恐怖的袭击，还是个人的因素，这个应该就是搞清楚。再有一个，就这件事情现在毕竟是一起未遂的事件，那么未遂的事件由于正副驾驶都在，飞机也在，乘客也在，所以这可以调查清楚原因。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很多的国家想利用这件事情来为自己的这个利益，或者是为自己的这方现在的情况来办事，或者作为某种理由。因此我们看到现在事情就非常的复杂了，到底是恐怖袭击，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存在着这种矛盾，要利用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更应该关注的是审讯的结果。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发生以后，我觉得它不会对这个中东国家和以色列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现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而且也不会因为就是这个现在我们讲就是伊朗啊还在和美国这个以色列发生这个矛盾呢，产生重大的这种关系。
0: 好，确实是啊，就像您说的，一起劫机未遂事件，但是因为它是飞往以色列，而且背后涉及很多中东国家，然后现在调查不清楚，在这种很模糊的情况下，各种声音都会出来。那现在伊朗呢，又被很多舆论联系上了。我们来看看伊朗方面，尤其是安全部门的一个最新的回应。李瑞，你好，你的掌握。
2: 好的，杨叔，其实这两天呢一直有意外事件发生，而且那都是指向伊朗。今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呢，就是伊朗呢召见了英国的代办的抗议，英国呢把之前袭击英国基地的事情呢与伊朗牵扯在一起，认为呢这是毫无根据的。那么现在呢又是出现这样劫机事件，那么从昨天开始到现在，我感觉到呢伊朗的媒体呢它的有一种暗含的语气呢，就是说以色列还有这些国家呢想要把这些事情嫁祸给伊朗，给找理由来敌对伊朗。那么所以呢，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呢，就是安全部门的情报人员消息人士表示呢，他们有消息说以色列呢要发动一些假期行动，也就是在一些飞机民用的航班飞机机场啊制造一些恐怖事件，制造大量人员伤亡，然后嫁祸给伊朗，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一个 围堵伊朗的一个阵营，甚至呢对伊朗发动行动，或者是不仅是军事行动，甚至是制裁等等。那么，但是这个呢，只是法尔斯通讯社半官方的报道，我没有看到官方的有关的消息。但是现在呢，可以说呢，伊朗现在是草木皆兵啊，非常的紧张，在这样一个时刻，所以呢，非常的敏感。那对于任何的突发事件，如果跟伊朗相关的，一旦被证实，就有可能会引发

0: 进一步的冲突要素。
1: 好的，谢谢李瑞。范宏达先生，就前几天在英国 Fairford 这个空军基地发生了一起也是疑似恐怖袭击，还没有大家清楚之前，舆论把矛头指向了伊朗，说伊朗向英国发起影子战争。然后现在劫机未遂，伊朗又成了头号的怀疑对象，那都不排除是嫁祸伊朗这种行动。你怎么看这样一种趋势？就为什么现在非常就是草木皆兵，出了一点事情，然后就把锅扣在伊朗的头上，你怎么看？
2: 是的，我也注意到这件事情。我今天还看到这个德黑兰这边，外交系统已经召唤这个召见英国驻那个德黑兰的外交官，就这件事情抗议，就是我们和那件事情没有关系。你们这个英国这个官方不能够把它和我们连到一起。显而易见啊，现在伊朗是那个多方的世界多方的这样一个共同的敌人，像以色列呀、美国呀等等。特别是前一段在纽约谈判进展的又美国和伊朗间接谈判进展的又不顺利的情况之下呢，咱们也注意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也在发出狠话，说如果签署不了这样一个达不成共识的话，中期选举以后就要对伊朗呢用重兵。再考虑到这个美国国务卿宣布的说什么要把那个伊朗外长从那个纽约赶走等等这一系列的言论啊，已经反映出来，好像就是目前在至少在华盛顿看来，他和伊朗的谈判不是太顺利，所以他一定要向那个伊朗施加更大的这个压力。显而易见，咱
1: 是。
2: 们可以看在之前的战争当中，英国就已经是那个美国的这样一个助手了，所以英国和那个美国联合起来。向伊朗施压呢，也是很正常的。再考虑到今年的，就这个已经进入了10月份了，10月25号呢，以色列也要进行一场大选，所以大选的不管是美国的大选，还是以色列的大选等等，包括西方的盟友的共同的诉求，现在啊，都矛头都指向
1: 是。
2: 这一个伊朗。所以这一段，我还相信伊朗可能会遭受到更大的一个舆论攻击或者政治压力。杨叔。
1: 好，曹先生，确实啊，在这个敏感的时机发生类似这样的事件，对于高度紧张的这个地区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另外，我们看到这个阿联酋和以色列啊，本来就是双方的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密了，上升到军事和情报的交流啊等等。但是发生这种劫机未遂事件之后，会对双方的外交关系带来进一步的影响吗？还有包括以色列和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你怎么看？
3: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刚才几位嘉宾都讲到，就是英国的费尔福德这个基地，实际上就三辆可疑的车辆，居民报警以后呢，就是把它列为恐怖袭击。其实结论还没有下，但是特朗普总统马上就发出言论，是他和英国一起粉碎了这个恐怖袭击。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主要的原因还是美伊的矛盾导致了中东局势的动荡。那么如果以色列现在这个再参与进来，这就使得中东的局势可能更加的复杂化。而且呢，我们看到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面临着他的大选，那么美国是中期的选举。那在这样一个就是军事斗争、外交斗争、经济的这种遏制为政治服务的背景下，我们就使得这个中东的局势，这个乱局啊，大家就各从各的角度来解读一件事情的发生。实际上这件事情呢，可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也可能呢是一个就是策划的事件。但是
1: 是。
3: 呢，由于各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所以把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包括外交关系就搞得更为复杂。但是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毕竟是一个未遂的事件，所以当事情调查清楚之后呢，我想这个矛盾呢还是可以解决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和这些中东国家的这个矛盾，到底这件事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那就会这个对立的
1: 好。
3: 情绪更高；但是没有关系，那可能就会这个就是释然一些了。主持人。
1: 确实是，我们都看到各方都在利用这件事情服务于自身的地缘政治议程和目标。好，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分析，下节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继续围绕中东局势的发展来请教的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我们看到现在战争打了7个多月，还难见分晓啊，中东地区大乱。那你看现在英国又发生了军事基地恐怖袭击未遂事件，而阿联酋呢又有劫机未遂事件。在这种乱上加乱的时刻，9月30号，美国偏偏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从伊拉克的撤军。那这撤军之后，会不会在地区留下一轮这个权力重组的这样一个窗口，或者说权力真空呢？你怎么看？
1: 我们讲这个美国呀，目前还是在深陷中东战乱泥潭。虽然这个美国现在要从伊拉克撤军，但是呢，它控制了伊拉克的经济命脉，也就是伊拉克的很多的钱都存在美国的银行里面，所以它表面上撤军了，但是它对伊拉克的这个干涉或者控制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再看，就是美国现在还和伊朗啊，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在进行谈判，而且是一种非常困难的谈判。那么我们再看，又发生了这样的，就是对这个飞机的劫持事件，或者是说这个以色列和中东的一些国家的矛盾的加深。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主导的因素还在于美国，就是美国的因素。那么美国即使现在从伊拉克撤军之后，也就是说他这个外部的军事力量从这撤军之后，会不会有其他的，比如恐怖主义啊，或者是其他的军事力量啊介入到伊拉克来呢？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必须看到其他的国家也并不太平啊，比如说叙利亚，比如说现在伊朗，比如说其他的一些也门呐、等等，它都存在着这个军事矛盾和这个军事斗争。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仅仅从这个伊拉克想撤军想抽身，实际上伊拉克的这个局势还要乱一阵子。所谓的乱，主要是指他这个美国给他造成的啊这种就是破坏或经济上的毁伤。那么他在美国撤军之后呢，可能内部会发生一些内战，但总的情况就是伊拉克的政权还是可以控制当地局势的。主持人，
0: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围绕当前的中东局势的复杂性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谢谢收看全球，祝您国庆快乐，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Armele,
2: Raya,
3: Ang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3: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1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4: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1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5: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1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6: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1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祝大家国庆佳节万事喜乐平安。在香港这里一起来看，这是大公报的头版啊，黄金香港喜迎国庆，而相关的旅游数字各方面的一些应对啊，也成为媒体聚焦的一个重点之一。我们看到一片中国红，红通通，在香港这里有很多的地点高挂了国旗哦，很多人呢都在去找一些景点能够打卡。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聚焦。从昨天晚上开始，再到今天凌晨，国际之间的信息呢，都在关注一架不寻常的客机。那是杜拜航空原定是阿联酋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未料在中途却发生了紧急呼救。之后呢，这整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最新所整理的信息，一起来看看啊。杜拜飞以国客机副机师刺伤机长涂坠机啊，这就是之后大家大概了解的一些情节。而在这班的班机上头呢，也靠一些勇敢的乘客哦，他们试图来阻止更进一步、更恐怖的一些情况发生。那同时，《华尔街日报》来看一看，在这次情况到底有多危急。杜拜航空1073号的客机从杜拜顺利起飞之后，一路向上平稳的攀升。我们看到这一段啊，目前都还平稳，但没想到了，未料在飞行之后，这里突然间我们看到一个向下俯冲啊，这是急速下坠。之后呢，中间这一段再度攀升拉起之后再往下坠，所以可见机上的

乘客有多么的惊慌，有很多人甚至认为自己是否今天就要在这里交代了。这边旁边也算了一下，在这里一个地图，它的一个飞行的一个距离在这个部分，而且一度俯冲的高度在这篇报道当中说啊，甚至到达15000英尺。不过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媒体说，这个俯冲的一个这个距离啊，甚至是有到17000英尺之多。在上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机长遇刺，机长是印度籍，副机长是阿曼籍，整个情形呢是这个机长呢在被刺伤血流满面之后呢，他靠着最后他能够有的力气去打开了这个机舱门，而飞机上呢有至少3名的以色列人来进入的机舱里面试图控制情况，而且呢正好呢有一些奇迹发生啊。今天看到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时报说，杜拜航空乘客盛赞啊，遭劫持客机上有英勇的以色列人，还有正好就是遇到一位休班的机师，所以呢创造了奇迹，这是一家几口啊，他们活命下来之后的一种感恩。那同时纽约时报这里也是看到说，他们真的乘客很多人担心说，以为这次就完了，很多人开始呢就说不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就消失自己的一个生命。后来呢我们看到机上的乘客啊，他这个部分几经周转，最后是紧急降停在杜拜啊。当这个飞机还是平安降停在这个杜拜的时候呢，因为有些乘客他不敢再搭民航机回以色列，所以当时以色列的方面也做一个请求，看看是否有军机去接啊。但这个部分也考量到沙特跟以色列的一个外交关系，并没有正式的涉外事务的关系，最后呢还是杜拜航空派的另外一架飞机把人顺利带到了以色列。当飞机降停的时候，机上爆出了热烈的欢呼还有歌唱之声。在这一波你可以看到呢，内塔尼亚胡发电讯就说，这个盛赞这一架出事的杜拜航空上的印度籍的机长呢，可以英勇，等于说阻止了一场类似911事件的这么样的灾难。印度时报也做了很多的转载。而至于这名副机长啊，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原因还不明，还在调查当中。路透社呢这里也看到，就我们刚刚提的哦，沙特因为这里以色列本来要派军机去接，沙特呢是不愿意，当然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的涉外事务，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这个事情的背后呢，也让大家再次关注到之前特朗普推动啊，是亚伯拉罕协议，希望呢阿拉伯的国家这个都可以加入这个协议里面，跟以色列来修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可是沙特一直坚持，如果没有以巴勒斯坦建国为路径的话，他们始终就是不愿意加入这个协议。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但这里呢好像AP 报道了一个特朗普的反应。特朗普在这里说啊，说内塔尼亚胡跟他说了这个水电工如何拯救啊，在客机上如何拯救的一个精彩故事，他用了一个 amazing story， 不可思议的故事。可是这样的一个形容呢，也让大家觉得，因为这个事件整个过程是极为的惊险，上面有166位的以色列人，另外有8名其他国籍的乘客，这么多条的人命命悬一线啊！但特朗普这样的一个措辞，自然也引起了一些美国舆情的争议。再来看美国跟伊朗之间本周有接触，谈的到底如何？而伊朗之前提到了7天，有一个7天的信任方案，他们可以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你美军要撤一些封锁啊，还有一些军事行动。但现在呢，路透社看伊朗说已经接到了美国的一个回馈了，一个他们的意见，但是呢，可能执行的先后顺序上仍有分歧。执行的先后顺序上，当然背后就是有一个信任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有接触，尽管在卡塔尔中间有很多斡旋的努力之下，这个部分呢还没有达到一个执行的推进。再看 RT 报说，俄罗斯莫斯科向北约发出了核警告，这波罗的海的这个局势呢也持续升温。这两篇 RT 包括这边两边的叙述是一样的，主要呢是提到说俄罗斯所做出的一些警告。在这里啊，他提主要是对加里宁格勒这个飞地说，如果呢，因为主要是现在北约加强在波罗的海的巡航，俄罗斯这里呢就提出警告，因为加里宁格勒这里呢，它是具有飞地跟军事基地的这样的性质，在北约不断的增强巡航动作的情况下，莫斯科以这个宣布呢来去展现出他要捍卫他自己的一个安全界限他提出了有这样一个核警告。同时北约方面的态度，还有包括在当前大家整体看西方，若是要持续援助乌克兰，但是又不想跟莫斯科正面硬刚，
这个如意算盘在当前的情况下可能越来越难的推行，因为莫斯科这里的态度表示呢，一旦他们有受到了安全上的威胁，也会坚决给予一个回应。好，接续再看的是 RT， 这主要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啊，他发表了一个演说啊，他当中也提到说，我们也不需要任何施舍啊，他在这里是为国会进行一个演说，而且对于开发远东地区跟北极地区，这里也表达强烈要推进的决心。他提到说，在这里啊，他对于企业啊统一，他在税务上面有非常大的一个优惠跟扶持，同时在有关地区的一些多年来的累积跟经营，他的整体的表现数字水平啊，都有所清晰的提升，所以呢，就表达出对这一块区域啊。这个安全形势还有他们本身要管理上面的一种决心。那同时世界报这里在看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他现在是否对于北极的掌控力的一个关注啊，能不能再继续做掌控啊，我们注意到近期欧洲媒体很多关注这个方向，谈到了北极掌控，因为特朗普啊，他特别之前对格陵兰岛的动作啊，在北极前线，他现在也成为了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当中一块重中之重的关注点。其实，在北极的开发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在资金的部分，资金是否能够顺利稳当的持续流入，都是在这块地方持续布局的一个重要支撑的因素之一。好，接续这几家啊，这个媒体包括这英国的两个金融时报，这独立报啊跟金融时报，另外的 TRT， 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共同的标题指向了这一句这个啊，他说有强烈的可能性啊，他有强烈的证据，强烈的可能性指，就是讲到这个英国的之前的这个 Filbur， 他的皇家空军基地啊，他的皇家空军基地呢遭遇了疑似的攻击，虽然没有看到炸弹啊，但看到一些汽油，有五名都是英国人士，他后来被逮捕了之后呢，又让他们保释可以出去啊，但都说要调查，但现在英国呢直接说这件事情可能跟伊朗有关系啊，尽管伊朗革命卫队之前有出来做否认啊，可是呢这个叙述当中也没有拿出直接的证据，而美国国务卿 Rubio 则是说这肯定有第三国势力的介入啊，所以一切如何呢，在这样一项声音当中呢、啊、虽然感觉他们有怀疑有第三方的介入，但是仍没有一些直接的证据。好，这个是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天也是头条了，昨天才说他可能要考虑啊，这个对于欧盟当初的这个退出欧盟重新思考，现在呢这里直接就说啊，他可能要重新啊加入欧盟来思考这个可能性了，而且他接下来十一月啊英欧峰会，他要提出一些不同的选项，近期的一些交流的议题如何等等呢，会再继续推进。那所以他也要看，因为对于欧盟来讲，你要再重新加入，这一定也是要耗费一定时程的议程。而在这个时候，马克龙最先跳出来说话，这两篇呢，主要都提到，哎，非常欢迎你回来啊，这也是太好的一个消息。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美国中期选举要进行之前，会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呢，好像在他很多政策方面会推一把。好像他的移民政策，来看到最新最高法院所做的一个宣布啊。AP 这里提议，最高法院在特朗普在审查特朗普政策之后呢，暂时允许恢复将移民快速遣送至第三国的一个措施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一些有关于他移民政策上的条件。另外，文汇报今天大版面报数十州串联全民抗议，每件数据中心遇冷，说年内啊至少有75座被叫停延期，总投资额的数万亿港元来计算啊，可能在这个部分呢都会比较悬了。那在这个建数据中心来看到，因为其实今年这么多个项目被叫停啊，地方建设数据中心要建跟基础资源用电这个部分的供应肯定少不了，争议还在持续啊。另外呢，华尔街日报呢这一篇是美国的政治情绪的一个转变，可以值得好好的看一看啊。这里华尔街日报呢这里提说，哎，这个美国啊的选民好像开始啊正悄悄的，就整个有个政治风潮，悄悄的好像能够转向去接受更为偏激的民粹政策了。这里呢他做了一些统计，包括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选民，两边都是啊。
这个部分呢，等于说，有别于过去美国传统呢，是不是保守派就是自由派这种二分法。他现在呢，突然拉出了另外一条的政治情绪的路线，在这里有一些议题，他们到底最关注什么？在当前的一个情况下，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呢可能比较忽略的，他们或许没有想到民意这么大的集中在生活成本的讨论上哦。你看他这里注意到话题当中最重要的呢，就是生活成本啊，我要考量我的支出是否

可负担。那同时对于医疗的这个部分，到第二、第三呢，这个部分都跟医疗有关。医疗他们很担心突击性的一种医疗账单，同时也希望他们的保险能够对于处方签的药物全部都能够给付啊，所以在这里也能够知道美国民众的生活在医疗的部分所对他们的直接影响性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变化。另外呢，这是美国波音啊，美国波音要为美国的海军造第六代战机，今天南华早报也提着第六代战机的这个代号、称号等等。不过在这里啊，它当然是2030年开始陆续交付。这篇报道之后呢，许多的分析集中在外界还是有许多的疑虑，担心说波音恐怕无法承担这样的任务。原因是为什么呢？那当然是因为波音近年来它在一个民航的飞安议题，还有之前它的加油机质量受到了探讨。那同时它之前曾经也接过单哦，那接下来大家也会看它交付的一种能力，还有本身时间有没有办法照章推进。美国战争部长，其实这个部分呢、啊，现在讲战争部长啊，这个似乎对他也是有点揶揄，因为之前要改部门的名称嘛，但后来也没有真正的说完全通过这个法上的论定。啊，这个是赫克塞斯说，美军军官啊，要把人数削减多少才20%啊，要追究一些责任。这里提他，因为主要他接着要去海军陆战队的一处基地演讲啊，之前呢，他听演讲的人都得挑过，你必须要身材要好。不能胖，而且仪容整个呢都要非常的整洁，才有资格去听他演讲。他提到美军的这个将官人数，还包括海军将领要删减出这样的一个人数啊。之前赫克塞斯提出的删减人数是只有10%，但现在等于说把这个数字拉高，所以在舆论圈的分析认为，他这个部分除了他是要裁减精实人力之外，可能他们接下来的一些作战任务导向更趋向实战式的布局，但疑虑是在于说，大家认为这么样的一个裁撤的幅度呢，会不会使得接下来还有一些他们讨论的一个传承啦，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教育部分的一个资源等等，能不能够跟得上来？另外是《纽约时报》今天的一篇。现在因为巴西要举行大选了，这次大选很重要，成了外界观测，因为在拉丁美洲整体的政治布局影响下啊，说现在有个疑虑，很大的疑问靠近了。这疑问是什么呢？就是特朗普到底接下来这一步要怎么做？现在巴西这里呢，包括卢拉哦，他跟那个博索纳罗之子两边呢来 PK。那之前也提到说，特朗普呢，他有去明确的去支持他意向的候选人，接续会不会真的有些指手画脚？巴西大选如临大敌，现在在各方面甚至希望第三国，包括他们找欧盟、找加拿大，希望呢能够增加他们这次选举的中立性。那这使得呢这整体啊的一个后市影响呢，大家也会持续来关注。另外，美国释放了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44年低啊，他也希望欧洲可以放一些啊，因为他们现在美国自己的柴油就很大的问题，对于农民啊还有工业的保障来说啊，这些部分如果越来越贵，肯定也会影响到选举当中的民生考量啊。金融时报呢这里则是说，看到莫斯科啊把柴油出口的禁令又延了一个月啊，这个时候也不给出了。他当然有他的考量，他先保障自己，因为现在秋季农收要保障自己的燃油充足。同时呢，其实受到全球局势的影响，这个莫斯科他的柴油出口跟去年同期相比啊，也少了将近40%啊，这都与全球能源的价格也是会有影响。然后特朗普做了一个宣布，之前韩国不是要投资美国，承诺的金额是3500亿美元吗？现在2000亿美元用在哪里，可能有一些着落啊。这个部分可以看到做什么呢？它有几座的核电厂啊，大八座的核电厂，还有一座的发电厂。同时呢，阿拉斯加还有一个天然气的项目呢，可能也在当中。哎，不过有意思的是，韩国对于在阿拉斯加的这样一个项目呢，他可能是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疑惑哦，这可能不在原先的清单内，还在考虑一下接续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可以看到，特朗普就是想要保能源供应的一个主导性。同时他口头上也说，也考量跟韩国在这个整个太平洋战略当中的一个关系啊。摩洛哥任命女首相创历史啊，第一位单身的女首相，这一位啊今年才50岁，但是其实她在33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摩洛哥最年轻也是首位的女性市长，后来一路的政途呢都非常的一个顺遂啊。但这一位首位呢，对，在历史的话题当中啊，所以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另外我们来看看，这是在东航发生的事情，男客遭餐车碰手肘，空姐忍辱下跪道歉。明报
东航空姐与男乘客冲突，被迫下跪道歉。这件事情东航出来有做明说，有做说明啊，会彻查，强调维护员工尊严。当然，网络上对此也有探讨许多啊，对于男乘客甚至用粗俗的言语等等啊，情绪失控等等。但这个在上空飞机当中的一个飞安有一些规则的条件，到底够不够用？这个时候也引起探讨。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继续读报，同来看要闻追踪。十一国庆这一天呢，今天这是各家媒体啊，它的标题我们共同一起来看。文汇报：习近平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庆77周年招待会北京举行，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大公报的标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而联合早报关注的焦点，则是习主席在国庆招待会致辞中强调，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黄金周启动了，在香港这里讨论的也非常的热闹。黄金周启动，景区门票售罄，说旅游业啊，这个当然气势很旺。黄金周七天，在香港这里我们只有休一天啊，休一天。那在这里呢，可能内地的黄金周七天大概有21人次出行。不知道朋友们如果正在收看我们节目，自己的黄金周规划是如何呢？同时看大公报，我们今天一开始也可以看到它的版面，喜迎国庆啊。香港真的有很多打卡点，非常漂亮。不过我常去湾仔的利东街，它这上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旁边很多旗帜，吸引了很多，包括很多国际友人都很喜欢到那里打卡。另外还有一些特色的一个建筑啊，像围着一圈啊，这些各色的特色呢，都成为在国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很漂亮的一些画面。那另外《星岛日报》也看在香港这里，有关部门的首长也表示，因为这个数字来的旅客的数字也得接待得好。再看这是访港的旅客，这是之前啊中秋访港的旅客就已经飙了20%呢。而这个黄金周现在也在5%的数字稳健增长当中备受关注。再来看 DeepSeek 开源华为升腾算力平台软件，新报标题，而且说啊，他这次的开源是面向华为组件，希望减依赖英伟达。在这里，《纽约时报》则是看中国领先科技企业挑战 NVIDIA 它的一个主导地位啊。在这里呢，它上面写的是说，现在呢看到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推动人工智能自主发展之际 ，DeepSeek 跟华为要合作开发先进芯片的软件工具。这当然了，在这个发展当中呢，对于 NVIDIA 它之后是不是还有那么多强势的主导地位，各方肯定会一直来在科技进展当中啊，不断的去做一些关注。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合作的方式，因为它这一波有宣布一些成果，我们看一下它双方呢，等于说是把芯片啊计算工具跟开发者社群呢这块呢可以先串联起来。新岛神舟23号，科大发布天运相机首批香港遥感影像，负责的学者形容啊，团队是感到无比的振奋。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开的也很清晰啊。文汇报今天头版就是在讲这个部分，说天运相机捕捉全球碳排，港力注入国家气候治理。香港以前我们很多都认为它一定是金融方面啊，金融类别啊最为畅旺啊，但是呢，现在在各方面，包括融入发展大局当中，在科技 还有甚至航太事业，这里我们看很更多的一个融入跟发挥啊，空间更多。看欧盟啊，欧盟近期都在讨论，联合早报看呢，欧盟可能是不是要出台一个欧版的301条款工具呢？中国商务部必将坚决回应。经济日报这里也看，其中啊，商务部的发言人有提，其实这301条款说也有意思啊，因为这对于欧盟来讲，他自己以前也曾经遭受美式301条款的一个这个对付，所以他们自己应该能够感同身受。所以呢，商务部代表这里也提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欧盟也这么做的话，在国际贸易组织当中，他们向来对倡导是多边化的一种合作，那么自己是不是就先违背这么样的一个利益核心呢？但同时呢，在这里更有底气的是，万一欧盟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中方的政策工具也必定是强而有力的回应。文汇报标题，网媒主持等五人涉煽动被捕，这是国安警针对太子站的一个闹剧啊，做第二轮的执法。星岛日报标题也可以看到，他这边还有讲到创办人是谁啊，这个照片，还有牙医落网，警方国安处累积拘了8人，这相关的案件进展。继续是今天的大千世界。亲爱的朋友们，平常我们都是怎么样跟自己的朋友互动的？一天下来，到底是跟工作同事互动比较多？那么自己从小到大的好朋友，或是自己平常有没有真心的朋友，有没有联系呢？好朋友之间是不是能够允许一定程度的已读不回？这是《纽约时报》一篇专栏分析啊，他们做了一个科学团队的研究之后说，减少与朋友联系的科学依据啊，在这里呢就来看到说，许多人可能以为频繁联络啊是维系关系的关键，但是研究显示互动的频繁不一定代表关系的质量啊，好的友谊，真正的友谊也能够容许一定的已读不回。但是如果在沟通当中啊，怎么样真正的建立关系，肯定是比直接面对面都是好过只发一些文字啊。当然语音啦，还有一些影像呢，可能也更好。那另外有些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突然想念他，你要联系是不是担心打扰对方？但是呢，统计显示，大概有高达这个大部分的情况下啊，对于久而没有联络的朋友，你如果想到他的话呢，他们还是会感到心里比较开心的啊。接续这个是都是为了这个婚姻着想，为了生育率在努力。今天《金融时报》这里看到，新加坡啊，现在也推出了约会软件啊，希望呢就是能够来去应付这一波低出生率，希望大家多多的交流起来。而《纽约时报》呢，这里可以看到，对于日本来讲，现在也是相亲平台似乎成了一个企业化、有规模的去运营，有支持，但也有忧虑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日本的大企业怎么做呢？你加入他的平台，你要付月费，还要给注册费，但是中间都有很多的婚姻顾问一路还给你支招。那真正结婚成功之后，他们还要收一笔成功费。但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好像很受年轻朋友的欢迎，因为他们觉得更有效率，少一点绕路的时间，这个平台还会过滤大家的一些状况。但是对于呢传统一辈也会担心说，哎，这样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啊，这样是不是会少了一些真的去建立情感联系的时间。总之啊，大家都各有各的想法。哎呀，这好可爱哦，墨西哥的这个国民警卫队迎来了这么样一位特殊的战友，因为之前呢，他们去把他领养，因为原本这个吉娃娃的主人年已老迈，不能照顾他。但现在你看，他穿上了特殊的一个背心，戴着头盔，上头还有个拍摄的这个镜头啊。他大概才13个月，但这是国民警卫队呢，他可以以此也能够拉近跟一般民众的这种亲和力。好，今天大千世界呢，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11国庆黄金周在香港的风采。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童话般的大同古镇。这里的人钟爱两种传统的豆腐风味，豆花与油炸豆腐。豆花嫩白如玉，在唇齿间化开清晨的朦胧，油炸豆腐则热烈奔放，塞满葱花与折耳根，是赶场人最爱的解馋小食。以丰收之名，在这条超过300年的老街上，为期3天的长街盛宴总是如约而至。豆腐宴便是其中之一。稻谷归仓，黄豆也正当时。在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闲散土地种上本地小黄豆。豆粒虽小，却是土地浓缩的馈赠，积少成多，终成一片金秋。人们甚至专门搭起高高的晾架，为采收后的豆荚安家。而从这一刻起，豆族的风味之旅才正式开始。

豆子能在时间中沉睡，发酵成豆豉，锁住川南农家的岁月风味，也能在清水中苏醒，熬煮成甜咸皆宜的豆浆，沸而不腾间凝结的油脂挑起晾干便是豆皮，卷上竹竿成豆杆，将干豆皮折叠，吸饱料汁，在经烤制后便能仿出鸡肉的口感，是素食中的巧思。豆浆再经卤水点化，成为可甜可咸可蘸的豆花，藏着四川各地的生活偏好。豆花经压制成豆腐，烟熏后制成烟香味浓郁的豆腐干，与腊肉同炒，油润咸香。或经微生物协作发酵成腐乳，丝滑绵密，醇厚悠长。一块豆腐可麻可辣，可甜可咸，在川味的江湖里百转千回，千种层次。它尝尽巴蜀烟火里的温柔与炽烈，可温柔如玉，浸润岁月醇香，可炽烈如火，点燃味蕾风暴。即便最后余下的豆渣也被蒸成粑，煎成饼，圆满走完他奉献的一生。这颗豆子纵使在外功成名就，尝尽人间百味，但回到大同的长街宴，他要完成的是把田间的丰收意、邻里的团圆暖都揉进这桌属于大同人的家常味里。黄豆配猪蹄，文火慢炖，黄豆绵软起沙，猪蹄胶质粘醇，豆香回甘。豆瓣酱与火锅底料在热油中爆香，豆的清甜中和了肉的厚重，鲜香味美。青豆烧牛肉，荤素搭配，青豆鲜甜脆，牛肉扒糯香。豆腐捏碎，与肉末鸡蛋交融，在反复混合中增加筋道。豆腐狮子头是宴席的团圆担当，先经热油历练，铸就一身金黄挺立的风骨，再以清蒸点化，修得满心温润如玉的柔嫩，最后淋汁增鲜，入口是软嫩与鲜香的和鸣。柔韧的豆皮与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同炒，豆皮饱吸肉汁，其魅力甚至不输主料。这是荤与素完美的邂逅，也是对经典川菜回锅肉的致敬。当地的小葱拌豆腐尽显大道至简，豆腐方块直接装盘，浇上秘制酱料，撒葱花点缀，最后用熟菜籽油收尾，简单却不失风味。猪肉丝与老坛泡菜炒香后，做成鲜美酸香的底汤，烹煮豆花，既酸爽开胃又解腻。从一颗豆子到一桌宴席，没有一样被辜负。豆腐宴也早已超越了一餐一饭，在古镇的变迁中，它是活着的传统，是世代相传的约定。它年复一年地提醒着每个人，我们仍是一个可以通过共享食物、共享时间来确认彼此连接的共同体。品尝的是同一味豆腐，感受的是同一份喜悦，它让共聚本身成为一种值得珍视的盛大的收获。

0: 国庆的欢腾气息漫上山坡，隔壁南堡山镇的直台羌寨正迎来一场跨越民族的喜宴。迎试比是婚礼头一天上午寨子里最重要的内容。
1: 体验一看是两位沙浪师傅为马勇奔产婚礼爬坡上岗，登山不遂。
0: 试比作为羌族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承人，他们将和寨中长者以最古老的仪节希冀能为两位新人铺就一条平坦的婚姻路。这座羌寨藏着一段关于重生的记忆。2009年，他们从汶川地震的废墟中搬迁而来，带着伤痛与希望在新家园落地生根。18年岁月流转，生活有了新的模样，但刻在骨子里的传统从未褪色。面团切成小剂子，擀成饼状，塑成日月之形，再印上古老的图腾。羌族人家的太阳月亮粑粑，日月同辉，既是对天地的感恩，也为新人许下圆满长久的誓言。洋芋糍粑则是抵御高寒的生存智慧，将熟透的洋芋趁热扒皮，放入器皿中反复捶打成细腻黏糯的泥状。这种质朴的口感既见于日常，也用于节庆，是羌寨传统食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烤全羊是一场神圣的敬奉，羌人将这最好的食物献给天神，祈求上天将千百年来护佑族群的福泽同样赐予这对新人。火焰跃动，滋滋作响，热浪逼出油脂滴落在炭火上，木炭烟香与肉香交织，香气弥漫整个村寨。夜幕降临，篝火欲望，婚礼前夜的暖场宴开始了。跳起萨朗舞，脚步踏响节拍，歌声穿透夜空。曾经的苦难早已过去，当下的幸福值得珍惜。生活本就应该笑着闹着，好日子就该大声庆祝。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羌笛其声凄清高亢，曾是戍卒思乡之音，而今是迎娶心腹之乐。羌族新郎马德勇与来自四川绵阳的汉族女孩杨丽梅在外地务工时相识相知相爱。他们特意选择在国庆佳节喜结连理，与国同庆，拜堂礼成就要进入更隆重的环节。羌红绝非一块普通的红布，而是羌族人祈求吉祥的信物。献红俗称挂红，象征着赤诚的火、滚烫的心，以及向接受者表达一生幸福的至高祝福。一条条99米的羌红，寓意长长久久。自此，新娘正式被接纳为家人和族人。婚宴，主人家特意请来汉族乡厨与羌寨乡亲共同掌勺。宴席的菜品更是饱含深意。猪头经数小时慢卤，直至肉质软烂入味，以其鸿运当头的寓意，祝福新人未来的日子红火顺遂。肘子入油锅，炸出诱人的金黄，色泽油亮，口感扎实，经蒸熟晾凉后再脱骨成菜。这道爸爸宴的流行菜在此地被赋予了越走越亲的深意。排骨先炸至定型，再入蒸笼蒸熟，最后淋上一勺红油土豆浇头，外酥里嫩的口感是汉族风味与羌寨饮食偏好的完美契合。一道冷笋得先追溯到南保山的高山里，天刚亮，羌寨人就背着竹篓上山，专挑鲜嫩凉笋采摘，剥壳取最嫩的部分，一层盐一层笋，入锅蒸透，待自然摊凉后便投入坛中，与姜片、花椒、盐巴为伴，在时光的静默中悄然发酵，直至今日取出发酵恰好的凉笋，改刀成片，加蒜末辣椒调味，脆嫩鲜辣酸爽。它不仅是开胃小菜，更寓意着新人的生活如笋般节节高。核桃花是羌寨大山深处的馈赠，口感脆韧，带着独特的植物清香，搭配家常凉拌技法，既保留了山野的本味，也暗含物尽其用的饮食哲学。乡厨将加工好的洋芋糍粑和传统的川味老坛酸菜汤混合，汤体酸爽，洋芋糍粑口感滑嫩软糯，开胃又解腻。宴席的丰富远不止于此，蒸粉丝蒜蓉味十足，烧甲鱼鲜辣入味，又糯又香，还有土豆烧牛肉、本地的酱板鸭，每一道菜都凝聚着掌勺人的用心与主人家的周到。宴从来不只是美食的陈列，它是中国人治愈伤痕的药，打破隔阂的桥，也是文明生生不息走向未来的盟誓。18年后家园新生，这桌羌汉融合的喜宴便是今天最美的答案。从千年前的部落联姻到今日的羌汉一家，这一宴何止千年。时值重阳，泉水社区的长街之上，百桌齐开， 先与老人共赴一场一年一度的约定，菜品在岁月流转中愈发丰盛，赴宴的人也换了一代又一代，但宴席的形式及其承载的乡情与孝道从未改变。彭山，这座浸润着彭族文化的长寿之乡，几乎每一个社区与村落每年重阳节都会以各自的方式向长者献上一份心意，让每一位老人感受到被记得、被在乎。今天，一场关于重阳节长寿宴菜品的比拼正在进行。厨师们以彭祖膳食古朴为蓝本，各显身手，用心琢磨。最终入选的菜品将成为今年宴席的标准菜单。
1: 彭祖养生羹，羊汤糖鱼，石锅养生豆腐。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东坡红烧。
2: 哎呀，把我们的菜啊，给老年人朋友吃的话，就真怕火的哈。
0: 餐饮人杨胜奇再三叮嘱厨师，简单的话语里全是对老人的考量。起沙也叫甜烧白，五花肉切成蝴蝶片，裹入香甜绵密的豆沙，装碗后铺上稀薄清甜糖水的糯米饭，香甜软糯，肥而不腻，是传统宴席里老少皆宜的甜口菜。香碗也称香碗，蛋卷由肉末和鸡蛋皮制作，软嫩鲜美，在香时加入海带丝，再淋上高汤。这道菜是刻在四川老人记忆里的宴席味道，更是代代相传的饮食情怀。鱼头煎出香味后，混合鱼肉慢慢熬出浓汤，再细细过滤掉所有鱼刺，这份怕老人卡喉的贴心，正是于细微处见真情的守护。煮好的羊肉剔骨切片，羊杂分切小块，与白萝卜、枸杞、红枣等一同入锅中，加鱼汤慢煮，鱼滋阴，羊温补，鱼羊为鲜的老话在这道菜里得到完美诠释。在彭山，鸡肉将化作两种经典吃法，其一便是传承千年的养生古方炙羹汤。整鸡放入锅中，加入温补的食材，慢炖出的汤汁鲜美甘醇。古人食养为先的智慧就这样化作一份易于吸收的温暖。另一种吃法藏在工序考究的太极豆花里，将鸡胸肉与虾肉一同剁碎成蓉泥，一半保留本白，另一半调入墨鱼汁染成玄黑，再以绝佳的耐心勾勒出太极图腾，是视觉的艺术，更是阴阳调和生生不息的东方哲思。经蒸熟后，口感绵密如云，只为贴合老人的牙口与肠胃。彭山的长寿宴，源于一个最朴素的愿望：愿长者安康，福寿绵长。这个愿望最终化作人间烟火，落入了每一道菜的细节之中。老人们用一生的奋斗托举起我们的今天，我们以今日之丰盛回报他们昨日之耕耘。从彭山到整个华夏，长寿宴的炊烟年年升起。回溯千年，重阳肇始于先秦丰收祭祖，魏晋后注入登高避灾的民俗，唐代正式定为 敬老节，从对自然的敬畏升华为对生命的礼赞，承载着中华民族尊老敬老、感恩岁月的文化基因。在杨胜奇看来，长寿宴从来不只是宴席，更是一场流淌于血脉中的孝义仪式。这位来自云南昭通，却在彭山生活了20年的餐饮人，因父亲早逝，母亲独自一人在老家生活的经历，他更懂老人的孤单与不易。
3: 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今天我们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了别人。彭山是一个孝文化的发源地，同样也是一个长寿之乡，我们要留下的一个种子。
0: 为什么我们需要重阳？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它让我们停下脚步，回望来路。那些曾经托举我们看世界的肩膀已然佝偻，那些牵我们学步的手需要搀扶。在彭山，我们看见最动人的长寿秘诀藏在每一句温暖的问候里，每一双搀扶的手掌间，每一个被郑重对待的晚年中。这就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生命智慧，敬老亦是敬未来的自己。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工信部、发改委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新型电池首次以独立赛道身份纳入国家级顶层设计。规划明确，新型电池不再只是终端产品的零部件，而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支撑。同时部署了19项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将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要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更需降到10亿分之一的级别。同时，产业发展重点将转向更高质量发展，不再盲目追求产能扩张。据界面新闻报道，目前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正加速布局全固态与钠电池，预计将于2026至2027年间陆续实现小批量量产。此外，针对企业出海，规划特别提出建立电池数字护照与碳足迹核算体系，推动国际互认，助力中国电池企业破解海外贸易壁垒，以巩固核心竞争力。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据英国媒体9月30日报道，英国政府已经宣布取消与法国之间的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在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下，英国可将乘坐小船从法国经伊基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人员遣返回法国，同时从法国接受同等数量且通过安全合法途径申请庇护的人员。该机制由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5年7月宣布达成，目前只有约1500人被遣返回法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一进一出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于10月1日正式终止。关于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表示，欢迎英国回到欧盟。他同时指出，英国脱欧是过去30年来最大的谎言。
1: 马克龙9月30号在马德里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在回应有关英国想要重返欧盟的提问时，马克龙用英语作出回应
2: ：“Welcome back。”
1: 之后，马克龙继续用法语说：“英国重返欧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2: ”Si les Britanniques veulent revenir, si le Premier ministre va en ce sens, je pense que c'est une très bonne nouvelle à la fois pour son pays et pour les Européens.Et je pense que les Britanniques ont toujours été utiles pour nous aider à simplifier les choses, des partenaires exigeants, avec lesquels d'ailleurs les relations bilatérales se poursuivent sur des sujets comme la défense, la sécurité, l'immigration et beaucoup d'affaires stratégiques.
1: Macron 还说，英国脱欧是过去30年最大的谎言，脱欧派承诺的好处没能兑现，英国 GDP 反倒下跌了8%。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将张开双臂欢迎英国重返欧盟。此前，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2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也表示，会考虑包括维持现状等不同选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多国领导人就英欧关系的历史性转向再次释放密集信号。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在内阁与执政团队重组之后提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可考虑的选项之一。法国总统马克龙立即回应，用英文讲出欢迎回来，直言说如果英国决定回归，那将是极好的消息与正确的决定。其实呢，英国要在短期内完整的重回欧盟并不容易，主要是在于法律程序和政治途径上有问题。那么英国是依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退出欧盟的，若要重返则必须走第49条的新成员国加入程序。虽然马克龙等领导人表达了开放姿态，但欧盟内部对英国曾经的半信半疑是记忆深刻。部分成员国担心，如果允许英国轻率回归，可能再次引发内部政局的不稳定，甚至给欧盟一体化的深化设置障碍。在英国国内，尽管脱欧带来的经济创伤是逐渐显现，但重新入盟意味着需要再次掀起限制公投或激烈的议会辩论。 执政党虽然对深化与欧盟关系持开放态度，但对于全面逆转脱欧仍然保持审慎，担心再度的撕裂本国的选民。但是目前的全球经济、贸易和安全等大背景正在推动英国重回欧盟，如果英欧双方诚心推动这一历史性回归，将对英国、欧盟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震荡性的影响。在经济层面，重新融入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将瞬间消除绝大多数非关税贸易壁垒，直接提振英国的金融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出口，缓解供应链的瓶颈与长期的通胀压力。英国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和前欧洲金融中心，其回归将极大地扩张单一市场的体量，强化欧盟在国际贸易谈判和标准制定中的硬实力。对于欧洲而言，英国的重新加入将为欧洲内部以法国、德国为主导的双引擎机制注入新的变量。英国脱欧曾被视为21世纪西方逆全球化和西方内部撕裂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英国最终重返，将对欧洲民粹主义形成强烈的反向示范效应，证明区域一体化的深层的韧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欧洲顶尖的外交与情报大国，英国的回归将极大补强欧盟在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方面的软肋，加快欧洲战略自主的落地。英国若重回欧盟，其外交策略将重新锚定于欧洲大陆，不再单纯依赖所谓的全球化英国的单独的姿态。那么美英、中英及中欧关系将在一个更加整合的欧洲大框架下进行重新的对接。可以预计，英国重回欧盟的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那么它或许将是一场需要时间的还有磨合的一种

0: 伊斯兰国的任务正式结束。帕内尔补充称，在驻军结束任务后，美国仍将继续向伊拉克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根据巴格达与华盛顿此前达成的协议，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和装备已经从伊拉克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完成有序撤离，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的驻扎任务至此全部结束。巴格达方面则将美国军事任务的结束视为伊拉克国家实力和主权不断增强的体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将美军撤离形容为伊拉克进入新阶段的开始。他表示，新阶段将以强化伊拉克主权、国家机构能力和武装力量战备水平为重点，同时推动国家决策进一步统一，并与友好国家维持平衡的伙伴关系。扎伊迪还表示，伊拉克安全部队将继续承担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政府也将推动武器进一步纳入国家统一管控，避免非国家武装团体继续持有武器。不过，美军撤离引发伊拉克部分民众的安全担忧，一些当地居民担心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军撤离后重新扩大活动，同时也担忧与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项撤军安排是在两年前达成的。近年来，华盛顿似乎一直试图把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向亚洲，但这一转向并不稳定。五角大楼一方面不断削减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卷入新的冲突，其中就包括目前仍在持续的伊朗战争。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9月30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邝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克塞斯当天并证实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
2: 赫克塞斯当天在演讲中表示，即将组建的自主作战司令部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相关举措据报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赫格塞斯还宣布将启动名为子午线计划的新项目，以研究未来战争形态，而这一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迈克尔领导，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勒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金米奇共同牵头。赫格塞斯并向当天在台下就座的四人示意。
3: Thank you.
2: 此外，赫格塞斯当天还证实已在全军范围内撤换了10%的将军和海军将领，并将军官编制总名额又额外削减了10%。赫格塞斯说，本轮裁减主要是针对那些未对其去年的演说做出积极回应的军官，批评他们过度关注左翼觉醒文化而非专注于作战。
4: 20% reduction across the board. Now the media calls that a purge. I call it accountability and long overdue. We are no longer the woke department or the weak department. Simple translation of that: no fatties, no trannies, no beardos, no weirdos, no wimps, no radicals. Just warriors. Just tough, ready, committed troops.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宣布将组建一个四星级的自主作战司令部，全面统筹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下一代的指挥控制系统，同时还证实将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这表明五角大楼正在实施一场由高科技浪潮驱动的深刻的军力结构转型，其核心是要实现从人数与重器密集型向算法和无人规模化的战术与建制重塑。过去五角大楼在尖端技术采购上长期受制于官僚流程，传统军工巨头开发迭代缓慢，难以适应科技公司以周为单位的演进速度。新司令部的成立旨在打破传统的军种割裂，统一采购、测试与部署标准，打通技术成果直接走向战场的绿色通道。随着无人机群、无人潜航器及地面机器人在现代冲突中的爆发式的应用，单一军种的散兵游泳式的实验已无法满足未来高对抗环境的要求。新建的这个司令部将强化跨军种的多翼，包括陆、海、 空天网。

几大军种的自主协同，提升规模化无人机群的作战威力。增设这个新四星司令部的同时，还要缩减高级军官的编制，看起来矛盾，实际上是高科技时代军队精简效能的必然选择。 AI 与数据链接、数据链技术的接入，使得战术态势感更加透明，决策速度大幅提升。传统金字塔式的繁琐的指挥层级反而成为限制反应速度的桎梏。那么，削减冗余的高级将军编制和总部的官僚结构，有利于释放预算资源，这是低成本。 易消耗的无人装备采购，实现用算法替代人力，用机器承担风险。那么，尽管这个转型方向很明确，而且很明显是由这一代硅谷出来的这个科技巨头在后边支持，但美军在迈出这一关键一步时，仍然是面临阻力。一是传统的利益集团，还有既有体制的抵制。这些传统大宗武器采购，像航母、 战机、重型装甲等背后的国防军工复合体及军种既得利益者，可能对新型无人装备的预算挤占产生强烈的反弹。二是伦理与人机交换的难题，人机交互的难题，就是人机互动的难题。赋予 AI 和自主系统更高的指挥控制权，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战场伦理底线。 那么，如何在大规模自主作战中保持人在回路的有效监督，仍存在争议。三是供应链与工业产能的考验。规模化自主作战的基础在于高性价比与快速补充能力。美国当前国防工业基础能否支撑这种大规模无人硬件的快速制造与迭代，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不管怎样，赫克塞斯的重要宣布标志着美军 要将人工智能与无人化从辅助作战手段正式推向军事组织核心，这不仅是一次装备的更新迭代，更是一场深刻的军队组织结构改革与指挥理念的重构。也就是在同一天，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正好发表了斯汀生中心的重塑美国大教练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叫艾玛·阿什福德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所有人都误解了赫克塞斯”，其中指出， 一个最初被视为无能之辈的人，却深刻塑造了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政策的走向。当然，我们还要且走且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俄罗斯国防部30号表示，俄军又控制了3个居民点。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强调，乌克兰境外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而为乌军生产武器的欧洲工厂同样是俄方的军事目标。俄方又批评乌克兰已成为向欧洲走私武器的积极参与者。
3: 俄罗斯国防部30日在简报中表示，俄军分别在3个州控制了1个居民点。俄方说，俄军在果断的进攻行动中控制了包围圈内的哈尔科夫州、沙别利诺耶。俄罗斯北方集团军部队在积极进攻行动中控制了苏梅州的托尔斯托杜博沃。东方集团军部队向敌军防御纵深推进，控制了扎波罗热州的叶戈罗夫卡。俄方又指出，在过去1昼夜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505名军人。俄防空部队当天摧毁乌军768架无人机、3枚航空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弹药库和无线电电子设备仓库实施了打击。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而在欧洲为乌克兰生产武器的工厂同样是俄方潜在的军事打击目标。
4: Заводы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оружия для Украины в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ах являются для Росси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ми военными целями. И не стоит считать, что вне украин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военные заводы, которые производят оружие для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удут 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то так считает, тот ошибается.
3: 扎哈罗娃指出，欧洲国家透过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直接卷入了冲突，这种行为只会拖延解决冲突的时机。扎哈罗娃又表示，乌克兰已成为走私军火的积极参与者，从其境内走私的武器最终可能落入任何欧洲国家的犯罪分子手中，因为这些从乌境内走私的武器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运入任何欧洲国家，使得不法分子很容易就能拿到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9月30日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9月14日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向丹麦提出强烈抗议。
5: 俄外交部9月30号发布声明称，丹麦空军一架大尔湖武装直升机当月14号危险抵近俄方一艘护卫舰，并在其上空不足50米的高度悬停。该行为存在直接或间接碰撞风险，对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俄舰船员通过国际通信频道多次就安全隐患进行提示，遭到单方无视。为引起单方注意，俄护卫舰向单直升机相反方向发射了2枚信号照明弹。声明说，俄方认为单方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单方就该事件对俄方提出的指控经不起推敲。此类鲁莽行径若再次发生，或致波罗的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丹麦军方此前通报，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14号在丹麦南部附近国际水域上空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进行拍摄，俄舰向直升机发射2枚照明弹，其中1枚从直升机附近飞过， 事发一天后，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已召见俄罗斯驻丹麦大使，抗议俄护卫舰向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洲、北约与俄罗斯的对峙升温。路透社9月30日报道说，莫斯科向北约发出一封信函，威胁如果北约试图孤立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打击北约的决策中心，并动用其掌握的全部力量和手段，包括核武器，来保卫领土。2022年以来，俄罗斯官员，其中也包括总统普京和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已无数次发出核信号或暗示，称西方若直接干预，向乌克兰提供某些武器，允许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等，将导致前所未有的后果，包括核战争风险或使用全部武器系统。在与此前以修辞为主的这个核言辞有所不同，这次的信函却是一份正式的递交给北约的外交照会，因此被部分欧洲官员视为更加直接、更严重的升级。北约秘书长吕特对此回应说，应对这种情况的最佳方式就是保持冷静。他说，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是保持冷静，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并支持乌克兰，这正是我们对此的回应方式。但实际上，北约自身也确实是提升了对俄罗斯的强硬姿态。瑞典空军的新战争原则中就包括，若俄罗斯发动攻击，瑞典空军将不再仅限于自身防御，而是要转入进攻行动，打击敌方的纵深目标，包括俄罗斯境内的后勤枢纽、指挥中心和空军基地。瑞典的空军的空战中心负责人贝里奎斯特上校解释说，瑞典空军的原则调整吸取了乌克兰战争的经验，并补充了瑞典传统的快速分散部署和公路起降等战术。其他北约国家也有类似公开表态或相关的规划，强调在遭受俄罗斯攻击时会进行反击，并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军事目标，而不仅限于防御自身领土。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芬兰等前线国家军事领导人和官员多次公开倡导深度打击。波兰已经大力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明确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的深打击，而芬兰早有相关防御传统，爱沙尼亚等也在采购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导弹和无人机系统。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查赫科纳说，如果俄罗斯人来了，我们就把战争带到俄罗斯去。波罗的海国家的军方就强调，不打箭，要打射箭的人，就是要打击俄罗斯的后勤指挥枢纽，而不仅仅是限于前线。德国的空军司令诺伊曼中将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说，如果北约任一成员国遭受攻击，北约包括德国空军准备立即行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他还点名潜在目标包括加里宁格勒克拉半岛，那里是俄罗斯的核力量集中地，还有圣彼得堡地区的海军基地以及黑海舰队所在地的水域，并且强调今天晚上就能战斗这样的一个准备状态。那么这些表态都与瑞典空军刚刚做出的表述是高度相似，就是吸取乌克兰战争的经验，通过纵深打击提高攻击成本，扰乱敌方行动，并加强远程武器的集成。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近日多次把欧洲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定性为欧洲直接参与对俄开战。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表示，欧洲生产的用于乌克兰武器的工厂就是俄罗斯的合法潜在的军事目标。看来俄罗斯与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似乎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说，如果我准许了狗仔进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有宠物的和没有宠物的，大家怎样去接纳对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警告中期选举之后获得伊朗重启大规模打击。美媒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以及10000名美军。
1: 消息指伊朗私下提出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0: 黎巴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机长与副驾驶已经移送阿联酋。以色列指事件像是自杀未遂事件。
1: 泽连斯基指乌克兰国产的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俄罗斯首次向基辅主要的桥梁发动无人机的攻击。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的外交关系。
1: 智利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抗议下年度的预算案削减公共教育经费。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好，我是小翔。以头条起来关注到的就是彭博社一号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欧洲以及中东的外交官私下会谈时就说，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的进入遭遇到轰炸的核设施，用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0: 此外，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战斗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2栖舰艇，预计新增大约9000至10000名的美军。相关舰艇、战机和人员将会在11月底前就会抵达。
2: 根据报道，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日前从圣迭戈启程前往中东地区，同时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也已从母港出发。目前美军已在中东部署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2艘航母。有报道称，罗斯福号可能将会接替华盛顿号，而华盛顿号随后将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不过报道指，若布什号和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选择按兵不动，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中东地区首次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此外，美军近期还延长了防空部队及空降部队的部署期限。美方官员表示，目前中东已有超过50000名美军和约20艘美国海军舰艇。特朗普近期向幕僚表示，预计会在11月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报道称，第三艘航母若继续留在当地，将为美方提供更多火力和军事选项。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此前多次预估消除他所说的伊朗核威胁需要4至6周时间，但他宣称这个目标已在一夜之间完成。特朗普表示，美国后续采取的行动旨在确保伊朗核威胁不再卷土重来。特朗普同天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对于伊朗提出的那些他一年前不会批准的提议，他现在也不会接受。特朗普也为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伊朗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并拒绝透露具体细节。另外，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欧洲及中东外交官私下会谈时提出，伊朗

0: 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制裁。这一让步可能为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提供突破口。据多位知情外交官分析，阿拉格奇的提议表明伊朗经济所遭受重创的程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周也公开表示，伊朗愿意让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另有四位知情人士透露，阿拉格奇还敦促欧洲官员撤销联合国去年一项对伊朗重新实施全面制裁的决定，但欧洲官员迄今表示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最新采访时就说，他不认为当前的美伊之间能够实现和平，也警告如果没有办法达成满意的协议的话，那美国可能在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而面对华盛顿的强硬姿态，伊朗也在制定更广泛的反制方案，美伊军事对峙与外交僵局也进一步的加剧。
2: 在一日发布的《时代周刊》专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目前能够实现和平，并声称美国正在通过消灭伊朗来创造世界和平。特朗普同时证实，他已经拒绝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虽然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条件仍然不够好。特朗普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令美国满意的协议，美方很可能在十一月中期选举结束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特朗普强调，经过近几个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摧毁伊朗的海军、空军和雷达系统，而美国仍拥有充足的武器储备。面对华盛顿持续释放的强硬信号，德黑兰方面也在加紧制定新的反制方案。据路透社一日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正准备采取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行动。三名伊朗高级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目前正在重新审查作战预案，并考虑将潜在报复目标从与美国直接相关的资产进一步扩大。新的方案可能把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盟友也纳入打击范围，潜在行动甚至可能延伸至中东以外地区。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也再次陷入僵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间接接触未能取得突破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已于本周早些时候离开纽约。不过，美伊双方对于伊朗代表团离开的原因各执一词。美国官员称，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境，伊朗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强调代表团是按照原定行程离开美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各方关注美伊谈判陷入停滞，双方的信任鸿沟难以弥合。特朗普不但拒绝伊方的提议，更是扬言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那么对此，德黑兰方面到底有何回应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之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4: 现在呢，伊朗可以说呢，对于谈判的希望呢是更加的悲观了。那么现在呢，由于美国的强硬的表态呢，伊朗呢是现在展现的是两条路径，一方面在外交方面呢，还是在通过卡塔尔第三方和美国的进行斡旋，并没有关闭谈判和外交的大门。那么另一方面呢，军方呢这几天呢也不断的在表示呢，伊朗的军方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谈判失败了，将会应对一个更加大的战争。那么军方还表示呢，已经研制了新型的武器，那么可以应对任何情况下的战争，包括闪电战还有消耗战等等。现在呢，就是也有根据法尔斯通讯社半官方的媒体报道呢，有关的伊朗安全部门呢也表示呢，认为最近呢几天呢，以色列可能会策划一些嫁祸伊朗的行动，比如说危害飞机或者是基地安全，那么从而呢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形成对伊朗的反包围圈和阵营，所以呢现在正在阻止这一图谋。但是呢，这只是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目前伊朗官方并没有做出回应。但是呢，伊朗的军方表示呢，目前伊朗正在陷入一场混合战，就包括宣传战、经济战、军事战等等，所以伊朗呢现在正在做出准备来应对对方的威胁，不会做出让步。
1: 联合国大会一号就安理会的伊朗核问题决议草案被否决举行会议，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分别说明动用否决权的原因。中方说，因为在伊朗的问题上，中国没有私利，在事关原则、公道正义的问题上是不会放弃原则的。俄方则指出，美方提出的决议草案缺乏法律依据。
3: 联大一日召开会议，讨论安理会在9月17日有关伊朗问题决议上五常动用否决权的问题。根据联大决议，五常使用否决权后需要向联大说明原因和立场。9月17日，安理会表决一份由美国起草、要求延长伊朗核问题核查机制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草案未获得通过。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中国在动用否决权上一直极为慎重，但在涉及大是大非、公道正义的问题上，中国不会放弃原则。
5: 中国在动用否决权问题上一贯极为慎重，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事关大是大非、公道正义的问题面前，中国也绝不会放弃原则。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没有私利，中方的出发点始终是维护多边主义和安理会权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和平稳定。
3: 俄罗斯方面则对美方提出决议草案的法律依据表示质疑。
6: Силу обозначенных причин у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ого США проекта резолюции, который был рассмотрен Совето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7 сентября, попросту отсутствовали правовая основа и даже сам предмет.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родлить мандат группы экспертов комитета СБ 1737 было заведомо абсурдно,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и группа, и комитет прекратили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в 2015 году, и никаких решений о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их работы Совет не принимал. Поэтому у нас не было и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кроме как выступить против данн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3: 美方则指责伊朗继续进行高风度铀浓缩，安理会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伊朗代表则反驳称，美方的指控没有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证实，伊朗核计划用于和平目的。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7: 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反恐警察一号公布逮捕了一名27岁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男子，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而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伊朗大使，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事。
8: 英国反恐警察一号表示，一名27岁男子当天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被捕，涉嫌违反英国2006年恐怖主义法第五条及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这个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多次驳斥伯纳姆的说法，也有报道说五名被捕人士只是偷油贼。据《德黑兰时报》报道，伊朗外交部一号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迪拜航空公司的客机驾驶舱的冲突事件，沙特阿拉伯的初步调查已经显示，副驾驶确实袭击了机长，两个人经过了治理后，一号都已经移送阿联酋。阿联酋的总检察长下令成立小组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
7: 以色列的调查则是认为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事，而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目前还不能断言事件与伊朗有关，事件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的事件。
8: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调查小组，确定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参与调查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初步认为副驾驶是单独行事，但具体动机尚不清楚。以航官员又说，事前并没有收到恐袭的情报，但事件距离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两周年仅仅一星期，以方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恐怖袭击。 副驾驶接受了沙特当局审问，身份仍未公开。至于机长头部遇袭受伤，在沙特经过治疗后目前情况稳定，连同副驾驶一同转到迪拜继续接受医治。飞机载有170人，主要是以色列人。原本从迪拜飞往以色列，起飞2个半小时，

0: 副驾驶突然袭击机长，先后被乘客和立制服、飞机则由两名原本是乘客的休班机师接手控制，降落沙特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目前停飞迪拜至以色列的航线，等候当局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参与制服袭击者的几名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话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喊“沙冷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被灌输了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
1: 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至于事件是否涉及伊朗，内塔尼亚胡说目前研制尚早，但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而根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在一号的报道说，也门的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而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的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的胡塞武装人员，并且打伤50人。 画面你看到，在当地的时间1号的夜间，也门的萨那传出了爆炸声响，疑似遭到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过去24小时，沙特对于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47次的空袭，目标也覆盖了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多地。另外，根据也门政府军的消息，1号的清晨以来，塔伊兹省的5条战线持续交战，而政府军跟胡塞武装都遭遇到了重大人员伤亡。 截至1号的下午，战斗还在持续，而政府军加大地面的军事行动力度。
2: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欧盟与乌克兰就贷款发表联合声明，稍后见。

0: 十一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估重机。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乌克兰空军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空军的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任务作战时遭到俄军的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而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表示，乌克兰的国产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了首次实战。
1: 俄罗斯当天首次向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的主要桥梁发动了无人机的攻击，桥梁也一度关闭。而另外一方面，欧盟委员会和乌克兰一号就表示，双方已经确定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年的预算和国防需求的资金，并同意要迅速的拨付更多资金用在2027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称 ，FP7 战术弹道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乌克兰一直致力扩大国内武器生产规模，以减少对西方盟友军事物资的依赖。另一方面，基辅市长科伊奇科一日表示，俄罗斯当天对南桥发动无人机袭击，这座横跨第聂伯河连接基辅东西两岸的交通要道未遭受重大损坏，但桥梁一度关闭，地铁交通短暂中断。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无人机首次袭击基辅的主要桥梁。基辅市政府表示，根据专家初步检查结果，桥梁结构没有任何严重损坏。欧盟委员会和乌克兰一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已确定用于满足乌克兰2026年预算和国防需求的资金，而且同意在既定条件下迅速推进从欧盟贷款中拨付450亿欧元用于2027年。但是令成本增加，基辅一直在努力填补今年新增的27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而一日的联合声明称，已确定有足够资金可支付乌克兰今年剩余时间的支出。不过，乌方需要达到欧盟的政治改革标准才能获得全部资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月要求乌克兰推进打击影子经济、增加税收以及与欧盟法律接轨等改革。另外，德国总理默斯一日在明斯特尔举行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说，德国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大规模混合攻击做准备，而且将迅速且明确地做出回应。默斯又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可能即将迎来自2022年俄罗斯攻击该国以来最严寒的冬季。德国当局多次警告称，俄罗斯正在发动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行动，并指控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攻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不过，莫斯科否认了西方政府和情报机构的指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乌克兰的冲突发表长篇讲话。他否认俄方主动挑起战争，指责西方与北约多年通过东扩、策动政变等动作来蓄意的逼战。同时，他也通报了最新的战况，指俄方已经控制了顿巴斯的大部分领土。
3: 普京指出，俄方原计划于9月21日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在接下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和谈暂停。普京还指责基辅当局打击俄罗斯油轮与炼油厂。10天内，乌军击毁俄方40艘船，累计损坏超100艘，令俄方损失约1%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关乌军停打船只换停打炼油厂的提议，普京直斥荒谬。他断言，乌克兰正丧失国家要素，由外部操控，并警告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国家已卷入对俄战争。俄罗斯军事情报正紧盯潜在威胁来源，围绕威慑。他强调，俄罗斯核力量98%为现代化设备，但俄方不威胁任何人。一旦俄罗斯遭受直接攻击，动用全部武器的问题将必然立即提上日程。
4: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в тех средствах защиты себя мы имеем эти конкурентны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Да, конечно.Франци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ядерные державы, мы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ем, отдаем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о таких средств пора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егодня есть в России, ни у кого нет. И это наше 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3: 普京还再次重申俄乌冲突爆发原因，称北约背弃不东扩承诺，历经5-6轮扩张。乌克兰2014年政变使反对入约的总统下台，仇俄情绪蔓延，乌东南部爆发战事，俄罗斯被迫保护克里米亚居民。 明斯克协议无人履行。他还指，俄罗斯在八年未承认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地后，因再无法回避才予以承认，并据此缔结互助条约，因请求出兵。普京还公开前线战况，仅九月份，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控制约1301平方公里土地，是前几个月的两倍半。乌方仍控制着顿涅茨克约11%的地区，但俄军将比欧洲和基辅预期的更早完全攻下剩余区域。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俄乌两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方向激战超过一个多月，而俄军主力在1号已经撤退到了热列别茨河以东，重新布防。俄军依托这条天然河流的屏障，重新构筑起防线。俄军第144摩步师和第98空降师主力也已经是撤到了河东岸。外界认为，接下来的俄军大概是会沿着热列别茨河要建立纵深防御，用无人机跟炮兵火力要封锁渡河点，阻止乌军继续向东推进。
5: 本台记者观察，在过去的7个月内，俄军在红利曼以南斯洛维扬斯克方向一直用步兵渗透的打法向前推进，并分兵南北夹击了红利曼城，一度占城红利曼98%，这使得城内外的战线已经蚕食推进到了尼古拉耶夫卡的附近，直接威胁了双子城的侧翼的安全。但是俄军的侧翼部队主要是依靠北部森林带和顿涅茨河这两个天然屏障的地形进行掩护，由于缺失纵深，防御相当于脆弱。乌军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调集了精锐部队，强渡河流，直奔俄军进攻部队的纵深。乌军的两路相互配合，打出了前行攻势。在战斗中，乌军使用了密度极大的穿越机的火力，持续饱和地打击了俄军的纵深物流，包括对俄军的无人机阵地、弹药仓位还有指挥所等地实施了攻击。乌军部队快速穿插，也分割了俄军在这个方向突出部的阵地，这使得乌军在这场反击中同时覆盖了两个战区，即红利曼和斯洛维扬斯克。在目前的态势下，各方的数据显示，俄军在红利曼已经失守。外界推断，俄军最初的企图目标是俄军西集群能够攻占红利曼，就像此前攻占塞维尔斯克一样，能够创造条件从北部和西部绕过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的要塞区，与此同时也能够掩护俄军能够集中中集群转向其双子城的北翼，目标是先攻占多布罗皮利亚。俄军在双子城的作战计划基本上是由三个集团军，即中央集团军从南部沿中线推进，即正面推进，西部集团军负责从北部实施侧翼包抄，南部集团军则在两翼之间实施协同。然而红利曼战斗的失利，这也破坏了双子城俄军整体作战的想定，包围圈的北部阶段性的战斗被乌军突击而终止。10月1号，乌军继续沿着北顿涅茨河向斯卡罗杜博夫卡集结，在斯洛维扬斯克热电站的周边，乌军也部署了精锐的兵力，并企图拿回俄军的支撑点亚历山德罗夫卡。截至发稿时间，目前这个方向的战斗正在进行之中。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号表示，俄方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的有关警告不应被视为对抗性言论。对于俄美关系，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不认同美方将发展对俄经济合作与乌克兰的问题挂钩的做法。目前双方仍然在持续的接触和交流。
6: 俄罗斯日前就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向北约发出警告称，若北约国家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对此，佩斯科夫翌日回应称，俄方这一表态不应被视为对抗性言论。 他指出，当前欧洲正在经历快速军事化进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直接参与了乌克兰战争，并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而俄方此番警告，意在确保加里宁格勒的安全。
4: Калининград является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Это наш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самый западный регион России. И, собственно, там идет речь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будет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свои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м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этого региона.
6: 此外，针对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两国本可在经济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项目。令人遗憾的是，美方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为推进合作进程的前提条件，俄方则认为没有必要将两者挂钩。但他补充说，俄美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
4: Мы полагаем, что могли бы и не ждать, мы могли бы работать к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выгоде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но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контакты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диалог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и это весьм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委员会在1号就表示，英国未来希望是与欧盟发展怎么样的关系，应该是由英国政府做出决定。欧盟愿就英方提出的方案展开接触。
0: 同时，欧盟。

0: 谴责俄罗斯针对北约发出的核武器警告，强调不会被俄方的恐吓言论左右。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一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英国与欧盟未来关系作出回应。此前，英国政府官员未排除重返欧盟的可能性。
2: So the UK is a close and valued partn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It is for the UK government, of course, to set out how it wishes to develop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 going forward. And we, of course, remain open to engaging on the options it may put forward.
1: 记者会上，欧盟委员会还回应了俄罗斯最新的核武器警告。俄罗斯日前表示，如果北约成员国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联系，俄方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保卫这块飞地。欧盟委员会表示，欢迎北约对此做出的明确回应，并谴责俄方的核威胁言论。
3: We of course condemn Russia's irresponsible nuclear rhetoric. The EU will not fall for the Russian trap, and we will not amplify.Moscow's tactics of intimidation and scaremongering.
1: 欧洲多国领导人及情报机构近期警告，俄罗斯正加强混合攻击行动。北约秘书长吕特上周表示，相关事件增加反映出普京在俄乌战场上处于不利局面，并主张通过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做出回应。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号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的公开庭审，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发言人当天也回应，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的态度，严惩凶犯，要彻底的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的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的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的侵犯中国主权跟尊严，严重的威胁中方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的安全，也暴露出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的猖獗，而自卫队的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的深层问题。此案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许任何的抵赖，而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会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
0: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华盛顿阿灵顿公墓爆发抗议，反对特朗普的美国凯旋门计划。那与此同时，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经济支持率跌到了新低，民众的抗议浪潮与低迷的民调将如何影响特朗普的中期选举选情呢？
4: 节目要和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均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平均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5: 好，谢谢杨子强。大家好，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阿灵顿国家公墓附近，在一号聚集的大批抗议者反对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的美国凯旋门的景观项目。大批示威者在拟建地点附近道路两旁排开，手持标语，上面写着不要特朗普拱门，别碰这片神圣的土地等字样。抗议者谴责这是美国凯旋门是一项虚荣的项目，并指出这不仅是对于退伍军人的不尊重，还会改变阿灵顿国家公墓周边的历史景观。有现场的退伍军人就表示，特朗普是利用军队作为借口来为这座实际上是为他自己树立纪念碑寻找正当性。美国凯旋门是白宫在去年提出高度约为76米的景观项目，象征了美国独立250周年。计划披露之后就引发广泛的争议。特朗普此前又宣布，项目将按照顶级军事设施规格进行建设。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支持率降至26%，创下新低。近70%的受访者认为他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不如预期。共和党受访者也当中有一半也持这样的看法。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高物价正在成为特朗普和共和党面临的最大压力之一。
6: 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一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只有26%的美国成年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表现，比2025年3月下降了14个百分点。对于他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支持率仅为17%。经济曾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优势议题，他在2024年竞选期间曾批评拜登政府未能控制通胀，并承诺降低物价。但此次调查显示，约一半的受访者非常担心自己能否负担食品、汽油等日常开支。 69%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不如预期。共和党受访者中也有52%持这一看法。另有46%的受访者表示，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家庭经济状况变得更差。对于高物价的原因，65%的受访者认为更多是特朗普的政策造成的，但67%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总统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特朗普正在加紧举行竞选集会，为共和党候选人助选。距离11月3日中期选举只剩一个多月，生活成本压力正给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带来挑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5: 而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部分，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受中东俄乌战争的影响，当前全球的柴油供应紧张已经推动了美国及全球的柴油价格大幅上涨，给企业、农民和家庭带来压力。这也促使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限制柴油出口，以压低价格。报道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都高度依赖于柴油。如今，美国的炼油厂已经接近满核的负运转，只能弥补部分的供应的短缺。在美国，柴油的价格在上周创下历史的新高，较伊朗战争爆发之初上涨了约70%，而欧洲的柴油价格甚至更高。报道指出，若美国禁止柴油出口，将是切断全球市场又一关键柴油供应的来源。分析人士表示，某些地区甚至可能会出现柴油短缺。拉丁美洲约90%的柴油全部依赖美国的进口，仅在上个周，欧洲柴油进口当中又有近40%来自美国。当然，解决目前柴油短缺的办法包括中东恢复柴油出口、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以及欧盟也可以释放相当部分的战备燃油储备等等。好，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4: 好，谢谢平俊。待会来我们要一起看到的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为祖国送祝福，待会见。

0: 赛纶，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纶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纶做一条好轮胎。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特朗普警告，中期选举之后会对伊朗重启大规模打击。美媒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以及10000名的美军。
1: 消息说，伊朗私下提出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换取解除对伊朗制裁。
0: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机长与副驾驶已经移送阿联酋，以色列指事件像是自杀未遂事件。
1: 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国产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俄罗斯首次向基辅主要的桥梁发动无人机攻击。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外交关系。
1: 智利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抗议下年度的预算案削减公共教育经费。
0: 欢迎回来。新中国迎来77岁生日，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
2: 身处约400公里外的太空家园，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心里对祖国家园始终念念不忘。从舷窗俯瞰神州大地，锦绣山河尽收眼底。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深情地说：“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日夜思念的祖国。”他向港澳青年。

0: 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
1: 首次出征太空的航天员张志远表示，从飞行员到航天员，虽然责任和高度变了，但报国初心不变，要不忘老一辈航天人努力，扎根航天事业，接续奋斗。
2: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1: 二次飞天的祝阳柱是中国第三批航天员，也是首次以指令长身份带队执行长期驻留任务。他说，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他们探索前行。
3: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在10月1号的晚上也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港的市民以及旅客共庆盛典，而警方表示约有38万人在维港的两岸观赏。
5: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时正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钟的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合共发放31888枚烟花。当地一声烟火响彻云霄，市民和游客纷纷抬头，举起手机记录下璀璨夺目的烟花盛会。烟花汇演精心设计多个主题篇章，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全方位盛宴。其中第二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照耀湘江，象征着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烟花汇演晚宴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特区带来庞大机遇。他特别介绍第四幕《有梦飞航》，寓意香港人勇敢追梦、突破自我，也鼓励大众砥砺前行。
6: 今晚的烟花不仅勾勒巍峨的山脉、奔流的江河，展现祖国大地的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特别在第四幕《有梦飞船》里面，烟花将在夜空中绘出浩瀚宇宙的壮丽景致，寓意港人勇于追梦，梦想是可以成真的。黎家莹博士就是香港梦可成真的真实故事。
5: 第5幕《拥抱爱》配乐是一首香港家传户晓的电视主题曲，

0: 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爱心形状和黄色星星形状的烟花，向家人、朋友及社会传递关爱和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 随着连环巨响与最震撼的金色梨花铺满维港夜空，全场爆发掌声与欢呼声，为这场烟花盛宴画上完美句号。主办方希望通过这场年度盛事，向世界展示香港作为亚洲盛世之都的国际地位，也展示国家繁荣昌盛的蓬勃活力，也寄予香港持续发展再创高峰的美好祝愿。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一连7天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了，香港入境处就表示，截至周四的晚上9点钟， 香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 经各管制站出入境。
2: 而当中有超过52万1000人次入境，而内地旅客就占据了将近27万人次，而出境有超过37万6000人次， 香港的居民占据了23万8000多人次。
1: 内地11国庆黄金周展开，香港各大口岸迎来内地旅客抵港人潮。香港的主要就是繁华嘛，就是想看一下加上国庆嘛，对，比较热闹。在湾仔利东街，有旅客在。

0: 国庆装饰前打卡，盛赞香港节日氛围好。
1: 我觉得国庆期间香港氛围非常好，比如说这个喜帖街就有很多好看的灯笼啊，然后也有很多的游客。
0: 黄大仙祠同样迎来旅客潮，国庆期间黄大仙祠全员殿堂免费开放与公众参观，吸引旅客前来打卡。
2: 这里真的是也是比较热闹，今天刚好国庆节嘛，然后大家都过来祈福嘛，祝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0: 国庆日，香港有超过3800间食肆推出餐饮优惠，不论是茶餐厅或是星级酒店均有优惠活动，覆盖不同消费群。有商家希望访港旅客带动生意额。
3: 个气氛好好啊，多咗好多游客，外国人都有。咁就通常我哋甜品时间同埋 dinner time 都会full house咯。我希望可以带来 10% 嘅增长。
0: 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4: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美股周四小幅反弹，存储芯片板块领涨，稍后见。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指数周四小幅收涨，市场从早盘的跌势当中反弹，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从多年的高位回落。从盘面上看，存储芯片、光通信板块领涨市场，美光科技的财报强劲，提振了股价上涨大约3%。 SK 海力士更是拉升了超过5%。
1: 科技七巨头是涨跌不一，而英伟达是涨超过了1%，创下五月中旬以来收盘新高，而谷歌则收跌超过了1%。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10926点，涨了20点，而涨幅0.0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871点，涨10点，涨幅0.04%。标普五百收报在7666点，涨14点，涨幅0.19%。在关注到时候，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1号是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移民遣返，还有外部的边境安全，还有欧盟内部的安全挑战。欧盟委员会就表示，将会进一步的要扩大欧洲的边境与海岸警卫队的相关职权，同时要加强与第三国合作，从移民的路线源头减少非法移民的入境。会议也讨论了利用无人机等新技术，要保护边境和关键基础设施。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表示，欧盟将提出新的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授权方案，进一步强化该机构在遣返非法滞留人员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欧盟将加强移民外交，与主要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提前展开合作。布伦纳特别提到，目前一条主要移民路线从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出发，经海湾国家、埃及和利比亚进入欧盟，因此需要在移民抵达欧洲边境之前加强干预。
3: There will be a new Frontex mandate coming up, where we want to strengthen Frontex also when it comes to returns. Secondly, our migration diplomacy that has to be

0: one of our focus getting engaged more with third countries.
1: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还讨论如何通过加强与重点第三国的重新接纳合作，提高无权在欧盟居留人员的遣返效率，并审视今年6月12日正式实施的移民与庇护公约执行情况。欧盟今年推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安全行动计划，其中包括2.5亿欧元的陆地及海上边境监控资金。布伦纳表示，欧盟还将追加1.3亿欧元投入相关领域。凤凰卫视李萌薇、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的外交关系。声明说，埃塞政府当天以所谓直接和间接的敌对及挑衅行为为由，宣布关闭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大使馆，并且将10名鄂特的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在当前情况之下，厄立特里亚决定断绝与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外交关系。厄立特里亚外交部说，过去3年来，埃塞俄比亚煽动厄立特里亚的内部冲突， 以实现政权的更迭，而埃塞外交部当天稍早的发布声明，要求10名厄立特里亚驻埃塞的外交官在48小时之内离境。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北部地区发生了冲突，埃塞方面就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反政府武装团体。
3: 而英国政府现在为了要缓解监狱的严重拥挤，在1号提前释放了英格兰还有威尔士大约有700名的囚犯，未来还有将近5000名符合条件的囚犯会分阶段提前出狱。
2: 但提前获释的囚犯当中，包括了部分的家暴犯罪者，也让受害者组织部分的议员感到担忧。 按照新规，部分符合条件的定期刑犯在服刑达到约三分之一刑期后即可获释。除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号有大约700名囚犯获释之外，未来1个月内还有约2000名罪犯将被释放，其中包括家庭暴力施暴者和其他暴力罪犯。未来1年内再将分阶段释放另外3000名罪犯。英国政府表示，监狱目前严重拥挤。 如果继续让监狱接近满员，还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刑事司法体系。政府强调，提前释放并不意味着取消监管，反而他们会接受更严格的活动限制和缓刑部门的监督。部分人员还可能被限制进入酒吧、夜店、足球比赛等场所。英国政府同时承诺会扩大监狱容量，计划增加约14000个监狱名额，希望从根本上缓解监狱长期拥挤的问题。 但英国政府已经面临着较大的财政压力。截至今年8月底，英国公共部门净债务近3万亿英镑，所以也有一些人质疑英国政府到底是否可以达成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同时，仍有受害者组织和部分议员担心，英国的缓刑服务本身已经承受较大压力，政府不一定有足够资源监管这些囚犯。 尽管提前释放囚犯的计划引起了不少争议，但是由于现在英国政府的财政压力，他们也不得不继续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伯纳姆也提到，提前释放囚犯的计划并不会包括非法杀人犯以及儿童性侵犯。凤凰卫视杨慧琛、方月恒，伦敦报道。越南外交部1号表示，越南正同美国力争尽早达成一项对等平衡的贸易关税。另外，越南有望在10月从欧盟的税务黑名单当中被移除。
4: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9月底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越南与美国方面进行的对等贸易关税谈判取得积极进展。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在周四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力争尽早达成并签署一项对等、公平、平衡的贸易协定，为两国经贸投资关系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框架。
5: bảo đảm lợi ích chính đáng của người dân và doanh nghiệp phù hợp với điều kiện phát triển của mỗi nước và đóng góp tích cực vào quan hệ đối tác chiến lược toàn diện giữa Việt Nam và Hoa Kỳ.
4: 另外，今年2月，欧盟将越南列入不合作税务辖区名单。据欧盟相关信息，在10月的新一轮名单更新中，越南有望转入有待完成改革承诺的国家和地区名单。范秋恒回应表示。
5: Việt Nam đã và đang trao đổi, chia sẻ và hợp tác chặt chẽ, có trách nhiệm với Hội đồng châu Âu và các nước thành viên Liên minh châu Âu về những kết quả đã đạt được của Việt Nam trong việc hoàn thiện hệ thống pháp luật, cơ chế chính sách về thuế theo hướng đồng bộ, minh bạch, công bằng, phù hợp với các chuẩn mực và thông lệ quốc tế, để từ đó giúp có đánh giá khách quan, toàn diện hơn và phản ánh đúng thực tiễn đang diễn ra tại Việt Nam.
3: 欧盟将越南列入不合作税务辖区名单，主要原因是越南在税务系西交范未完全达标。有越南专家指出，这不意味着越南商品会被禁止进入欧盟或被加征关税，越企更要关注跨境交易及税务合规风险。凤凰卫视播报软审蓝英和报道。
2: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以及10000名的美军。稍后见。

0: 常年疲惫乏力竟然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1: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一米的一个能量罩，
2: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
1: 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3: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0: 利用生物场竟然可以消灭癌细胞，
1: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2: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见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 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啦。而家佢所講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下提出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机长与副驾驶已经移送阿联酋。以色列指事件像是自杀未遂事件。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的国产 F-7
1: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俄罗斯首次向基辅的主要桥梁发动无人机攻击。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外交关系。在智利，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抗议下年度的预算案削减公共教育经费。
2: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0: 彭博社在1号就报道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欧洲还有中东外交官私下会谈时就提出，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是重新进入遭遇轰炸的核设施，用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2: 此外，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战斗机，预计新增大约9000至10000名的美军。
3: 相关的舰艇、战机和人员将会在11月底之前就会抵达。根据报道，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日前从圣迭戈起程前往中东地区，同时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也已从母港出发。目前，美军已在中东部署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艘航母。有报道称，罗斯福号可能将会接替华盛顿号，而华盛顿号随后将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 不过，报道指若布什号和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选择按兵不动，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中东地区首次拥有三个航母打击群。此外，美军近期还延长了防空部队及空降部队的部署期限。美方官员表示，目前中东已有超过50000名美军和约20艘美国海军舰艇。特朗普近期向幕僚表示，预计会在11月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报道称，第三艘航母若继续留在当地，将为美方提供更多火力和军事选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此前多次预估消除他所说的伊朗核威胁需要4至6周时间，但他宣称这个目标已在一夜之间完成。特朗普表示，美国后续采取的行动旨在确保伊朗核威胁不再卷土重来。特朗普同天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 对于伊朗提出的那些他一年前不会批准的提议，他现在也不会接受。特朗普也为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伊朗的可能性留下了余地，并拒绝透露具体细节。另外，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欧洲及中东外交官私下会谈时提出，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 以换取解除制裁，这亦让布可能为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提供突破口。据多位知情外交官分析，阿拉格奇的提议表明伊朗经济所遭受重创的程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周也公开表示，伊朗愿意让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另有4位知情人士透露，阿拉格奇还敦促欧洲官员撤销联合国去年一项对伊朗重新实施全面制裁的决定，但欧洲官员迄今表示拒绝。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最新采访时就说，他不认为当前的美伊之间能够实现和平，而且也警告，如果没有办法达成满意的协议，那么美国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会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面对华盛顿的强硬姿态，伊朗也在制定更为广泛的反制方案，而美伊军事对峙与外交僵局进一步的加剧。
4: 在1日发布的《时代周刊》专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目前能够实现和平，并声称美国正在通过消灭伊朗来创造世界和平。特朗普同时证实，他已经拒绝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虽然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条件仍然不够好。 特朗普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令美国满意的协议，美方很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特朗普强调，经过近几个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摧毁伊朗的海军、空军和雷达系统，而美国仍拥有充足的武器储备。面对华盛顿持续释放的强硬信号，德黑兰方面也在。